0: 以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以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以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以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5: 刚刚过去的七月，双创全面调整，数据显示全市场融资余额单月大幅缩水超4000亿元，创924行情以来的单月最大下降。前期涨幅偏高的半导体、算力硬件等科技赛道成为杠杆资金撤离的主要方向。
6: 从资金结构来看，本次的调整和往年的熊市有着本质的区别。融券的规模长期维持在200亿左右，没有空头集中砸盘。那下跌呢，主要是前期获利的杠杆资金主动止盈离场所导致的。
5: 数据显示，七月单月融资余额环比降幅达到了13.6%，杠杆占流通市值比重回落至一季度的水平。其中，硬件设备、半导体两大板块融资净卖出合计超2000亿元。不过，科技板块存量融资筹码依旧不少，后续震荡可能还会延续。
6: 很多投资者会拿这一轮行情和2015年股灾去杠杆对比，但有分析称，二者的风险性质是完全不同的。2015年，场外配资泛滥，融资盘大面积被强制的平仓，引发了连锁的负反馈；而今年七月，仅限于科技赛道交易拥挤后的自发出清，没有大规模的强制平仓，也不存在全市场资金链崩塌的系统性风险。
5: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杠杆资金的持续撤离的同时，股票型 ETF 却迎来了逆势的申购。长线资金正在默默地承接筹码，市场资金结构正在悄然地转变，由过去融资杠杆主导的短线博弈，慢慢转向机构配置型资金主导的稳健格局。
6: 多家券商研判，当前融资盘出清已接近尾声，沪指阶段的底部基本探明，八月市场大概率会进入到震荡筑底、温和修复的阶段。那么，在杠杆风险充分释放之后，投资者接下来如何把握结构性的轮动机会呢？让我们来听一下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华源证券张伟的专业见解。早上好，张伟。
7: 好的，这个对于这个科技方向的话呢，我们认为未来整个科技板块可能会逐步的缩圈，然后呢，基本面可能会成为主导科技板块表现的核心因素啊。所以我们从整个偏中期的一个逻辑来看的话呢，科技股其实这一轮的调整呢，很大的一个因素呢，在于很多海外的一些企业呢，公布了一些这个财报，对吧？公布了财报之后呢，市场呢反馈的呢是都是或者说是绝大多数都是负反馈，除了极少数的云厂商以外啊，他们公布财报之后股价出现了大涨，然后其他的80-90%的，特别是硬件方向的，对吧？这些企业呢，他们公布财报之后，包括存储的，它都是低开或者说大幅度的一个调整和下跌。这个就反映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其实他们的业绩并不是不好，对吧？跟分析师的机构的预测其实是吻合的，甚至是还是小幅高于分析师或者说机构的预测的。那为什么股价会跌了？就是因为他们之前啊，整个市场上涨的幅度，股价上涨的幅度已经远远包含了这样一个业绩预期啊，所以说未来整个科技板块，首先它要找到的一个锚，或者说是这样一个平衡点，就是你的股价位置去匹配当下业绩、当下基本面的这样一个平衡点。所以说未来科技板块首先是要通过反复的这种震荡、反复的调整，去寻找到这一根准绳，然后再来根据后面资本开支也好，或者说是后面科技新的叙事也好，再来去评估未来的这样一个上涨。所以第一步首先是找到这个平衡点。另外的话，我们谈到科技要缩圈，其实这跟近期的这个一些消息面有很大的一些关系，就是我们看到国产替代，对吧？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自主可控再次被列为最为优先级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未来在我们选择科技方向的时候呢，可能对于一些海外链条呢，要逐步的去降低仓位，

0: 这个可能也是现在机构在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国产的一些替代，特别是像半导体设备，包括像这个芯片制造，这些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但同时又是非常紧急的需要去解决的卡脖子的一些方向，我认为可能会受到资金的一些青睐。另外我们最后从整个科技的技术的走势，我们以科创五零为例我们以它为例，因为它的这个科技股的含量可能会更为全面一些。从它的这个日线走势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这里很有可能我们很有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头肩顶的这样一种走势。如果说这一波科创五零的反弹如果说不能够去突破前面的这个左肩的这样一个高度的话，那这个概率就越来越大所以说呢，对于科创科技股，这科创五零为例的话呢，我们认为短期要关注它的反弹力度我个人认为大概率是很难突破的可能在这个地方又会回落，然后呢逐步的去震荡，未来再来去寻求新的这样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谈到这种平衡点再去观察。所以总体来说，对于科技方向，我们认为还是以这个反弹为主来对待更多的呢可能是还是要在相对低的位置去抓反弹的一个操作思路。
1: 好，谢谢张伟。我们继续来看热搜新闻。央行上海总部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全面落实利率政策要求。市场监管总局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下达，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上半年用电达3044亿千瓦时。广东省商务厅发布中国广东自由贸易实验区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好，稍事休息，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成功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4: 好赛道，荆棘马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 如果要盘点近期全球市场表现最为炸裂的资产，黄金显然是榜上有名。周三现货黄金价格飙升到了4.1%，创下了2月3日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15: 回顾全年，黄金从4400美元一路冲高到5598美元的历史新高，随后呢是掉头向下，半年最大回撤接近30%，然后7月又反弹到4000美元的上方。5598美元追涨的人亏了将近30%，3942美元割肉的人又错。

0: 过了反弹。其实不只是黄金，小金属板块同样异动频频。在经过了七月的大幅回撤之后，近期云南锗业、盛达资源已连续两到三个交易日涨停，同时金属一可以说是逆势暴涨，成为了市场的黑马，年内涨幅超过了70%，远超黄金。
1: 黄金代表的是全球避险的大周期，而以钨、锗为代表的小金属代表的是 AI 时代下的中国战略矿产的新故事。现在 AI 服务器、高速光模块、先进芯片制造对于这些金属的需求都是大幅抬升的，直接推高了其市场的价格。
0: 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有色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大增94%，同时受益于 AI 算力需求的拉动，铜、铝、锡、钽、烟等有色金属价格上半年大幅的上涨，金属产业链是否还值得关注呢？继续请教一下场内的嘉宾张伟。
2: 好的，对于这个金属产业链啊，我们分贵金属和刚刚主持人谈到小金属啊，他们的逻辑呢其实并不一样啊。我认为呢，不管逻辑一不一样，他们都值得我们去持续的关注啊。首先我们去看这个贵金属，这贵金属的话，确实从走势来看，底部反弹已经板块整个板块反弹已经超过30%了啊，所以涨幅的话呢，在近期应该是非常突出的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逻辑啊，第一个逻辑的话呢，就是这个外围局势的缓和，对吧？我们看到原油的价格呢也出现了很明显的回落啊，这个对于整个通胀的预期的改善呢，以及传导到加息预期的改善呢，是有明显的一个变化的啊，所以说这个是市场最为重要的一点。另外一块的话呢，就是这个科技的叙事，对吧？当科技的叙事出现质疑声的时候呢，往往大家会去选择相对避险的黄金类的资产。同时的话呢，我们又看到整个外围的形势啊，特别是这种制裁又开始重新的燃起啊。当这种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市场又会有资金去回补到黄金里面去。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啊，资金的角度，因为整个二季度啊，就是大家可能关注的不多啊，就二季度整个主动权益类的公募基金对于有色金属啊，特别是贵金属的减仓是非常明显的啊，力度应该是过去几年最大的一个单季度的减持。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整个科技股在三季度形成调整的时候，那这个资金很有可能它就会回补这种低位的这些被减持过的有色方向啊。所以说这一块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呢，可能也是这一波反弹的主要推手啊。所以说这一块黄金的很多中期的逻辑呢，我们认为都在发生一些改善，至少是相较于二季度出现了很明显的修正，所以我认为大家呢还是可以去保持关注啊。但是短期的话呢，因为涨幅确实很大，而且我们从板块来看，昨天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放量，对吧？上方的话呢有缺口和这个半年线的这样一个压制啊，所以说呢，短期上它可能会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比如说回踩到五天线或者回踩到十天线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我们认为这样的回踩可能又是下一次布局的一个机会。另外的话，小金属的话呢，它的核心逻辑其实还是这个，第一个是国产替代，对吧？第二个呢，就是科技的这个上游它确实非常的需求旺盛啊，比如说涨得最厉害的就是磷化铟，对吧？磷化铟的话呢，它本身是光通性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啊，所以说呢，这一块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支撑的逻辑，而且制裁的话可能现在也很难制裁到这一块上面去。同时呢，其他的包括一些小金属甚至包括稀土也是我们用来反制海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呢，这里面其实是这种制裁与反制裁的一个科技领域的博弈啊。所以说这一块我认为也是值得我们在近期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关注的一个方向啊。这两个的话虽然逻辑不同，但是我建议大家的都是可以保持积极的关注的。
1: 好，谢谢张伟。继续来看行业新闻。工信部提高产业集中度，鼓励民报企业依法依规实施重组整合。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成联分会，六月新能源市场的销量占总体乘用车销量的59.2%。我国首座抗17级台风高技术难度辐式风电平台投运。安徽要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汽车产业全链条，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DeepSeek 宣布将大幅上调 API 服务定价。
0: 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看陈新强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的。

0: 资料。接下来有请陈清强。
1: 好的，主持人，截止到昨天市场收盘，我们看到指数啊再次放量上涨，全市场的情绪非常的高涨。那么对于当前来讲，中长线的耐心资金机构的买入动向啊，则是观察行情持续性的核心标志性信号呀。当然，通过复盘发现啊，最近有一路资金在底部疯狂的抄底，什么资金？社保资金。社保资金作为 A 股的重要的长期资金，成立至今仅三年出过亏损。最关键的因素啊，就是在其偏好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啊，增持那些被低估的优质资产，且从来不去参与啊高位的泡沫博弈。从2000多年成立到现在为止啊，20多年的时间，那三年亏损的记录显然是有极强的风控能力。那么我们看到社保基金的往期表现，我们也能看到，以2023年的10月份开始，那么沪指当时振幅高达23%，那么 A 股呢进入了长期配置价值的窗口期。社保基金进入以后啊，次年1月开启阶段性主升行情，那么到2024年924行情啊，社保基金评价 A 股是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典范，924行情也再次开启。包括去年的4月8号，还有今年的3月27号，社保基金在大盘出现下跌以后啊，都有猛烈的增持和抄底的这个预期。所以社保基金在行情低迷的时候啊，尤其偏爱增持那些优质的低估资产。那么增持完毕以后，表现情况特别的出彩。最近一段时间，像宾化股份、奔图科技、范威网络都有明显的底部社保资金动手抄底的这个啊迹象。那么股价表现啊，最近可谓走出了一波跟市场啊共振的一波大的主升行情。当然，这些方向啊都是已经走出来的高度。还有哪些方向是社保近期重仓持股的方向？我们要找到啊，做好跟踪。当然，今天呢，我们同样给他带来这份社保逆势掘金低位的绩优方向的清单送给大家。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你还没有拿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聚焦社保基金的重仓方向，还有关注中报业绩高增的优质方向，以及技术面处于相对低位的资金抢筹啊，三维共振，共同总结这份社保基金啊逆势掘金低位绩优方向的投资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但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不仅是最近的这些股票有社保资金注入以后啊，有明显的上涨预期，我们看到往期投资记录也非常的出彩。以三花智控为例啊，去年6月份、7月份啊，大盘指数进入一个阶段性的震荡位置的时候啊，该股形成了一段的低迷期。但随着去年中报业绩的披露啊，社保险资扎堆持仓以后啊，股价大幅的上涨，迎来了一波浩浩荡荡的主升浪。不仅三花智控，包括剑桥科技也一个道理。去年在6、7月份的时候，也是处于股价的相对低点。那么在社保、养老、Q 费的扎堆持仓背景之下，股价也再次从去年7月份一路涨到今年的6月份啊，翻倍式行情。还有捷普特啊，也是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股价见诸阶段低点。但随着去年中报业绩大增约70%以后啊，社保基金大笔出手重仓，阶段性行情将近翻倍啊。当然，现阶段行情在底部啊，走出3900点附近的这个行情，今天我们又该关注哪些社保重仓持有的核心风口方向呢？那今天同样的，我们带来这份社保基金逆势掘金低位的绩优方向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我们还是以该份清单一只个股为例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那么该股呢，股价10元左右啊，那新材料化工的小龙头，是标准的受益于涨价的核心低位小市值的绩优股。同时呢，社保基金此前逆势加仓，为了其第9大股东，目前6家机构一致预测公司今年啊全年的净利润同比大增约30倍。最新的中报预告啊，那净利润大幅预增超25倍，是妥妥的绩优啊小盘股。那么目前为止估值仅8倍左右，修复空间呢同样巨大。当然，从技术结构上我们可以看到啊，该股在底部经过长期下跌以后啊，在最近一段时间形成明显的底部确认支撑位，开启缓慢上升行情，下方资金有明显的资金扎堆买入的迹象。那么类似于该股就有非常值得期待的后期上涨预期啊。今天同样我们带来这份社保基金逆势掘金

0: 第一位绩优方向的投资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这份投资清单如果到现在你还没有拿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啊，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陈清讲结合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可以限量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那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继续请教一下场内的嘉宾张伟。那昨天大盘缩量上涨，站上了3900点，短期走出了三年阳，那特别是在经历了前天的海外市场的利空小作文和昨天日韩股市的低开之后， A 股依旧能够保持一定的韧性，是不是表明我们暂时和海外科技的涨跌脱敏？那刚才你也提到这波咱们还是看反弹的，那反弹的高度究竟能到哪里？还是说昨天的这样一个缩量和创业板的冲高回落已经是一个信号，今天又正值周五，那市场可不可能会再次迎来一波调整呢？
5: 好的，这个我们把指数去分开去看啊，我们首先去看核心的指数，就是科创五零。刚刚其实我们谈到了啊，我们认为科创五零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弹，但是呢往上方的压力呢也会很明显。而且我们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个，就是我们要观察科创五零这里会不会走出一个右肩的这样一个走势啊，就这一波反弹它能不能够突破前期的左肩的这样一个位置，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啊。从目前我主观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概率是偏低的啊，所以说呢反弹它可能还会有，但是呢这个空间的话往上去的话，我认为还是很难啊，很难。然后另外的话，从创业板来说的话呢，可能这个压力会更大一点，因为创业板遇到了这个外围的一些不确定性或者说是干扰的事件啊。从昨天来看，这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光通信相关的个股还是比较顽强的，但是我们认为并不能说昨天它反弹了或者涨了就意味着这个事件告一段落了，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简单啊，我觉得还是要继续的去保持一个观察。然后我们回到主板市场，回到上证指数，上证指数的话昨天从分时来看是在下午有一波拉升，其实下午拉升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呢跟这个红利有很大的关系，对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红利的昨天的这个ETF 的走势，对吧？我们看到下午呢是出现了很明显拉升，这里面比较有代表的像银行啊，像煤炭啊，整个板块的都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上涨。然后跟红利相关的话呢，在带动了这个指数去上涨，从侧面也反映出了这个市场第一个轮动，第二个呢这个资金的话还是会寻求一些相对低位偏稳的一些品种。另外的话呢，从技术走势来看，上证指数往上的具体的压力呢，我认为还是在3940点到3950点啊。这个从我们可以简单去画一下，从这个倒 V 型啊，它的一个颈线位的一个压力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位置，而且这样一个位置可能也是靠近连线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可能会形成一些双重压力。所以说从技术的角度，可能往上30-40个点、40-50个点的话呢，指数也会遇到压制啊。结合刚刚我们谈到的科创五零的这种反弹，对吧？因为科技股跟指数的绑定关系会相对明显一些，所以说这样一分析的话呢，我们认为市场短期可能还是会是一个反弹的这个态势，但是的话呢在往上的时候呢空间呢会越来越窄。然后八月份的话呢，从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可能还是会偏震荡偏蓄势一样，然后等待整个业绩去落地啊，落地之后到九月份可能更多的会对政策有一些很明显的预期，特别是内需的一些政策啊，可能会在九月份甚至不排除会货币上的一些放松的政策出台，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市场可能情绪各方面会有一些共振，到时候我们再去具体的观察。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的是特邀嘉宾梁尚义，早上好。
6: 好的，主持人大家早上好。

0: 那么从整个的盘面来看啊，整个反弹的格局还在延续，但是目前整个市场的反弹格局它处在的是一个震荡筑底的阶段，也就是我们发现当指数无法脱离目前位置的时候啊，不管是科技股也好，还是啊防御性的这些食品饮料包括医药以及最近轮动过的周期类的个股，那么他们都无法打出一个反弹的高度。当然从整个市场的情绪上来看，不管是防御的还是代表进攻的科技目前都在修复，那么市场的情绪已经从前期的这种下跌的这种情况当中在逐步的再去缓解，但是反弹能不能够更进一步，以及能不能够向纵深去展开，那么这个很依赖现在的情绪能不能够进一步的拓展。那么从目前市场轮动过的周期以及整个防御性的板块包括科技来看，我们认为能够带动指数以及同时带动情绪的板块依然还是由科技为主，比如说在半导体包括 CPU 包括光纤，当他们能够带起进攻的时候，即便是指数不涨，但是个股的情绪包括整个市场修复的状态都会明显强于其他板块的带动。所以从目前来看，市场能够带动市场情绪往上的板块依旧还是在科技，所以从目前我们觉得市场要指数要脱离目前位置还是需要科技的情绪能够更进一步，但是科技的情绪经过啊之前的这样一个打压以后，市场的情绪特别是科技它需恢复也需要有一个阶段，所以目前震荡筑底的这个过程来回拉锯的过程其实就是逐步在夯实这个底部，而未来市场能够脱离底部的关键还是在于科技，如果科技能够更进一步能够把情绪再烘托一下，那么整个指数的修复包括个股修复就能够更上一层。所以从目前整个市场状态来看，那么未来短期和波段的机会其实还是要集中在科技，那么比如说半导体的方向，那么半导体经过前期的超跌以后啊，有很多品种完成了补跌，而近期在市场震荡筑底阶段也逐步的完成了底部的夯实，所以未来带动指数和带动情绪脱离的方向当中，大家可以去关注半导体板块的机会。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梁尚义。那我们回到场内继续请教一下张伟啊，刚才张伟提到反弹的空间有限，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接下来机会在哪里，你又建议关注哪样一些方向呢？
2: 好的，这个总体来说啊，我们认为还是要相对来说均衡一点啊，这个均衡这个词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会反复的被提到，刚刚我们在大盘里面谈到了，对吧，就昨天下午尾盘的拉升呢，跟像煤炭啊银行啊这些红利方向呢有极大的关系，那他们也是我们在八月份呢我认为是必不可少要配的一些啊，就是金融煤炭，对吧，包括一些石油石化，我觉得都是可以去配的啊，他们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弹性的话呢，科技啊，对科技的话我们其实一直没有去谈科技见顶啊，或者说是怎么样的这样一个看法，对吧，我们也不认同科技在这个地方就直接熄火了。这一波的调整呢，刚刚主持人其实在节目中也谈到过，跟杠杆资金的撤退有极大的关系，那杠杆资金的话短期可能撤了5000亿之后不会那么容易的回来的啊，所以说呢可能他们的反弹力度我认为是有限的，但是科技我们要时刻的去保持关注，一旦有低吸有连续的下杀的时候呢，可能就会产生低吸机会，那只要你不追涨啊，我认为这个是核心，就是整个八月份或者甚至到九月初你不要去追涨板块，你反复的在红利啊在科技啊这里面甚至包括消费里面做一些低吸。
3: 医生，我妈她
4: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3: 妈，
5: 妈不治，别花那个钱。
3: 哎呀，妈，
5: 娘
4: 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5: 可我没买医保啊。
3: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6: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短时强降雨亦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亦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0: 是最近特别火的蜘蛛玩具，可是有一个和蜘蛛玩具长得很像的巨型蜘蛛机器人出现了。卡宝们经过辛苦的战斗，终于把蜘蛛机器人赶走了。呵，我们这里差点就要成为蜘蛛的世界了。卡宝车神一定要消灭蜘蛛机器人哦。第二十二集，外送三明治。
1: 好，湖水小区二栋305，要三个奶酪三明治。好的，知道了。哎
2: 呀，忙死了，忙死了。
3: 哎，老婆，我们送完了。
1: 那边那些也要送，地址都写在上面了。
3: 啊，又要送？
1: 什么叫又？这才刚刚开始呢。来，动起来，动起来，加油！哎，加油！
3: 加油！
4: 我上男女士开始给社区做三明治之后，每天早上都忙得团团转。
1: 企鹅、盼盼、甜巴都干嘛呢？你们也得一起干活呀。
4: 啊，我们也要忙。嗨，你好。好的好的，知道了。巴豆，两个三明治打包。
1: 企鹅、盼盼，打包的时候别忘了放湿纸巾。
2: 还要继续送去吗？
1: 不是，这是早餐哦。你们辛苦啦。
3: 光今天早上我们就送了十几次了。
1: 这都是因为我做的三明治太好吃了，所以才会这么受欢迎。
3: 也没那么好吃啊。真的好好吃啊，好吃到我连盘子都想吃掉了。
0: 但是妈妈，爸爸去上班，我去上学的话，谁帮你送啊？
1: 别担心，我已经提前想好了。看，
0: 这不是无人机吗？
1: 没错，我用这个来送三明治。把对方地址输入到无人机之后，无人机通过智能导航准确飞到指定位置，把三明治送到对方手上。

0: 小康，听说阿姨做的三明治很受欢迎啊。
1: 哼，邻居们非常捧场，现在都出动无人机来外送了。
2: 无人机吗？哇，我们也来尝尝看吧。
3: 好呀，我要哥工作拉奶酪三明治。
2: 我也要。
0: 我也要，我也要。
4: 知道了。
5: 亲爱的邻居你好，请问你想要什么三明治呢？
1: 啊，企鹅潘潘，四个哥工作拉奶酪三明治送到学校来。
2: 双倍分量的，双倍分量哦。
5: 好的，厚脸皮的邻居，三明治20分钟内送到。小咖他们点了四个三明治。
6: 知道了，是要给儿子的，得包好看点才行。是是，亲爱的邻居您好，请问您要怎样的三明治？什么？一个小时前点的三明治还没有送到吗？这不可能吧？我们是20分钟内送到啊。
5: 什么？只看到无人机，没看到三明治？
6: 哦，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应该到了呀。啊，来了！
2: 什么？没有三明治啊？
1: 怎么会这样啊？企鹅潘潘，三明治没送过来啊。
5: 小卡，出大事了，无人机送的三明治全都不见了，不停有电话打过来抱怨，现在乱成一锅粥了。
1: 你说什么？那么是有人在天上把三明治都给偷走了吗？
5: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这样的话

0: 要灭火悍将。
1: 我是救护车超护天使小柯，你好啊，今天是有什么事呢？
2: 灭火悍将超护天使，我妈用无人机给社区送三明治，
0: 有人把三明治都偷走了，我说的对吧？
1: 这样的话我和灭火悍将就得出动了。

交出来。

0: 们导弹小队正式去导弹之前，我们先来准备派对吧，预祝我们导弹小队成功的开始，一起狂欢吧。
1: 老大，靠这个派对没有东西吃啊。
0: 这个不用担心，我会让你们吃到肚皮撑爆的。
2: 哇，好好吃。
1: 但是老大，这些好像不够吃啊。
0: 都说了不用担心了，后面还有更多在路上。
1: 哦，那是机器人。
0: 什么机器人？
3: 你们好啊，坏蛋们，原来你们在吃偷来的三明治啊。但是这样随意偷走别人的东西怎么行呢？
4: 当然不行了，让我来狠狠教训他们一下。什么？说我是怪物啊！气死我了！接招吧，灭火器炮！
0: 破坏别人的派对还不够，竟敢还向别人浇冷水！马上消灭他们！

0: 火，变大吧，超级无人机！变大了！听着，大连博士的激光枪，龅牙神偷的神偷术，摩卡蒂的摩卡，还有工程喵的机械装置，我是拥有他们所有技能的导弹老妈。
1: 我们要不要也变大，超乎天使？
2: 好啊！超酷幻象合体！

击攻击。现在快攻击他们！无人机天机！灭火汉将超乎天使！

0: 情就到此为止，我们下次再会吧。
1: 啊，等我呀，
2: 等等我。
3: 六火乱叫超乎天使最棒了。
4: 小腾，看到我们的精彩表现了吗？
0: 真是太厉害了。
5: 哎，我本来可以一下子就搞定他们的，好可惜。
4: 灭火乱叫，你这是马后炮，老是一下子一下子的。
5: 就得这样嘛。
4: 行，不跟你说了，我去搜三明治了。
5: 等我呀，超乎天使，等我呀！
0: 他们两个太有趣了。就这样，多亏了超乎天使和灭火悍将，我们帮妈妈找回了三明治，送给了邻居们。谢谢你们，超乎天使、灭火悍将。

做的三明治特别好吃，竟然受欢迎到要用无人机来配送。但就算是在天上，也依旧有做坏事的坏蛋们。为寻找不翼而飞的三明治，超酷天使和灭火悍将出动，帅气地找回了妈妈的三明治。卡宝车神，你们果然是最棒的。第23集，神奇的棋盘游戏。

火箭重开去。

0: 块石头长得好像一个棋盘呀，这个好像是骰子。这是什么地方？
1: 欢迎您来到棋盘游戏，向着出口奔跑的世界。
0: 你说我在棋盘游戏里？
1: 游戏现在开始，投出您手中的骰子，投出几就向前走几步，走到指定位置后，系统会给出任务，如果顺利完成任务，就可以进入下一关。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不可以离开这条路线跨越到下一关，一定要沿着路线走哦。
0: 知道了，那我开始了。走三步，好吧，发动企鹅攀爬。
1: 恭喜您，这一关不需要做任务，还会送您礼物。这一关的任务是突破火焰的喷泉。
0: 火焰的喷泉？什么呀？是真的火哎！
2: 企鹅爸爸要变成企鹅了！
1: 想办法突破这个障碍，您才能进入到下一关。
0: 太危险了，这路要怎么走啊？
1: 所以您是不想玩这个游戏了是吗？好的，那您就只能永远待在这个游戏里，无法再出去。
0: 什么？
2: 别担心，
0: 我找咖宝宝吗？

0: 将啊，有火，灭火系统炮，马上把火扑灭掉。
1: 小看，玩火是很危险的哟。
2: 超乎天使，那不是我放的火。
0: 你现在身在游戏之中，必须要突破过那些火焰才能过关。我说的对吧？
2: 还真是。
1: 哎呀，是这样啊，不用担心，我带你离开这个游戏，到外面去吧。
2: 真的吗？怎么离开？
1: 往天

0: 骗走就是犯规，这是游戏规则。
1: 这样的话，小卡，你就相信我吧。
2: 任务是跳舞，分数要超过80分才能过关。开始播放音乐。
1: 跳舞这事交给我超酷天使就行了，来，都跟着我一起跳吧。
2: 完美过关！
1: 呀
3: 吼！小咖，这到底是在干嘛呀？
0: 在玩棋盘游戏呢。来，这次灭火悍将来扔吧。
4: 好的，我要一下子打通关。
0: 哇，是游戏出口！
4: 看吧，我就说了要一下子通关的。
5: 虽然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但是快出去吧，快！
2: 注意，这一关会有石头掉落。
0: 有石头掉落。
1: 幻速探长魔法校霸，危险！
5: 哎呀呀，幻速冲击！
4: 这样不行，超酷天使合体吧。
1: 好的。

0: 看来我们也得合体了。
1: 我刚才也是这么想的，双旗卫士，合体。

0: 结束了，
1: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快出去吧。
2: 哎呀哎呀，这家伙来者不善呐、
3: 哎呀呀，原来还没结束啊。
4: 啊，刚才说错了，这一关是要对付制造者。
2: 交给我吧，超乎传奇剑。

0: 不过我还有一个办法，我们合体成无敌超酷巨人。
1: 对啊，无敌超酷巨人。
2: 老大，在旁边看着就行。
0: 无敌超酷巨人，说

0: 巨人，
1: 好大呀！
2: 聚合能量，全力输出，
3: 收到！无敌超酷探险剑。

0: 巨人，能让他消失吗？让他不要再出现了。
1: 好的。

0: 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烟。
1: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0: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3: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3: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3: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3: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知道，心里对海洋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这个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1: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2: 回来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
3: 是不是小商小贩又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他气撒到我身上。
4: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2: 什么事儿？那个直胯子弟想娶咱们家亚飞，
3: 葛美霞亲口跟我说的。
2: 不起了，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嗯，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正形，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优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胯子弟？
3: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
2: 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胯子弟，他就是个直胯子弟。
3: 好好好，直胯就直胯。
2: 哎，怎么叫就怎么叫。
3: 哎，你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啊，你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还不一定呢，没准是他们家剃头挑子一头热。
2: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3: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呢。
2: 万一要是起了呢？
3: 你说可能吗？
2: 就凭江亚飞，能
3: 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嗯，
2: 按理说是不应该呀，不过也不好说。嗯，她毕竟是30多岁的人了，这老姑娘了，这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哎，
3: 谁说不是？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她说什么？
2: 她怎么说的？她说。
3: 咱亚飞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得个机会也该下来嘛。
2: 放他娘个屁！这是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3: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说那亚飞的事儿呢，都没有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2: 你去，你就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3: 让他回来干什么？
2: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3: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
5: 把你能呢？哎呀，你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3: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
2: 我不赖你，赖谁呀？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
3: 哦，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
5: 就会欺负我。
3: 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6: 行，看你管出什么活儿了。
3: 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6: 哥哥吃饭。
3: 好嘞，乖啊。
6: 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5: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3: 我爸怎么了？谁惹着他了？

0: 谁惹他谁知道。
1: 嗯，
2: 我也没惹他。亚亚，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3: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又不欠。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吃现成的。嗯。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那那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哎呀，有什么看的？那别看了，他妈老看就不吃饭呢，你那。
1: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丫丫，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3: 他多什么心呢？
2: 别让他齐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
3: 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0: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2: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怕我偷听？
3: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0: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3: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2: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3: 瞒？
0: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3: 睡了。
2: 睡了。不用这个样子啊！
3: 我哪个样子了？
2: 草木皆兵的样子。亏你还带兵打过仗。
3: 哼，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那看什么了？
2: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3: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2: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用都不知道了，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3: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2: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3: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2: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的乐得嘴都合不拢。
3: 哎呀，你说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吧，那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啊，对对对对，响两声，人信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

0: 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呢？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啊？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他睡觉你不睡呀？他睡觉可比你晚多了。嗯。哎，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1: 机会啊！

0: 你关电视干什么呀？
1: 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0: 谁说我们睡着了？
2: 就是。
1: 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
2: 谁睡着了？
0: 11点了。
2: 哎呦，真能耗！你说他耗什么呢？
0: 这怎么还不去洗啊？
2: 谁知道？上厕所，
1: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2: 我哪儿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1: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给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3: 没事，哎呦妈呀！
1: 救命啊！
0: 咋了？
1: 你老伴儿他打我。
0: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2: 哎，你不洗澡了？
1: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别给他翻乱了。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
1: 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2: 哎呀，会不会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0: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1: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0: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1: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吗？
1: 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
2: 了。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食，能不困吗？哎呦，
0: 哎，你别躺下呀，你起来看着点儿。哎呀，
2: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缓缓班了。
0: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2: 又没让你看着，就上面楼梯口听听，有邻居的声音你就叫我。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
3: 哎呦！
1: 你没事吧？
4: 哎呦，
5: 妈，你快来！
2: 哎呦，
1: 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0: 哎呦，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你非让我出来吗？
0: 我又没让你下去。
2: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1: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0: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1: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0: 啊？啊？你摔倒了？啊？
2: 你管我摔哪儿了吗？
1: 哎，拖鞋。
0: 没事啊。

0: 哎，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哎，他是洗完澡了吧？
1: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
0: 哎呀，你说你怎么个睡过去了你？
1: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哎。

0: 回来的正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
1: 啊，
0: 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嗯！哎，
1: 干什么呀？
0: 看，
1: 嗯，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啊？
1: 那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呀，哎呀，你会看吗？给我。哎呀，
1: 你快看一看。那个直挂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
1: 嗯，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0: 哎，
2: 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2: 嗯，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3: 嗯，挺好的。

0: 过来了。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0: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1: 真的？
0: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1: 嗯，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管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1: 嗯。
0: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1: 嗯。
0: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1: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3: 干嘛？
1: 锅糊了。
3: 哎呀，鱼糊了。
1: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用啊。

0: 这个太贵了吧？
1: 要买就买个好的，
2: 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3: 就是，大妈说的对。
0: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3: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3: 就它，来，好来。摆弄得怎么样了？
4: 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什么东风啊？
4: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哎，
1: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4: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4: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
4: 哎呀，你再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3: 他要洗澡了。
4: 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哎
4: 呀，他这睡真是顺风顺水呀。

0: 这怎么打不开呢？
1: 怎么会打不开呢？
0: 啊，你看关上这个图像，你看，
1: 你看这写着开锁，
0: 哪儿哪儿写着？
1: 这不是吗？
0: 哦，
1: 哎呦，
0: 这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说，
1: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
0: 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了，没看着别的。
1: 哎呀，你怎么不看？
0: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1: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0: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1: 看些没用。
2: 干嘛呢？哎呦呦呦，完了，坏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1: 我们赔，我们赔。
0: 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
2: 那我不客气了。
1: 你不用客气。
2: 哎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1: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2: 听谁说的呀？
1: 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2: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0: 我们求你什么呀？
1: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2: 是啊，你有没有啊？
0: 啊，
1: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2: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1: 他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2: 他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0: 啊？
1: 你说呢？
0: 我们不信。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胯子弟呢？
2: 就是。
1: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0: 不行。
1: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0: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1: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2: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0: 啊，
1: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行行，我感冒了，头疼啊。你们俩赶紧睡觉。
0: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1: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0: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2: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0: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2: 哎呀，你说说嘛。
0: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2: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0: 那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2: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
0: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2: 关灯睡觉。还笑你？
0: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
3: 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4: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3: 我又怎么了？
4: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3: 怎么了？
4: 是不是你说的吧？
3: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4: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3: 哎呀，怎么了？他要生气了？
4: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3: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4: 真是没数了，那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他能守到什么时候。
3: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4: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嗯，
3: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4: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3: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4: 你那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3: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4: 啊，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3: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

0: 丽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

0: 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

0: 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

0: 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智宠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
4: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8: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9: 冰城谍影

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3: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3: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高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我看他能熟到什么时候。
1: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嗯，
1: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就拿着枪去逼你两口子吧？
0: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1: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0: 你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1: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0: 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1: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都不同意，那能拧得过江亚飞吗？
0: 嗯，好主意。
1: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地把亚飞拴住。
0: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1: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0: 行，就这么定了。

0: 定了。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1: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0: 哟，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2: 他这是做贼心虚，他做什么贼了？别提了，去死！真的，这是真的呀！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哼，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3: 我像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他们就是癞蛤蟆，他们想得美，他们。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也挑花眼了吧？他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
2: 干什么你？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0: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2: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4: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儿。
5: 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2: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4: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2: 你去哪儿吃啊？
4: 去饭馆吃啊。
2: 你去吗？都有谁啊？你不认识？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4: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2: 拜拜啊！
6: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2: 是啊。
7: 这孩子知道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你怎么知道的？猜的。干什么去？嗯。呀。嗯。啊。嗯，知道。
8: 找你爷爷吧，这还没看奶奶这忙着呢吗？你爷爷，你爷爷好不好？嗯，好好好，我去玩去吧。哎，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呢？
2: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8: 哼，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莹家去吃饭去了？
2: 不会吧？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8: 你信他的？
2: 他那是以公为首。你怎么知道？
8: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这个死丫头，
2: 我都骗。
8: 哼，骗你是轻的。
2: 你别老哼了，哼的，哼有什么用？
8: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
2: 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
8: 啊？我赔他手机？
2: 我没让他负这个养育费，就算不错。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哼，
8: 赔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哼，
2: 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哼，肯定是德华来了。
9: 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还不让我们吃饭，想饿死我，一顿不吃饿不死。
2: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9: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2: 那你也吃啊！
9: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
2: 你叹气管什么用啊？
9: 还吃那么多饭？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嗯，
1: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跟谁出的言呢？肯定就是老丁吧。
0: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1: 嗯，到底是老丁。
0: 真是宝刀不老。嗯，
2: 老奸巨猾，你说什么？
0: 你骂他什么？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2: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1: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正夸，你不懂。
0: 我不懂，你懂。
1: 哎呀，
0: 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1: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哎。
0: 这点就别吃了。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1: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你说什么呢？
0: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3: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走吧。
0: 走走。
1: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
0: 啊？你不去啊？
1: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
0: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1: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0: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1: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亏不成你。
4: 咋的呢？
1: 来呀，吃肉啊！
4: 哎呀，亚飞，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你让我吃。来来来，我有着呢，有着呢。哎哎，来，
0: 给你。
4: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来好嘞，
0: 好吃好吃。
4: 哎，我自己来。
2: 我的拿手菜，
4: 快多吃，吃多吃。来，各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0: 哎呦，
4: 这不。
0: 就是，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萝卜得热情点儿。哎呀，
5: 不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你干什么呀？爷爷想什么呀？爷爷高兴。
0: 高兴，高兴。
5: 小黑啊，
2: 叔叔，
5: 就是
2: 敬你一杯。
5: 你走前面，你先进去。
2: 为什么让我走前面？你为什么不先进？
5: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面了。那你不是沈女儿，是我女儿吗？
2: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
5: 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2: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5: 不都说于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2: 我怕她干嘛？她有什么可怕的？
6: 那你怕谁呀？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哎呀，
2: 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7: 快吃，
8: 小雨公主。
9: 我好害怕啊！快吃点，多吃点。
10: 太平，吃饭了吗？正吃着呢。
2: 哎呦，我姑。
11: 奶奶在家吗？
2: 还有你妈。
12: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吗？
2: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
13: 干什么？啊，我想吃，找你。哦，我知道了。哎呀，
14: 哎呀，来了。
13: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这就是外边啊。
14: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13: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吗？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2: 是。
13: 坐下尝尝我的手艺，来，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2: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13: 啊，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客厅。
2: 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儿，改天再来啊。
13: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15: 啊，
13: 我吃完了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15: 好，好，好，
2: 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
15: 啊，走走走，来。哎呦，亚飞啊，
0: 你没事吧？没事，你吃，多吃点，多吃点。
1: 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吧？
0: 你没事，我就没事。又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2: 你吃饱了没有啊？
3: 吃饱了，你还没吃饱吗？
2: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
4: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2: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5: 饭吃完了就回来啊。
6: 走了。
2: 哎，再来玩啊。
4: 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2: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4: 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2: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4: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2: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4: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
2: 谢谢，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算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回来了。
1: 回来就回来了呗，你紧张什么呀？
0: 我哪紧张了？
1: 你没紧张吗？
0: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1: 瞧你这点出息，你还叫安杰吗？啊？
0: 我不是安杰，我是谁啊？
1: 我看你叫安小胆算了。
0: 你胆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1: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啊？我看呀、啊，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哎，不好了，他好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真成了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
0: 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

0: 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
1: 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0: 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1: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30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0: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1: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0: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
1: 哼，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了，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切！
0: 你欠什么欠？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1: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0: 老姜，
2: 嗯，
0: 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1: 说我不在。
0: 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
1: 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
3: 儿。嗯，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
1: 谈什么？
3: 咱们见面再说。
1: 在哪儿见呢？
4: 这边不是开了个茶馆吗？
3: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1: 出去就出去。哼，谈他，别说谈他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0: 你要跟谁决斗啊？
1: 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0: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1: 哟，你那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你
0: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1: 我跟你没完了。
0: 你这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
1: 门怎么打不开了？
0: 开，斗去吧。门都打不开还决斗？
5: 老先生，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1: 还有一个人呢。
3: 嗯嗯，这里这里。
1: 嗯，跑的还都挺快。
3: 喝点什么？
1: 什么贵喝什么？
3: 西湖龙井一壶。
5: 好，请稍等。
1: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5: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1: 有多贵啊？
5: 最贵380一壶。
1: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
3: 嗯，
1: 你皱什么眉头啊？
3: 这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这380一壶啊！
1: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3: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1: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3: 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1: 那是你答应。
3: 好，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3: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1: 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呢？
3: 受我的影响
1: 啊？
3: 受我什么影响啊？
1: 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3: 我什么时候给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1: 你看看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3: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1: 我早就忘了。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3: 哎，就为这个吗？
1: 还有
3: 什么？
1: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连孩子都有了，
3: 还有吗？
1: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想有什么？这什么茶呀？这是。

0: 什么大红袍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
1: 再说了，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他那个立牌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的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了。老先生，这壶茶是你买的吗？
2: 他就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
3: 喂，
2: 老婆子，是我。
3: 哦，是你啊？
2: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1: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2: 哎呀，你快过来吧！
1: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2: 啊！哼！啊，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一壶的大红袍。
4: 吃饭了吗？吃了，在哪里吃的？
5: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4: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
5: 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4: 爷爷奶奶，这是给你们的通知。
2: 嗯。

0: 汤。
1: 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
2: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1: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2: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1: 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
2: 一会儿给你拿。
1: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
2: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3: 哎呀，行了，别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4: 胡老妈，
3: 没事吧？
1: 啊，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着试试。

0: 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赶紧去啊！
1: 没心没肺。
2: 情绪不错嘛。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呢。
0: 你们收到了。
3: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啊。
0: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4: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3: 哎，他妈呢？
0: 在里面牙疼呢。
3: 气的吧？
0: 你去问问他吧。
3: 听说把你气得牙都疼了，啊？哟，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5: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3: 哎呀，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5: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3: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啊，大人也不懂事儿啊！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5: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
3: 哎呀，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5: 准备什么？
3: 准备嫁妆啊！
5: 哼，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他。
0: 不给谁呀？
3: 哎呀，不给雅菲。我们正说那陪嫁的事儿
0: 呢。嗯，这倒好，省钱了。
3: 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啊？
0: 你家愿省啊，他愿省。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6: 商量什么？有什么可商量的？切，
0: 不要有情绪嘛。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8: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

0: 法呢？针、编、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1: 嗯，是的，
0: 是吧？哎，编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
1: 嗯，
0: 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阙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阙，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阙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阙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阙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阙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它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尘屎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阙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 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哎，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啊，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 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

0: 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胃。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

脑的。另外，合谷穴呢，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它把人体的五脏。

0: 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冰城蝶影，
6: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5: 暗战无声，
7: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6: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
5: 一步一险，
6: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5: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6: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哎
1: 呀，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
2: 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
3: 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高兴。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

0: 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一点都不知道？
1: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0: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1: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
2: 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3: 准备什么？
2: 准备嫁妆。哼，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他。不给谁呀？
4: 哎呀，不给亚飞，我们正说那陪嫁的事儿呢。
2: 嗯，这倒好，省钱了。你
3: 谁家愿意省这钱呢？
2: 你家愿意省啊？他愿意省？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 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3: 商量什么？又什么可商量的？
2: 切！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

0: 出席。
1: 哼，什么盛装出席啊？哎
2: 呀，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3: 哎，谁去啊？他们想好事。
0: 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3: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
2: 呀，你先别嘴硬，
3: 你看我是不是嘴硬？
4: 哼，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5: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6: 奶奶，我不会穿新娘子的衣服吗？
3: 谁知道？
2: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在那么高级的饭店得花多少钱？
0: 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伙计？
5: 就是，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
7: 爸爸，爸，就这
8: 儿。那请。
7: 爸爸，哎，行了，爸。哎呦，来了。哎，
2: 哎，就一
4: 来了。
7: 来，快请，快请，快请，快请。来，
4: 妈。妈。妈。
9: 哎呀，孩子喊你呢。
2: 我耳朵又不聋。
8: 反正我礼数尽到了，
2: 那我谢谢你。
4: 爸，
9: 你怎么也添乱呀？
5: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9: 我错了，我错了，下回礼，我下回一定改，行不行？
5: 哼，看在今天的份儿，饶你一次。
3: 好了，下人坐吧。
7: 亲家，快进来吧，来。都请，都请，都请，都请了，都请了。亲家，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5: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7: 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3: 快坐，坐，坐，坐。
6: 奶奶，我想跟太平坐。
7: 哦，跟弟弟坐，好，来，来，弟弟。
8: 那个，咱们开始吧。嗯。
3: 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
8: 新事新办嘛。
3: 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
0: 啊，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嗯，哎呀，
7: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哎，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6: 来，
7: 干一杯！亲家，
6: 来，
10: 恭喜啊！
7: 哎，老弟啊，
5: 来，恭喜！
7: 哎
5: 呀，
7: 哎，哎，
11: 嗯，爸妈，姑。姑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亚飞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
7: 啊，嗯，好，
12: 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7: 好，
8: 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
5: 那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
3: 我是他妈妈。
5: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8: 他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嗯，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

0: 我尽力。
1: 好。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没事。
4: 慢点。哎，
3: 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2: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3: 哎呀，
2: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3: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2: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
5: 妈，
2: 你不陪一杯？
6: 你坐下。
2: 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
1: 嗯。
7: 哦，嗯，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5: 哎呀，亲家呀，咱俩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7: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5: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7: 是啊。人生如梦，
5: 嗯，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3: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带上我。嗯，葛老师啊，嗯，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5: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
3: 哎，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
7: 美霞，
5: 嗯。
7: 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5: 你瞧呀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0: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5: 老王，咱俩喝一个。
4: 来来来，带上我，我也来。
5: 一块儿一块儿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家一块儿来，来来来，来来来，妈，高兴，
4: 高兴，高兴，
0: 来来
4: 来，来来来，
0: 来来。
2: 妈，逛街去了，买什么好东西了？
8: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管我们买什么？
2: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拜拜，再有那啦。
8: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4: 你养女儿干什么呀？
8: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4: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哎，
8: 不幽默怎么办啊？
4: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8: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4: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8: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4: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8: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4: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0: 哎，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哼，哎，
1: 你恨我什么？
0: 我心烦。
1: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
2: 奶奶，奶奶，
1: 啊，
3: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1: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呢。

0: 哦，我知道了。
1: 哎，丫丫，我去把你爸妈叫起床。
0: 哎，起床啊，起床啊！
2: 你们快起来，脚怎么了？
3: 怎么不起？
2: 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
3: 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2: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
3: 切！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2: 心可真多，
3: 心眼才多。
2: 你长得都是歪心啊！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3: 我不饿，我再睡会儿，给你们老江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1: 这些活你让魏明的媳妇儿干嘛？
4: 你看他干嘛？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1: 哎呀，你说这魏明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4: 哼，鱼找鱼，虾找虾，就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
1: 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2: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1: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5: 你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2: 她头疼。
4: 她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她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她准时起过床。
2: 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1: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就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2: 对，也这样。
1: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2: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1: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2: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门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4: 现在变成无赖了，
1: 哎，也不能全赖他了。
4: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1: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4: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
1: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里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4: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1: 哎，你刚才说的呢？没听见吗？
4: 听见，听见没？我还怕他？
1: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4: 那是什么问题？
1: 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4: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3: 你爸你妈在那儿说咱俩坏话呢。
6: 说什么坏话？
3: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6: 这是我爸说的。
3: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儿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是您家，是您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受这个气？你回来，回来。
1: 您要什么肉？猪肉。啊，是，
2: 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1: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2: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这是后臀尖儿，
1: 啊，
2: 这都是好肉。
1: 那行，那就要这个。
2: 来，你要多少啊？
1: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3: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喂，
1: 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一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3: 你是女儿啊？用不着你买这一刀肉。
1: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冒充一把。
3: 哼，你倒孝顺。
1: 行啊，您就别吃醋了，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3: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那一刀是多少啊？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1: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3: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1: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3: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1: 啊，行，就切这个一大块。
2: 大刀。
1: 喂，
3: 啊。
1: 那你干脆扛个后臀尖回家，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您还知道后臀尖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
4: 德行。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3: 你的宝贝女儿。
4: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3: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哦，她跑去给人家买肉。嗯，说什么66是女儿一刀肉。哼，我听你
4: 这口气像是吃醋了。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3: 那什么问题？
4: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5: 哎，你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哎，
4: 你以后说话注意点。
6: 涂改业，
7: 妈，我涂改业呢。
5: 涂改业不见脸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4: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5: 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了。
4: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5: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4: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们，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5: 不舒服你怎么办？那儿没饭吃吗？
4: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 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5: 以后再说以后的。
4: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8: 谁说你是贼了？
4: 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聋，就你什么也听不见。
8: 就你什么都听见。
5: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
4: 别转我，你松开！
8: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0: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1: 哎，
2: 就你龙，就你什么也
0: 在这儿吵什么呢？谁是贼呀？
3: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0: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一点，别让你妈多心。
4: 我多什么心了？
0: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1: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1: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0: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4: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0: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1: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4: 别哭了，妈，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1: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4: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1: 住你妈家。
4: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屁大白养着咱们。
1: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4: 不是他们说往哪儿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1: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4: 你不睡我就不睡。
1: 哎呀，真难受。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0: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1: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5: 哎，你至于那样吗？啊？你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0: 没用也要说。
5: 哎，
0: 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5: 哎，我知道，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0: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你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5: 嗯，老婆子。你说的对，
0: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5: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0: 哼，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5: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嗯，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0: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5: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啊。
0: 我跟泼妇似的吗？
5: 你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0: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谁呀？
5: 你那个亲家母。
0: 不是你的亲家母啊，她来干什么？
5: 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
0: 今天是他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他来送什么东西？
5: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6: 有人吧？
0: 没人。
6: 哎呀，这个家也不吱一声。
0: 来，你这拿的什么呀？
6: 哎呀，哎，这亚飞呀。真是个傻

0: 实在的闺女。
1: 那又怎么了？
0: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他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1: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0: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不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1: 走吧，嗯，不留你了。
2: 收拾收拾哈。
0: 哎，对了，
1: 祝你生日快乐啊！
0: 谢谢。
1: 恶心。
3: 宋少来了。
1: 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3: 你看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你
1: 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3: 人家炫耀什么呀？
1: 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孝敬他，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
3: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养胃做得好。是啊，这说明啊，咱们教育的好。
1: 这死丫头，自己亲妈过66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
3: 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亚飞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1: 你还挺会替她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3: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1: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
3: 对呀，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
1: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3: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1: 你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3: 安杰，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3: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1: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
3: 啊，那忙着呢。
4: 还行。
5: 爸。
3: 啊，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5: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儿呗。
1: 你当我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外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2: 你这个笔和纸借我使使，我记个电话号码，谢谢。

0: 这是给谁打电话呀？喂，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啊，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1: 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我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他盘过来。
0: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
1: 他们行吗？
0: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
2: 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
3: 哼，
4: 他们行吗？
3: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哼，
4: 他们行吗？
3: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
4: 哼，
3: 他们行吗？
4: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
3: 哼，
4: 他们行吗？
3: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
0: 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作品。

0: 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作品。

0: 来，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了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作品。

0: 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作品。

来，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了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

0: 1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1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冰城谍影，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2: 暗战无声，
4: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3: 这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2: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2: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道》。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今天呢，市场呢，截止到目前各大指数已经收出了四连阳，而且我们今天看到整体呈现出一个深强互弱的格局啊。那么深圳成指目前的涨幅已经达到了1.31%，而且呢，指数在盘中再次有这种探底回升的走势。其实昨天沪指在收复了3900点的整数关口之后呢，是在今天出现震荡的拉升，但是在早盘一度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上涨和下跌的加速啊，上涨的加速呢明显是比较少，下跌的加速是3000家以上，但是呢，随着指数慢慢的探底回升，我们发现呢，那么收红的这样的一些个股的加速也明显的多了起来。目前外围的局势我们看到呢，整体来讲，尤其是在亚太市场当中啊 ，A 股的表现出了极强的这种韧性啊，目前亚太的主要指数今天依然呈现出调整的态势。我关注到有机构观点认为，目前有可能是进入一个B浪反弹的后半段，因为成交量能是有所萎缩的。那么市场呢，的确目前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啊，那么反弹之后的这样一个新的周期当中，短期呢这种反弹能不能够延续，而且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时间，或者是如何为下周这样的一个交易做一个准备，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啊。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直播间请来的两位特邀嘉宾，一位是来自国都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高威明老师，欢迎高老师。一位是来自九方云的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欢迎徐老师啊。好，对于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我们接下来跟随慧慧来回顾一下，进入早盘阅无数。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六

0: 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天的早盘市场震荡反弹，三大指数集体收红。盘面上黄白线分化明显，成交量方面半日成交额达到1.68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752亿元，呈现明显缩量的特征。而板块层面，市场热点快速轮动，截至午间收盘，各大指数均红盘报收，上证指数小幅上涨0.49%，报收于3919.51点，深成指上涨1.31%，创业板指上涨1.75%，科创50上涨1.02%。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涨跌家数。今天的个股氛围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家数是3046家，上涨家数有2353家，其中涨停个股有60只个股，跌停仅有4只个股。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至午间收盘，可以关注到资金流入前五的是元件、半导体、通信设备、化学制药、小金属等方向，而资金流出靠前的是软件开发、IT 服务、证券、通信服务和计算机设备等板块。以上就是截止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如何解读？赶紧把时间交还给堂弟。
9: 好，感谢慧慧。我们接下来要请场内嘉宾徐宏明老师，首先呢，来解盘一下啊。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今天早上的市场又呈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的格局，而且目前的上证指数可以说步步为营啊。那么接连的是这种四根阳线，也收复了5日均线、10日均线、20日均线，目前已经来到了30日均线的位置。但是不难看到，目前上方压力首先就有一个缺口，3960点附近，同时呢，在4000点还有缺口。可以说越往上，虽然大家虽然信心越足啊，可以看见不断的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哎，有资金呢又把它拖了起来，那么带领着指数一步一步的向上反弹。但是越往上，我们都知道压力肯定是越来越大，而且刚才也提到了量能在萎缩，所以你认为目前短期怎么来评价目前市场上涨的反弹的成色？
10: 好，那么首先反弹的一个结构呢，我认为还会延续下去，并没有出现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走弱的一个迹象啊。虽然个股早盘的时候我们看到是跌多涨少的一个态势，但是今天盘面的一个热点轮动，那么依然还是能够把整个指数稳在这里。那么现在博弈的从技术上来看，就是对于整个20日均线的一个确认啊。那么在前一天上证指数站上20日均线之后，那么现在接下去两个交易在周四包括今天周五，那么已经是连续3天站稳了，那么说明目前的站上20日均线，它是一个有效的一个站上啊。那么20日均线和5日均线以及10日均线一旦形成向上的一个多头排列的话，那么这个又会进一步吸引整体右侧交易的投资者重新的一个入场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越往上可能压力就越大，为什么？因为在这一轮调整过程当中，也是累积了大量的一个套牢盘。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这两天为什么盘中会出现大量的震荡，就是有一些在低位买入有一定的获利的一些获利盘，它也会在盘中形成一定的一个抛售。但是在这个结构下，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一个承接力度还是非常的不错，把抛压以及获利盘都能够承接住，依然还是在指数层面能够打出小阳线的一个节奏。整体来说，我认为整个市场呢还是承接力度不错，是比较强的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首先我们对于整个指数后市一个表现呢，大家也不要认为指数会快速的大阳线完全的去把上方全部去修复掉啊。那么大概率可能还是维持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结构啊，比如说进二退一或者是进三退二的一个走势。那么越接近前期的一个缺口位置，那么出现震荡反复的这个可能性可能就越大，因为在这个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是需要通过震荡反复形成筹码的一个交换，让获利盘和重新入场的资金形成充分的一个这个换手啊，然后呢让市场成本逐渐的一个抬高，那么才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行情走得远才能有更进一步的一个表现啊。那么综合来看，目前的一个结构如果短时间之内还没有完全的比如说高位啊持仓的，那么虽然有反弹，但距离解套位还有一定的距离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也不用随便的这个操作啊，以不变应万变，耐心等待，除非是出现明显的一个颓势，那么做仓位的一个加减。但目前来看的话，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上证指数现在距离年线位置大概是还有7到80点的一个位置啊距离。那么一般来说年线因为前期是有效跌穿，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的反弹过程当中，那么距离年线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呢或许就是我们反弹的第一目标位，可以先观察一下，如果打到年线再出现反复的话，那么大家呢其实还是有时间可以去做应对的啊。那么热点方面，我看到市场的资金还是围绕在一些整个科技方向做进一步的一个反弹，因为从中报的一个业绩增长来看的话，那么科技线的业绩增速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其中我看到像 PCB 板块是表现居前的，那么景旺电子是打出了第二板，也是创出历史新高。那么盛虹科技也是表现非常的一个出彩，低位起来反弹也是超过30%了啊。那么深益科技今天也是有涨停的一个表现。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创新药板块也是有不错的一个反馈，昨天调整，那今天基本上重新的一个修复。那么美迪西快要接近新高的一个走势，包括康龙化成打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以及药明康德也是创新高的一个走势啊。那么通讯设备板块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整体形成修复，像通宇通讯打出了一个5天4板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武汉凡谷也是低位打出了一个2连板， 包括光讯科技，那么这是调整以来啊打出了一个低位的一个涨停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半导体芯片板块还是维持市场的一个热度啊。那么有源新材低位起来是四天四板，包括先导机电也是打出了一个两天两板的一个走势。那么新鹏位也是表现居前的。那么整体来说，虽然早盘的时候我们看到下跌加速是达到了近4000多家，远远大于这个上涨加速，但是随着科技线的重新的逐渐的修复，我们看到市场人气也逐渐的一个回升。那么同时早盘明显下跌的一个微盘股指数呢，也逐渐的一个这个形成一定的修复。那么也就是说这两天的一个走势比之前的一个结构我认为有好的地方。

0: 什么好的地方呢？就原来只涨科技，那么其他的一些微盘啊等等都是调整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盘中科技涨到一定程度，它出现一定的一个分化或者是震荡的时候，哎，低位的啊早盘跌幅比较多的微盘股指数，哎，反而开始走修复了。那么后期的一个走势结构，那很有可能在板块轮动过程当中呢，都是雨露均沾的啊。所以这个走势结构呢，要比之前的走势结构，我认为是更健康一点啊。所以整体来说，我们还是继续的看市场的一个反弹啊。
1: 好，那么看来熊文斌老师呢，对于目前的这样一个市场的反弹，他认为还是持比较积极乐观的态度的，认为短期这种反弹的节奏不变。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高炳明老师啊，因为毕竟今天是周五啊，又到了周末了。其实外部这种地缘局势的影响，我们不得不防，因为最近油价也出现了一个反弹呢，而且重新点燃了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我们目前看到，反正我所看到最新的加息概率又超过50%以上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总是有这种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那么您觉得 A 股的独立行情能够走多远呢？比如说这种外部的影响会不会在今天的午盘，哎，或者是在下周远一点的话，对下周会造成市场的这种风险偏好的下降啊，或者等等，您觉得会怎么样？
2: 我想全球整体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变化啊，肯定会对资本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啊。但这种影响呢，现在来看的话是相对来说啊，我个人觉得并不会太大。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市场其实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一个加息周期的啊，但是股价呢是连续十多年的一个上涨。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A 股更多的啊是跟相关的一些行业关联度更大一点啊。你比如说像存储啊，就是外围市场的一个存储，如果说持续下跌，那肯定会对A 股市场相关的一些热点板块造成影响的啊。只不过呢，我们觉得 A 股市场其实它的一个自身的一个特征还是在于国内的相关一些政策，因为我们的货币政策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近几年没有大的一个动作，适度宽松的一个调节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应该还是能够接受。而且呢，近两年啊，其实 A 股市场的一个增量资金的一个介入还是比较的明显，这种增量资金包括短期去追逐热点的，也有啊中长期做啊长期投资的这样一些资金的一个介入啊，其实这个是国家鼓励的啊。那么再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 A 股市场本身来看的话，至少在流动性这一块，我觉得不大会啊受到外部的一个困扰。那么至于行业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行业啊逐步在全球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话语权的一个体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啊，反过来我们虽然有可能部分的行业，尤其是科技行业，在初期啊，有可能还要受到外部的一个影响，但是随着国内市场，比如说啊，我想说的就是像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等这块呢，我们觉得在运用这一端啊，如果说能够起来，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有庞大的一个人口基数，所以在任何的一个新技术的运用方面啊，其实还有很强的内部市场所需的啊，所以从这点去研判的话啊，其实如果说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在应用端确实落地的话，其实反而我们有可能相关的一些企业受益程度会更加的明显，所以我倒是也不担心啊，就是整个行业这一块。当然从外部来看的话，其实一些新兴行业现在来看的话并没有出现大的一个反弹，只不过短期的一个波动有所增加，但从中长期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我们还要关注产业投入这一块、资本投入这一块是否啊有变化。如果说这一块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其实未来相关的一些科技创新应该还是能够带动整体市场逐步的向好而行。那么反过来啊，如果说到整个大势的一个表现的话，我们还是认为未来如果说有更多的低估值的板块能够轮动回升，那对指数会更加有益。
1: 看来高伟民老师其实短期啊，对于市场的这样一个反弹也是持比较积极和乐观的态度的。那么对于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还有哪些异动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呢？我们接下来进入数据放大镜。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

0: 生活习惯的一对一量身定制，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7: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带大家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19%，可以关注到 PCB 板块近期是持续的走强，四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超过了19%，个股表现也是相当出彩。方邦股份、泰金新能、一博科技大涨20厘米，华正新材、生意科技、方正科技逼近涨停。那么本轮 PCB 板块的上行到底是一个短期资金的炒作，还是说 PCB 的基本面已经出现了趋势反转的信号了？我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堂弟。
8: 好的，关于科技股啊，或者 PCB 这一波上涨的这样一个持续性，我们继续请教一下高维明老师啊。那么其实真的科技股内部这种分歧是非常的剧烈，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种声音。但是呢 PCB 它生生的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稳打稳扎的这样一个反弹呢，似乎呢宣告着其实我在目前的市场整个当中对于资金还是具备吸引力的。所以在您看来，而且今天我发现了，那么前期的比如说 AI 应用啊等等这一块，像软件出现了调整，那么 PCB 依然坚挺。所以在您看来，最近 PCB 板块突然这样的一种走强，您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它能够走多远？
9: 我觉得应该有几点原因吧。首先一点是超跌啊，这个超跌呢，我个人觉得是短期的一个超跌啊，从六月下旬开始到七月底，我们看到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啊，整个板块指数啊，我就看指数吧，跌幅在40%左右。
8: 那个股就更不用提
9: 了。个股的话，60%-70%的60%的以上的也有啊，这就不要多看了。首先一个就是一个超跌，那么另外呢，从行业本身来看的话，我们也知道啊，随着算力啊以及人工智能啊这一块在不断的发酵啊，尤其是资本介入的提升啊，其实作为它的上游 PCB 这一块来看的话，其实受益还是比较明显的。只不过呢，我们也知道 PCB 产业其实如果说从基础的 PCB 行业来说的话啊，传统的消费电子啊等等，包括像原来的家电啊等等这些啊，其实它的一个增量是非常有限的，毛利率也非常的薄啊，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本身是成熟的一些行业，那么它的一个整体需求这一块啊，其实我们也没看到多大的一个提升，所以传统的 PCB 这一块来看的话呢，企业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只不过有很多企业呢，现在正在转型向两个方向啊，一个是AI 算力这一块啊，另外一个就是智能汽车这一块，这两块其实是近几年 PCB 产业的一个下游比较明显的两块比较增长迅速的啊曲线。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觉得PCB 整个超跌之后，现在来看的话，如果说细分一下，专注于或者说在AI 算力和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这一块有介入的这样一些企业，其实他们的情况大家去翻一下业绩报表，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有很多企业的排产啊应该都是已经到了2027年，也就是排 到明年了，所以需求这一块的增加其实对于行业来说的话问题并不太大，而且现在来看的话呢，其实价格方面还是比较坚挺，所以

0: 从这个角度去看，是带动了整个板块啊走强，而且 PC 板块是这四天当中反弹比较大的一个板块。我看了一下，它的一个板块指数每天都是4%、5%甚至6%的这样一个反弹啊，我觉得这几天反弹下来，其实幅度还是非常的大。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研判的话呢，行业还是受到一定的关注。只不过在后市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家确实还是要区分啊，就是要去细化的研究一下相关上市公司的它的一个产能投向啊，到底是哪一块，这是最主要的。
1: 好，非常感谢高老师的点评。那么面对今天的盘面，徐宏斌老师又有怎样的一些看好的投资方向或者是操作方面的建议呢？那么在节目当中，大家随时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今天徐宏斌老师带来的相关的资料啊。我们接下来有请徐宏斌老师谈谈你的看法。
2: 好的，那么首先这两天我们看到市场反弹依然还是围绕整个科技线去展开的，但是科技线在梳理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细分啊。那么原来的在整个科技上涨过程当中有很多是蹭热点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科技线又回归到国产链或者是有自己的未来发展这个稀缺的一些相关方向。那么国产的 AI 硬件呢，目前也是迎来了最新的一个催化。首先8月4日 DeepSeek V4 全球调用量登顶，开始出现服务掉线。那么这说明什么？说明算力还是不足。那么8月6日，为了应对算力不足， DeepSeek 宣布计划近期整体上调全系列 API 服务定价，预计涨幅较大。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苹果近期与长兴存储就移动 DRAM 这个供货价格进行谈判，其降价要求遭到拒绝。那么据了解，长兴存储坚持这个报价甚至高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那么也就是说，目前整体的算力尤其是硬件端依然还是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那么国产的硬件呢，不仅是紧缺的，而且硬实力呢也在逐步的一个快速的进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背景下，那么市场资金呢也是大力的关注到整个AI 硬件端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实际上我之前在和大家聊市场的时候也重点聊到啊，在市场快速下跌之后，哪些行业板块最容易率先的一个修复，而之前被错杀的。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像半导体芯片中的国产链，当时也特地和大家提出，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从技术上走势来看也是有规律可循的。那么在前面一波打出双底的一个调整之后呢，半导体芯片尤其是国产链打出了一波非常不错的一个强势行情。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它回踩下来，同样也是一个右空的双底结构，而且这两天呢右侧的信号也在逐渐的一个走出。一旦右侧信号明显，那么是不是会更进一步吸引到这个喜欢做右侧交易的资金，从而实现整个行业板块趋势进一步延续呢？那么这种可能性呢也是在大大的一个加大。那么当然该如何去挖掘呢？那我顺着这个思路今天和大家梳理出一份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半导体中报绩优的核心，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新进的，并且呢股价也是被前期下跌给错杀的，那么再从里面梳理出技术形态第二波行情启动信号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我们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市场表现优异的，都是处于整个科技线尤其是半导体芯片中国产链相关的设备材料端。比如说像友研新材，我们看到日线级别打出了一个连续的三连板的一个走势，半导体材料品种，而且中报同样也是同比预增超过40%，有业绩，同时前期也是超跌的。那么像先导机电，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材料品种中报预增超过4倍，这两天我们看到在前期快速下跌之后正好是回到了前面的启动位，那么这两天的修复呢也是比较的快啊，今天也是打出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首板。那么也就是说在近期如果对于整个科技线在挖掘过程当中，一方面要有业绩，同时也要最好是超跌的，那么再者最好叠加有没有大资金关注的。所以在结构上我们分析得出，业绩好是一方面是毛，那么同时也要有资金关注到，那么这两者加在一起，再加上前期的一个超跌，那么就是股价反馈的比较好的有利的因素啊。那么决定股价走势的两大核心因素，业绩加资金可以说缺一不可。那么中线角度重视稳健典范社保资金最新的关注到科技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动态，

0: 那么中报预增的半导体品种仅有个位数获得了社保基金一季度的一个新进，重视其中错杀品种。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就是在半导体中报绩优的方向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新进并且股价被错杀的，那么同时技术形态也是第二波行情启动信号给到的，在我们的资料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午后导航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全面布局 AI 相关芯片产品，在中报预告中我们看到 DRAM 产品以及售价也是涨幅较大， Flash 产品销量同比是明显增长的，那么计算芯片产品进行了价格的上调，销售收入同比是实现强劲的一个增长。那么基于以上，我们看到中报最大预增是达到了五倍的业绩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预告啊，而且业绩是呈现出明显的加速，而且公司也是比较少有的社保基金这个新进成为第八大流通股股东的相关的一个品种啊。那么走势结构如何呢？我们看到前期社保新进的一个区间在蓝色的一个区域之内，前面啊回踩到上行趋势线，然后一个大波段表现也是非常强势，那么当时大波段的一个走势呢也形成了股价的一个翻倍，但是这一波基本上又回踩到前期的一个启动位，而且也回踩到这个上行趋势线的一个位置，那么走势结构呢也和前面的强势品种的一个走势结构趋同，但是还没有明显加速啊，一旦形成加速会不会受到资金大力的关注呢？哎，我们拭目以待。当然这些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非常感谢徐宏斌老师今天所带来的是社保新进的绩优半导体的这样一个名单。那么感兴趣的投资朋友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可以献礼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投资有道。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看行情，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欢迎各位收看由一只股到九方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今天的投资顾问毕玉凯。那很多小伙伴啊有问题，就比如说一只个股到底什么算贵，什么算便宜，对不对？有些时候股票市盈率才五倍，是不是很便宜啊？或者说那只股票市净率八倍，是不是太贵了？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估值指标到底怎么看才不踩坑。那市盈率啊，就是股价除以每股的收益，简单来说呢，就是按照现在的利润水平多少年才能回本。但市盈率不能跨行业对比哦，那银行股五倍的市盈率很正常，科技股呢30倍也不一定贵，关键要看盈利增速。如果一家公司利润每年增长30%，30倍的市盈率就不算高。那如果啊利润不增长甚至下滑，10倍可能都偏贵哦。那市净率就是股价除以每股的净资产，更适合看资产型的行业，比如说银行、钢铁、煤炭，市净率低于1就叫做破净啊，理论上你买的价格啊比公司账面的资产还便宜，但是破净不意味着必涨，要看资产的质量和盈利能力，资产再多不赚钱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一句话总结，估值指标要结合行业增速和资产质量一起看，单一的数值容易形成误判。 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的 AI 整股功能覆盖技术面、基本面、资金面、行业面、消息面、风险面六大维度综合评分，估值是否合理，行业中处于什么水平，一键诊断，不用

0: 自己翻财报算半天。以上就是今天投资有道的全部内容，更多指标用法欢迎在湖北卫视天生我台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你看清市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接下来要请高伟民老师呢来谈一谈操作方面的建议了。其实呢，最近还有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就是下周明星股啊上市申购价格已经出来了，宇树科技150。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您觉得对于资金的影响，还有对于相关板块的影响，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那么对于短期操作方面，我们是不是也要对这个有所应对呢？
2: 好的，其实我们之前看了长兴上市的之前的一个市场表现啊，其实对市场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啊，因为大家都觉得大型的一个发行，那么融资额也比较高，那么对于整个市场的抽血效应有可能会导致市场资金面的一个紧张。宇树的话呢，其实也就是下周马上就上了啊，其实发行了。那从现在市场的表现来看的话呢，好像没有进一步的复制啊长兴的这样一种上市之前的市场表现。那其实大家有可能相应的啊有一定的消化了。同时的话呢，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它不仅是发行价格高，主要还是因为它发行市盈率比较高，创下了一个记录吧。但是这主要也是由于它因为是机器人行业啊，也是一个新兴的行业，那么其实它的盈利也非常不容易。那么因为有盈利的，所以发行市盈率比较高。如果说你不盈利，那我反而是一个亏损现在也可以发，是吧？就是没有盈利的企业现在也可以发。那么这种情况下面来看的话呢，其实反而啊折射出市场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没有盈利的我都可以发，你这个市盈率其实市场感觉也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在意。那我是觉得这样啊，科技股虽然在反弹啊，但是上方的话肯定有套牢盘，短期套牢盘。
1: 对，
2: 那么我觉得下周也不会真的像本周这样一蹴而就的继续往上攻，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小。后市肯定会存在反复，但是即便科技股有所反复，我们也看到了，当前段时间大盘调整、科技股调整的过程当中，指数调整的过程当中，其实传统的一些行业有所表现的，尤其像银行啊等等啊，是接续上行的，所以使得相关的一些主流指数，包括像上证指数，其实并没有出现像双创这样快速的这样一个下跌。那所以从主流指数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低估值的品种，尤其是现在处于一个中报过程当中啊，那么一些高比例分红的企业，其实市场资金还是有大量资金是关注的，所以这些东西的依托还是会对指数起到相应止跌的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在这方面来看的话呢，我认为指数未来正在上行的概率更大的原因是这两个板块都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医生，我妈她
5: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4: 妈，
6: 妈不治，别慌。
4: 哎呀妈，
5: 林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6: 可我没买医保啊。
4: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7: 啊代缴成功。
8: 啊，乖乖呀，来。
4: 妈，您看。
9: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10: 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11: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10: 那个不算。
11: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
10: 你说什么眼光？
11: 二无眼，简直就是二无眼。
10: 你呀、啊、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11: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6: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喂，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啊，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1: 啊，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
0: 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他盘过来。
1: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
0: 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
1: 他们行吗？
0: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还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
1: 哼，
0: 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1: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
0: 哎，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1: 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0: 不多。
1: 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轻巧，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
0: 哎呀，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
1: 我干嘛要回去说？现在说不行啊。
0: 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1: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0: 你转让费，那三。

0: 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你守这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也不嫌丢人。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1: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
0: 哼，
1: 我又不认识，我说说怕什么呢？
0: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呐。
1: 哦，闹了半天。 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0: 我曾经是，
1: 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
0: 哼，我过去怎么了？
1: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哼。

0: 哎呀，这水不要钱呐，你让他这么留着。
1: 太会过了，看你小气的。哼，
0: 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0: 我这穷人。
1: 我愁情有可原，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你这抹布还没抽完呢。
0: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少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圆。怎么还哼上小曲了？
1: 怎么？那钱又着着了？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我要集资。嗯，我要跟孩子们集资。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
1: 那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那排长当的。
0: 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
1: 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你家的法。
0: 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为了那区区的30万，像那个张口，像那个身手，你不嫌丢人呐？
1: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呀！
0: 哎，我真服了。
1: 再远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0: 哎。
1: 魏国，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对，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魏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
2: 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你快出去听听。
3: 干嘛呀你？
2: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家洗脏衣服。什么？什么？你说？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爸，
3: 干什么去啊？
2: 回家。
3: 回哪个家？
2: 回你们家。
3: 回我家干什么？
2: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
3: 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儿。
2: 又打起来了？
3: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那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2: 山雨欲来风满楼。
3: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咱们家呀。
1: 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4: 没这么严重吧？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洗谁洗，谁爱洗谁洗。
1: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4: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1: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4: 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1: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4: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哼，
1: 江卫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4: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1: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2: 你听见了？
1: 这是你家属不对，
5: 我又没说他。
1: 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他就是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
2: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
1: 哎，妈，少说两句。
5: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
1: 这儿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5: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2: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我们在这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3: 谁欺负你了？
2: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3: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4: 你还说我？
2: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的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3: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2: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3: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5: 哎，行行行，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3: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5: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3: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5: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3: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5: 嗯，你说
3: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县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回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6: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7: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儿去了？
6: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那儿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7: 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了马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你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3: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7: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3: 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6: 哎呀，情愁一蓝胜于蓝啊，
3: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7: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3: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7: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3: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7: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3: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6: 我看呢，开个茶馆就挺好，那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3: 装得好吗？
7: 哦，装的真不错啊。
6: 嗯，还不错。嗯，
8: 快点
7: 了。哎，装的那么好干啥呀？
3: 装的不好，一壶茶能卖380吗？
6: 嗯，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
3: 哎，妈妈，你看你看，尖生的嘴脸，你看你看。
6: 你妈也不高兴了吧？
4: 我不高兴什么？
6: 不高兴他说我呀。
4: 他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
2: 无奸不商啊。
3: 就是，你看还是你老派资本家厉害啊。
4: 他们俩呢？
3: 谁啊？
4: 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3: 他们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啊？
4: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给搞砸了，我集资那30万可怎么还？
6: 呸呸呸呸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搞砸了。
3: 你可是这儿的稀客，
4: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3: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呀？
4: 哎呀，我哪有你那福？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3: 哎，让儿媳妇干呢。
4: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3: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
4: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他不舔。哎呀，我看他擦地啊，我就生气。
3: 行了，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4: 是啊，这事还得感谢海洋呢。
3: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4: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3: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4: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3: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儿喝咖啡了。
4: 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
3: 哎呀，这日子真不经过，一晃20多个年头了。
4: 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嗯。
3: 哎，我正式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啊，等急了吧。哎呀，你这咖啡可真香啊。
8: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啊，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当然香了。
4: 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可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7: 唉，真是恍如隔世啊。
3: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岛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4: 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3: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

0: 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1: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0: 嗯，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1: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2: 嗯，小心点吧。
3: 啊，开业大吉。好，
2: 刘神也来了。
4: 看看，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啊？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啊？
5: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6: 我起的，我起的。
7: 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儿吧。
8: 啊，里边请。
7: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5: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7: 哪有？没有范增写的好。
9: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
5: 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姜伟民说。
9: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5: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9: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5: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9: 爸，咱喝点什么呀？
10: 问你妈。
9: 妈，咱喝点什么呀？
11: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12: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11: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
9: 哎，
5: 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11: 阿庆嫂不说，别人就不能说。
9: 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紧点。
11: 那你看喝什么？
9: 我又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10: 那大红袍多贵呀、啊，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了点吧。
11: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10: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11: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
10: 儿？来来来，大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13: 喝喝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极品的大红袍。
9: 那得多少钱呢？
13: 姑，你们喝不要钱。
10: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11: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10: 398？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5: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11: 谢谢。
10: 嗯，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9: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10: 你哪喝得出来呀、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5: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兰花指好看？
9: 什么呀？没听见雅飞都摁喇叭了，
10: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哎呀，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11: 为什么要这样啊？
10: 那不就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11: 你是总统吗？
10: 哎，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11: 你倒是去不去啊？
10: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11: 你这个人啊，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10: 哼，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11: 快，别啰嗦。
0: 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11: 问你爸。
0: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10: 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0: 为什么呀？
10: 谁知道她为什么呀？你问她。
0: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10: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呀、啊？

0: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
1: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局司令。
0: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1: 你笑什么？
2: 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1: 都到了。
0: 哎呀，快点儿，快点儿。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3: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1: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3: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0: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1: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他们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0: 哎，我们哪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1: 担心我什么呀？
0: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1: 你离我远点。
4: 姐，
0: 姨妈，
4: 小妹妹，
5: 来很久了。
4: 那亚飞，你笑什么？
0: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你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6: 啊，别听他胡说八道。
4: 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规格也太高了。
1: 老欧怎么还不下来呀？
4: 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6: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
4: 哎呀，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1: 我看呢，他那是帽子还没戴够。
0: 爸，
1: 离我远点。
4: 这丫头老笑什么呀？哎，你看，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
1: 哎呀呀呀呀呀！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
7: 胡司令啊！
1: 哎，别这样，别这样，我这有点受不了。
0: 人家这才是国际惯例。
8: 是是。
0: 姨父，
8: 大外甥女啊！哎呀，好好好。
0: 姨父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
8: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
1: 你到这还真是挺平易近人的。来，走吧，走吧，我们行李就这么多啊。
8: 对对对，
9: 就这一个箱子。
0: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
8: 啊，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4: 炒股啊？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0: 还有什么呀？
8: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4: 走
1: 来来来，
0: 小心小心。哎呀，来，
1: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来来来，
8: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10: 对。对对对，你说的对。
4: 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你，
8: 我说什么了？我啊，我就说点实际情况，
1: 怎么了？
4: 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8: 吗？我不说谁说？
4: 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快开始吧。
10: 啊，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实心实意的喝一杯吧。哎，来来来，
1: 一口干了啊！
0: 欢迎，
1: 欢迎，
10: 欢迎，
1: 欢迎，
10: 哎，欢迎，
0: 大姨，哎，
1: 欢迎，
8: 哎呀，好好好好，
1: 哎，老弟啊，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
8: 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嘛！啊，好，
1: 给他倒上。
0: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1: 亚飞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0: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
1: 对对对，
0: 行吧？
8: 啊，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0: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1: 是是是，
8: 好好好好，
1: 来来来，
8: 祝福啊！
0: 哎，谢谢。

0: 谢谢啊。
1: 你慢，干了啊。
2: 嗯。嗯，哎呀，衣服真是好酒量了。哎，
3: 不行了，不行了。
2: 来，
3: 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4: 你怎么没喝就醉啊你？你去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
2: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
3: 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
5: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
2: 是不是啊，老弟？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7: 对呀、
1: 啊，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9: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7: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7: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7: 对了
1: 啊，
7: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

0: 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
1: 嗯，
0: 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
1: 嗯，
0: 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
1: 嗯，
0: 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
1: 嗯，
0: 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
1: 嗯，
0: 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

0: 肾了。气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 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烟。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口肉气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11: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10: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11: 怎么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12: 怎么一人一份啊？
11: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12: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11: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康康心
16: 用九方，
17: 新股票
16: 用九方，
17: 速效益
1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7: 九方。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

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给他倒上。
1: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2: 两位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1: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行吧？
2: 啊，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1: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2: 是是，你看，好好好，来来来来，
3: 祝福啊！
1: 哎，谢谢，
4: 谢谢啊，
1: 姨妈，干了啊！
2: 嗯。嗯，哎呀，衣服真是好酒量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来，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5: 你怎么没喝就醉啊你？你去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
2: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
6: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丁？
3: 是，没错。哎，老欧，
2: 嗯，
3: 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2: 好，来来来，好好，干了啊！
3: 哎，来，
2: 不许养鱼，来。
7: 你吃多了啊？
3: 我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
7: 哎，怎么会下不去？
3: 哼。你说呢？
7: 让老欧给气的。
3: 这个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你说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7: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
3: 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那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现在都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
7: 就是。
3: 哎呀，我说嘛，我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你偏不让。
7: 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3: 你不懂，这个关系可大了。我要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
7: 你是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
5: 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
7: 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
5: 他们还说这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
3: 什么不羁？他不羁什么？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我这不是不耻下问的吗？
7: 你不耻下问？
3: 啊，
7: 这论文话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3: 啊，你在上，啊，不耻上问，行了吧？哎呀。他们怎么老吵架呀？你姐姐是不是有病？
7: 她有什么病啊？
3: 她有更年期的病。
7: 她都多大了还更年期？
3: 哼，我看呀，八成转成慢性的了，治不好了。哎，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个结论了。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她惹起的。我怎么觉得他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啊？
7: 你说的对，他就是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
3: 哼，你看看，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他为什么要处处找老欧的茬儿啊？
7: 哎呀，我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欧啊，网恋了。
3: 这我知道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哎，他是个网迷，有网瘾。那一天24小时都得在网上。
7: 你知道他在网上干什么吗？
3: 那不是炒股吗？
7: 你听说谁一天24小时在网上炒股的？他还在网上干别的，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
3: 啊？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
7: 他在网上谈恋爱。
3: 啊？
7: 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在谈恋爱。
3: 什么？
7: 进来。
2: 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
7: 我们在说悄悄话。
2: 说什么悄悄话？
7: 说什么悄悄话还用着告诉你啊？
2: 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到茶楼去看看吗？
3: 啊啊啊！马上就好，你到楼下也等着我吧。啊，我马上下来。 啊。
0: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
3: 啊。哎呦，哎呦。
7: 慢点，不急。
3: 哎呦，腰，哎呦，哎呦。
2: 你听谁说的？
3: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2: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不？
3: 你真的没见过他？
2: 我真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
3: 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你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
2: 哎呦，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7: 爸在那教训你衣服，
4: 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衣服。
8: 凭什么呀？你姨父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凭什么大知识分子被大老粗教训？
4: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8: 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2: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吗？
3: 没有了，就这些了？
2: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3: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2: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3: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
2: 你，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
3: 哎，那你也不应该呀，你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到过去，他就是流氓罪。
2: 嗯，怪不得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啊。
3: 嗯，那是他的不对，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2: 是吗？一点优点
3: 啊？
2: 那好啊，我请教阁下，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
3: 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2: 不聊了。
3: 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尤其你这个礼帽，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
2: 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
3: 那最起码不是缺点吧。哎，这个礼帽让我戴戴，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哎，怎么样？
2: 嗯，不错。
3: 态度不对呀，你这态度，
2: 说你不错还不行啊？
3: 啊，我要听实话。
2: 行，是不错，
3: 真的不错啊。
2: 是不错，千真万确的。
3: 哎，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
4: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3: 是吗？行，
4: 是不是？
3: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
4: 啊？
7: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谈打起来了？
5: 不会，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
7: 嗯，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欧吗？他现在什么不敢？
5: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7: 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追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5: 你看看人家，这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呀，我们家这老窝早该跟人学学。
7: 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成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这样那样的，哎呀，烦都烦死了。
9: 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
5: 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
9: 你干什么去？
5: 上厕所。
9: 厕所在那儿。
5: 耶。
9: 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
5: 这是和平演变啊！
9: 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却被别人把你给带沟里。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
0: 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
9: 你跟老欧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
0: 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9: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
0: 哼，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在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
9: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0: 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
9: 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
0: 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介绍你入党得了。
9: 我要入党也不要你当介绍人。
0: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
9: 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嗯，你看你今天戴个礼帽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哎呀，
0: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9: 我姐姐怎么了？
0: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那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你姐姐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吃别人的醋，你说他有意思？
9: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了，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0: 滚！干什么你？
9: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
10: 哎，钓鱼去了？哎，
11: 我看看，我看看，钓了多少啊？我看看。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
10: 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哎呀，
11: 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吗？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鱼那么厚，下钩就咬啊。钓都钓不完。
10: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
11: 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
10: 你怀念什么呀？
11: 我当然怀念了啊，山清水秀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10: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
11: 谁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老欧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照顾我，后来呢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啊真想他们呐。
10: 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
11: 真的？什么时候啊？
10: 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11: 老姜，咱们一块儿上岛再去看看。
3: 看看就看看，这还不简单呢？
10: 就是，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
11: 对呀，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就动身，好不好？
7: 弹指一挥间呢。
5: 是啊，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渔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不晕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7: 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
5: 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
2: 啊！怎么样？
12: 爆笑！
2: 太巧了，他怎么觉得不好笑？
12: 爆笑！
7: 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
12: 你自己都认了
13: 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
7: 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
13: 有啥好想头的？哎，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啊？
14: 不想，我一点都不想。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
7: 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
14: 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15: 到船头看看啊，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16: 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7: 你看人家他姨夫出身也不好，还是个路霸，还被赶下来。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14: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7: 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
17: 现在的岛上，你以为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啊？没有菜吃，哎呀，还得自己种啊！
3: 这不是吃剩菜吃不上菜的事儿，这是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事情
18: 啊！是是是，我一定盖章啊！马上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上。
7: 人种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
14: 行行行，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13: 等等我。
14: 吴华，
16: 你干什么去？
13: 我要看看。
16: 趴着高，摔得脆。
18: 上来，啊，基本上啊。
13: 哎呀。
12: 朋友，
19: 完了就我俩
20: 还是老样子啊，
21: 也好像回到以前了。嗯，
20: 哟，怎么变得比以前会说了？
21: 你看，这都还是老样子。哎呀，好像回到了从前，
14: 触景生情啊！
21: 哎呀，真是心旷神怡呀！哎呀，太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

0: 甩。哎呀，别害怕。
1: 不。
0: 啊，三点一线。啊，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1: 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份出息。哼。
2: 啊。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3: 瞧你得意的，感情与老公没问题。
4: 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
0: 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5: 忙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
6: 哟，
0: 哎呦，不，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
1: 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
0: 哎，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
6: 报告首长，孙王，报告首长，
7: 大王，
6: 报告首长，
7: 好吧，
8: 报告首长，一二八。
0: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少两颗？
9: 首长，大概是脱靶吧。
0: 脱靶？狗屁！怎么可能呢？
10: 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呀？没打好啊！
0: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5: 你这招拉不出十人远谋法。
6: 哎呦，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呐，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
10: 十环，
6: 这
10: 一二三四五，老欧，
6: 你行啊，
10: 还没有脱靶呀？
6: 哎呀，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10: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

0: 哎，那个，哎，姜司令，你打了几个使唤啊？没眼色，
1: 这还用问吗？
0: 没关系，老司令，骏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
1: 放你的狗臭屁！我还用你来安慰我？这，
0: 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啊！

0: 你笑什么？
1: 你有多少年没这么对我说过话了？
2: 给你们看看，
1: 猛的一听，还挺亲切的。
0: 亲切个屁！
3: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引冒貂裘，千骑选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
4: 岁数一点都不老的，
5: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4: 他可爱？江哥，
5: 嗯，
4: 他可爱吗？
5: 反正是不讨厌。
6: 哎，安心呐，哎，到了，哎，到了，到了。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当年坐那个小破渔船？到了，右边那个岛。哎呀，到了到了，就是这个，有印象吧？老姜啊，到了！哎嘿嘿，我来了！
1: 我姨夫真可爱。可爱吗？哪儿可爱呀？
7: 哪儿都可爱，特别喜欢姨夫。
1: 姨，你嫁给姨夫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
7: 有意思，特有意思。
8: 怎么回事啊？来来来，让我看看，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他们欢迎谁的？
9: 嗯，不是欢迎我们的吗？
8: 你看看吧，肯定不是欢迎你的，欢迎那个右派的。
4: 都是些什么人呢？当兵啊，相处不分呐。
5: 安心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7: 你净想美事儿。
5: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
4: 一个右派谈何威信，也就是些鱼米虾起哄嘛。
1: 欢迎我姨夫，先不说出来。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那是部队不搞这套，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那都是些什么人呢？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服人群使，却同情弱者。
10: 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

0: 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

0: 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 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7: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8: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10: 这么
0: 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别营。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烟。
0: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3: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0: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0: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3: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0: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爸，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
1: 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姑买衣服呢，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0: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
1: 我们俩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2: 咱去谁家呀？
1: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
2: 哦，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大便干结费力，
10: 时间长
9: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服人群使却同情弱者，
1: 还能算是弱者？
2: 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着。
3: 老姜，你的意思呢？
4: 我的意思啊，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
3: 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心态。
4: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2: 要下去你下去，好，别在这说三道四。
3: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5: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6: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啊？
7: 什么？
0: 笑什么？我笑话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一副醋呢，你发现没有？
5: 你们俩在笑啥呢？
7: 对的，咱们下船了。
8: 我们不下了，
7: 要下你自己下。
8: 为啥不下呀？
7: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
0: 啥时候吃醋？没见你们吃醋。
7: 走吧，姑姑。
2: 他喊我什么？
3: 他喊你老王。
6: 老姜。
2: 老王也是他喊。
3: 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2: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6: 老姜，老王。
9: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政委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2: 我们不下去了。
6: 老王。
9: 首长。
2: 我们不是首长了。
6: 老姜。
2: 回去吧。
6: 磨叽什么呢？
5: 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啊！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
6: 哎，为什么不下来啊？
5: 他们牙疼不舒服。
6: 牙疼？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还一块疼啊？
5: 他

0: 吃醋了，他们。
1: 哦，吃醋了。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都准备好了，
2: 大螃蟹。
1: 走。
3: 啊，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1: 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3: 谁说我们吃醋了？
1: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
3: 太太走，
1: 快上来吧。
0: 下来了，你们快去吧。啊，快去快回。
1: 快下来一块来吧。啊，
0: 怎么了？
1: 他们说他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4: 就是
1: 饭都准备好了。
0: 小妹，
1: 这样，
5: 那我们去几天？那要不你们先回去？
0: 去几天？
5: 去几天
0: 啊？
5: 去三天。
0: 你们先回去吧。
5: 那你们去吧啊，
6: 好嘞吧，
0: 身体都好好啊。
7: 敲起来了，
8: 啊！欢迎的锣鼓又改成欢送的了。
1: 哎，老姜，
7: 叫你呢。嗯，都是你呀，对右派太客气了。
1: 干什么啊？我得在这住几天。
8: 不走了，住几天啊？
1: 走不了啊！你看看，
2: 啊，你们也来吧。
9: 我们酒菜都准备好了，
2: 就是，
1: 对，来吧，你们走吧，
9: 他们不吃，啊，
1: 快走啊，我走了，
10: 没口福啊，
1: 走，
10: 走。

0: 来吧，
1: 。
2: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奥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
3: 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1: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啊？
2: 走，这个吧。

0: 买什么好吃的啦？
1: 买了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
3: 你笑什么呀？
4: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3: 可不嘛，哎呀，他呀，那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4: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哎，
3: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4: 不提不提。哎呀，
5: 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3: 哪只股赚了？
5: 我三只股都赚了。
3: 赚了多少啊？
5: 赚了7万，就光建行一只股不就赚了5万呢。
4: 我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5: 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

0: 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1: 你别开玩笑了。
0: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1: 真的啊？
2: 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1: 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0: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1: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0: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1: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0: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1: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
0: 哎。
1: 我要炒股了。
3: 你要干什么？
1: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4: 这是你鼓动的吧？
3: 嗯，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4: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2: 不是，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帽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4: 你说的没错，这礼帽我以后不戴，你也不准去炒股。
1: 礼帽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4: 哎呀，奶奶的，他可走了。
5: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4: 像你姨父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5: 怎么送啊？欢天喜地的送。
4: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老姜，哎，你过来啊！
1: 啊！这中午就吃这个？
0: 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
1: 哼，啊！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了。
0: 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不付出哪能得到啊？
1: 嗯，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我才不稀得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
0: 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
1: 哼，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又给赔出去。
0: 哎呀，你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走了啊。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听说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
1: 啊，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2: 血压有点高。
1: 血压有点高？她不高血压呀。
2: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
1: 损失多少？
2: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1: 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是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他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
1: 嗯，好嘞，
2: 再见。
3: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3: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3: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0: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儿耍贫嘴。
3: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啊，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0: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但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0: 我把你八一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3: 什么？你赔了八九万？
0: 将近九万，还不到九万。
3: 还不到九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0: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10块钱让我买菜。10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还天天都要吃肉。
3: 是，10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0: 你说我天天揣着10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
3: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0: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3: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0: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3: 他能行吗？能接吗？
0: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我。
3: 那不可能，我爸窥视您这财政权力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0: 那我不管，反正两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是，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3: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我上班去了啊，妈。
4: 哎呦，老强啊，改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了。
5: 我不像你，有数好线，不捞着货。哎呀，哎呀呵，哎
6: 呦，哎，哎呦，哎，你买这么多菜干嘛？
5: 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
6: 哎，你这种论堆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5: 不要钱？切，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这说的，
6: 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权了，我还管这闲事？哎呀，你快点做饭啊。
5: 哎哎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啊，
6: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哎哎。

0: 哎呦，这饭怎么又没做好
1: 啊？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
0: 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
1: 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杨先生出去舞刀弄枪的。
0: 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吗？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1: 行行行行行行，你是磨合理，你总是有理，我说不过你。您请进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来吧，
0: 好啦。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1: 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0: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1: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9万。
0: 什么9万？赔了8万多。
1: 就算是8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0: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1: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0: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啊？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1: 你这个人啊，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0: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1: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的血怎么就平了？
0: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1: 胡说八道！哼，你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了。

0: 喂，德华呀，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都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快吃包子去了，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得吃香的喝辣的去。什么东西？
2: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跟你抢？
3: 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
4: 什么？我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3: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4: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
2: 我哥又怎么傻了？
4: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傻谁傻？
3: 是够傻的。嗯，真的太好吃，我再吃一个。
4: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
2: 你服气我什么？
4: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
2: 你快点说呀，急死人了你！
4: 表扬安老师呢，你着哪门子急呀？
2: 我想听你表扬他什么？
4: 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换上你。这事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
2: 不吃了，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
4: 怎么样，我的法子好使吧？
1: 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0: 德华啊，给我打包。
2: 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去。
0: 那行。
4: 你果然大气。
2: 你果然小气。
5: 老太太，你们家水龙头坏了？
0: 哎呀，水龙头没坏，是你爸在偷国家的水。
5: 什么？
0: 你爸这两天在菜市场认识了几个爱占便宜的老太太，学会了很多勤俭持家的办法啊，这就是办法之一。
5: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呀？你爸在院子里呢，不信你去问他。

0: 哎，干什么？
1: 你来。
0: 你干什么这是？哎呀，干什么呀你？
1: 你来。这是什么呀？
0: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你老人家不是一直标榜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不占国家便宜的吗？这什么呀？啊？为了几滴自来水，您老人家晚节不保，值得吗？
0: 哎呀，你妈那人炒股都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我不省点行吗？
1: 哟，你这老同志还有道理了。

0: 你长得狗鼻子、啊。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一只鸡的钱他还是给的。哼，你哼什么？
1: 我哼你这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享受。
0: 对，你批评的对，我这好吃的毛病啊，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了。哎，没办法，你多理解啊。
1: 我理解你，哼，那我不是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了吗？
0: 你早就跟我同流合污了，说什么说？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没走啊。

0: 你现在怎么也憋到这嘴来了啊？这不是农村人的那些坏习惯吗？这鸡汤啊，是太香了，太好喝了。原来这太好吃的东西是容易让人憋到嘴哈。我过去是错怪你了，对不起啊。你少来这一套。
1: 真的啊？哎，我是实心实意跟你道歉啊。
0: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嗯，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呢。啊，谁没喝过鸡汤呢？啊，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啊，嘿，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 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
2: 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
0: 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你在吃鸡屎呢？哎呀，你看看，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这拿了什么？
1: 我爸的开塞露。
2: 他怎么跟你要啊？
1: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2: 还在卫生间里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2: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1: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2: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了，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1: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

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

0: 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这

0: 是免费领的，爱用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 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先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8: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
9: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6: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 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冰城谍影。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烟。
0: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3: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0: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8: 看样子你挺喜欢你婆家呀。看什么戏？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9: 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
8: 哟妈，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
10: 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康康金，
14: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他是被你辜负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你说说，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都难过。
1: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哎，
2: 一会儿别说你姑父啊，你爸该难受。
1: 这还用您说？
3: 我又不是弱智。
4: 嗯。
3: 谁敢把你当弱智啊？他胆子可真大！
1: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3: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呀？
1: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3: 哼，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1: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5: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3: 好，好，好。
1: 大人，嗯，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3: 不生了。
1: 我爸现在好哄。
3: 谁呀？
1: 看来是谁？
5: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有人吗？
1: 没人。
3: 什么事儿啊？
5: 没事儿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嗯，我来的确有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5: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啊，
3: 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 哦，对，是该入土为安呐。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
1: 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
5: 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
1: 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5: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1: 好，好，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
5: 你刚才说。
1: 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5: 谁是王秀娥？你又打岔。我问问不行吗？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
1: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5: 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1: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5: 江亚飞，
1: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5: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1000年10000年。
1: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我怎么不想啊？
5: 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着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4个大儿子，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1: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
5: 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30年了。
1: 那个王秀娥阿姨呢？
5: 还不到20年。
1: 你看，一个30年，一个20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
3: 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
0: 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1: 你说他俩谁为大？
0: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为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2: 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
0: 哎，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
2: 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3: 哎，姑姑，你别生气，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2: 老大没话，没话说。
3: 姑，哎，姑，你别走。
0: 你看看你干的那好事儿，
1: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0: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不能因为她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0: 哼，你说你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当然该我事儿了。
0: 该你什么事儿？
1: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
0: 哦，
1: 你还笑？你笑什么笑？
0: 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1: 行了，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0: 哦。Ha ha ha.

0: 还在想你姑的事儿呢？
1: 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
0: 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
1: 我是别人吗？
0: 不是，你能不能就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哦，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1: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0: 我说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任。你看，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1: 别来这套啊，睡觉。
0: 没有，我这还没忙完呢。
1: 给你三分钟啊，三分钟以后熄灯。
0: 五分钟啊！
1: 我说三分钟就三分钟，我这当领导的能朝令夕改吗？一分钟。
0: 别着急。
1: 两分钟
0: 呀，这
1: 三分钟。
0: 哎，不是你，哎，不是，哎，亚飞，我是你啊。哎呀，
1: 这怎么了？怎么了？
0: 哎呀，戳破小指头了。哎呀，
2: 亚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
1: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嗯，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干了！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
2: 什么话？你尽管说。
1: 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2: 这事怎么了？
1: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
2: 姑姑不知道吗？她不是都知道了吗？
1: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她，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她商量过。
2: 我们事后都跟她说了，她也没反对啊。
3: 对呀，
1: 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2: 啊！
1: 你们见过她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她在你们老丁家煮过任何事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她煮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三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3个孙子孙女，她有过怨言吗？她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到
3: 到头来，他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他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她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4: 叶飞啊，别喝了。
3: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
4: 不
3: 是，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
5: 我开，我开，让我来开。
6: 行行行，
5: 没事儿，
3: 没事儿。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是怎么了？
5: 哎，哎，出来！你杨飞喝多了。
4: 到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哎呀，谁让你喝成这样的？谁让你喝这么多的？
7: 说他干什么呀？说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5: 别乱骂人，你们心里挺好。
3: 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没事儿，我自己走。
7: 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
8: 喝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9: 说，我们可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
7: 啊！放你娘的屁，拉不住！你们是傻子呀？
10: 进屋，进屋，
7: 那是酒鬼啊！
10: 来来来，床
7: 上。哎呦，还拉都拉不住！
5: 哎，你少说两句。
7: 你们两个站在那儿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啊！
5: 我去，我去。
7: 他喝了多少酒啊？
3: 我没喝多少，
10: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7: 不多，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10: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7: 不会呀，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10: 不，叔，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7: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他为什么要找你们？
10: 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啊！
7: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
3: 爸，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他们就是放屁。哎呦，
7: 水呢？
11: 姑，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12: 什么事儿？说吧。
11: 姑，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
12: 哎呀！
11: 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不，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是，姑，百年之后，你们一起作伴。
12: 谢谢你们，还
11: 姑。
12: 谢谢，
13: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14: 不错。
13: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11: 我朋友介绍的。
14: 哎，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13: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 肃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14: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6: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13: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14: 对对对，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13: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6: 不错。

0: 来来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
2: 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啊、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儿才叫合葬，
1: 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1: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又怎么了？

0: 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1: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你们家一块，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0: 你呀，
1: 笑什么呀，行不行？
0: OK， 就这么定了。
1: 姑
2: 姑，姑，
3: 哎，来了，
2: 姑，
1: 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2: 你来汇报吧。
4: 对，还是你来吧。
2: 啊，
1: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咱们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4: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1: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4: 别。还是你来，你
2: 别插嘴。
1: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4: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1: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
5: 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都饿了，没看咱姑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3: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1: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3: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孩子，
1: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3: 亚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了。我不能跟他争竞这个。
1: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2: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1: 那你们点什么头啊？
2: 你点头了？
4: 没有吧？
1: 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
5: 人家他们俩那是感动的。你不感动啊？
1: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
5: 我感动了，我是真感动了。姑，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3: 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2: 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
5: 对。
1: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1: 现在啊，实行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3: 现在实行这个？
1: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
3: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那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了。

0: 亚飞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你高兴吗？哎，
1: 你今天喝了几杯酒，那不净说些废话？
0: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了？
1: 海洋啊，
0: 啊，
1: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0: 没喝多，我看是喝多了，这废话连篇。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1: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嗯，
1: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亚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1: 那亚飞是你们家的吗？啊？
0: 那当然了，亚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1: 儿媳妇，
0: 啊，
1: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分享喜悦？
0: 江亚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1: 吃住在谁家重要啊？
0: 那当然重要了，
1: 怎么叫一家人呢？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江氏，你有这本事吧？啊，没这本事吧？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我不跟你争这个，
1: 嗯，
0: 争这个有意义吗？哼，有没有意义啊？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
5: 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6: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哎，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
5: 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 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对了
0: 啊，
4: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4: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

0: 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

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

0: 长板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

0: 和，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1: 冰城谍影，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4: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3: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3: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3: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
9: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8: 哼，他看上亚飞了，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

0: 你这样真给我丢脸。
1: 丢什么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嫦娥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就像是鲜有鸡还是鲜有蛋，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1: 行，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去，你等着。嗯，又怎么了？
2: 哎，爸，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
1: 肯定又打起来了呗，跟谁打起来了？
3: 爸，
1: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但是跟你爸打起来了，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嗯，便宜，占便宜。
3: 你下来，坐在前面那个车上。
1: 啊，好。
2: 哎呀，
1: 舅舅，这是怎么了？
3: 开车。
2: 上车，上车，快！亚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4: 能不能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2: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4: 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儿啦？
2: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4: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2: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5: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那，给你买麦当劳了。
5: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1: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俩爱吃。
5: 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1: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5: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是谁家定的规矩？
2: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先方便给您吃去。
5: 算了，不用麻烦您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2: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5: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2: 织毛衣呗。
5: 给谁织啊？
2: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1: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谊，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
5: 啊？不是。

0: 看就把你拉下。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1: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0: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1: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的。
0: 老同志，嗯，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1: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0: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七十古来稀，您都八十了，这太厉害了。
1: 我厉害什么？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0: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七十我都不知道呢。
2: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0: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八十岁的生日？
1: 我想啊，当然想。
0: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1: 那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0: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1: 嗯，是，肯定是。
0: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1: 那我就不过。
0: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2: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是的。
0: 你别真是的，这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我骂咱俩一起挨骂。
2: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啊，亲自去倒垃圾啊？你没倒过垃圾啊？我经常倒。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
1: 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0: 你的口气说了。
1: 你给我站住！
0: 你又有什么废话呀？
1: 我给你提个意见。
0: 什么意见？说。
1: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这我过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1: 谁通知你的？
0: 你女儿通知的。
1: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0: 亚飞通知的。
1: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0: 你不是说他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给你争吗？哦，
2: 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他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呢？
3: 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
2: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0: 等组长回来再说。
2: 看孩子呢，哎，你跑什么？哎呦，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回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姑。爸，爸，哎呦，热死我了！
0: 急什么？跑什么呀？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2: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0: 谁呀？
2: 德华。
0: 他来干什么呀？
2: 他来串门，不行啊！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0: 我想啊，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2: 什么？提前过？
0: 啊？
2: 为什么呀？
0: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什么都离不开你了。
2: 哎呀，我听见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
0: 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
2: 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
0: 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我这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再说了。
2: 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
0: 过过生日，你们说是不是？
2: 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0: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得？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2: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那我的……行行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0: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
2: 我是个老兵，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你倒挺会来事儿。 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
4: 安老师，朱一，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得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0: 啊，
4: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啊。哦，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怕我过来问问你。
2: 反正。
4: 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
0: 吃有什么意义？
2: 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
0: 你们这代人就知道吃，
5: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可不是吗？天天在外边吃。
2: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4: 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对，嘿，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6: 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哼，
4: 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儿过生日，不行啊，
6: 嘿，嗯，
4: 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哼。 我们还想举国欢庆，
5: 嗯，怎么啦？不行啊！行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
0: 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1: 怎么啦？不行啊？
3: 行，哎，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你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1: 他都干什么了？
3: 干什么呢？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
4: 哼，你长脑袋干嘛的？
5: 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
4: 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6: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了？
5: 当然准备好了。
6: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5: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6: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5: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6: 其实想想，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5: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6: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的。
5: 怎么有意思了？
6: 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啊，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

0: 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
1: 嗯，
0: 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1: 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0: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
1: 嗯，
0: 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1: 说。
0: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1: 哎，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0: 这个我可说不清。
1: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施的上山下乡去了。
0: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的。不是，你笑笑什么呀？
1: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0: 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
1: 嗯，
0: 就像古人在诗里面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是不是？
1: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
2: 嗯，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1: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1: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吗？

0: 不睡呀？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嗯。

0: 啊。
1: 不要命了。

0: 事吧？怎么样？
1: 病人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2: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1: 这我说不好。
0: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吧？
0: 怎么回事？
4: 少说两句。
5: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先带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2: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0: 您赶紧回去吧，您要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2: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他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他回去他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雅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0: 卫东，出来一下。爸，你慢慢吃啊。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
1: 我也闻见了，可他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
0: 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民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0: 那我再去说说。爸，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啊，慢慢吃啊。
2: 哎，
0: 爸，多吃点菜啊。
2: 哎，亚飞啊，
0: 嗯，
2: 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儿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啊，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0: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1: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干的。
0: 明天就是您生日了。
1: 嗯，是吗？
0: 啊，
1: 哦，我都忘了。
0: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1: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0: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1: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去。
0: 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1: 嗯。
0: 咱们先把饭吃了。多吃点菜。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

0: 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五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1: 嗯。
0: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万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

0: 为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两寸，两筋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就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哎，
1: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2: 降。
1: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2: 降。
1: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2: 过。
1: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爸爸，妈妈醒了。
1: 你妈怎么了？
0: 我妈醒了。我妈醒了。爸，你小心点。
2: 你怎么才醒啊？知道吗？你多吓人呢！你，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多着急呀！好，
0: 爸，别让妈太激动，我去叫医生。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
0: 嗯，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0: 啊，今天都81了。
1: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
0: 祝你生日愉快。
1: 我愉快，我愉快，我愉快，我很愉快。
0: 哎呀，就可惜我这生日礼物没赶出来。
1: 哎，老婆子，你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下车，
4: 辛苦了。
3: 哎呀，
4: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2: 你怎么样？
5: 将军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2: 最近忙坏了。
5: 你不是首长吗？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3: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5: 我说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嘞？
4: 孟丽，来
6: 来，
5: 蒋大姨，哎，乖，孟丽长这么高了。
4: 哎呀。真好，还好吧，还行。

0: 来，先吃点糕点。
1: 爸，你完了没有啊？
2: 坏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1: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您还不赶紧出来的？
0: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
3: 别催她。
1: 嘴怎么了？长泡了？
3: 你说呢？
1: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3: 你还让我洗你？
1: 见妈了没有？
3: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1: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3: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1: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0: 爸，你快点儿！
3: 醉了，咱们先进去。
1: 他动作慢着呢。哎呀，
4: 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哎，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5: 这次都赖江小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1: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0: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6: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1: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7: 哎，乔卫东啊，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
5: 来，
1: 道歉，道歉，
5: 道歉，
6: 行啊，好，嗨，进来了。
1: 什么呀？消灭法西斯，
8: 自由主义人民。
2: 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1: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0: 就是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八十岁的人吗？
5: 不像不像不像。
0: 这是衣服马山。
9: 这衣服是我爸爸买的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
6: 这么多。
9: 老爷快来吃蛋糕呀。
1: 快快扶着老爷呀。
2: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好。
3: 爸啊，对不住了，今天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9: 哎，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
2: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1: 啊。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2: 好啊，许愿。好。

0: 您许的什么愿呢？您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哎呀，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你哭出声了？你这笑出声来。来，快坐。来，都坐下，都坐下。来，
1: 来，
2: 爸爸，请上座。
1: 来，快坐。
2: 来，都坐下，都坐下。来，来，爸爸，爷子。哎呀，
0: 那个，安静，都安静啊。
3: 江德服同志生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县里开始由江家长子摩布吕江旅长来，
2: 你先来。
4: 行，我来就我来呗。
5: 爸，生日快乐！
4: 啊，好，好。爸，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2: 哦，
4: 是吗？
2: 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呀，哎呀，那我这眼镜呢？
6: 眼镜，
2: 哎，给爸找眼镜去。哦，嗯，好。
5: 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好，好，好，好！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7: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
5: 爸，
7: 啊，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
5: 你试试，刚才穿的是 什么？
4: 怎么这么多呀？
5: 什么都有，不说话了什么的人全乎呢。
2: 你试试。
5: 啊，啊。
2: 来，看看，看看，
5: 怎么样？哎呀，
2: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怎么样？
2: 哎，算了，算了，算了。
4: 多好看呀！
5: 爸，您不行吗？
2: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5: 哎呀，这人家新式的。
2: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
0: 你们看。
2: 老狐狸都笑了，
5: 那是你教的，伟大没小的，
2: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0: 是让你优点不突出，缺点突出。
2: 这是给长江河往推前浪啊，爷爷！
5: 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吧？
2: 爸，
5: 啊，
2: 丫
5: 头，你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2: 这是您在手背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
5: 哦，这都是我的讲的话。
2: 我这么能讲啊？
5: 你看看就知道了。
2: 让我看看。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2: 你在这废什么话呀？
5: 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别急，海洋，
8: 我去拿。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哎呀，真的！哎呀，坏了！
9: 别生气！哎呀呀呀！
8: 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2: 海洋，你这个芝麻子弟！
8: 我上哪去了？
9: 别动手啊！
10: 你爸累坏了，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受过一次好觉。您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妈，您真幸福。嗯，是，我很幸福。 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 说实话，没想过。
0: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
10: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0: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
10: 妈，你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啊，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啊。哎呀，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儿。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
0: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1: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2: 什么代言人呢？
0: 爸，行了，我就代表您发言了，你看行吗？
2: 行啊，怎么不行？
10: 妈，您不必愧疚，
1: 真的。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
10: 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
1: 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由于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得过着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
3: 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1: 妈，
0: 贾爱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10: 是，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瞎说。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 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也不是啊，
1: 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啦？不委屈啊，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
2: 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哎呀，您辛苦了，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3: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
2: 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3: 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 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2: 你们就没夸夸我吧？
3: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2: 唱什么歌啊？
4: 什么歌？
3: 带花儿要带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家人就嫁这样的人，听话呀，听话。
5: 地瓜，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嗯，
6: 你吵什么呀？
7: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6: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5: 那就别让我姑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6: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5: 行，包在我身上。

0: 你笑什么？
1: 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
0: 咋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
2: 你怕什么呀？
0: 哎呀，你不知道你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3: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你就老护着她吧。你
3: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0: 那还是你妹子呢。
3: 妹子能有老婆亲呢？你真没数。
2: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0: 谁说不是呢？
3: 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这是谁送的活啊？
4: 这是雅菲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3: 狗张计较闹洋事。
2: 爸，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了？
3: 他们懂事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
1: 我喜欢。
5: 真香啊。
1: 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
0: 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
1: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0: 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
3: 光嘴上说可不行啊，你得写保证书。
0: 写啥保证书啊？
3: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
5: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
0: 俺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5: 行，我写就我写。
3: 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绢。
0: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
2: 爸。啊。
0: 哎呀，你这捧的啥呀？
2: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
1: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你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3: 哎呀，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2: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君浩，是君浩。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
1: 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君浩。哦，这是起床号。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2: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2: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2: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哎，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 这个地方软不软？
2: 软。
1: 软呢、啊、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嗯、
1: 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2: 硬。
1: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2: 嗯。
1: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2: 嗯。
1: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按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有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
2: 嗯，
1: 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
2: 嗯，
1: 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
2: 嗯，
1: 哎，用阳陵泉，阳陵。

0: 圈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有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十个人有九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呛活毒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1: 嗯，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它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嗯、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王雷，王老师。王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是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 A 股震荡反弹，沪指低开高走，最终三大指数均涨超1%。从板块来看，创新药 CRO 概念爆发， PCB 概念快速走强，稀土永磁概念表现活跃， 6G 概念延续强势。下跌方面，信息安全概念集体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6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356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1.02%，收报于3940.04点，深证成指涨幅1.42%，创业板指上涨1.35%，科创五零涨幅2.51%，恒生指数涨幅0.54%。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2856家上涨，2536家下跌，涨停有74家，跌停只有4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这周我们的市场从周二开始反弹，这个步伐可以说是迈着所谓六亲不认的步伐啊，这个走得非常之强势啊。那么这个连续三根的上证指数阳线摆在这儿，其实也体现了一些，不光是指数涨，个股的涨幅也都大多都从低点有这个20%以上的修复吧，应该是这样吧？各位电视机前朋友，是不是如此？应该是这样，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修复呢？当然，你说如果比起之前的跌幅来讲啊，也算是情理之中。不过这个节奏的这么一个连续的这种加强，其实还是有一些出乎 很多朋友的意料的。那么我们回看这一周的反弹，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其实也在跟王老师再去聊啊。那么其实这个它更多的我们去体会一下，这周你说涨的这些东西啊，它更多的其实还是属于这个跌得多的基本上就能涨。需要这个给你讲什么新的这个逻辑和叙事吗？好像也不需要，讲的可能还是以前的逻辑。你看像这个 MLCC 啊，你像什么这个今天的 PCB 啊、覆铜板啊等等这些东西，没给你讲什么新故事。但是人家能不能涨？也能涨，就是跌的多了啊。不过到这个位置啊，比如说啊，我们就其实我们就拿上证指数来说吧，各大指数情况不太一样，但是就拿上证指数来说，因为上证指数前期这个这两天我们跟嘉宾探讨过，你包括像一凡其实在前两天也提到，这个在7月22号的高点突破过去之后，第一个压力位可能就是在年线附近。那么现在果然这个上证指数基本上没遇到什么这个阻力，几根阳线就到了年线附近，那其实离得也非常的近了。
2: 是的，
1: 大家也都普遍认为在下周可能会形成一些阻力和分化，可能反弹能不能延续在下周，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啊，会是一个分水岭，包括结构的这种变化，可能也是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存在的。所以说今天我觉得节目非常关键啊，对于这个接下来的反弹的节奏，王老师你怎么看？
2: 好的，其实今天的反弹我觉得已经超预期了啊，就是我在昨天的这个节点上预期的是今天开始应该是一个横盘的整理或者是一个回踩的一个这个调整，然后呢积攒一些力量消化一些筹码之后，接下来进行第三段的一个修复。因为呢你可以说是上周的这个周五是第一笔啊下来了，这周的2、3、4啊这个是第二笔，周五呢以及再调整一下可能会更稳健，那我们可以期待第三波。那这样的节奏被今天的超预期的上涨其实给打乱了，这就导致说我们可能这一波的一个上涨可能就要直奔压力位，上证指数的年线的这样附近，然后呢这个创业板指数或者科创板指数也基本是在这个60日均线的附近，可能也要遇到这样的一个压力位啊，还有一点空间，但是已经不多了。
1: 哎，那你既然认为今天是超预期了，你有没有总结超预期的原因是啥？就是博弈吗？
2: 超预期的原因我觉得有几个点
1: 啊。
2: 第一个说我们今天的一些的重要的方向科技板块啊，超预期的这样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PCB 啊，隔夜呢这个传递的比较多的一些这个消息说高盛又把这个2027年和2028年的 PCB 的这样一个需求再幅大幅调升了嘛，啊，所以这个对今天的盘面上确实也产生了影响。第二个，其他方向也很配合，比如说 CXO 等等啊，今天创出了一个板块的一个新高啊，所以这些方向上面在这个啊市场修复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给添了一把火。有甚至说有点火上浇油的一个味道，让本来可以啊这个稍稍稳一稳的市场上情绪又进一步去打高了。我觉得可能有一点这种这个巧合，比如说昨天上证指数尾盘的拉升也是有点巧合，今天的整个科技板块的强势我觉得有点巧合，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达成了这个结果，就是情绪不断的修复但直逼压力位。
1: 那就我问你这个问题啥意思呢？因为如果今天是超预期了，那么其实要找其中的原因，如果这个原因是有延续性的原因的话，那么恐怕也不能按照我们惯性思维认为马上就要形成分化，那很有可能它还会这个连续所谓逼空的趋势再运行一段时间。但是你的意思是说是有
2: 巧合的成分？偏偶然，偏偶然，
1: 偏偶然。
2: 对，
1: 那就是还是按照既定计划，可能短期马上要面临着
2: 分化。
1: 好，你接着讲。
2: 好的。在这个分化背景下，可能刚刚说的第一个阶段超跌反弹这个事儿可能就结束了。然后不管是科技翻什么还是其他翻什么，可能分化就很快我们就看到了啊，就很快很可能就看到了。那这个时候更多就是强调产业的一个逻辑以及中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说你啊中期走得好的时候可能震荡震荡还能够继续创新高等等，但是如果你接下来啊这些啊方向上面中期看好像还是要有一些压力，那接下来可能就要下来了。各个方向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抱团的一个局部抱团的一个效应，这个是我的今天的一个核心的观点。我觉得科技方向上面、周期方向上面、消费方向上面都会有一个形成局部的抱团啊。然后呢，资金在这些方向上面能够继续去高举高打，这些方向上面具备的一个中线的产业逻辑，也具备着资金的一个共识。
1: 你这个我能不能翻译一下？局部抱团就是走出一个阶段性的相对偏主线类的东西，就是细分主线的科技类的、非科技类的、周期类的。等等，这些里边各挑一个代表，
2: 各有一个分支主线，
1: 各大家表决选一个代表出来，代表我们去带领市场 往下一个高峰再去冲一下，
2: 是
1: 这意思。
2: 我有点这个三个代表，
1: 就是下礼拜要干这事儿，是吧？哎，那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其实前两天跟嘉宾在交流的时候也关注到成交量的这个问题。那成交量其实嘉宾会提到说，如果没有见到大幅的这种突然的放量的话，可能反弹就相对来讲比较健康。那么其实今天我们仍然没有见到这个大幅放量，
2: 是的。
1: 那么你是否也是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首先啊，第二的话，那么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分化之后，是否市场大概率还是要继续往上去走？你怎么看啊？
2: 第一个关于放量这个事儿的结论我是一致的，但是原因会有点不同。
1: 你说
2: 啊，原因是我认为主要源于市场上面向下的调整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阶段的筹码断层，就是现在恰好是这个阶段，所以这个阶段上的反弹的压力确实不大，在这个筹码断层的这个区间，所以现在呢也不需要放量，市场上就能有很好的表现，而这个过程当中的抛压也会比较少啊。这个结论一样，但是原因可能会有点差别啊。那么接下来如果往上走啊，如果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周期啊、消费啊、科技方向都有一些局部抱团的一个特征，都有一些代表的方向上来主攻，而不是全面的话，那么量可能还是放不出来。
1: 那结束反弹的结束还是否看量能的放大？
2: 我觉得在量能放大的不一定，不是必要条件。
1: 就是也许不伴随量能的放大，反弹可能
2: 也会
1: 结
2: 束。
1: 那所以反弹的结束你看什么？
2: 我看重要的压力位，看筹码的密集区。
1: 哪个位置？
2: 上证指数就是年线到4000点的整数关口
1: 啊，
2: 现在年线是在3965然后4000点整数关口就这样的一个区间，不大啊，30多点的区间，我觉得这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压力位，
1: 就到这个位置就要观察
2: 不管放量与否
1: 啊，都是市场比较敏感，有可能会形成拐点的，
2: 是的
1: 位置，只能说是有可能，在这儿你没有倾向，过不过得去，就没有倾向，只是观察。
2: 大概率过不去。
1: OK， 有倾向。好的，那创业板双创指数呢？
2: 双创指数可能
1: 压力位。
2: 我切一下
1: 啊。好，
2: 创业板指。我之前瞄的是60日均线。现在的创业板60日均线是38，哎呀，这个可能不一定啊，3867。
1: 对。
2: 啊，3867。
1: 对。
2: 那我们目前还是以这个为基准。预期的区间应该是在30日均线以上。30日均线的上方，60日均线的下方。
1: 30日均线在3698，就是3700到3850中间。
2: 对，因为今天刚刚是站上了那个30日均线，如果没看错的话啊。然后，所以我觉得是在这。

0: 个区间上往上还有一点空间，但是不多了。
1: 不是你的第一个上，我再明确一下，创业板的第一个压力位是看什么位置？
0: 我确认一下啊，
1: 啊，
0: 嗯，30日均线现在是。

0: 30天线是在60天线的上方的，所以可能，但是它俩离得比较近，都是在1850附近吧，可能就在这么一个位置，
1: 差不多
0: 这个位置可能看。OK， 好，那明确了这些这个位置之后呢，我想再留一些时间，一会儿跟这个王老师重点聊什么呢？既然你的预想，你的主观倾向是下周会形成选出各个方向的代表，那这些代表要想往前走，就不能靠你跌得多了。这些代表一定是你要选出来，肯定是与众不同的嘛。那你要有叙事，啊，你要有逻辑。那么到底哪些会成为你心目当中的代表？他们的叙事又都是什么？我很感兴趣。一会儿请王老师来说一说，好不好？那么下面我们先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好的，主持人啊，昨天呢我们看到市场是出了分歧，而且呢在节目中就强调了科技板块的行情还没有结束。当然在今天反弹过程中，我们发现啊，跟算力金属相关的一些题材成为了市场反弹的急先锋。比如说云南锗业，阴金属的供应商，下游呢主要用于光模块方向，最近走出了四连板。有颜新材，它是锗金属的供应商，下游主要应用于光纤领域，走出了三连板。那为什么算力稀有金属板块能够持续走强？其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研究发现呀，从产业层面来讲，算力金属有望迎来需求的高增长。每一轮技术革命的背后呢，都有着自己的硬通货。比如说，蒸汽时代的时候是煤，电气时代的时候是铜，而目前 AI 时代，作为产业链最上游的算力稀有金属材料登上了舞台的中央。比如说锡金属，先进分测的工业胶水， AI 单台服务器用锡量是传统服务器的三倍以上。比如说阴金属，光模块里面的隐形冠军，数据处理每快一分，阴的战略地位就重一分。钽金属，高端电容的定海神针，受益于整个行业的发展以及算力金属需求的高增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算力金属产业链三维共振的受益精选清单。我会把算力金属具体看好的公司放在这份资料当中，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为什么看好算力金属？总共呢有三大逻辑和理由。首先就是供给刚性的约束，算力金属呢普遍具有含量稀少的特性，以及演练门槛高，全球供给集中，几乎没有弹性。第二 ，AI 需求的结构性爆发，光模块的800G 到 1.6T，PCB 从20层做到了40层，算力金属已经变成了又涨价又放量的黄金赛道。第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部分算力金属已经被列入出口管制和战略矿产目录，从工业金属重新定价为了战略资源，能够享受更高的溢价。供给需求叠加战略属性三力合一，这也是我们看好这个板块的重要原因。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啊，最近呢随着这个需求的大增，算力金属的价格出现了明显的上行。比如说钽金属年初价格是2600元一千克，年中最高点达到了7150元一千克，区间涨幅达到了158%。比如说锗金属年初价格是13600元一千克，年中高点达到了25000元一千克，涨幅达到84%。当然，其他的一些小金属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价。算力金属呢，属于 AI 上游金属材料的一个思路。那么回顾历史，你会发现啊，上游金属材料的这种选股思路呢，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验证的。就好比是2019年至2021年期间，新能源赛道上游锂金属两大供应商赣锋锂业和天齐锂业，在新能源周期中，他们的涨幅分别是931%和775%。可以说作为上游金属材料的选股思路是能够得到市场的验证的。而在本轮 AI 上涨过程中，算力金属未来同样有着巨大的潜力和爆发力。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也是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算力金属产业链三维共振受益精选股清单， 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

0: 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那具体怎么去看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这家公司呢是央企背景，全球碳金属加工的三强企业，下游需求井喷， AI 服务器碳电容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十倍以上，机构呢共识度高，两家社保三家险资北向外资共同列十大股东，二季度以来股东人数骤减18.5%，显示筹码向机构集中。再来看它的技术走势啊，标准的上升趋势线稳步推进，最近呢行情调整，股价再次回到了趋势线以及启动点的双支撑附近，技术呢也走出了阳包阴的反包 K 线组合，未来呢也有望开启新一轮的反攻行情。好的，这家公司具体是什么，我们还有哪些是符合今天选股逻辑的，今天给大家都整理在了这份算力金属三维共振受益精选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人工智能上游的算力金属材料方向呢，受益于多重利好共振，成为本周科技反弹的领涨先锋。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那我们跟这个王老师来分别来聊一聊啊，你刚才提了几个方向，你自己分的是科技、消费和周期，对不对？
2: 对，
1: 我们就这么分啊。科技里面会谁有可能被选出来当做代表，以及它的逻辑是什么？来，
2: 好的，科技我们这几天科交易日看到的是上游硬件的超跌的修复啊，包括海外链，包括国产的半导体。但是往后面看，如果看中线逻辑的话，我仍然选择的是国产算力超节点这条路线。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划分。说海外链这块，我们整体上可能更多定义是一个超跌的修复，但是国产链这边我们仍然预判的是三季度的一个超节点服务器的放量。所以这个仍然是我们的一个叙事的核心。
1: 我先从结论上确认一下，这里面承载的细分板块的分支是什么？交换机？
2: 交换机是其中的一个，包括我们说的服务器、交换器、上游的芯片以及 GPU， 这都是我们的超节点的这一条线。交换机可能是最有人气、最有代表性。
1: 讲的故事是
2: 三季度业绩开始爆发。
1: 也就是说，但是这个我提一个小质疑啊，那这个故事不是第一天开始讲啊，其实从下跌中断的时候就开始讲了。
2: Okay， 这个里面问题就是现在都是预期，没有兑现。
1: 对
2: 啊，当业绩兑现的时候，大家才能够真正的有信心。
1: 好，那么会不会短期的这个波动还是有可能会相对随机？
2: 有可能，所以我们科技方向们再补一个方向
1: 啊，你说 ？OK， 你说。
2: 上周可也好像也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对于上游和下游，我们的观点现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淡化上游的算力基建，重视下游的回报验证，就是我们说的基建，你现在要看到 AI 应用，看到 AI 的渗透率的提升，看到了回报的一个验证。
1: 对，
2: 所以呢，这个角度上重视云计算，重视云厂。但是呢，遗憾的是云厂可能是标的不是很纯正，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视角稍稍的偏一下算力租赁板块。作为我们中线的这样一个叙事的另外一个核心。
1: 我看时间还有一点啊，因为我觉得这两天恰恰没有嘉宾说，但是我认为这个其实有点关键，因为那天周征其实带了一嘴，但是他没展开讲，就是其实我的理解，算租是承载着海外 AI 新叙事的一个国内映射的落点。
2: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2: 啊？我觉得
1: 为什么是他？
2: 第一个，我们说上下游的这样一个这个视角的切换，核心点在于云服务。因为我不管是任何的一个方向上面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渗透，最终都会汇总到 token 的一个消耗、算力的消耗，所以云厂这个模式是最 OK 的，也是最好的验证的环节。第二个呢，说我们的这个算力租赁板块和云厂这块是有个差距的，它是云厂的一个供应商，逻辑上是非常的强相关，但是还是商业模式不够好。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叫做 token 分成模式，就是我可以做一个新云厂、小云厂。这个变化，我觉得可以是未来还有待挖掘、还有预期差的一个期权，而这个事情呢，可能会在三季度开始见到兑现的一个起点。也就是说，除了原来的和云厂高度绑定的这样一个共生共荣的关系之外，我接下来的算力的公司可以去进一步的商业模式做拓展，做一个新的云厂或者一个小的云厂，享受 token 分成的这样一个收益。这个预期我觉得才刚刚起来。
1: 王老师在有限时间内，我觉得已经讲到一些比较关键的东西了。不过如果电视机前观众

0: 想要去深刻理解并且跟踪这样的一个叙事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利用周末的时间再去往上端去捋一捋啊，这个逻辑，因为你要清楚这个海外这个叙事它到底在你的认知看来是不是成立的，为什么云厂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闭环是怎么形成的，它不是简单的说什么我就有盈利能力有什么，它是跟大模型的现在的这个开源的这个占比以及等等话语权这些是相关，我只点一些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你只有你认为真的相信这个故事然后我觉得才去跟踪，要知行合一，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海这如果从映射角度，海外就盯亚马逊、盯谷歌他们的表现，是不是？
1: 是的。
0: OK， 好的，明白。那么这是科技方向，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两个方向。黄老师会更看好谁？我们下面有请这个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呢是继续稳健向上啊，科技和创新药是双星闪耀。那么相比科技的进攻性，创新药攻守兼备的特性，应该说更加适合当下的市场盘面。那么从盘面来看，我们前期啊跟大家重点提到的创新药当中，那些中报高增的品种是继续强势的涨停，并且创出新高。创新药概念的高标哈药股份中报迎来拐点，预增 70%， 今天再度涨停，创下近六年以来的新高。原料药的龙头海正药业，它的创新药产品啊正在开启放量，中报业绩已经预增了近两倍，今天强势涨停，创下近四年以来的新高。而创新药 CHRO 的龙头药明康德最新业绩指引大幅超出市场的预期，即将冲击历史新高。创新药板块强势的表现背后，是整个创新药行业正在迎来业绩的兑现时刻。首先从行业景气度来看，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的交易总额已经达到去年全年的 80%， 比2024年更是近乎翻倍的增长。而中报的业绩更加验证了创新药行业的景气周期，继药明康德超预期上修全年业绩指引之后，百济神州最新的上半年净利润更是同比预增超过六倍，并且大幅上调全年的业绩指引。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持续得到验证，创新药产业新一轮周期的拐点正在得到进一步的确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重点的关注方向就是优先去重视创新药板块当中业绩兑现的低价方向。那今天啊，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掘金创新药10元左右业绩连续翻倍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马上来看一支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呢，股价仅有5元，市值仅仅只有50多个亿。其自主研发的国家一类创新药已经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业绩正在开启兑现，净利润已经连续两个季度翻倍大增，中报预增约两倍，技术面突破低位圆弧底之后，持续盘整蓄势震荡创出新高，新一轮的行情已然打开空间。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掘金创新药10元左右业绩连续翻倍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为什么我们如此看好创新药新一轮的上升周期开启呢？首先，创新药行业啊，约5年形成一个新的上升周期。那在过去的20年呢，创新药板块有过3轮牛市，每一轮牛市的间隔都是5年左右。上一轮创新药行情21年结束之后，时隔5年，创新药板块的估值再度来到了历史底部区间。再叠加密集的利好以及行业新周期拐点的来临，创新药板块正值新一轮的黄金布局期。那除了估值的优势之外，从创新药指数的周线来看，此前啊已经突破了近3年的箱体整理，近期呢是回调至了箱体的上沿之后，反复确认回踩之后再度反身向上，再叠加 MACD 这个长期技术指标时隔2年再度水下开启新一轮的金叉向上，创新药板块周线级别的新一轮大行情可以说是呼之欲出。 所以在新一轮的估值拐点以及技术面突破信号双重叠加之下，我们认为创新药新一轮的上升周期已经打开。所以今天我们这份掘金创新药10元左右业绩连续翻倍清单的资料啊，

0: 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资料当中的第二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是创新药产业链的头部原料药供应商，业绩连续两个季度增长超过20倍，今年中报业绩更是预增了近30倍，而股价仅仅只有10元左右，北向资金在二季度大幅翻倍增持，技术面突破周线近4年的大型低位圆弧底，盘整蓄势回踩确认，本周再度收出反包大阳线，新一轮的行情啊已经是呼之欲出了。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掘金创新药10元左右业绩连续翻倍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对于您把握新一轮创新药板块的行情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掘金创新药10元左右业绩连续翻倍清单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认为呢，高景气度叠加这个估值历史低位，创新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酒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用酒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1: 用酒方
12: 选股票，
10: 用酒方，
11: 速效金，
1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1: 酒方。
1: 好，那么消费方向啊，其实王老师，我们记得你上周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给我们给过一个范围啊，包括白酒和医药。
12: 对，
1: 啊，那么这里边要再进一步筛选吗？
12: 嗯，这周很明显要更聚焦，要更为聚焦啊。这周选的是医药。
1: 哦，今天其实创新药和 CXO 走得很强啊。
12: 嗯，
1: 有什么新的逻辑吗？
12: 嗯，这个逻辑是源于本周二啊，本周二药明呢发布了一个自己的中报。同时上调了全年的业绩指引啊，下限从18到35，这个幅度是很明显的。而作为一个行业的一个龙头大哥做出这样一个表率，其实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心剂，也就意味着这个行业不光是一家好啊，小的公司可能有订单的爆发，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业龙头有这样一个订单的爆发，那可能更说明这个产业的景气度。所以从本周二开始，市场演绎的是一个经典的净利润断层策略啊，然后周三这样继续上冲啊，昨天的回调以及今天的继续的表现，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基本面啊，基本面市场重新认识到了啊医疗服务板块的一个成长性啊，经历了过去快有5年了的一个沉寂啊，然后啊应该说3年的一个下行，2年的一个底部的震荡啊，这个方向上面在2025年去年刚刚冒个头，在结果又被打下来了。
1: 对
12: 啊，今年呢啊真正的是业绩能够去验证说，哎呀，增速重新回来了啊，增速重新回来了，那估值就有个能够上行的空间。所以说这里面就有一个戴维斯双击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在，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幅度，但是可以定义为小型的戴维斯双击，它是从底部的低增速恢复到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一个增速的这样一个过程。
1: 追问一下，你这个观点只适用于头部 CXO 公司，还是适用于所有的 CXO 的公司，还是适用于所有的 CXO 加创新药的公司，到底是哪个范围？
12: 适用第二个，第一个头部的创新药公司肯定适合，第二个整个头部的 CXO 公司肯定适合，第二个整个 CXO 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共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啊，这个整个板块都可以是同步看好。但是第三个啊，就要精挑细选了。创新药的方向上面以及其他再扩散的方向当中，可能只有一些局部的一些个股有这样的一个成长性，不是全体。
1: 哪怕是涨，我觉得恐怕跟你说的这个逻辑可能也不一定是直接关联的。
12: 对，它可能
1: 是
12: 自己的突破。
1: 哎，只不过可能不是你看的这个逻辑。
12: 是，
1: 这就是交易要有一致性，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大家要知悉啊，因为今天其实创新药、CXO 是联手上涨，包括一些扩散的，像 AI 加医疗啊等等这些，其实也都是上涨的。但是王老师看的不是这所有的这一切啊，至少他聚焦的是刚才说这一块。好，那我们一会儿再来聊一聊周期方向的聚焦方向。下面连线一下场外嘉宾黄岑栋。岑栋你好。
13: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两市呢继续延续前几天交易日的强势，继续向上拓展空间，那最终呢也是收在了3940点。那从技术角度上来看，那最近几天大盘它的上攻呢也是伴随着整体量能出现温和放大，这其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迹象。那此外呢，从均线系统上来看，那大盘继前两天站稳20日均线之后，那今天呢也是一跃冲上了30日均线，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走法。那么从往后来看的话，那么均线系统上60日均线或者是在年线附近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压力位，那届时呢可能我需要进行一个提防。那从消息面来看的话呢，近期其实像韩国指数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一个下挫，以及美债收率也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配合于当前整体 A 股市场进一步去缩短空间的。但同时呢也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今天晚间的非农就业数据究竟如何，这可能是目前不太确定的一件事情。那如果非农就业数据特别的好，那可能会对未来整个加息的预期会产生一些影响，那这是我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提防的一点。那此外从方向上来看，那我们发现呢其整体上来看各个板块多多少少都会存在一些反弹上的机会，那么最近呢可能是在于 AI 板块以及呢像创新药板块可能更多获得一些资金的青睐。那此外呢我们再提示一下，像有色金属板块可能也是一个需要进行关注的方向。
10: 用酒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酒方，
11: 选股票，
10: 用酒方，
11: 速效金，
1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4: 九方。
1: 好啊，那我们下面广告休息，回来之后呢，精彩继续来。
1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1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21: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2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4: 量身定制，
1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6: 超哥，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7: 看行情，
10: 用九方
27: 选股票，
10: 用九方
27: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7: 九方。
1: 好，王老师，周期方向选哪一个为你关注的重点？
12: 嗯，周期方向上选贵金属。啊，黄金、白银
1: 啊，白银也算，
12: 哎，也算吧，啊，主要是黄金。
1: 什么逻辑
12: 啊？是这样的啊，这个板块的第一趟逻辑就是，当黄金的商品的价格止跌啊，下行的趋势止住了，其实股票就可以先行的修复，嗯，啊。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股票啊这个先行修复的这样一个信号。那接下来现在就是两个点，一个短期的是啊加息的预期再往下调降。啊，那所以是这个刺激的这个短线的所有的商品啊，包括其他的这样一个逻辑的一个反弹，
1: 嗯
12: 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啊，说中线的一个逻辑啊，中线的逻辑我们看到了，今天还看到一个数据啊，央行啊，这个七月份不断的在这个黄金的这样一个储备啊，不断的在增加，而且呢是七月份增加的是在过去12个月最多的一次，啊，所以说更多是讲到是一个信用的问题，或者说如果说再说大一点，可能是美元信用的一个问题。啊，那对这样的一个担忧，在之前的曾经啊讨论过啊，那么从现在这样一个角度上啊，在中期的维度上仍然是一个避开不了的话题。美债在那里，那么你的美元的一个信用可能会受到一些扰动。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啊，那你的黄金的一个价值又会重新的会拿回来讨论。所以呢，既有短期的一个说加息预期降低导致的一个这个啊，短期的一个刺激啊，然后还有一个中期的一个可选的期权，所以说啊，保持中线的一个看好。
1: 那白银对于黄金来讲是一个弹性的加成吗？
12: 弹性的加成吧。
1: 还是说逻辑上？
12: 逻辑上其实是一个跟随，
1: 是跟随，啊。
12: 但是呢，如果从股价上，有的时候它可能波动还蛮大的，
1: 所以优选的话是两个。
12: 优选黄金更稳更持久。
1: 啊，其实这黄金的方向也是上个礼拜就
12: 提到的，包括一些铜的方向上也可以做跟随。
1: 对，但。
18: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
0: 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5: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4: 冰城谍影，
2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4: 暗战无声，
25: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4: 一步一险，
24: 现在是迷雾重重，
14: 如临深渊，
24: 我不能轻举妄动。
14: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4: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2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28: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29: 爸妈
30: 回来了。
31: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精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32: 晚上好，今天迎来了立秋节气，盛夏的暑热依然与我们相伴。湖北省气象台15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省区预警，预计明天白天中东地区大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注意防范。后天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高温稍有缓和。天气方面，今晚西部及鄂东南仍要警惕阵雨的突袭。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欢迎天报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来看城水报。武汉晴到多云，27到36摄氏度；宜昌多云，25到35度；襄阳多云，24到33度；恩施多云，25到34度；十堰多云，24到34度；荆州多云到晴，27到36度；荆门多云，25到34度；随州多云到晴，26到36度；孝感晴，27到36度；咸宁多云，26到36度；鄂州晴，27到37度； 黄石晴到多云，27到38度，黄冈晴，27到37度，天门晴，27到36度，潜江晴，27到35度，仙桃晴，27到35度，神农架多云，21到31度，新疆阿克苏晴到多云，22到35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19到33度，西藏山南多云转阴，12到25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带来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带来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会见深圳华强集团董事长李曙成一行；
1: 湖北探索高速公路加新模式，让高速公路成为串联消费、物流、文旅等多元业态的经济新脉络；
0: 湖北省首个江水源集中功能项目近日在汉试运行，长江水化身天然空调，为市民送去一份绿色清凉。
1: 今年四月，一只东方白鹳在襄阳受伤离群，经过90多个日夜的救治调养，今天被成功放归大自然。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6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曙成一行。
2: 关志欧对李曙成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华强集团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使命任务，奋力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希望华强集团继续支持湖北，深耕湖北，充分发挥品牌、技术、经验等优势，围绕荆楚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红色资源，加强项目谋划和投资布局，助力湖北深化文旅体融合发展，在光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与湖北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为企业在鄂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李曙成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对华强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集团发展整体情况和在鄂项目进展。他表示，湖北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资源，交通区位优越，科创实力突出，产业基础扎实。华强集团对在鄂发展充满信心，将积极融入支点建设，聚焦文化旅游、科技创新等领域，持续扩大投资，加大在建项目推进力度，为湖北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省领导彭勇、陈平参加会见。
1: 湖北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已突破8525公里。如何依托九省通衢的路网优势，让高速公路成为串联消费、物流、文旅等多元业态的经济新脉络？在湖北，一场从过路通道向商业综合体的转型正在全省铺开。
3: 好大一只小龙虾，哇，好多吃的，他这还要开瑞幸，哇，还有表演，就是钱江那个味儿。
4: 在服务区停下的时候，感觉好像回到了楼下的商场。
2: 钱江高速服务区所在的沪渝高速是连接长三角与成渝地区的核心节点，日均车流量高峰期达8000辆。为了将匆匆过客变成消费群体，服务区依托小龙虾的核心 IP， 打造多业态融合的商业综合体，商业年营收突破6000万元。
5: 车辆入区率是从20%提升至35%，然后我们的日均客流量是同比增长了33%。客单价以家庭消费为单元，能后百消费的还是很常见的。
2: 今年，湖北计划打造30对这样的特色主题服务区。全省服务区加快重塑商业模式的背后，是湖北正在推动的高速公路加行动。通过高速公路加商业加文旅加农业加能源等多元业态，跳出拦路收费的传统思维，将高速公路从过路通道变成经济活力带。
6: 湖北地处全国公路网的核心位置，京港澳、沪豫、沪银、二广等国家主干线贯穿全境，是中部过境车流核心通道，部分通道过境货车、长途客车流量占比超40%，是我省发展多元化商业模式的优势和基础。
2: 高速公路加的核心是对沿路资源的系统性盘活与功能重塑。全省8500多公里的高速上，除了对服务区、收费站、匝道口等物理载体进行空间重塑，搭建商业场景，湖北还探索与文旅、能源、物流等产业融合，拓展价值空间。比如正在建设的三峡大桥，在主塔塔冠规划双层酒店与咖啡厅，在主梁下层增设观光步道，拓展高速公路的旅游功能，让车在高速走，人在井中游。 武当山服务区深度嵌入武当文化，成为有武当山的第一站。
7: 有非常多的武当山景色以及它这种特色，确实让我眼前一亮。
2: 在湖北，高速公路正成为新的旅游目的地。安陆服务区以李白在安陆为文化主题，配套特色民宿与生态文化公园。武昌鱼服务区在全国首创鱼主题文化，打造荆楚文化市集。梧桐湖服务区主打房车露营，沪渝高速潜江段亚洲首个超级球幕剧场硬控游客多停留一晚。人和车到哪里就把商业做到哪里，人和车需要什么就做什么样的商业。遵循这一原则，湖北围绕能源补给的普遍需求，通过氢能示范走廊、虚拟电厂及综合能源站等创新模式，向综合能源服务转型。
8: 充电桩扩容以后啊，我们的充电的营业额上涨了60-70%，交流量由2023年、2024年的4800台提升为2025年、2026年的5200台。下一步的话，就是首先这个规划的就是有那个重卡充电位，增加了一些移动充电机器人，开口子工程嘛，就跟318就互通的。
2: 从单一收费到一路兴业，在湖北，高速公路正加速变成流动的商业综合体。用走一路、玩一路、买一路、赚一路的全新生态，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0: 近日，湖北省首个江水源集中供冷项目进入试运行阶段，长江水正化身天然空调，为武汉送去一份绿色清凉。
9: 我现在是在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目前啊，室外温度已经超过了38摄氏度，但在这片街区的楼宇外立面上却没有任何一台传统的空调外机，江水正在为这片街区输送源源不断的清凉。
10: 比传统的变频空调的话，整个空间的温度更恒定一些，相对于传统差不多有30%的一个节约。
2: 这套被称作天然空调的系统源于一套精密的江水能量搬运体系，在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地下10多米处，占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的江水源可再生能源站持续运转，利用长江水制冷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9: 我现在就是在项目的地下取水泵站，我脚下这两根直径1.4米的输水管道呢，就是整个集中供冷系统的输水动脉了。他们会取江底大概距离江面12米左右的江水，经过3道过滤之后呢，把这个热量传递给封闭的空调水环路。全程呢是只换热不耗水，换热之后的水呢还会达标排回长江。
2: 智慧运维平台实时运行数据显示，当前长江底层水温约30摄氏度，换热后退水约35摄氏度，这5摄氏度的温差正是从室内搬运走的热量。而这套水源热泵技术，夏季可集中供冷，冬季可集中供暖。
11: 利用水的水来进行换热，比传统的这个空调系统大概节省30%到40%。
2: 项目首期已接入26万平方米建筑，全部建成后可服务210万平方米楼宇，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374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8万吨，相当于新增植树100万棵。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及中央有关学习教育案例通报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作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自觉把人大工作放到全省大局中定位，为加快建成支点提供法治保障，要充分认识反面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意义，坚持求真务实，不断提升人大工作质效。会要求要做好学习教育工作复盘，持续抓好整改整治，用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副主任杨云燕，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分别对照典型案例，结合工作实际做了发言。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8月6号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建委主任侯锡明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胡亚波进一步安排部署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会议强调，要只争朝夕，拼尽全力，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出更大成效， 各方责任要压紧压实，查办案件要提质增效，项目实事要清源治本，整治成效要让群众有感。会要求聚焦突出问题小切口破题，坚决守好群众看病钱。
1: 今年四月，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襄阳意外受伤离群。经过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90多个日夜的救治调养，这只鸟儿终于痊愈。工作人员跨越千里护送它奔赴山东东营，今天成功放归大自然。
12: 当时就在这里是吧？
13: 啊，都在那里。
12: 这个位置是吧？
13: 啊、哦，都是。它走不了，它搞的话它是飞不了，在这儿。
2: 春日的草岗村田间，村民李地成发现了这只受伤的东方白鹳。鸟儿身上佩戴着 X10 彩色环质与卫星跟踪器，环质信息显示它是2025年11月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鸟类环质站佩戴的亚成体候鸟。村民第一时间上报，将受伤白鹳送往襄阳本地野生动物保护机构，但它的状况始终没有好转。
14: 正常的一个野生动物，如果它精神状态很好的话，它会有一个示警或者是攻击的这个状态，而我们这一只白鹳呢，它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没有表现出来，
15: 还是送到省野保，它那边医疗设备该换遍，最终目标也是要换回的。
16: 放这来是吧？
17: 先拍它的全身抚慰，然后
16: 尽量不要肚子，
17: 尽量不要让它的头偏移。
18: 它这个食管非常光滑，骨骼部分也没有什么裂纹，小血管啊，然后神经啊都比较良好，
16: 就没有受内伤，
18: 没有受内伤，就是目前鸟可能是属于一个应激的反应。
2: 入行仅三年的兽医邵文斌，此前只在教科书上见过东方白鹳，真正接手救治才发现最大难题不是外伤，而是强烈应激带来的拒食。鸟儿拒绝人工投喂，身体消耗持续加大。团队反复尝试，想出了同伴引导进食的办法。
18: 之前救助了一只黑鹳，跟它相处到一起，让黑鹳的自主进食来教会它自主进食。有一次我端着食盘进笼子的时候，它已经过来开始抢食了。
2: 闯过拒食难关之后，救护团队同步开展野化训练，模拟野外觅食飞行环境，帮助它恢复野外生存本能。90多天精心照料下， X10 的体重从3.65公斤回升至4公斤，飞行捕食各项指标都达到野外放归标准。但在哪儿放、什么时候放，成为摆在专家面前一道关键考题。
19: 一个是路程比较近，它那地方有很大的这个繁殖的种群，考虑到在东营放呢，可能是目前这个阶段是比较适宜的。
20: 速溶救护的个体如果适合于野外放生的，我们原则上都进行放生，让它给它同伴在一起进行这个繁殖。
2: 专家反复研判 X10 相当于人类的青少年，湖北本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有限，很难融入。它的环质原地内蒙古科尔沁，距离武汉车程超过20小时，长途跋涉即引发应激，存在安全风险。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距离武汉车程约10小时，既是候鸟迁徙关键驿站，又有大规模东方白鹳种群，成为最优放归地。
21: 这个科尔沁那边的鸟是从10月下旬开始迁徙，大概在11月中旬左右到咱们这边越冬地，它也应该是能具备到这个迁徙能力，跟它之前种群汇集到一起。
17: 把葡萄糖和生理盐水我现在都准备好了，然后还有什么东西你看再看。
22: 那就是盐酸、肾上腺素、
17: 益生菌在我们的冰箱里。冰箱里的话，我们那个到时候它在车上的时候，防止它有应激吃。
2: 为应对长途运输途中的应激突发病症，邵文斌主动请缨，全程护送。工作人员专门定制鸟类专用运输箱，最大限度减少路途颠簸伤害。从湖北出发，途经河南，向着黄河入海口进发，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东方白鹳跨省千里转运放归案例。
23: 现在离目的地还有大概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上的显示，沿着黄河，我们一路奔向黄河入海口。就在这一片地方呢，我们的这个水草还有植被非常的丰富，也特别适合我们水鸟乃至一些鸟类在这儿集聚和生活和繁衍。
18: 哎呀，这一路过来也是苦了你了。到了，我们走。 你别站他前面。哎，臭小子这么快跑出来，看来他很喜欢这里。
2: 经过一晚上的适应， X10 东方白鹳显得格外悠闲。第二天正式放飞，朝夕相处90多天的救护人员和这位特殊的朋友告别了。
18: 哎，等一下，他有点害怕，不要那么多人，还是让我自己来吧。几个月后我们再见，好不好？快点出来吧。好了，别怕，我们走吧，记得回来啊。
2: X10 迈开修长的红腿，振翅腾空，洁白的身影在蓝天下越飞越远。一次救助跨越三省，连接起救助地、还治原地与迁徙驿站。
3: 从它的这个活动和它这个飞行姿态来看的话，它是很好的一个身体状况，也反映到这个湖北省这个救护体系方面的一个健全程度嘛。
4: 全球3只东方白鹳，就有1只是在我们黄河口。我们累计修复湿地是30万亩，既是它的繁殖地，又是它的越冬地，更是它的迁徙中转站啊！它很快就会找到它的大部队。
2: 候鸟没有省界，保护也不分地域，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的故事，还会沿着迁徙的翅膀继续书写。
0: 今天，湖北省首个榆树科技产业学院在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揭牌成立，校企双方。

0: 方将联合培养具身智能领域紧缺的技术技能人才。
1: 此次校企牵手源于产业发展面临的人才之困。宇树科技负责人介绍，未来3到5年，具身智能产品将大规模落地，研发、运维等岗位需求会集中释放。而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工科基础扎实，为承接人才培养提供了支撑。新成立的宇树科技产业学院实行双院长制，由企业专家和校内教授共同管理，教学聚焦机器人调试、运维等市场紧缺岗位，实训课时占比不低于65%。今年秋季学期，学院将首批招生100人，分设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电气自动化技术两个专业方向。
2: 以真项目驱动实训教学，把一线的研发经验、工程经验、前沿创新理念、实操技术难点带入课堂。
3: 引进宇树的先进的职业技能标准和未来具有前瞻性的职业岗位技能需求，融入我们的学生培养的全过程，力争呢打造成为全国的具身智能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4: 作为全国首批、湖北唯一的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荆门低空经济再添关键一环。上月，民用航空发动机研发制造基地正式落户当地，补齐当地飞行器核心部件短板。
1: 在荆门航空产业园，上实民用航空发动机研发制造基地设备正在加紧调试，今年9月项目将投产，主打300千瓦、600千瓦系列民用航空混合动力发动机。航空发动机被称作低空飞行器的心脏，也是过去荆门通航产业链最薄弱的环节。这个项目落地，补上了产业链关键短板。
5: 荆门有很深厚的航空产业的背景，而且拥有完好的空域，我们包括研发、取证、TC 和 PC 都会落在这边。
1: 取证不用远赴外地，在产业园内部就能对接试航服务。目前园区集聚50多家低空经济上下游企业和机构，配套试飞、试航、培训一体化平台，帮助企业压缩产品取证周期。
6: 从项目一开始就融入试航要求，实现设计与试航同步，同时从产品设计之初同步考虑产品预期运行场景及运行需求，保证取证后的产品能够快速运行起来。
1: 硬件配套同样持续加码，国内唯一拥有水陆三条跑道的 A1 类通用机场漳河机场也完成灯光和智能监控升级，成为省内唯一具备夜航运行资质的通用机场。 AG600 水陆两栖飞机、 AS700 载人飞艇都曾在这里开展试验验证。眼下荆门正打造集研发制造、试飞试航、场景应用于一体的产业生态，竞逐天空之城。
7: 重点培育民用飞行器制造、国防装备制造、腐蚀防护材料三大百亿产业集群，力争到155末低空经济产业规模突破200亿。
0: 作为湖北省第二大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恩施州薛恩县沙道沟镇安置了4586名搬迁群众。7年间，这里从一个扶贫车间起步，带动全县服装产业年产值突破4亿元。
1: 在位于薛恩县沙道沟镇的湖北准者体育生产车间，400多名工人正在赶制篮球服，机械自动剪裁、人工流水缝制，每天产能可达10000件。
8: 离家特别近，每天走路7-8分钟就到了，月工资4000多，在这里能照顾小孩和老人，又能赚钱，特别好。
1: 李良云的家就在沙道沟镇游水情社区。为实现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2018年，当地抢抓东西部协作机遇，建成98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在外闯荡20多年的本地企业家李文猛看中家乡配套条件，选择返乡创业。
9: 我自己本人是沙道沟人，就是老家的一些电话要回来开厂，我又把我的品牌方邀请到沙道沟来，共同跟政府签了这个三方协议。
1: 2019年。企业正式投产，可大山里的农民缺乏缝纫经验，直接造成20多万元面料损失。面对企业对熟练工的迫切需求，薛恩县人社部门把技能培训班设到村里，企业总部派遣技工1对1师徒带教，采用企业自主培训、政府给予补贴模式，实现培训、上岗、生产同步推进。
10: 师傅教了1个星期，我就慢慢的学会了。到目前为止，一天大概能做400斤左

政企合力下，累计培育了931名熟练技工。2021年月出货量稳定在16万件。用工问题解决了，新的瓶颈又来了。原料成品都需要往返福建，距离1150公里，拼车物流成本比沿海工厂高出35%。为打通物流动脉，县镇两级配套建设20000多平米仓储设施，

0: 亿元。眼下，当地正推动产业向品牌化、特色化升级，
1: 用一气一策提供全周期精准帮扶，到2030年，打造年产值过10亿元、带动数千人就业的服装鞋帽产业园。
2: 风雨之中总有暖心瞬间。近日，宜昌秭归县遭遇强降雨，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在路口摔倒，被困积水。路过的货车司机冒雨冲入水中，奋力一扶，温暖了无数人。
0: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这一幕。8月5号上午8点47分，秭归县毛坪镇一处十字路口，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因路面湿滑，水流湍急，连人带车摔倒在积水中。后方正在等红灯的货车司机赵远杰目睹了这一幕。
3: 水流还有雨下得特别大，他准备停下来等红绿灯，然后前方的龙头啊往旁边偏了一下，一下子就倒了。
0: 没有丝毫犹豫，赵远杰立即拉开车门冲入雨中。他先帮女子移开压住腿的电动车，正要推至路边，却见刚起身的女子再次摔倒，跌坐水中。
3: 他走了两步就摔倒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正好是个下坡嘛，水特别急，周边呢又不少车，我想着呢先去救人要紧，就把车放到一边，先去把他扶到安全的区域。
0: 此时赵远杰浑身早已湿透，他快步走向女子，从背后将她扶起，慢慢走到安全区域。救完人，赵远杰没有离开，他再次折返积水中，将电动车推行至路边。从女子摔倒到救人扶车，短短3分钟，过往车辆主动停车避让，无声守护着风雨中的通行安全。
3: 反正感觉到自己做一件好事吧，孩子们也特别为我感到很骄傲。妹妹，作为一个货车司机嘛，在外面长途奔波，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不管是谁，都会去搭把手。
4: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5: 水利部近日公布2026年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襄阳市保康县清溪河、恩施州来凤县老峡河成功入选，获中央水利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至此，湖北已拥有9条国家级幸福河湖，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近日，十堰、宜昌、恩施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引发山体滑坡、城市内涝、交通中断等险情。湖北省应急管理厅迅速向灾区紧急调拨救灾应急包、毛毯、毛巾被等省级救灾物资14000件，目前正有序发放，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记者今天从武汉海关获悉，随州市随县出口食用菌大基地正式通过海关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厂备案，成为全省首个出口食用菌大基地。今年上半年，随州干制食用菌出口3.4亿元，同比增长39.5%。今天，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南水北调水源地保护专项基金在十堰启动，十堰市生态水务集团等39家企业现场捐款。基金将聚焦库区生态基建、志愿服务等5大领域，搭建政企志愿共治平台，守护一库碧水，永续北上。今天，2026年湖北省粮食科普讲解比赛在武汉举办。来自全省的18名选手围绕粮食科创成果、粮食安全理念等主题同台比拼，以科普赋能助力全省粮油产业提质增效。昨晚，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2026年四季春晚走进恩施利川，上千名当地居民与避暑游客联袂演绎，激活乡村文化活力。今天是87会议召开99周年，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携话剧《狂澜》在中南剧场连演2场。该剧以1927年87会议为背景，融合党史人物与普通革命者命运双线叙事，再现风云激荡的大革命岁月。
4: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4: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

0: 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0: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2: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3: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

0: 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1: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2: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
1: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3: 会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脉部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1: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4: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的把它变成产品。
1: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5: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6: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7.2%，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 17.6% 和 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0: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8: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9: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1: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10: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1: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6: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1: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11: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1: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12: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1: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13: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4: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倒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1: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5: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1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2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 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0: 月五号到九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0,000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

0: 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4: 金大天饮一湿气重，
5: 肠胃不适却说却是
4: 哪一笔，高温贪凉一属失重，头痛昏重
5: 却说却是哪一笔，
6: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5: 耶、
7: 家中常备哦。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警察厅特务科，出什么事了？
5: 刘匪徒开枪打死了我们的人。
4: 你们长官呢？
5: 带人到林子里搜捕去了。
4: 带我去看看。
5: 是，长官。
4: 一共上来多少人？
6: 上来21人，普陀分队正在往这里赶呢。
7: 周队长，
6: 需不需要再上一些人呢？
4: 不用，人够多了，上面还有一个连的国兵呢。

0: 如果雪不停，警察最快也得明天下午才能到那儿。你们有足够的时间，记着，一定要沿着山洞走。如果太冷了受不了，可以进洞里躲一躲。那些山洞里应该有猎人留下来的食物，你们走的时候不要动，可以留给下一个需要的人。
1: 好，这些东北山里的规矩我都知道，你就别操心了，我马上安排人上山，都是最有经验的同志。
0: 你一会儿给我几个湿毛巾，车座上应该有血，得擦干净了。你注意一下你的门口，别有雪地什么的。
1: 你放心吧。
0: 老魏，这次的责任在我。我没有预计到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1: 这不能怪你。
0: 顾秀媛很了不起，她一定是坚持着发完了电报，才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机会。
1: 她生存的希望已经不大了。
0: 希望他还活着。
1: 我会带一瓶汽油上去，如果他牺牲了，我会把能查出他身份的东西全部毁掉。

0: 哈哈，先生起来了。
1: 啊。
0: 太太走得这么急，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可能再待一阵子。
0: 哦。啊，那个刚您出去的时候啊，有个姓陈的来电话，说他是药铺的，说您要找的药没找到。

0: 进来。派人到地方保安局，帮我查一下最近的英文版报纸，看看有没有关于苏联方面的消息。
1: 关于哪方面的？
0: 各方面，包括斯大林现行政策的评价，还有以后保安局每星期的情报汇总都要送一份到我这儿来。
1: 上周他们才破获了一起国际特科的案子，抓了四个人。
0: 这样的消息为什么我到现在才知道？
1: 保安局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宪兵队的面子都不给，我们算什么呀？
0: 告诉负责联络和协调的人，我们的消息也要保留。他们之后，我们也之后。上次那个苏联士兵叛逃的事情，保安局连招呼都不打，审完就把人给踢走了。
1: 反正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高科长都生气了。
0: 嗯。
1: 哦，高科长说明天上午10点半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
0: 知道了。
1: 哦，任警官回来了。
0: 什么时候？
1: 昨天晚上吧，第六区的人给他送回来的。
0: 他怎么样？
1: 他还好，受不了轻伤。

0: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за прошедший год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товаров широкого потребления увеличилось на 10%. Сейчас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опережает по этому показателю все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траны Европы.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занимает второе место в мире по научным разработкам и внедрению их в химическую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является мировым лидером по темпам развития в тяжелой и лег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науки и искусства. Миролюбивый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й партии решает великие задач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1: 任警官，平安归来是我们特务科的荣耀啊！他冒着危险潜伏敌后，顺利的完成了任务。我已经为他向厅里提出嘉奖。刚刚上山就下来了，而且把真正潜伏的人给抖露出来了，这也叫顺利的完成任务？可笑！下面呢，我还要通报一下前几天发生的个案子啊。 这个案子大概的情况，想必大家一定很清楚了。就是三个架线士兵分别被射杀，之前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最后一名遇害者离现场400多米。追击者是男性，现场发现了一台发报机。 一块俄罗斯方头巾，坠崖者为女性，至今下落不明。奇怪的是，一定是有人先于我们到达了崖底，所以这个女人有可能还活着。 这台发报机我们认真检查过了，没有提取到任何指纹，所以这件事情非常奇怪。一，他们为什么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二，这个袭击者哪去了？你们谁能回答我的问题啊？
2: 关于那天的情况，我想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是刚刚下完雪，雪质很松，所以说我们无法搜集到清晰的脚印。而且那天我们是大面积的搜捕，找到第三个死者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所以说我们没法搜到袭击者清晰的脚印。就是这样。
1: 回答我的问题：袭击者哪儿去了？
2: 上树了，
1: 是，因为那个地方的树很密，只要是训练有素的人，很容易从这棵树上跳到另外一棵树上。哦，这样的话，案子就破了，是猴子干的。嗯，当然。 也不能完全否定有这种可能啊。也许我们这搜索士兵经验不足，是完全忽略了树上可以藏身这种可能。我提醒过搜索的警官，让他们注意树上。其实我要说的是，这件事情很蹊跷。 里边有很多疑点，不着急，大家回去多想一想。如果谁有什么灵感，及时跟我汇报。周队长，任警官留下，其余散会。

0: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1: 共产党的人？
0: 没错，我们所有的计划行动他们都了如指掌。前一段时间那次围剿刚刚下令，还没开始行动呢，他们的信鸽已经飞到山上去了。
1: 是任警官带回来的消息啊？
2: 是老邱说的。
1: 老邱是谁
0: 啊？老邱是我派到山上去的，这次也暴露了。
1: 他人呢？
0: 冻伤了，在市立医院做秘密治疗呢。
1: 那他还说了些什么？
2: 他说凡是咱们警察厅有任何重要的消息，山上很快就知道了。
0: 你看看
1: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2: 据他反映已经很久了。
0: 说明这个人隐藏得很深，时间很长。我倒觉得在厅里我们三个人最安全了。你看任警官初来乍到，周队长你这常年在外刚刚回来，所以任何人不能相信。你觉得他不像，有可能就是。
1: 关于这个人我们还知道些什么？
2: 现在了解情况的只剩下老邱了，本来还有一个我们的人，可在出山的路上就死了。嗯，
0: 所以我想啊，我们做一次详细认真深刻的内查，这件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吧。任警官呢，做周队长的助理。
2: 是。
0: 看来有些情况啊，你只能在老邱那儿做到了解。但老邱的话也不能完全相信。
1: 知道了。
2: 您觉得老邱也不放心啊？
0: 不是不放心，因为他毕竟离开我们的视线一年多，在山上难免受到抗联的赤化。
1: 任警官刚来特务科，很多事情你还不了解，有些事儿是规矩。
2: 我明白了。

0: 老邱，这是我们特务科周队长。
1: 周队长，
2: 辛苦了。
1: 对不起，我只能躺着跟你说话了。
2: 躺着别动，我是奉高科长之命来问你一些情况。
1: 周队长，想了解什么情况？
2: 有人用信鸽往山上传情报是吧？
1: 是的。事实上，有很多相当机密的情报，连警察厅的人都不知道的时候，山上就已经知道了。
2: 除了用信鸽，他们还用其他什么方法传递情报？
1: 他们还有发报机。电文内容嘛，有的时候我也了解一些。
2: 这样吧，把你能回忆起来的，到时候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你的手不方便，我会留一个人帮你记录。
1: 是，谢谢周队长。
2: 你这儿还需要什么？生活上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我提。
1: 周队长，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装一部电话？
2: 没问题。你去跟医院联系一下，让他们拉条线过来。
3: 好。
1: 周队长，你的感觉很像一个人。
2: 谁啊？
1: 山上的周正伟。你说话的声音，还有你的神态。任警官，你说是不是？
2: 周正伟是什么人？
1: 抗联的一个重要人物。
2: 姓周，还挺像。难道是我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

0: 这老邱这个人，你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他是个好特工，但不是个好人。
0: 这倒是对的。要想当一个好特工，就一定不是个好人。

0: 所以说他是个好特工。
1: 其实这段时间，我良心一直挺不安的。您说我来特务科才多长时间呀？这已经杀了四个人了，还有两个是完全无辜的人。你心里是这么想的？那说明你内心是有善意的人。哎呀，我就怕我这种善意会越来越少。
0: 你说我爸妈要知道我现在干这些事儿，一定会伤心死的。你要学会忘记，要学会找理由原谅自己。嗯，周队长，其实我挺感谢你的。谢我什么？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
1: 您就说我在山上的时候吧，只有您派人去我家看过我父母，还给他们拿钱。这是应该的。你为满洲国连命都豁出去了，你的父母受到一点照顾，无论从道义上还是规矩上，都是我这个当队长应该做的。所以我说，您心里有让人温暖的东西。
0: 周队长，我想问您件事儿啊。
1: 问吧。
0: 当初我上山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不可能活着回来？
1: 想听真话吗？
0: 想。
1: 是。大家都知道你不会活着回来。

0: 顾秋妍还是没有消息，离那儿最近的村屯，我都派人打探过了。看来她生还的希望不大了。是啊，我也是这么想。我心里很不安，她在身上还带着身孕。 将来怎么向他丈夫交代？等于我欠他两条命。你别这么想。我们每个人进来的时候都做了最坏的打算。秋妍她选择了自己的理想。谁也没有权利让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跟着一块去死。 这样的人就不应该有孩子，不应该有父母朋友。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似乎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人死了，我也很难过。可是那些倒下的同志不都是这样吗？上有老，下有小，亲人们要忍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每一个倒下去的同志的背后。 都有一堆不幸的故事。秋妍不在了，电台也被炒走了，我们还要处理后事。老周，你怎么来编造顾秋妍消失的这个谎言呢？
1: 高斌已经知道了，警察厅有我们的人。 因为老邱判断失误，他认为一年前从警察厅往外传地情报的是同一个人。一年前我还没回来，高斌基本上排除了对我的怀疑。
0: 那就好。
1: 我总担心这是圈套，我还是得小心。你在他们面前有过什么闪失吗？做过那么多事儿，说过那么多话。 谁能知道哪一句会有漏洞？说谎容易。

0: 我们都是记者，记者自己说过的谎话不容易。是啊，以后你说真话的时候，会觉得脸红。嗯，每天跟谎言、坏蛋打交道，滋味不好受。
1: 我今天见到了秋了，这个王八蛋。他说我长得像山上的周正美。其实你跟你哥哥长得并不是很像。他说我们有相似的神态，很相近的声音。这个我相信。家庭里。
0: 血脉相通，总会有共同的地方。我杀了他。现在没这个必要了，该说的他已经都说了。他回来以后，高斌就见过他一次，谈了40分钟。高斌已经认为他没什么价值了。事实上，他也没接触到核心的事情。 关于乌苏里虎行动，苏联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2: 没有。
0: 他们要是忽略了这些情报，那我们的牺牲就是一文不值。
2: 不，我觉得他们会非常的重视。
0: 但愿如此。

0: 喂，
1: 周先生吗？您要抓的中药已经找到了。
0: 太好了，现在能取药吗？
1: 才刚刚联系上。当然，你要特别着急的话，我可以专门派人过去取，不过要加一点费用。
0: 可以，没问题。

0: 一切都过去了。
1: 我现在，你是不是难看死了？
0: 你一点都不难看，很漂亮。
1: 去你的！
0: 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联系？
1: 我怕出了问题暴露你啊。

0: 这是补办的国民手杖，你现在就把指纹按上去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会把他毁了呀？我能加会算。
0: 我送你上火车，会有人来接应你。到了佳木斯，你可以一直在那儿疗伤，直到康复。还有一个好消息，你丈夫在山下，这段时间他可以陪着你。

0: 来了。
1: 等很久了吧？
0: 还好。上车。
1: 走。
0: 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沙多。
0: 傻小子，我在问你呢。
2: 我还以为你问狗呢。我叫孙家强。
0: 哦，好。

0: 他还好吗？你是说老周吗？
1: 对，我问的是周先生。他很好。上次见面还是去年的冬天。是啊，日子过得真快。他生意还好吗？还好。你们常见面吗？有事见，没事儿也不见。
0: 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周先生没少操心。你见了面就知道了。周先生瘦了，黑了，白头发也多了不少。那个女人有眉目了吗？

0: 集货箱正气口服，耶、
1: yeah! ！家中常备哦。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这位女人跟老邱的关系肯定是非同一般，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妻子。你再想一想，知道中央特派员来哈尔滨的人当中，有没有这么一个女人？沈阳口音，单身，带着一个小女孩。
4: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5: 冰城谍影，
6: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5: 暗战无声，
7: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6: 是生活到我的身边的。
5: 一步一险，
3: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5: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3: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了。

0: 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2: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2: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2: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2: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看来有些情况啊，你只能在老邱那儿做到了解。但老邱的话，也不能完全相信。
1: 知道了。
2: 这是我们特务科周队长。
3: 周队长，
1: 辛苦了。
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5: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只说却是哪一笔？
6: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7: 家中常备哦。
4: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来了。
1: 等很久了吧？
0: 还好。上车。
1: 走。
0: 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沙多。
0: 傻小子，我在问你呢。
2: 我还以为你问狗呢。我叫孙家强。
0: 哦，好。
1: 他还好吗？
0: 你是说老周吗？
1: 对，我问的是周先生。
0: 他很好。
1: 上次见面还是去年的冬天。
0: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
1: 他生意还好吗？
0: 还好。
1: 你们常见面吗？
0: 有事见，没事儿也不见。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周先生没少操心，你见了面就知道了。周先生瘦了，黑了，白头发也多了不少。那个女人有眉目了吗？
1: 有一点。
0: 好，生意上的事儿被她折腾得乱七八糟，有她在，不赔钱才怪。
1: 找到他才是关键。
0: 周先生也费了不少力气，不过都是无功而返，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 他太太怎么样？
0: 啊，挺好的，听说马上要生了。
1: 啊，可不是吗？这都几月了。
0: 最近一段时间你先安顿好自己，先别急着见什么朋友，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来安排。
1: 我明白。
0: 小家乔也该上学了吧？
1: 明年冬天就该上学了。
0: 哦，
1: 对了，有些东西要捎给周先生。
0: 什么东西？
1: 日常用的一些东西，普通物件，没问题吧？
0: 你还是寄给他吧，因为平时我们也是能不见就不见。

0: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肖打电话，我觉得他们之间有默契。
1: 放一下听听。

0: 我还好，你呢？
1: 我也还好吧。
0: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不好意思了，那我抽空去取吧。
0: 那好，我等你电话。

0: 你好。
1: 是我。
0: 你怎么样啊？好久不见了。
1: 我还好，你呢？
0: 我也还好吧。
1: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2: 这个女人一共给老邱打过四次电话，我觉得他们这里边有暗语。
3: 这女人是用她家里电话打的吗？
2: 不是，是公用电话，而且每次打电话都要换地方。
3: 你是觉得老邱有问题？
2: 这个我倒不敢那么觉得，但是我觉得老邱这个人很奇怪啊，我担心会不会是共产党人玩的苦肉计啊。
3: 你的意思是在警察厅里根本就没什么奸细，都是老邱杜撰出来的？
2: 这个我不敢妄加评价。不过咱们半年了，监听了所有人的电话，也没发现什么破绽啊。
3: 他们没那么傻，真正有问题的，你在电话中是听不出蛛丝马迹的。别说是奸细了，就是一个普通的警员，都会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
2: 那我们这监听还有什么意义啊？
3: 你这不是发现问题了吗？
2: 我这个只是猜测啊。不过我在想，这老邱一定是在防备什么，而且俩人之间好像有默契，有暗语，并且每次打电话都要换地方，这说明他们一定害怕什么。周队长，你说他怕什么呀？
3: 这个录音，高科长听过了吗？
2: 没有。
3: 拿去给他听一听。
2: 哦。哦，对了，这里边还有新来那家伙大骂高科长的录音呢。
3: 嚯，这段就不要给他听了，省得他心里添堵。
2: 好。
3: 还有，去高科长那儿，不要轻易说出你自己的怀疑。他问你了，你再说。高科长会有自己的判断。
2: 是。我先去了。

0: 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不好意思了，那我抽空去取吧。
0: 那好，我等你电话。

0: 我查过这个女人的电话，一共四次，分别是从不同地点的公用电话打出来的，三次是新城区，一次是付家店。
1: 周队长，说说你的看法。
2: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老邱是经过考验的人，也许他跟这个女人是有一腿，所以才背着人。
1: 这个理由好像不存在。老邱现在是一个人住，他老婆根本不在他身边，所以他用不着藏着掖着。
2: 那有可能是这个女人有家室，不是老邱，是这女人要背着人。
1: 你分析的有道理，好吧。既然你对老邱这么信任，就先放一放。这个老邱啊，如果他知道咱们在监听他的电话，非气疯不可。
2: 他应该是有所察觉吧？
1: 是吗？
2: 一个人如果感觉到自己被监听了，那他说话的语气一定会起变化。我觉得我们特务科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可能被监听了。
1: 你的感觉太对了。这就是我听所有录音时候的感觉。
0: 那咱们这监听还继续吗？
1: 全面监听暂时可以停止，但是几个重点要继续。
2: 嗯，保安局要是知道了，又该说我们越权了。哎
1: 呀，你不用管他们，他们的手伸得比我们还长，到处想插一杠子。但是咱们这次计划是宪兵队司令部默许，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
2: 知道了，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儿。
0: 是。
1: 哎呀，这些年这么长时间，安放在咱们警察厅这个定时炸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说句老实话，我们永远是如坐针毡的。
2: 早晚有一天他会露出来。
1: 任警官，谈谈你对老邱的看法。你看周队长干嘛？谈谈你的意见。
0: 恕我直言，我不喜欢这个人。
1: 嗯，
0: 他满嘴谎话，而且我怀疑他有可能被抗联策反了，所以不值得信任。
1: 有证据吗？
0: 没有证据，我只是觉得只要他在，事情就变得很蹊跷，而且他已经回警察厅了。为什么行动还那么诡秘？不至于吧？除非他怕咱们。
1: 看见没有，在我们这儿，诚实确确实实是很稀缺的品德呀！啊，周队长，你谈谈对老邱的看法吧。
2: 我倒觉得老邱没什么问题。嗯，
1: 拿什么来证明呢？
2: 直觉。
1: 对，直觉很重要。一个好的特工一定要有神通和直觉，不然结果会很惨。你有神通吗，任警官？
0: 报告长官，我没有。
1: 好，跟着周队长好好学吧。啊，你会很优秀的。
0: 谢谢长官夸奖。
1: 任警官，老邱的事情先不要往下评论，过去的事情要守口如瓶，学不会闭嘴的人可能今后连张嘴的机会都没有了。
0: 是，我明白了。
1: 年轻人敢大胆的怀疑，提出自己的想法，啊，这本身就难能可贵。但是什么情况都要考虑到，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今天早上你想到的事情，可能到了晚上你就会觉得很愚蠢，或者是到了明天早晨，你突然发现昨天早晨想到的那个事情英明伟大。今天他可能是你的朋友，明天他就有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是你的敌人，对吧？
0: 是，长官。
1: 好了，我看难得今天咱们课这么清闲啊，二位早点回去休息吧，这一段时间太辛苦了。
2: 好吧，我们今天透过了。
1: 另外，我好像听有人说

0: 那支特别活跃的抗联队伍突然间的奇迹般消失了。哈哈，但愿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1: 但愿他们永远安息吧。
0: 好，这一切和你们二位都有直接的关系。好，以后我为你们二位要请赏嘉奖。
1: 这个不敢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
2: 好，
1: 我们走了。

0: 真快啊！一转眼就到夏天了。夏天好啊！一到夏天，这浑身的筋骨就跟松开了似的。我以为你是一个喜欢冬天的人。为什么？
1: 这人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今天上午，他找我谈了一次话，半年了。 没有找出潜伏在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的很恼火，他开始换思路了，开始试探我跟任警官。他怀疑你了？那谁都怀疑。如果让我调查你半年没有结果，他会反过来让你来调查我。总有一天，他连自己都会怀疑，自己调查自己。
0: 真是疯了的，他就是这样。他明明对老邱深信不疑，却又不阻止我跟任警官调查他。谁都不知道他内心到底怎么想的。我相信，他一直没有放松警惕，而且我坚信我的电话一直被他监听着。 所以，尽量要减少在电话里使用暗语。一个词或者一种方式，反复的使用就会被他捕捉到。就像我们捕捉到老邱和那个女人的特殊关系。
2: 哪个女人啊？
0: 就是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那个神秘女人。

0: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这就是那个神秘女人。
2: 你确定吗？
1: 我能听出来她说话时候的断句方式和停顿的语气。只不过她跟高斌说话的时候故意压低了嗓音。
2: 可是她为什么要压着嗓子说话呢？难道她还要瞒着高斌不成？
1: 我怀疑她根本就是老邱的人。老邱已经暴露了，可她还隐藏着。你们调查过老邱上山以前的情况吗？
2: 事发之后我调查过，他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孩子。早年从老家出来，后来听说是离了婚，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关里。不过没有人见过他妻子。老邱上山前也是孤身一人。
1: 这个女人跟老邱的关系肯定是非同一般，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妻子。你再想一想，知道中央特派员来哈尔滨的人当中，有没有这么一个女人，沈阳口音，单身，带着一个小女孩。

0: 道他是谁了。他不是我们的人，他是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是个茶馆老板，有些风骚。我曾经见过他一次，他不知道我的身份。当时在他那儿，对了，就是给中央特派员订火车票，他就在边上。当时我们觉得他一无所知，如果他要是特务，就有可能推断出是哪位重要人物要离开哈尔滨。
1: 再找可靠的人来听一听录音，确定一下。
0: 事实上，那件事之后，我曾经想到过他。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哑嗓子女人的身上，把她给忽略了。对了，这个女人会唱戏，变换一种声音说话，对她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没错，就是她。
1: 你马上把直接或间接跟他有过接触的人员名单都列出来，这些人很可能都已经暴露了，还有他们的上线和下线也都要处于隐蔽状态。另外，不排除他策反了我们的人。
0: 还好我们的联络方式都比较缜密，即使他见过也不可能知道他们的身份。
1: 不要抱有这种幻想，要把所有可能的漏洞都堵上。
0: 终于把他给找出来了，因为他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1: 只是可惜没有早一点把他挖出来。
0: 挖出来了就不能算完。
1: 我再走了。顾秀媛就要生了，我打算让她回佳木斯生孩子，这期间如果有什么情报找另外的渠道吧。你也可以从找一个人来，我掌握了一些电波监控方面的技术数据，任何技术都有它的死角和漏洞。
0: 老周，恭喜你又要做爸爸了。
1: 又能闻着尿布的芬芳了。
0: 周乙，你知道吗？孙月剑过来了，上级有新的任务，他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要住在哈尔滨。
1: 那孩子呢？
0: 一道过来。
1: 他在哪儿？
0: 还是等他一切都安顿好你们再见面吧。首先我们要把这颗定时炸弹去除掉。
1: 我知道。再见了。把这些钱给他，经常搬家需要钱。哦，
0: 你放心吧，
1: 我哪像个当丈夫的，老婆孩子都管不了，告诉他我很好。

0: 关大帅最近找你麻烦了吗？
1: 吓死他了！现在提哥你名，他立马就尿裤子，你知道吧？他手下的弟兄，看我屁都不敢放。我现在没事找他们茬了。
0: 陈三儿，做事不要太张扬，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在江湖上混的，得给自个儿留条后路。
1: 后路？我不要后路，你就是我的后路。
0: 那要哪一天我也没路可走了怎么办？
1: 能怎么着？大不了一起死呗。
0: 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最近有什么情况？
1: 最近风平浪静。
0: 嗯。
1: 啊、哦，金教授呢组织学生排演话剧。
0: 反满抗日的？
1: 不是，他们讲老百姓怎么怎么个苦法，怎么怎么挨欺负。我看着挺解气。
0: 都在哪儿演？
1: 就在那个大学的小礼堂，就是他们有时候也排外国人的事儿，那我看不懂啊。
0: 看的人多吗？
1: 不错，大多数是学生，还有那些识文断字的人也看。
0: 一般都什么时候演？
1: 他们平时周末，你要赶上那个什么复习啊、考试啊，中间就停了。
0: 嗯，下次去的时候，给我拿一张节目单回来。这段日子把这个人给我盯住了，去他们家对面摆个烟摊，每天就给我记着他出入的时间和什么人来找他，不要跟踪啊。
1: 我明白。
0: 这事儿你自己去办，不要交给任何人，知道吗？
1: 你放心吧。
2: 先生回来了，快去开门。回来了。
3: 你怎么在这儿？你是刚下来还是要上去？

0: 票已经订好了，软卧车厢很舒适了。
1: 这么快啊？
0: 嗯。
1: 刘妈也去吗？
0: 她把你送到佳木斯去了，赶紧赶回来，家里可能长期没人。
1: 太好了。
0: 这下开心了吧？你可以在那儿待到孩子满月，再回来。这期间，张平汝可以在那儿陪着你。

0: 佳木斯那边接生的医院已经联系好了，这期间我会去一趟，履行一下做丈夫的职责。当然，只是做做样子，不会打扰你们。
1: 做样子给谁看？给我的良心。
0: 还有，那个雅嗓子的女人找到了。
1: 她是谁啊？是我们外围
0: 的一个人，开茶馆的。我在高斌办公室接过她的电话，从她的语气和断句方式上，我能判断出给老邱打电话的也是这个女人，只不过她是变换了一种发声方式。你说她哑着嗓子跟高斌说话，有这个必要吗？
1: 我怀疑，他是老邱的老婆。他为了保护自己，因为老邱知道自己迟早会遭到报应，他不想把妻儿也扯进来。这么做也是在保护他们。他们有孩子吗？有一个5、6岁的女儿。
0: 会除掉他们吗？到了佳木斯，如果没什么问题，最好是在家生孩子。

0: 我走以后，你吃饭别对付。我让刘妈给你泡了一些五味子，每天晚上你都喝一点。我看你有些神经衰弱，
1: 让你费心了。
0: 最近你气色一直不太好。
1: 一个人每天站在悬崖边上，气色怎么会好？

0: 周队长，这有您的包裹单。
1: 啊。
2: 哎，队长，我正好要去邮局，如果东西不重要，我帮你取了得了。
1: 那就劳驾你了。
2: 没事。

0: 进来。
1: 高科长。
0: 嗯。站着干什么？坐那。最近你家里的事儿是不是特别多呀？
1: 我是哪儿出差错了吗？
0: 我们拉的被监控人的名单为什么一下子删去那么多？
1: 啊，经过我们长时间的监控啊，都没什么问题。况且外勤人手明显不够，有些监控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名单上人太多，啊，这样的监控没什么意义。我是想把警力集中起来，做一些更有效的事情。
0: 就是说，他们莫名其妙的脱离了监控，是吧？
1: 不是莫名其妙的脱离监控，大名单在鲁明那儿，我让他整理出来，写成报告，交给您批示的。
0: 报告呢？
1: 我跟他说了，至少有十天。
0: 进来，把鲁明叫来。
2: 是。
1: 这事儿也不能全怪鲁明，我应该催着他点儿。最近他实在是事儿太多。
0: 老邱那边那个女人有动静吗？
1: 没什么动静。上次您说过之后，我就派人盯着他了。
0: 哎呀，你派的什么人呢？
1: 局外人，我的暗探。
0: 叫什么名字？
1: 谢春三儿，跟了我很长时间，很可靠。上次关大帅的事儿，他帮了很大忙。
0: 是吗？是这个人？
1: 是他。您怎么会有他照片？哎，
0: 就他这样的还当暗探呢？被老邱正面近距离，他居然不知道。
1: 笨蛋。
0: 哼，行了，老邱今天找白厅长

0: 现在手里的钱，我看足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养老送终了。
1: 这个老邱太悲观了，蒋介石和共产党人马上就会土崩瓦解，应该躲起来的是他们才对啊。
0: 不，我发现你说话调门越来越高了啊，你比较适合到这个满洲放送台做主持啊。
1: 我是不是有些轻狂？
0: 不，沉得很，是个做大事的人呢。
1: 您夸奖了。
0: 你太太怎么样？啊，前日子我听我太太说，看你太太身形好像是男孩。
1: 这个都能看出来，
0: 谁知道啊？女人呢，这方面都神神叨叨的。
1: 我倒对儿子女儿没什么要求，都一样。
0: 嗯，从传统上看，还是男孩。你像我，老婆不生育，多亏啊我有个兄弟，否则的话我们高家绝后了。
1: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血雨腥风的，孩子来了就是受苦，不要也好。
0: 也不能这么说，这个世界啊，我看呢，是苦中有乐，乐中有苦。进来。
2: 科长叫我，队长在这儿。什么事儿？
0: 你最近忙什么呢？
2: 抓人盯梢写材料。哦，周队长让我写的材料我已经写好了，我正准备拿给他看，然后再让你签个字呢。
0: 一个加起来不到几百字的东西，这么困难吗？
2: 科长，今天这是怎么了？
3: 警察厅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长官们很头疼。
2: 那最近也没什么人闹事儿啊。
3: 长官心情不好，我们就注意点。你打牌那毛病改一改。高科长说过一次，别让他说第二次了。
2: 好吧。我还扔了就行了。
4: 队长，报告取回来了。
3: 啊，谢谢。
4: 下去了。

进来好吗？再过一个月，天就要凉下来了。给你和弟妹还有快出生的小宝贝，织了几件毛衣，收下吧。我一切都好，有空再见。

0: 好，你好。
1: 先生，来盒烟。
2: 谁派你来的？
3: 我没找你们人，你打我牙干嘛呀？
2: 你要是想活命，就离我远点儿。滚！

0: 哥，不打我那小子什么路数啊？就上一顿一给我扁踹呀，这又干蒙圈着了都。我纳了闷了，你说他怎么发现我的？我老老实跟他卖烟的，就没多看他一眼。邪门的，我心里怎么想才知道。
1: 在这行里，能活下来的就没简单人。跟你一块在那卖东西的小贩里，一定有他们的人。任何时候，你都要想着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你，这样才不会轻易被人看出来。歇两天吧，回去把脸上的伤好好养一养，别落下疤了，那样就更好认出来。
2: 他这是打狗欺主，
1: 他心里清楚得很，
2: 他知道自己要调走了，哼，这是跟咱们叫板呢。
1: 高科长，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2: 你说。
1: 我们既然很清楚老邱是清白的，干嘛还非要盯着他？
2: 谁说他一定是清白的？
1: 好吧，也许不是我该考虑的事儿。我想您这么做，一定有您的道理。
2: 是，我不是一个盲目出牌的人。调查的结果，让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坏人，这有什么不对吗？
1: 知道了。
2: 他现在敢打你的暗探，那就是告诉我们他不买我们的账。
1: 不买我们的账人多了，无所谓。
2: 他居然敢到涩谷先生那告我的状，他非常清楚谁对他的利益更大。你像这次他调到新京，那就是日本人的意思。
1: 他跟日本人还有交往，真是个高人，一手一副牌，怎么出都有理。
2: 他的秘密档案早就被新京方面调走了，说不定哪一天呢，他把枪一交走人，谁也不会知道他去哪儿了。
1: 走了也好清静，要不有这么一个人天天在眼皮子底下晃悠，看着也心烦。
2: 哎呀，36计走为上策，没得承认高人。

0: 怎么样，有鱼吗？
1: 今天高斌告诉我，老邱要走了，高升了。
2: 直到今天，我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我去找高斌，跟他说心里很困惑，他怕我误会，他是通过调查老邱来试探我，只好把老邱的老底说了出来。上山之前，老邱还是我们的人；上山以后，他下山执行任务，被高斌抓住了。后来他又抓住了他的家人，威胁他，致使老邱叛变。这么看来，那个哑嗓子的女人就是老邱的老婆。他在新城开着茶馆，就是他在向高斌提供情报。
3: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马上除掉他。
2: 老魏，这个时候除掉他，是不是有些风险？
3: 什么风险？
2: 一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俩思路永远都不一样。我们搞地下工作，要尽量避免去杀人。事实证明，流血之后往往还要流血。
3: 我们什么时候怕过流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同志的犯罪。如果让他们还活着，更多的同志就会处在危险当中。老周，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你这是软弱。
2: 老魏，你好好想一想，有多少事情是在流血事件之后暴露的？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沉得住气。
3: 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再说了。除掉他们，我想上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由你制定，由我们来完成。总之不能让他跑了，就是让他将来死在新京，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让他在高升之前，死在哈尔滨。

0: 要带这么多东西？是啊，反正有人接站。你怎么了？
1: 跟老魏吵架了。

0: 他坚持要在这种时候除掉老邱和他老婆，可这么做很容易暴露啊。
1: 他怎么这么意气用事啊？
0: 是啊，最近他情绪反常。
1: 要不我去找一趟他吧。
0: 不用了，他以为我是万金油，抹在哪儿都能凉快。
1: 如果除掉老邱，高斌就会怀疑你。
0: 是，因为在警察厅里，没几个人知道老邱要走。这时候除掉他不合时宜。高斌他谁都不相信，他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有可能就是在试探你。我对这个人是发自内心的畏惧，在他面前。好像什么都隐藏不住，这种不自信迟早会让他感到不自然。
1: 花那么大力气去除掉老邱，还不如直接除掉高斌，老邱已经没什么危害了。
0: 除掉高斌还会来李斌王斌，也许更麻烦。
1: 老魏这个人啊，他其实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冷静，很多时候他特别冲动。
0: 其实我能理解，谁都有冲动的时候。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只说只是哪一笔？
2: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3: 家中常备哦。
4: 情况怎么样？
5: 老邱一直没有出现，雨下这么大，店里应该就他一个人。
4: 你们一发信号，我们就进去，
6: 怎么样？
2: 情况有变化，屋里还有三个伙计，我没法下手。
6: 怎么搞？不是说里面没人？
2: 哎呀，谁知道？
5: 去哪儿？
7: 朝鲜银行。
5: 是东方大街那个吗？
7: 啊，是。

0: 是他们会动，谁说谁是蚂蚁？
1: 碳氢藿香正气口服，耶！不含酒精，
2: 家中常备哦。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近日，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联合多家科研单位首次完成亚洲蠊和美洲黄蠊的完整基因组组装。
1: 蠊被誉为植物活化石，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被子植物类群之一，兼具观赏、食用、药用价值。据统计，湖北常年莲藕种植面积约120万至130万亩，年产量超300万吨，两项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家虽然已经获得蠊的基因组信息，却像一本缺少章节的重要书籍。如今，科研人员利用先进基因组测序技术，首次绘制出亚洲蠊和美洲黄蠊完整连续的 T2T 基因组。
2: 我们早期的这个基因组呢，像一个比较早版本的这种地图，它只能看见一些主干道。T2T 基因组它更多像一个高分辨率的这种卫星地图，然后它可以看清我们每一个街道，然后所谓的河流、山川等等。
1: 什么是 T2T 基因组？就是从染色体一端的端粒一直读取到另一端，中间没有遗漏和空白区域，相当于拿到了一份完整精准的生命密码全图。更关键的是，研究团队对全球832份蠊种质资源开展大规模群体遗传分析，精准锁定了调控蠊花色、蠊藕膨大生长的关键基因位点，而这直接回应了湖北蠊产业面临的现实困境。
2: 虽然湖北的蠊藕非常出名，但是蠊的育种效率是非常低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育种都是通过传统的这种杂交育种，可能你做了好几年的工作，最后筛选不到一个表现稳定的或者优异的这种资源。
1: 如今，就像给蠊的育种装上了导航系统，科学家可以直接在基因地图上找到控制目标性状的关键基因，大大缩短育种周期。
2: 做农业就是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这个农作物新品种。基于我们这个完整的基因组，是可以去培育出更甜的或者更大的，加速我们本土蠊品种的这种迭代更新，打造我们湖北省作为优质蠊种质资源的这种创新的这种高地。
0: 今天，由省总工会、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网信办等11部门共同见证《风韵出行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恳谈会》在武汉召开，7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约车司机代表和平台直面沟通，围绕派单、抽佣、权益保障开展协商。
3: 兄弟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派单公平性，大家都感受到平台现在的一个派单逻辑是等级优先，很多新司机的兄弟接不到比较好的订单。
1: 针对司机反映集中的派单不公问题，平台现场做出调整承诺，派单逻辑由等级优先调整为距离优先，分阶段在全国城市落地。
4: 一是以距离为首要派单因素，系统在派单时优先选择距离乘客最近的司机；二是在距离相近的情况下再综合考虑服务分、等级、完成率等因素；三是针对于偏远地区、夜间低需求时段等特殊场景，保留一定的保障机制。
1: 会上，双方还就抽佣上限、处罚申诉、司机福利关怀逐一协商。平台提出试点体检补贴、充电保养成本补偿，减轻司机运营压力。协商形成的协议经直代会审议通过后签订，将报送人社部门审查备案，具备相应约束力。
3: 的一些问题啊，它也是有具体的解决方案，包括推行的具体的落实到时间了。所以我觉得这次来就是有收获，也是带着结果回去的。
5: 今天我们一共是签订了5项，我们后续也会紧盯业务部门，盯促他们落地实施。
1: 据湖北省总工会公开工作安排，下一步湖北还将推动美团、中通等12家头部平台在鄂分支机构开展算法协商，相关工作计划10月底前完成，持续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0: 这个夏天，随着户外露营、茶饮、DIY 等多重场景需求爆发，预制冰杯、食用冰块热销，吸引不少本土创业者入局掘金。
1: 持续晴热高温下，武汉各大商圈茶饮门店订单量持续走高，冰块从以往的配套辅料变成紧俏的刚需货源。
6: 按照这个八九百杯的储备量的话，冰块的大概用量200到300公斤。
1: 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冰品冰饮即时零售市场规模将突破630亿元，预制冰杯连续2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居家调饮、户外休闲、聚会观赛的常态化消费品。抢抓风口，武汉多家食用冰生产企业满负荷生产。
7: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到了，就是在备货。目前呢，我们每天能够生产2-3万杯的冰杯，一天可以产4000袋冰，10万杯冰杯。
1: 火热的市场前景让不少创业者心动。这位80后黄石创业者瞄准标准化预制冰的细分赛道，整合700多万元资金，与同乡一起在武汉投产专业化食用冰生产线。
7: 是个新兴产品，包括家庭用冰，以后也应该也是个非常大的趋势。所有能够聚拢的资金全部往这里面砸了。
1: 赛道快速走红的同时，行业竞争也快速白热化。随着农夫山泉、伊利、蒙牛等头部品牌集中入局，今年主流冰杯产品价格同比下降3-4成。面对巨头挤压，本土中小创业者放弃低价内卷，主打场景化、差异化创新。
8: 这种小包装的话，它就是针对家禽，不占空间，好保存一点。这种真正桶的话，它是400克，它是和一些公园啊、娱乐场所做一些差异化的东西，把我们的品牌延伸到湖北的县域市场。
0: 实验一中轮椅少年丁一新在逆境中刻苦学习，以优异成绩考取大学的故事，经本台长江云新闻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本周，他在社会公益力量助力下，与另外8名同学赴香港研学交流。来看记者的跟踪报道。
1: 这几天，香港迎来了一群湖北学子，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坐在轮椅上的丁一新。
9: 因为之前也没有到大学参观过，所以也不知道大学到底是啥样，他很期待。
1: 今年18岁的丁一新半岁时被确诊脊髓性肌萎缩症，虽然轮椅困住了他的身体，却从未困住他对知识的渴求。今年高考，他考出了640分的优秀成绩，被武汉理工大学录取。他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由他的学长、湖北省政协委员陈刚发起设立的公益奖学金，向他抛出橄榄枝，邀请他参加赴港研学活动。短短3天的研学，丁一新仔细观察大学里的每块展板、每栋建筑，认真聆听专业知识讲解和学习经验分享，那双眼睛里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探寻和对未来的期盼。
9: 就感觉有趣的东西很多嘛，未来大学生活首先肯定是好好学习，因为我要争取去保研，然后可以多丰富一下大学生活。
10: 大学的氛围太好了，然后这种人文关怀啊，还有无障碍设施啊，都做得特别到位。
1: 对于丁一新来说，十几年里妈妈的陪伴、同学的友情和来自全社会的关怀，都在无形中托举着他，也会继续支撑着他走向更远的远方。
11: 我希望奖学金不单单是给到他们资金的资助，而是让他们产生更多的思考，变成一个更善良、能够心系湖北、能够报效祖国的人。
9: 我想对4年后的丁一新说，你一定可以考上研究生，一定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1: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口。湖北省住建厅发布住建领域火灾风险防范工作提示，将重点严查电动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充电和违规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等行为。8月6号，武汉经开区与上海振华重工集团、湖北港口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围绕建设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打造长江中游汽车出口集散中心和打造临港高端装备制造基地等重点方向开展深度合作。
0: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12: 少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4: 冰城蝶影，
15: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4: 暗战无声，
16: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5: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4: 一步一险。
15: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4: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1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9: 二三，知道了吗？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从工具走向伙伴的深刻跃迁， Catpaw 推动本地生活智能协同，微软重塑网络安全防御范式， OpenAI 与苹果重构语音交互逻辑，比亚迪腾讯加速具身智能落地，农业大模型扎根田野，基因编辑迈向智能设计，技术狂奔中伦理审慎，场景可信，人文温度正成为新标尺。让我们一同见证这场有方向、有分寸、有人味的智能进化。登顶 Daily Omni 榜单，智源 WITA Omni 重塑人形机器人自然交互范式。智源自研的具身原生全模态大模型 WITA Omni Preview 以 85.21 分登顶国际权威榜单 Daily Omni， 超越 Gemini、 千问、豆包、英伟达、 Amotron 等18款主流模型，并在8项细分指标中6项位列第一。该榜单聚焦真实开放环境下的音视频时序对齐与跨模态联合推理能力，直击人形机器人交互声音的核心痛点。WITA Omni 突破传统模块化流水线架构，首创 Thinker Talker Actor 三层端到端原生架构，将视觉、听觉、语言、动作与表情统一映射至同一语义空间和时间轴，实现边看边想、边说边动的自然交互。其训练依托千万小时级全模态数据及以人为中心的高质量交互时序数据集，使机器人不仅能答对问题，更能判断回应时机、对象与方式，迈出从会说话到懂交互的关键一步。 WITA Omni 的登顶不仅是一次技术指标的胜利，更标志着人形机器人正从功能实现迈向真实交互。当机器人开始理解对话的节奏、回应的分寸与动作的时机，它便不再只是执行指令的工具，而成为可融入日常生活的交互伙伴。未来竞争的关键已不在参数多寡，而在是否真正懂得人类行为的逻辑与温度。不造机器人，腾讯压住具身智能大脑。腾讯近日公开表示，不造机器人本体，转而聚焦具身智能大脑建设。此前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腾讯发布具身智能开放平台 Taros 及三大基座模型 High Embodied VLM 1.0、 VLA 0.5、 RX Brain 1.0， 覆盖场景理解、认知规划与动作执行全链条，并推出智能体 Apexio 与 Taros Agent， 支持多形态机器人。

快速适配。其技术底座已落地日化产线实测，满足95%以上成功率，与三天内新 SKU 模型迭代要求。腾讯云同步提供从数据采集、训练到远程运维的一站式基础设施服务，助力零初智能、IO 智能等企业应对 PB 级多模态数据处理挑战，推动行业从堆量转向淘金式高质量数据驱动。腾讯选择不做机器人本体，而是深耕具身智能的底层能力，恰恰折射出产业智能化进程中的关键转向，硬件终会趋同，而理解世界规划行为、适应变化的智能大脑才是未来竞争的真正制高点。腾讯正在用开放平台与基座模型构筑数字底座，让机器真正读懂现实、融入现实、服务现实。技术狂奔的时代，比谁跑得快更重要的是谁能让奔跑更有方向、更懂分寸、更有人味儿。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八月上岗，车企扎堆布局具身智能新赛道。比亚迪首款人形机器人小迪将于八月在郑州迪空间正式上岗，身高1.61米，具备31个自由度及多模态交互能力，初期承担迎宾、车型讲解与车机演示等标准化任务。公司计划先在每家经销商门店部署2至3台，后续拓展至商超、仓储乃至家庭场景。此举标志着比亚迪从汽车制造商向车加 AI 加机器人科技平台转型迈出实质性一步，也为行业规模化商业落地提供关键验证样本。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小迪的落地不仅是一次技术产品的亮相，更折射出新能源车企正从单一造车向智能生态构建者跃迁。当硬件能力、场景需求与商业逻辑开始深度耦合，具身智能不再停留于实验室或概念秀场，而真正走向可复制、可扩展、可盈利的规模化应用。这场由车企主导的机器人突围战，或将重塑智能制造与服务行业的底层逻辑。美团全场景 Agent 平台 CatPaw 上线，本地生活 AI 助手小团全面升级。美团正式上线全场景 AI Agent 平台 CatPaw， 面向本地生活商家提供开箱即用的 AI 工作台及企业级 Agent 开发与托管能力。该平台可在用户授权和规则配置下，自动汇总销售、核销、评价、库存等分散数据，识别经营异常与代办事项，并生成可执行报告，助力商家聚焦选品、服务与关键决策。目前 CatPaw 已在美团内部覆盖9万名员工，部署超3万个 agent， 并在餐饮、美业、宠物医院等真实场景完成验证。与此同时，美团 AI 助手小团完成全面升级，小团定位为超绝蛋人形智能助手，不提供情绪价值，但具备任务执行能力。升级后的小团可一站式完成找餐厅、做攻略、定位置、叫车、下单外卖等操作，即便商家没有线上预订入口，也能直接代打电话咨询并预约。此前小团更多帮助用户回答问题、辅助选择，这次升级的重点落在行动代理，即在用户授权和确认下把事情办好。 CatPaw 平台的上线与小团的全面升级，标志着本地生活服务正加速迈入智能协同新阶段。当 AI 不再只是响应指令的工具，而是能理解业务逻辑、串联多元数据、主动发现问题并推动执行的数字伙伴，商家运营效率与决策质量将迎来实质性跃升。技术落地的关键始终在于真实场景中的稳定、可信与可控。正如网友所言，既要喝着茶、看 AI、写日报，也要在他点错杨枝甘露时随时按下暂停键。人工智能驱动农业育种革命，智能体平台加速产业落地。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华为云联合研发的农科发现大模型正式入选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人工智能高价值场景应用案例集，成为智慧农业板块唯一代表。该模型深度融合盘古大模型与 AI for Science 底座，构建三引擎一平台架构，整合超100万农业文献、千万级摘要及100亿条多组学数据，支持对话式智能交互，可自动调用生物信息学工具，实现基因功能解码、性状智能设计等能力。在水稻育种实践中，模型将株高降低25%，提升抗倒伏能力且不减产，并将传统数月的研发周期压缩至数周，显著推动农业科研从经验试错迈向智能创制。农业育种正迎来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变革。当大模型深入田间地头解码基因、设计性状、
压缩周期，科技不再悬浮于云端，而是扎进泥土长出稻穗。这不仅是工具的升级。

0: 更是科研范式的迁移，从依赖经验走向数据驱动，从漫长试错转向精准创制，未来饭碗端得更稳，种子选得更优。而这一切正由无数个像农科发现大模型这样的智能体悄然奠基。 ChatGPT 语音登陆桌面， OpenAI 正打造你的 AI 工作操作系统。OpenAI 将 ChatGPT 语音功能深度集成至桌面端，现已面向 Plus Pro 等全订阅用户推送，支持 macOS 与 Windows 系统。新上线的 GPT Live 模型实现真正实时双向语音交互，用户可随时打断，及时纠偏，无需等待录音转文字。该功能已嵌入 Work 与 Codex 场景，不仅能启动任务、调整优先级、协调多个 AI 智能体协同工作，还可调用日历、邮箱、文档等本地上下文，在后台自动执行查航班、备注会议纪要、建协作网站等复杂事务。语音不再只是输入替代，而是高带宽意图传递通道，每分钟吞吐量达打字的3到4倍。 OpenAI 正以此构建 AI 工作操作系统，推动人机关系从问答转向指挥。当语音成为指挥 AI 的自然接口，人机协作的范式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不再需要将思维翻译成文字，也不再满足于单次问答。这不仅是交互方式的进化，更是工作逻辑的重构。OpenAI 正在铺设的是一条从工具到伙伴、从辅助到共治的演进路径。未来以来，它不敲键盘，只听你说。微软发布首款网络安全 AI 模型 Perception 平台，实现智能体协同防御。微软正式发布首款网络安全专用 AI 模型 MAI Cyber E Flash 及配套智能体安全平台 Perception，标志着其全面进军 AI 原生防御领域。该模型专精于复杂代码库中的高难度漏洞识别，深度集成于自研漏洞修复框架 MDash， 并在 CyberGEM 基准测试中超越 Gemini GPT 系列及 Mythos 等竞品。 Perception 平台采用红蓝绿三对协同的智能体架构，红队模拟攻击路径，蓝队检测分类漏洞，绿队执行代码级修复，实现从发现到修复的全流程自动化。微软强调，该系统已具备生产就绪能力，将于11月3日开放预览，旨在应对日益猖獗的 AI 驱动攻击，推动企业安全响应效率从数小时压缩至数分钟。微软此次推出的 MAI Cyber eFlash 模型与 Perception 平台，不仅是技术能力的跃升，更折射出网络安全范式的深刻转变，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协同防御。当 AI 既能精准挖洞，又能急速补洞，安全防线正从人力密集型走向智能自治型。面对 AI 驱动攻击的加速进化，真正的护城河或许不再只是更强的模型，而是更可信的协同机制与更透明的治理逻辑。马斯克叫停 AI 焚书行动， SpaceX AI 转向无损扫描珍稀点击。持续2年的 Anthropic 下载盗版书籍训练大模型的集体诉讼案近日被判和解。 Anthropic 同意向图书作者支付高达15亿美元的赔偿金，而在法庭公布的文件中披露， Anthropic 在过去数年间花几百万美元购买了大量二手书，将其撕开、装订、切页、扫描成 PDF 后丢弃原件，加州联邦法官判定为合理使用。事件曝光后引发社交媒体大量批评，马斯克当即要求 SpaceX AI 团队采用非破坏性方式扫描书籍，以保护珍稀图书不被毁损。非破坏性扫描虽效率较低，但能完整保留书籍原貌，使用俯拍、平板或微型扫描设备完成数字化。当前 AI 训练对高质量语料需求激增，出版业内容资产正成为关键数据来源，相关版权纠纷也在持续升级。马斯克叫停焚书式训练，转向无损扫描珍稀点击，不仅回应了公众对文化保护的深切关切，更在技术狂奔的时代划出一条伦理红线。当效率与敬畏相遇，选择慢一点、稳一点、尊重一点，恰恰彰显了人工智能真正该有的温度与分寸。毕竟训练 AI 的不是职业本身，而是纸上承载的思想与文明，守护书籍就是守护人类记忆的脊梁。苹果加码 AI 家居中枢大战，Siri AI 重塑人机交互新范式。苹果计划于今年10月至明年年初推出首款搭载全新 Siri AI 的智能家居中枢设备，配备7英寸方形显示屏，基于 TVOS 深度定制的操作系统，并首次集成人脸识别功能，可动态识别用户身份与距离，自动适配个性化界面及内容。该设备将支持 FaceTime 通话、HomeKit 控制、 家庭安防监控及可定制表盘等，与新款 Apple TV 和升级版 HomePod Mini 共同构成苹果新一轮 AI 家居战略核心，直接对标亚马逊 Echo Show 与谷歌 Nest Hub。苹果此次以 Siri AI 为核心重构家居中枢，不仅将人机交互推向更自然、更私密的感知层面，也再次凸显技术演进中能力与责任的张力。当设备能识别人脸、理解场景、主动响应、便利性跃升的同时，隐私边界、算法透明与技术节制更显关键。真正的智能或许不在于识别的多准，而在于懂得何时该沉默、何时该回应。AI 凭空制造基因剪刀，精准度远超自然进化版本。诺奖得主 Jennifer Doudna 团队与创业公司 Perfluent 分别利用 AI 设计出全新基因编辑工具，前者改造天然 TNPB 酶，序列改动达 30% 仍保持功能，后者直接生成全新 Cas9 变体 Open CRISPR1，脱靶率比主流 SpCas9 降低约 95%， 且与已知天然蛋白存在403个突变。两项成果均在人类细胞中验证有效，标志着基因编辑正从依赖自然发现转向按需定制蛋白质。 AI 开始在复杂生命系统中实现从结构预测到功能创造的跨越，这标志着基因编辑技术正从自然筛选迈向智能设计新阶段。 AI 不再只是辅助工具，而是成为蛋白质功能创造的主导力量。然而正如网友所提醒的那样，细胞实验的成功只是起点，真正考验在于后续的体内验证、递送效率与长期安全性。技术越强大，越需要审慎推进。毕竟，精准剪辑基因的终极目标不是炫技，而是让每一次编辑都真正造福生命。AI 正从工具蜕变为伙伴，协同服务、具身交互、语音直连、农业育种、基因设计、网络安全全面进化，而温度、责任与敬畏成为技术跃迁的真正标尺。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冰城谍影，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3: 暗战无声，
5: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6: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3: 一步一险，
6: 现在是迷雾重重，
3: 如临深渊。
6: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3: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6: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3: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6: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器人一起叩响未来之门，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打造的 AI 机器人大会。大家好，我是陈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洋。一场科幻照进现实的硬核之旅正在继续。
0: 今年被视为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具身智能和智能机器人更是首次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

0: 这标志着我国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战略支持进一步升级。
1: AI 机器人正在加速跑进现实，与我们的生活紧紧相拥，让每一个日常都闪烁着未来的光芒。本次节目我们邀请了几十家最前沿的机器人公司，最具创新力的 AI 加团队，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将开启对未来的无限想象。
0: 接下来我要隆重地为大家介绍来到今天节目现场的三位嘉宾，他们将为我们深度解码 AI 世界的奥秘。让我们掌声欢迎浙江财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张文宇，欢迎您。
1: 欢迎张老师。
2: 大家好。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秦增昌，欢迎。
1: 欢迎秦老师。
3: 大家好。
0: 上海理工大学机器智能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卓翼德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李清都，欢迎。
4: 大家好。
1: 欢迎三位老师将陪伴着我们大家一起啊，来揭秘 AI 机器人的奥秘。
0: 现在很多人啊，一想到爬山就犯怵，尤其是看到那种陡峭的山路，直接会打退堂鼓。家里长辈别说了，虽然现在有闲去看看风景，但是一听到爬山，甚至可能就直接放弃掉。
1: 没错，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种科技力量啊，能够让你登山如履平地，你想不想试一试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分享人登场。
0: 有请。
5: 大家好，我是深圳肯庆科技的创始人于运波，我们十年专注消费级外骨骼，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规模化商用的第一个用途，爬山，它可以让我们感觉出了一分的力，可能得到了1.5分。你别小看这1.5，好像只多了50%。这50%它是减轻了人最痛苦的部分。我自己实际体验，我爬300米的山，我都觉得不穿这个装备，到了999级台阶的时候，我已经快爬不动了。但是我穿着这个山，我自己花了4个小时，全程爬上了泰山。哇，
0: 4小时爬上泰山，
5: 泰山是1500米。哎
0: 呦，好厉害！这爬山神器听着太让人心动了，尤其是您亲自的感受。那接下来能不能拿上场来，让我们现场的嘉宾也感受感受？
5: 是骡子嘛，拉出来溜一溜。
0: 对对对，现场溜一溜，好不好？
5: 这一款爬山外骨骼叫派，因为它长的样子哦，
0: 像派，
1: 长像派，
5: 所以叫派。我们这款产品它的特点是它小，但是它马力大，它轻，
1: 对，
5: 而且可以折叠。比如说我们如果在户外的时候，可以简简单单把它折叠起来，放在包里，然后呢，这个是腰带，
0: 这个腰带呀，
5: 而且它是一个组合结构，它可以直接卡上，形成一个整机，这样就可以穿戴了，啊，如果这个我们嘉宾老师想来试，现在可以来试一下，
1: 想问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爬山吗？平时
2: 我爱爬山，但爬不动。
5: 我给张老师来试一下吧。
1: 好，
5: 看他的穿戴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围起来，
2: 好的，
5: 把他腰围起来，
0: 围在腰上。啊，
5: 他加上两个腿带。
0: 张院长已经非常期待了。
5: 现在已经穿戴好了，好，我现在要开电了。
2: 好的。
5: 好，现在我已经把力量给它加上了，我们大概1/3的力，它没有加到100%，
2: 已经感觉到力了，
5: 对，
0: 感觉到力了。
5: 大步走和小步走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0: 感觉吗？
2: 很轻很轻，真的是，
1: 变得很轻了，
0: 真的这么大的差别吗？哇
2: 啊，我就感觉我慢一点点，它就帮我哇完全飞过去。
5: 哦，对，其实它既有往前抬，又有往后推，
0: 是不是就感觉有一个人在后面推着你走？
2: 它不是乱推，不是，它直接把我怼一个我迈过去了。哇，我感觉哈，未来社会要介绍自己，我是人类，我是机器人什么的，我得介绍我半人半机器了。
1: 哎，它是不是可以调整它的这个力度啊？
5: 对，你看这上面加减哈，我还有手机 app， 这 app 可以调它的大小。
2: 你如果说专门带着，如果没干事情啊，会觉得哎呀，哎有点重量，是吧？
5: 对。
2: 但是你一迈路就觉得那就很值得了。你想想，就做出一些想迈的意思，他就帮你把腿给迈过去。
0: 对。
5: 然后他除了有这个功能，他还可以反向加力，锻炼您的身体，训练肌肉。我现在就给你反向加力，就是在家里健身用的。
2: 我本来还担心啊，本来爬山先锻炼身体，不是越爬越虚了，对吧？没用力，但是你这个可以反向加力，这倒是好的。
0: 对，
5: 所以

0: 在家里把健身房搬到家庭。
1: 哎，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家里人，就是老人可以用它来登山，然后年轻人呢可以用它来健身健腿。哎，
2: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如果这样反向加力的话，会增大对膝盖的磨损吗？
0: 它不增大膝盖，因为它在作用在膝盖之上，它是作用在肌肉上，
2: 所以锻炼的是肌肉，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关节。
0: 它不会关节，反倒是正向加力的时候呢，是帮助了保护了关节。爬山的时候它能保护关节，本来原来是出比如说十分的力气，现在我们关节只需要出八分的力气，剩下的靠机器来出，所以这样的话它就能保护我们的关节。
3: 是
2: 哎，但是我们有句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啊，就如带上这个之后下山它能保护我们的
0: 膝盖。所以您这个问题非常好，所以这也是它 AI 的部分。我们下山用的就是这个模式，就是建阻力模式，它在后面拉着你一下，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产生一定的就缓冲，不让膝关节那么大的那个冲击力。所以但是这个实现上下楼的切换要靠 AI， 它来识别地形。
4: 我假如说突然要摔倒，它会有什么动作？
0: 它目前如果突然摔倒，它是能感受，但它只是马上把力给撤掉，它现在不做干预。目前我们做的不做干预，
4: 不能干预。我感觉这对你们难处不大，
0: 对，
4: 既然可以正向加力，可以反向加力，它感知到我往前，它完全可以往后，
1: 往后给你拉一拉，
0: 它可以往后拉一拉，还可以送弹出气囊，就可以去保护。
4: 是的，
1: 这个未来我们一起努力，
4: 对，
1: 好不好？
4: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真是登山安全神器了，
1: 没错，
4: 是吧？还能保护安全，是不是？
1: 看出来了，这个张老师特别喜欢这个神器啊，都不舍得脱下来了，
4: 还是要脱下来的。
1: 那除了这个登山神器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产品呢？
0: 我们还有工作的减轻劳动负担的一个神器，
1: 也是外骨骼机器人，
0: 也是外骨骼机器人，
1: 在这儿呢。
2: 就这个稍微大一点的，
0: 这一
1: 大一点点，
0: 这一款产品呢，它呢是帮助保护腰的。你看它的特点也是有显著的特点。
1: 来，我先看看，
0: 很轻便，
2: 重吗？
1: 比较轻
2: 的，我拿呢，
0: 两点。
2: 这个真的我一只手都能拎起来。
1: 对，
0: 腰部助力的产品的外骨骼呢，在全世界还是有同类的产品，但是有我们这样的结构的没有，这同样是我们的一个创新。它的好处呢，你看它是很轻巧的书包的样子，
1: 对，
0: 然后呢，
1: 对，
0: 穿在人身上变成一个超级 powerful 的。搬运
2: 给予你力量，
1: 对，
2: 要不要试一下？
1: 来，我试一试。
0: 好的，好的，
1: 我来。
2: 穿戴方便吗？
0: 穿戴就
1: 直接像背书包一样，
0: 背书包
1: 背着就行了，对吧？
0: 然后扣上，这两个勾手是，待会儿搬重物
1: 啊，有重物啊？
2: 没
1: 有，等会儿，没有，我要先来试一试什么样的重物啊？来，我们上道具。
0: 洪老师，您要小心啊！这个别闪了腰。
2: 闪了腰，您不负责。
1: 这个上面写着是15公斤，
0: 15公斤属于重载，在对腰部来说要小心，要小心。
2: 来，
1: 我的腰本来就不太好啊，
0: 要小心，要小心。
1: 15公斤就是这
0: 样。好的，
1: 好的，
0: 好的。哇，那么我们现在给您上装备，
1: 好，看看是不是能够更轻松一些啊？它这样大概可以给我们省多少%的力呢？
0: 这个能省掉70-80%，
2: 省掉这么多
1: 啊！哎，我看到他在拉扯我了。
0: 对，他是自检的时候，他给您测一下，他往后拉一下，你看，轻轻一拉，您都有感觉了。
1: 对，
0: 那么手就是这样啊，钩子来勾这个水袋。
1: 好的，
0: 把上手可以快一点，
1: 看看
0: 啊，
2: 好，
1: 现在可以开始了是吧？
0: 对，可以的，
1: 直接把它勾起来
0: 啊。
1: 是的。
2: 真的很轻松吗？
1: 比较轻松，对。
2: 你再做10个，
1: 而且它真的是有一个后背的拉扯的力，
0: 而且再加大力点啊！
2: 再还可以更轻松一点，是吗？
0: 对。
2: 9，
1: 没问题。
2: 8，
1: 没问题，真的。
2: 7，
1: 这个可以。
2: 真的可以吗？
1: 真的，
2: 别逞强啊！
1: 没有，你看，
2: 5，
1: 你看我现在。
2: 4。
1: 我真的就是差不多用了20%的力。
2: 哇，这个要为您鼓掌。
1: 这个真是很棒啊！
2: 是
1: 啊，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劳力工作者的福音呐。来问一下李老师，
5: 很早以前啊，看到有一篇文章，就是那个软骨骼，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轻量化做得特别好。就相当于把我们人的肌肉的力量，通过这个绳拉的方式，然后把它实现了。我说这个技术创新特别牛。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做到

0: 这么轻量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然后续航能做的那么久。那这一块的话，我在想的话，是不是我们在其他还有些什么场景，还有些什么样的应用？
1: 我们有一个愿梦想，就想让那些特别大年龄他有点佝偻的走路的人，让他能直着走路，这是我们的梦想。
2: 是真好，我觉得真的是给我们人类加了一个外挂，也是加了一层盔甲，可以让我们实现很多之前敢想但是不敢做的事情，也让我们的一些梦想变成了现实。
3: 是，
2: 我相信这些外骨骼也不仅仅是冰冷的机器，更是温暖的科技。我们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科技力量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温暖和改变。再次感谢于总，谢谢您。
3: 谢谢于总。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啊，机器人呢已经不满足于工厂车间和科研实验室了。你有没有想过啊，有一天呢，美这件事情也可以交给机器人来完成？
2: 美，特别好奇究竟是哪一种美呢？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嘉宾登场。
3: 有请。
4: 好，我是林星巧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贾小佑。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我们公司全站自研的全球首款美容美妆机器人。
2: 美容美妆机器人。
4: 对，我想问问主持人，您平常化妆会需要多少时间呢？每天？
2: 我平常都不化妆。
5: 没
2: 有开玩笑，像一般平时如果要登台就化主持妆的话，怎么得一个多小时，包括头发可能时间要更久了。那如果是平时我自己出门简单化一个妆呢，可能至少也得20来分钟吧。
4: 化好一个精致的妆容特别的耗费时间，所以呢我们就自主研发了美妆机器人，最快可以3分钟完成。
2: 3分钟可以完成
4: 日常风景妆。哇，
3: 3分钟这么快。
2: 哎，我很好奇你今天的妆是他给你化的、或者说他可以给你化这样的妆吗？
4: 他经常给我们团队的小伙伴们化妆。
3: 这个机器它是怎么能够代替化妆师或者代替我们的双手来化妆的呢？
4: 它是通过 AI 建模 3D 建模，先把人脸呢建出模型，然后在 AI 生成路径，再生成各种妆容。比如说你跟他说我今天要参加一个约会，或者是我今天要参加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包括你穿的衣服呀，以及你的年龄啊，他根据你的脸型来生成一个适合你的妆容。
2: 哇，就他不仅仅是一个化妆师，他还是一个形象设计师，对不对？
3: 我们请出一个体验者来体验一下好不好？来，欢迎他。
2: 好，有请。由哈德爱因斯坦奶粉特约播出，专为学生量身定制的营养配方，富含神经酸 DHA 和灵芝纤丝氨酸，为孩子的成长注入满满能量，让中国学生更聪明。哇，欢迎你，你好，非常美丽的一位小姐姐，而且今天素颜登台啊。接下来就让你面向零星巧手。
4: 从我们的美妆镜这儿可以看到，我们的机器人有检测美妆和按摩的功能。今天让我们来体验一下美妆功能，它会跳出来男妆和女妆，我们可以根据性别来选择女装。
2: 妆容的风格，
4: 像有通勤百搭妆呀，
3: 贵气千金妆，
4: 还有港风妆呀，亚裔混血妆啊，都有。我们今天可以体验一下贵气千金妆。
3: 好，千金妆。
2: 好，
4: 现在他正在给我们的体验者面部拍照。哦，
2: 人脸识别中，化妆前，
4: 向右侧就是我们化完妆的样子。我们来开始全妆，一般是先化底妆，再化眉毛，再眼睛，再是修容，然后再是最后的润色。哦，
2: 那我觉得这样吧，要不然咱们直接从眼妆开始。
3: 眼妆，
2: 好呀好呀，我觉得颜色可能在镜头面前会更好的体现出来一些。
3: 这是一个
2: 小化妆刷，眼影刷，而且它可以双管齐下。
3: 哎，
2: 我们只需要轻轻的把眼睛闭上。
4: 现在他正在进行第一遍的眼影打底。
2: 哎，我平时尤其是早上，如果是化妆师给我画的时候哈，就画着画着给我扫眼影的时候，我可能就睡着了。所以我经常化妆的时候就会头往前面一窜一窜。就如果他在化妆的过程当中像我那样打瞌睡是一方面啊，或者说不小心的动了一下，会被这个刷子戳到吗？
4: 不会哦，我们的机器人它有一套完善的安全响应系统。工作的过程中呢，它可以通过传感器来监测到所有的安全隐患，比如说工具它和皮肤的接触力度过大了，或者说温度有一些异常，系统它都会非常立即的 启动应急措施，要么就是及时的终止操作，要么它就是调整它的化妆策略，优化它的解决方案，确保整个化妆的过程是安全可靠的。
5: 哎，接下来这一步，哦，换了一个刷子，

0: 千金妆怎么样啊？美，而且很自然。你看眼影的部分，
1: 由零星巧手给你画的这个妆，你满意吗？
2: 满意。就是我觉得最让我惊喜的就是化妆机器人的力度控制，因为我一开始会以为它在我脸上会力度比较重，但其实它的力度是很轻柔的，
0: 就是效果很好，然后体验感也很好。
2: 对对对，
1: 那我们也再次感谢你，谢谢你的
0: 体验
1: 分享，谢谢。确实啊，你看我们零星巧手很能干，我相信他以后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很多的化妆时间，让我每天早上可以再多赖床几分钟。那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几种妆容的风格，未来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妆面风格呢？
3: 像未来针对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风格，我们还有更多的妆容可供选择，像商务洽谈啊、主题派对等等，各种的活动它都会有适配的妆容，让妆容更加的多元化、个性化和场景化。
0: 是，其实我想啊，这个化妆机器人现在呢是用这个机械笔加上这个化妆刷嘛，对不对？那以后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用这个机械手来拿着化妆刷来化妆呢？
3: 我们公司主要做的就是零巧手，而且我们的零巧手目前是已经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了。
0: 哦，就是可以拿着化妆刷了。
3: 对，
0: 是我在网上呢就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就是这个零巧手的机械臂正在组装另一只的机械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视频。

0: 你看，
1: 这真的是心灵手巧啊， 对不对？我觉得拿那么小一个螺丝，我就用我把它捏起来，就这么稳的放到相应的这个螺孔里面去，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对，所以他们不仅仅只做美妆机器人，他们主要做的还是机械臂。你看，机械臂能够给另外一台机械臂组装，那就可以解放我们人类的双手了。对不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也想问问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哈，未来是不是都不需要我们去造机器人，跟着机器人跑了，机器人自己就可以自己造自己，
0: 是不是张老师？
2: 这个啊，肯定呢是一个趋势啊。我们人的能力实际上是有限的。我们想改变这个世界，实际上以后可能都要通过机器人去造出一个更好的机器人，这肯定是一个趋势。有些地方我们有些场合我们手伸不进去，
0: 对，
2: 但机器人可以伸得进去。比如说在月球啊，我们也可能是要把机器人派过去，不停地派机器人过去会工作量很大。哎，能不能他自己在那边生产机器人、组装机器人都做好了，我们人类才就说以后就方便了，是吧？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应该是个趋势。
0: 可能以后我们真的就实现了，对不对？
2: 对。
1: 我们也再次感谢林星巧手的联合创始人和化妆机器人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
0: 谢谢，
1: 再次感谢，谢谢小豆，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超，我想问问你啊，你觉得科技的魅力在于哪些方面？
1: 我觉得科技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创新突破的高度，更在于用温度来触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群体。
0: 说得特别的好啊。那么接下来呢，将要登场的这一位分享者呢，看看他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科技温度。让我们请出下一组分享人，有请。
1: 有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智盈无爱科技的创始人林志鹏。然后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群人啊，他们听不到我们说话，也不爱和我们说话，但其实他们并不是不爱沟通，而是沟通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难了。中国有2780万听障人士，在全球有4.7亿，但是我们的科技在进步，我们的社会在创新，到今天为止，这个沟通的问题依旧没有被解决。所以我们想要通过科技去打破这个壁垒，通过科技的温度，让听障人士不再受困于无声的世界，让每一个想表达灵魂的人都可以被听见、被看见。
0: 特别的好啊，这是一个特别有温度的一个科技，对不对？
1: 是。那如何来解决听障人士的问题呢？我们具体怎么样来实行呢？
3: 对，那么我们公司有一个8字 slogan 啊，叫看见声音，说出手语。
1: 看见声音，

0: 说出手语，
1: 哎，
0: 怎么来理解啊？
2: 看见声音说出手语，这样我们先来解决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叫做说出手语？
3: 嗯，好的。其实我今天戴了一款很小的 AI 眼镜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眼镜和大家见到的眼镜会有点不一样。它这个前面有个摄像头，看到没？其实呢，我们的摄像头它是一个广角摄像头，它会捕捉到我们这个区域内的整个手势动作。我们扫描到手语之后呢，我们的大模型会反应监测出这段手语是什么意思，从而通过我们这个扬声器将声音放出来，从而让我们听不懂手语的人以及我们健全的人士都能够看懂什么是手语，什么意思。
2: 这个特别的好啊，
0: 刚刚我们已经领悟到什么叫说出手语了。
2: 对，
0: 那怎么样叫做看见声音呢？
3: 哎，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其实我们可以再次戴上我们的眼镜，大家可以看
0: 到还是这个眼镜。
3: 对，其实这个眼镜上面呢会有一个光波导的一个小的镜片，仔细看。对，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说话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叫语音转文字，将我们说的话实时呈现在我们的这个镜片上面。我们听障人士即使两个耳朵
2: 听不见，
3: 但是我可以通过看屏幕上的文字来实现听到大家在讲什么，来实现一个双向沟通。
0: 那这个眼镜是怎么样做到可以将手语翻译成语音的呢？
2: 对，
3: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技术啊，因为大家知道在我们中国是有一个国家通用手语标准。我们来节目之前呢，将我们整个8240多个手语词汇录到我们的手语库里面，我们进行反复的纠偏测算，在我们的这个人称的角度去不停地录入我们的手语去验算它，最终通过我们大模型的一个角度去识别这个手语什么意思，然后把它装进来。
0: 那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哈，能不能现场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套系统？
3: 好的，好的。
0: 好，
2: 我们来看一看。
3: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系统上，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手呢，在每一个关节点的时候，在我们屏幕上呈现的时候，它都会被我们的系统去捕捉到。对，然后呢，将我们的每个动作捕捉到之后，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大模型去猜测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然后去匹配它最大可能性是类似于哪个手语，再将这手语播放出来。
2: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它会捕捉你的手语，然后进行分析，
3: 对，
2: 然后通过语音的方式传达出来，对不对？那么目前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系统收录的手语有多少呢？
3: 其实这个系统也非常非常艰难，我们光是一个手势，比如说一个五字，同样一张图片，在不同的光线、不同的人，数据量越多，它会越准一点。那么我们总共收录了将近快80000个照片去手语数据。那么同时呢，我们目前也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录入了600多个手语。
0: 我还很好奇一点啊，就包括你刚刚也说到了，就是国家标准通行的手语可能就跟我们日常说的普通话一样，它是有一个标准的，
2: 没错。
0: 但是我们也知道语言是有很多方言的，
3: 是的，
0: 就是手语它会不会也存在这个方言，或者说有的时候我打得不标准的情况下，没有说用手没有说清楚的情况下，
3: 是，那就这太对了，就是目前就是存在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是爱你，但是有一些人认为这个是爱你，但是每个人表达的方式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就给了他们一个属于他们的独自的一个手语模型库。当我们在说我爱你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手语不是我们这个标准的爱，但是呢，我们系统会优先从我们本地的库里面去提取，哎，这个是爱，然后我爱你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手语了。
2: 所以说我们这个系统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啊。
3: 是的，是的。
2: 我知道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啊，您和咱们的武汉也是有一份缘分的，是不是？
3: 是的，我是10年前的时候，在华中科技大学读的书。我那个时候在武汉第二聋哑学校，然后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挺特别的故事。其实我幼儿也是属于3级听力障碍，对。然后呢，我听不到他说什么，然后他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我只知道他笑得很开心。就那个时候，我在10年前就下了一个决心，就是我要想让听障人士大家一起走出来，在社会上去 沟通、去聊天、去听见、去看见。
0: 后来有带着你的这个自己的产品或者说眼镜再次回到孩子们中间吗？
3: 有，确实是有的。我们之前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叫易英，那个时候我们开发了一个小程序，到今天大家还在使用这个小程序去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1: 小林讲的这个故事啊，他原来去聋哑学校啊，这个初心就是都感动到我。这个产品呢，你想它是要对就动作空间进行实虚建模啊，比静态的那些图像建模要难。但是呢，因为是人性的光辉啊，可以让机器文明和人类文明相向而行。这个故事让我们也回答了我们前面那些节目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时代是离不开人类的，
3: 是的，
1: 机器没有人类引导的话，它是做不出好产品的。
2: 这个产品有没有什么进步的空间？想请教一下秦老师。
4: 对，我觉得其实很多啊，您既然能把这个我们的连续动作转变成声音，对吧？肯定也会把现有的声音通过比如说是中文讲的声音转变成英文或者是法语，我觉得这些呢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做。
0: 是的，我们特别感谢志鹏的这一份初心，也特别感谢你的分享啊。我想科技的温度往往藏在那些被看见的需求里，当用科技的力量打破沉默的次元壁，这就是科技对平等沟通的温柔回应。我们也再次感谢志鹏的分享，谢谢你。
3: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0: 志
3: 鹏，
2: 谢谢
0: 谢谢。曾经智能交互还只是实验室里的神秘代码，如今已如雨后春笋般在现实世界中萌芽生长，成为了触手可及的日常。
2: 相信在 AI 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大家不仅触摸到了科技起点的脉搏，更目睹了从技术跟随到创新引领的蜕变轨迹，见证了智能科技与文化的交融与时代的共鸣。
0: 让我们与 AI 机器人一起叩响未来之门。
2: 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今天把手机的吃香。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0: 爸，哎，
13: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7: 妈妈，
4: 你爸来了。
3: Thank you.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郭成龙郭老师。郭老师晚上好。
2: 啊，董老师晚上
1: 好。那我们下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震荡反弹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走高，沪指涨1.02%，

0: 深成指涨 1.42%， 创业板指涨 1.35%。 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 2.66 万亿，较上一交易日大幅放量1356亿，市场资金活跃度直接拉满，个股赚钱效应明显回暖，全市场超2800只个股上涨，市场情绪快速回暖，上涨家数占比 51.56%， 下跌家数占比 45.78%， 其中涨超 8% 的个股足足有225家，反观跌超 8% 的个股仅13家，全天涨停个股74家，跌停个股仅4家，整体盘面氛围十分友好。板块方面依旧是熟悉的轮动节奏，创新药 CXO 概念成为全场热门主线，PCB 概念顺势快速走强，稀土永磁概念保持活跃态势， 6G 概念更是延续前期强势表现持续走高，全天仅有少数板块走弱，种业概念集体调整。大 A 这行情真的是涨跌切换超快，节奏瞬息万变，快来请嘉宾解读一下这波强势反弹行情吧。
1: 好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啊！这周的上涨怎么说呢？涨得都有点让我们忘了之前的下跌了啊！这就先别提下跌的事儿，这周涨得不错是吧？但是郭老师，即使像你这个作为科技的绝对的深耕者和科技核心票绝对的拥趸，我记得上次咱们在夜观聊的时候，你也尚且认为。你用的那词叫什么？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能算抽丝吗？那本周为什么出现了跟大家预想的不一样的这样的非常快的这种反弹节奏？你怎么来看的啊？
2: 其实这个从周二的晚上的时候啊，整个这个科技的板块呢就开始全面的往上反弹了，尤其是这个半导体设备材料，或者说这些光纤光模块。核心的原因呢，是因为大基金37入股了半导体设备的材料，就相当于大的机构。筑底了，或者说认为这个地方是底部，给了市场的一个信号，很多的资金呢有了做多的信心，大机构跟很多的投资者一起把这波行情给推起来了，再加上呢一直在下跌之后少了一个做多的热情，一直都在下跌，大家可能都跌得比较懵了，这个时候底部的筹码呢是非常的分散的，都被大机构拿完之后一直往上拉，大家容易抛，所以现在往上拉升的时候呢，很多人依然认为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反弹，甚至反弹一天反弹两天结束了，很明显机构是连续买了四天一直在往上拉，他拉的这些都是谁在抛呢？大多数都是散户，这些筹码都在机构的手里，那他是做中长期的，而且本身我们上周也给大家讲了，这个地方呢是底部区域，底部的筹码呢你不要轻易被震喷掉，那最近这四天每天盘中拉松震荡回调，拉松震荡回调，最终尾盘都给你拉回去了，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机构他拿的筹码还不够多，在这地方震荡一下要把散户给震出去，如果你被震出去了，接下来你又很难有机会再捡到像之前七月底这个位置便宜的筹码。
1: 那这种情况到底能持续多久啊？你这个短期的这种连续上涨确实有点冲昏了我们的头脑，包括我作为市场的关注者之一，我们已经开始胆子变大起来了啊，已经开始在想什么了，开始跟比较一下啊，郭老师
2: 啊，
1: 这个今年三月份，哎，那时候有一波那下调，当时也是有外围的影响，对不对？那调的也挺急挺猛，后面谁也没想到啊，就在那一波，应该我记得是出现了这个，不是，联阳不是在这波出现，但是这一波也是一口气直接 V 上去啊，创新高的，对不对？哎，这次有没有可能？
2: 对吧？
1: 啊，
2: 这次呢，其实有很大的可能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每次指数到3800的时候，从去年11月份和今年的这个3月份，都有大机构出手，而且每次在这地方呢，构筑一个空头的陷阱，就是把空头逼到这个地方，然后来一波逼空式的上涨。这一次的手法呢，也是一样。我在直播的时候呢，一直给大家去讲，这个地方是空头陷阱底部区域，一定要耐得住，不要被空头给吓到。果不其然，借着这个大基金的利好之后呢，做多的资金一鼓作气直接往上去，这是给空头一个教训。要不然的话，每次到3800，那空头每次都是特别的什么容易做成功的话，那指数就很难上去了。所以经过前边三次，加上这一次，去年的11月份、今年的3月份，还有现在的这个7月份，3800这地方底部基本上就是确认了，或者说大机构告诉你这个地方是它的底线，你不能往下去做空，做空之后就会有做多的资金来教训你，这个地方空头被包了饺子的，而且现在是逼空式的上涨。做多的资金是一鼓作气，是不能停的，一旦停下来下边再次踩到3800的话，会有一些杠杆资金或者说融资资金再次发生踩踏，那么这个时候只能一鼓作气直接往上走，而且每一波的话大家可以发现行情起来了非常的极端，跌的时候跌到你害怕的要死，涨的时候往上反弹的时候也涨到反弹你害怕的要死，这是主力利用人的

0: 心理，就是散户的心理，你越是不敢看涨，越是不敢往里进的时候，它就越往上拉。等你真正敢进的时候，可能说拉到4000点，把这个缺口也补了，站上这个60日线，它可能就开始震荡倒筹码给你了。毕竟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在3800，拉到4000，它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去腾挪，可以去震荡。你不跟，它就往上拉。那现在从这个资金存量来看的话，很明显资金呢是逐级放量的，说明它是在洗散户出去，并没有说急于要立马调整，这是大多人一个心理的一个反差，总觉得反一天就会结束。我之前给大家讲的很明确，这个地方反弹不会一天结束，而且是刚刚开始，在周二的晚上的时候呢，就有给大家去讲。所以现在也只是反弹了3天，你回过头来想象一下，从7月初跌到现在，跌得这么狠，你都熬过来了，现在才反弹3天，你有回本吗？你有涨回去吗？那么这一些行业的逻辑它变了没有？它的业绩有没有变？它的估值有没有变？没有变，只是市场的筹码发生了踩踏，跌下来了，给你挖了一个坑，非常的便宜，你不应该珍惜便宜的筹码吗？为什么老师说有这种反弹就要见顶了，反弹就要结束了呢？是因为很多的这些新闻让你脑子里有这种意识，所以主力就利用的这种反思维，就让你抛，他就一直买，一直往上拉升，直到拉升到你开始觉得稳了，站稳4000，他才会开始调整，然后把筹码倒给你。
1: 郭老师，确实大家现在你说涨这些就满足了，不想满足，但是心理上确实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一点。大多数人心里想的是能回一部分就谢天谢地了，想回到那高点附近，觉得这事儿轮不到我。怎么着，您的意思是说这一次大部分的科技股都能回到这个下跌的起点附近吗？
0: 并不是哈，不是说只要跟科技相关的全部都能够说回到上面去。比如说像这些靶材的、磷化铟的，或者说算力的这些强势的，在之前4到6月份它就是领涨的这些方向，这一波明显它弹起来比较快，资金是有记忆的。如果你之前在4到6月份那一波已经就是比较弱的，没有这种领头的迹象，这一波反弹跟你来讲呢，可能说关系就不是特别大。但是像磷化铟这种反弹的力度非常的强，第一个有反制的这个因素在这里边，第二点就是光芯片上游的这个材料非常的紧缺，叠加这种共振超跌之后一个修复的反弹，4月份到6月份怎么走的，现在这个反弹就是怎么走。所以你要去关注的哪一些呢？之前超跌的这一些，之前超跌之后是反弹起来，资金流入比较大的，叫超跌反转，技术面没有问题，资本面、基本面也没有问题。现在只是说，是因为错杀了之后，机构逮到这个机会，开始往上去做多，而且是不给你什么踏空的机会的，直接往上去。这个时候你要干什么呢？要信就早信，千万不要等到涨了一根七两根金再信。就像之前到4到6月份一样，第一天涨不信，第一周涨也不信，第二个月涨也不信，涨到第三个月，到了7月份的时候一调整，大家都在往里进，然后一调调到你受不了为止。
1: 但是到目前为止啊，你还是基本上这个谈的都是科技的方向。我们知道啊，你研究的方向是科技的方向，但是如果跳脱出你的这个模式和关注的视角而言的话，我们跳脱出来啊，以客观的角度看待整个市场，这一波仍然是像下跌之前一样，会是慢慢再去形成非常倾向于科技的这种，你用抱团也行啊，这种情况吗？
0: 不会啊，其实我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有给大家讲过，8月份呢市场的这种风格它是比较均匀的，就是比较平衡的，不是说只拉硬科技。那这一波有色有没有起来呢 ？AI 应用有没有起来呢？甚至一些白酒、创新药有没有起来？全部都起来啊！所以之前这些低位的板块呢，和科技一起跌完之后形成一个跷跷板，那科技跌完之后它现在位置比较低，那之前那些低估值的板块呢，现在往上反弹位置也比较低，它现在是一个共振的良性的循环。这个其实也是上边希望看到的，叫大小票大小题材一起共振往上走才是健康的。其实本来在5到6月份的时候就有切这个低位的这个方向，因为科技太强了没有切过来，现在呢科技跌下来之后也切过来了，低位的板块像创新药已经反弹了很长时间，甚至白酒、有色都在往上涨。那么科技直播跌下完之后也在往上涨，这种盘面不是很好吗？落霞与孤鹜齐飞，大小票一起共振，这是大家喜欢看到的，所有股民都喜欢看到。
1: 但是如果大家说如果这样的话，那市场是不是还需要放量啊？支撑这么多方向上涨，需不需要啊？
0: 这个倒不需要。刚开始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呢，市场是缩量的，为什么？观望的人还比较多，他一般呢不太敢买，不太敢卖，也不太敢买。 基本上就是自己的筹码拿着不动，先观望一下。场外的呢，暂时不敢进来，已经反弹了几天。场内的呢，反弹几天之后，我想观望一下，他也不敢卖。所以现在的成交量它不会放得很大。就是为什么最近这两天就是盘中的时候震荡一下，震荡一下，就是把散户不坚定的筹码震出去，慢慢的放量。等真正放量到30,000亿左右的时候，那市场就太活跃了，主力他在这地方已经赚了一部分，他就不急于去拉出了，反而要开始要回调了。
1: 嗯，好，那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顾老师的看法啊。首先这个我们现在包括现在大家看我们节目，应该与此同时包括这就是之前也刷过这个自媒体啊，手机等等，看到的观点应该大多数我猜都是下个礼拜上证指数马上要遇到年线的阻力，可能要转上涨为调整或者是震荡，然后再等待看看选择方向，要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不会一直这么高涨，可能要分化了。但是郭老师，你刚才我体会到的明显是认为不要过于依赖这种路径，
0: 对，
1: 是有可能走出下周短期继续超预期的这种可能性的，我能这么理解吗？
0: 对，
1: 要做好这个准备，至少 对不对？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从这个品种的分化的角度，我倒是觉得郭老师其实也是认为会分化的，因为刚才不是说不会都像这周一样，就是同科技都是同涨，一起回到这个原来的起跌点附近，还是有强弱之分的。
0: 对，
1: 那么既然是如此，我们又知道这个郭老师是重点深耕科技方向，一会儿我们就还是啊，术业有专攻，请郭老师给我们准备什么呢？就在科技里面，刚才你提了几个方向，你认为有概率啊，资金是一路还会再买回去的。
0: 对
1: 啊，那么这里边优中选优，你更看好的方向，给我们选那么一两个
0: 啊，
1: 在后半段我们请郭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先这个跟随今天是诸暨股进入到明日方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我们看到今天大盘呢是出现了三连阳的走势，然后近期短线均线也是开始明显的向上拐头，科技股更是全面的领涨，所以大盘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一轮的修复行情了。但是最近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看到市场的行情并不是那么好做，那么眼下我们应该去关注什么赛道？因为近期市场呢刚刚是从底部盘整上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去看一些低位的低价的赛道。方正科技近期走出两连板，现在股价呢只有6.86块，武汉凡谷最近两连板，现在的股价呢只有7.8块，中金电子是4天走了3个涨停板，现在的股价呢也是在10元以内，只有9.4块。所以我们今天要去看一些低位的低价的赛道。那么眼下机构在抢筹低位低价股，也不是所有的低位低价股我们都可以去看，我们一定要结合当下的聪明资金的一个持仓。眼下的聪明资金社保险资养老金 QFII 正在疯狂抢筹，专业机构认可具备更强的安全性，而低位低价股价低整体盘子小更容易被资金拉动，且弹性相对更大，更加适配当前的市场轮动存量资金博弈的市场需求。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聪明资金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方向的名单，主要就是聚焦当下中报预增加10元左右的低位方向，同时社保 QFII 基金扎堆，股价低于社保成本，第三股价不受当前市场波动影响，技术面迎来反攻。如果说想要领取这份资料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聪明资金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方向清单。好，我们看到当下 A 股市场在连板的方向还有一个新的暗线，那就是国资概念。开开实业上海静安区旗下国资9.78块起涨，近期也是出现两连板的走势。百花医药浙江金华国资旗下公司6.25块起涨，近期也是出现了4连板。高瞻明报西藏国资22元起涨，最近也是连续的涨停潮。低价国资概念备受市场资金的一个追捧，强强联合更容易获得游资机构的合力拉升。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国资概念强势股是连续不断，今年一月份湖南白银更是股价涨幅超过175%，今年二月份裕能控股股价涨幅达到115%，三月份华电辽能涨幅达到148%，四月份的国资概念博云新材涨幅达到124%，五月份的国资概念宝鼎科技涨幅更是161%，六月份的国资概念有研新材涨幅134%，七月份的国资概念陇神荣发涨幅130%。那么为什么低价国资概念备受市场资金的一个追捧？核心逻辑主要有3点：第一，位置比较低，低位方向品种；第二，国资改革概念；第 第三，资金青睐热门的题材，双重的利好。首先，低位方向绝对的价格弹性高，是市场高标必备的一个核心。其次，国企在 A 股以及全国经济的占比是非常大的，是指数企稳也是经济复苏的关键信号。同时，国企旗下上市公司的资产占比仅有26%，未来存在着注资的潜力。第三点也是最重要一点，强强联合更容易获得游资机构的合力拉升。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

0: 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方向的资料。大家如果说想要领取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主要聚焦当下国资实际控股低位低价的方向。第二点，关注真正有业绩中报预期超预期的赛道。第三点，多路资金抢筹启动股价在10元以内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领取到这份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方向的资料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领取到这份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方向的资料名单。我们以某案例股为例，某案例股的基本面现在是北向 Q 费在扎堆。第一点，中报预增84%到118%，属于超预期。第二点，低价股股价现在在5元左右，属于安徽的国资旗下。第三点，最新的股东信息显示，北向资金持股26亿股 ，Q 费新进持仓是4522万股。那么技术面的走势呢，我们也来看一下，现在是典型的底部在温和放量，现在已经走出了底部的圆弧顶，现在强势的突破了这个圆弧的上边缘。之前突破圆弧的上边缘之后呢，股价是处出了一波加速的主升浪，那么这一次有没有可能也走出类似的行情？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方向的资料，大家如果说想要领取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领取到这份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方向的资料。我们主要聚焦当下国资控股的低位低价方向，同时呢关注真正有业绩加中报预增超预期的赛道。第三点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多路资金抢筹目前股价在10元以内的低价方向。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领取到这份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方向的资料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领取到这份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方向的资料名单。如果说没有领取的，可以继续领取一下。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如果您认同朱继国的这个思路和视角的话，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场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下面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海上风电再获关键技术突破。深源海风电装备不断攻关迭代，硬核技术持续落地，给风电开发打开更大的空间，新能源赛道又添新进展了。再来，多家券商积极开展市值管理，不少券商通过股东增持、股份回购等多种方式行动起来，用实际动作传递市场信心，盘面看点多多。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光伏硅料八巨头签署倡议，不得低于成本价销售，行业自律力度直接拉满。不过问题来了，这份行业倡议落地之后，会给整个光伏产业链带来哪些连锁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郭老师，最近这个光伏上游的相关消息不少啊。前两天有一个反内卷的相关政策的这么一个刺激，然后我们看多晶硅期货就很明显了，前两天有一个9%左右的这么一个单日上涨，然后横了几天，今天又一个跳涨。当然今天最后收盘的多晶硅期货的涨幅稍微有所收窄啊，不过也是上涨。报收的啊。那么对于这个光伏这一块频频有这种消息刺激，您认为，因为前期其实总有预期，但是每一次好像去产能都不是特别的利落啊。现在您认为到这个时机了吗？
5: 这个其实从去年的时候呢，就有这个产业的联盟要搞这些什么多晶硅的这些什么收储啊，
6: 啊，
5: 一直没有完成，就是去产能没有成功，是因为很多这些企业呢偷偷的在去扩产。这一次呢是工信部啊，这个明确的发文了，这是有这什么执行的一个政策的文件在里边的，说了你不能低于这个价格去销售。但是这种呢短期的产能还没有出清之后，需要慢慢出清了底部才能够建起来。现在呢其实整个板块已经在什么出清的一个阶段，如果从估值的角度来讲，现在已经非常的便宜了，适合什么做价值投资了，从底部已经开始要反转了。那么后边随着这个政策执行之后，后边很多这些企业的产能慢慢出清，不再像之前就是说几个联盟没有用，他们不愿意出钱，也不愿意去收这个储的，你收在手里边的话都有什么砸在自己手里。现在的话价格低于这个不让你去卖，那说明本能的让它进行提质增效，通过价格来竞争，而不是说来去卷。那这个时候反而对于行业来讲，优质的这些公司更容易在这种竞争当中，随着成本优势，这个体能的这个体量的一个优势呢，能够走出来。这个时候你应该看前排的这些公司，后排的你就不要去看了。
1: 嗯，所以说认为我的理解就是说可能偏左侧配置点，
5: 对，
1: 但是这个右侧的这个节点可能还没有到。
5: 对，
1: 然后选公司的方向是这个核心的，那我再追一句，

0: 是哪个环节的核心公司？你更偏上游的硅料硅片这种吗？
1: 硅料硅片呢，这个其实有一部分是做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上游的硅片啊。其实更看重的话，看重的是这些设备。
0: 设备。
1: 对，因为现在材料价格呢还没有开始企稳，还是在微跌的啊。
0: 好的啊，那供大家参考吧。稍后的时间我们留给这个科技方向，请顾老师帮我们再优选一下。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0: 郭老师，这个在您的专业筛选之下，科技里边最终你更看好的是什么？来讲一讲。
1: 我们其实呢一直比较看好这个半导体设备，甚至一些零部件和材料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看好一个方向呢，是 PCB 里边的其中一环工艺MSCP 啊。有人说这个是什么呢？是什么不重要，它只是其中这个工艺里边的一环。主要是因为我们说的这个腾讯 MPU 这个超级点呢，在四季度的时候开始要导入 MSCP 工艺，而且 1.6T 以上的光模块全部都要用 MSCP 工艺，国内现有的这种产能呢是没办法满足这种需求的。所以接下来有 MSCP 工艺这些产能的这些公司，或者说能够量产的，接下来它就有涨价预期了，而且这是它新增的一块业务，之前是没有的。就像以前800G 的时候它不需要这种工艺，现在呢每个光模块里边都需要一个 PCB 板块， PCB 板块里边的工艺就要用 MSCP。 所以最终来讲呢，它其实还是利好那些 PCB 的中游制造商那些厂啊。所以你可以去看这些中游的制造商。其次呢，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挖掘一下上游这些材料。上游材料主要就是属于电子布啦、铜箔、树脂，或者说硅微粉等等这些，甚至耗材这些钻针，这是属于它的上游。中游的话就是制造商，我们优先看好的话是中游的制造商，有 MSCP 工艺的这一些企业，而且它不断在扩产。从这些上市公司的公告来看的话，今年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呢，密集公布什么50亿、100亿都在扩产，等着接下来的一些产能的一个释放，等着订单下来之后它的业绩体现，再加上叠加这个涨价，所以接下来三到四季度的时候，这个相关 PCB 的这些厂商的这个业绩会比较好。那么之前跌的这一部分呢，就主要是属于错杀，现在资金已经在开始慢慢修复起来了，这个时候反弹呢才刚刚开始。大家不要像之前四到六月份一样啊，觉得反弹了3天4天好像就结束了，这种是非常强势的一个修复，这个时候你要有定力。这个位置呢就是底部区域，顶多会震荡一下，但是它会维持震荡上涨。我们做投资呢，你主要是看产业的逻辑。虽然说这些跌下来你可能没有走掉，但是现在这一波呢慢慢给你往上修复的时候，你可轻易的不要被震出去了。这个底部的筹码你很难后边有机会，或者说下半年能够再买回来。
0: 哦，那其实这个虽然都是看 PCB 啊，今天很多朋友关注 PCB， 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市场主流说的这个高盛上调这个AI 服务器的这个 PCB 用量的预期的这个事情啊。
1: 对。
0: 但是其实郭老师倒是这个非常独到的视角，我之前也不了解这个，别说大家，包括我们在内啊，都不了解这个 MACP。那我想多问一句，那刚才您提到，如果是单看 MACP 的这个增量逻辑的话，那上游的这些电子部他们会直接受益吗？
1: 会的，
0: 也会，
1: 就是MSCP 这种工艺呢，它最终还是要做成 PCB 板的。
0: 是。
1: 那么你做 PCB 板里边上游这些材料，电子部你是不可或缺的，铜箔你也不可或缺的，甚至树脂都要开始用。只是说它这是工艺，这其中的一环。你做成板，这些上游材料你必须要用。那上游材料缺不缺呢？缺的。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是电子部，其次是这个铜箔，再往下是树脂，再往下是硅微粉，这些都是上游的材料。如果说你要是从上游材料看的话，可以去优先看电子部，其次是这个铜箔。
0: 那如果从这个上游到中游这个连下来的话，最有议价权的在这里，如果产品终端产品涨价，最有议价权的是在哪一块？
1: 电子部，
0: 还是电子部，
1: 尤其是高端电子部。因为高端电子部我们国，
3: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4: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 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5: 冰城蝶影，
6: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5: 暗战无声，
7: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8: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
5: 一步一险，
9: 现在是迷雾重重，
5: 如临深渊，
9: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5: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8: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5: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9: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有一幅画

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5段，

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3: 哪个来的？
4: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5: 还是我来吧。
6: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剧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大
8: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1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

0: 辣的，一点辣吧，
1: 是吧？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1: 医生，我妈她
12: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2: 妈，
13: 妈不治，别换了，我
2: 姐。哎呀，妈，
12: 人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3: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14: 成功！
15: 啊，乖乖呀，来了！
2: 妈，您看。
14: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美军弹药短缺，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军工产能严重不足，又将如何冲击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
2: 美国政府将会遭受前所未有的压力。
1: 从大幅调整武装力量指挥层，到持续打击乌克兰物流枢纽，再到强化边境地区军事部署，俄罗斯是否正在加紧布局持久战？
3: 显示出俄方在做这个持久战、消耗战并且俄方有可能要加大进攻力度。
1: 美方肆意加码单边制裁，抹黑打压中国企业，中方五箭齐发打出的反制组合拳传递出哪些信号？
4: 倒逼美方重回尊重规则、平等协商、落实共识的正确轨道。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公开承认，美国在某些武器的供应方面的确遇到了问题。实际上，美国导弹库存告急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为了摆脱窘境，五角大楼已经与两家军火巨头达成了提高反导拦截弹产能的协议。美国陆军还宣布重启所谓超级大炮项目。那么，这些办法能够解决美军的燃眉之急吗？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对美国来说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特朗普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尤其是某些特定种类。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与工厂。然而，就在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却表示，虽然某些威力巨大弹药的供应上几乎无限，但部分类型弹药的供应可能相对紧张。近段时间，外媒频繁曝光称，美军的弹药库存正陷入不够打更不够拦的双重困境。在进攻方面，美军已几乎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而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在防御方面，美军已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

0: 但库存。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张学峰。张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极力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甚至扬言要严惩爆料者，但是他很快又改口称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确实相对紧张。那短短一天时间里，特朗普为什么会做出自相矛盾的两个表态呢？
2: 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特朗普的两次表态是有些不同的。第一次表态，他否认美国的这个弹药呢出现这种极端缺乏的情况，因为之前呢有美国媒体爆料，美军的防空拦截弹已经消耗了80%，比如说它的萨德拦截弹这个消耗了4%，包括它的爱国者拦截弹也消耗的数量也是非常大的。你像之前呢一般认为它拥有2300到2400枚爱国者拦截弹，但是呢在作战中消耗了1400枚左右，可以说这样的话它所剩的拦截弹数量是非常少的。所以呢特朗普否认的是这种说法，大部分拦截弹被消耗的说法。那么后来呢他承认了部分弹药是相对而言这个消耗的是比较多。那么到底现在美军的这些防空弹药，包括进攻性的精确打击的弹药消耗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首先肯定的是美军是消耗了大量的这样的弹药，否则的话在伊朗的这种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之下，在它的无人机打击之下，美军呢现在不可能是出现这么一点损失，说明呢它是发射了大量的拦截弹进行了拦截。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现在呢美国媒体也好，美国军内的一些人员也好，是有些反战情绪的，甚至呢是极端的反特朗普。所以在美军的弹药消耗这方面呢，不排除美国的媒体包括一些智库有渲染的成分。所以特朗普也经常说美国媒体经常制造假新闻，美国的媒体呢经常抨击特朗普。从某种程度上讲呢，这一次特朗普自相矛盾的两个表态也是对美国媒体的不信任。
0: 近日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发布的报告透露，耗资4.69亿美元的专门建造的一家军工厂，2024年投产至今未能交付一发炮弹。五角大楼曾于2024年设定目标，计划到2025年10月将155毫米炮弹的月产量从1.4万发提升至10万发，但是截至今年3月，美国陆军的155毫米炮弹月产量仅为3.6万发，远未达到10万发的目标。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家军工厂始终无法生产并提供合格的炮弹弹体金属部件。
1: 张先生，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最近披露，投资4.69亿美元的一座弹药工厂，居然在2年的时间里，连一发合格的炮弹都没有能够交付。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荒唐的一幕？这又反映出美国军工体系存在的哪些严重问题呢？
2: 那么导致这个工厂停摆的，并非是缺乏高精尖的芯片或者炸药，恰恰是最基础的钢制空心锻体的锻造环节。那么通用动力呢，为了节省成本和时间，试图通过改装旧机器来搭建全新的155毫米炮弹生产线。他们采用了呢用于生产更老旧、射程更短的 M107 弹体的旧设备进行拼凑，结果失败了。那么导致生产出来的钢壳废品率太高啊，由于持续无法制造出合规的构件，美国陆军呢不得不叫停这个工厂的运营。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呢是因为美国的实体制造业的深度去工业化，炮弹制造本质上呢是传统的重工业啊，包括冶金啊、锻造啊、机械加工等等。美国过去几十年的金融化和去工业化呢，导致本土基础制造业的这个供应链呢非常的脆弱，一旦面临乌克兰危机等高强度的消耗战，美国才发现自己不仅缺乏技术熟练的工人，连最基本的机床和钢壳锻造能力都无法在短期内补齐。其次呢，美国的弹药供应几乎被几家大公司这个垄断了。在缺乏外部竞争的环境下呢，承制方缺乏提升质量和按时交付的这种动力。即便项目做砸了，五角大楼也不会轻易的这个更换它的供应商。此外呢，你像军方在合同审查和早期风险评估上存在很大的漏洞，钱已经花出去2年，军方才通过这个审计发现的问题，反射出呢五角大楼对巨额资金流向和生产进度的日常考核近乎是失灵了。

0: 近段时间，美国政府和军方都在想方设法解决弹药产能不足的问题。五角大楼最近宣布与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总价值约30亿美元，目的是将爱国者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分别提升3倍和4倍。五角大楼发布公告称，这两项框架协议是采购转型战略的一部分，目的在于绕过承包商，直接与关键供应商接触，增强武器供应链的稳定性，扩大国防的生产能力。此外，美国陆军最近还在亚利桑那州的尤马试验场完成了基于火炮发射系统的高超音速弹头的实弹测试。相关文件显示，这次测试中使用的火炮是重型炮兵测试系统，来源于早在2022年就已经下马的战略远程加农炮项目。有分析指出，此前这个项目的测试数据就已经证明，指望用超级大炮项目解决美军远程打击弹药不足的难题根本走不通，重启这个项目充其量只是废物利用。
1: 张先生，五角大楼前不久呢与两家军火巨头签订巨额协议，增产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那美国陆军最近还宣布重启射程约1600公里的超级大炮项目，这两项举措能打破美国弹药库存不足的窘境吗？
2: 美军呢，在2023年大幅增加了爱国者、萨德等防空拦截弹的采购数量，但是呢，美国目前的生产线还很难满足它的生产要求，所以现在呢，无论说是美军还是一些军火巨头，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比如说，现在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研制减配版的爱国者三拦截弹，那么这种拦截弹呢，价格更低，大约是之前生产的爱国者三拦截弹的一半的价格，这样呢，价格降下来之后呢，那生产呢也比较简易，虽然性能降低了，但是呢，它的生产量可以提高。另外呢，美国陆军呢也在中断了30多年之后呢，开始采购爱国者二拦截弹。爱国者二拦截弹呢，它的反导能力要差一些，但是可以对付对方的空气动力目标，比如说对方的巡航导弹、战机等等。那么它的反导能力呢，在应对对方的比较简易的弹道导弹的时候呢，基本可以满足要求，但是这两个项目呢，短时间内也很难完成，也就是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包括它的射程大约1600公里的超级大炮项目，更是一个检验验证或者说是一个试验项目，甚至在未来十几年内，这种超级大炮项目恐怕也很难落地。所以呢，通过这种改进呢，它可能在长期内可以缓解它的弹药荒的问题，但是在短期内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1: 张先生，美国无法提供足够的防空拦截弹，已经引发了一些海湾国家的不满。那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啊，美国对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军售交付也被迫不断的推迟。如果军工产能不足的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产生怎样的冲击呢？
2: 弹药短缺将对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产生非常大的冲击。首先呢，它缺乏这种远程进攻的弹药，比如说战斧巡航导弹，再比如说 AGM-158 这种空射的防区外发射导弹。如果这类弹药短缺，那么它不得已呢就要使用一些滑翔制导炸弹。但是呢，滑翔制导炸弹它的射程比较近，这会导致它的战机呢处于一个危险当中。但是总体而言呢，这种进攻性的弹药的短缺对它的作战的影响相对而言比较少，因为美国空军作战呢，在初期呢往往使用这种防区外发射导弹，包括美国海军在作战的初期发射大量的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在作战的高强度阶段中期末期往往呢使用它的战机，包括战斗机、轰炸机对对方的目标进行轰炸。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使用制导炸弹，因为它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呢，对于美军来说，这种远射程的精确打击弹药是奢侈品，但是对于美军来说呢，这种防空拦截弹是必需品。美国推行全球霸权，动不动就对其他国家挥舞大棒进行打击，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它进行打击的战争成本比较低。如果说未来它的防空系统它的反导拦截弹大量的缺失，那么在对抗一些中等强度以上的国家的时候呢，必然会遭受更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的伤亡。一旦出现大量的人员伤亡，那么美国政府将会遭受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会妨碍它对其他国家动武。那么有些可打可不打的仗，它可能就不打了。那么这样的话，它的 全球军事霸权将受到严重的动摇。
1: 近段时间，俄罗斯密集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调整，包括大幅调整武装力量指挥层，持续打击乌克兰的物流枢纽和各类仓库，以及加强其与芬兰接壤边境的军事部署等等。那么，俄罗斯的这些举动都有着怎样的针对性？这又是否表明俄罗斯已经下定决心要与乌克兰打一场持久战呢？
0: 当地时间8月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同俄国防部领导层举行会议，并宣布了一系列人事调整。其中，普京任命索罗德丘克出任俄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所有后勤部门全部归他统一管辖。普京明确提出，当下环境下，后勤本身就是战斗性任务。当天，普京还任命利亚明担任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并称其是领导这一新型部队的最有能力的专家之一。47岁的利亚明毕业于俄罗斯坦克指挥学校，此前担任俄军中部军队集群参谋长。外界注意到，早在去年11月中旬，俄军就宣布完成了无人系统部队的组建，并将其确立为与陆海空等传统军种并列的独立兵种。当时，俄军还宣布将继续扩充无人系统部队，并组建新部队，为其配备操作员、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其他后勤保障人员。但是，这支无人系统部队的指挥官却始终没有就位。俄罗斯媒体8月6号报道称，此次调整体现俄军对无人机作战的重视，将完善俄军无人系统部队的作战技术和能力。
1: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评论员张红。张先生，在这一轮俄罗斯国防系统人事调整中，最受关注的是新任命无人系统部队司令以及新任命国防部副部长统管后勤。俄罗斯的这两个举动释放出哪些信号呢？
3: 首先就是要提升国防采购和后勤保障的能力。俄罗斯现在面临着一定的后勤保障和国防采购的一些问题。通过让这些曾经担任前线指挥的高级将领来负责国防采购和后勤保障，就是要让这些部门更加贴切这个实战的需求，让这个国防采购与现在的俄军的作战更加直接的对接。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任命东部集群参谋长担任这个无人机系统部队的司令，这不仅仅是一次行政上的调整，也显示出俄罗斯无人机系统部队正在组建成型，这也显示出俄军的这个无人机装备和无人机的这个力量正在进入一个成熟的一个阶段。那么无人机的这种跟乌克兰的这个差距可能也会逐渐缩小。最后要说的是，有大量的这种少壮派的俄军将领走到了指挥关键岗位上可能也是暗示俄军战术可能会更加灵活俄军一贯以来呢，承袭了苏军的这个集团作战、大火力作战等这样一些传统的风格，但是俄乌冲突确实是一种新型的战争大量的无人装备，此次人事调整也预示着俄军在战法上可能会有一些更新，显示出俄方在做这个持久战、消耗战并且俄方有可能要加大进攻力度。
0: 近期俄军在战场上也有新动向，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4号夜间至5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俄国防部表示，被击中的7个运输物流和分发中心有4个位于基辅市，另外3个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市。这些设施被用于储存和运输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各类武器和军需。乌克兰空军也通报称，俄军8月4号晚至5号凌晨向乌境内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但乌防空系统未能拦截任何导弹，仅击落俄军发射的115架无人机中的98架。外界注意到，俄乌双方今年以来都升级了远程打击的力度。有外媒报道称，乌克兰在俄境内的作战范围正在持续扩大。在过去7个月间，遭乌克兰远程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地区已从36个增至52个。在刚刚过去的7月， 乌克兰无人机更是奔袭千里，对俄境内多

0: 个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深度打击。与此同时，俄罗斯7月向乌克兰全境发射了创纪录的381枚导弹，是6月的2倍多。此外，俄军在7月还出动了4956架远程攻击无人机，平均每天超过160架。
1: 张先生，近段时间俄军持续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的物流枢纽、企业、各类仓库，那俄军的打击行动您觉得实现预期目标了吗？
2: 俄方的行动啊，主要是针对于乌克兰国内的军工系统、后勤保障的物流系统以及仓库啊、港口等这样一些这个重要目标。这主要有两个目的，首先是要削弱乌军的这个远程打击能力。我们看到乌克兰在最近2年无人机产能大幅提高，从2024年的200万架到2025年的400万架，据说2026年乌克兰计划将生产至少700万架的无人机。俄军呢，因此要将打击乌军的装备的这种生产基地，来削弱乌克兰对俄战略纵深的压力。其二呢，就是最近在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后勤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和加油站的打击啊，我觉得这主要是报复啊，就是因为6、7月份啊，乌克兰对俄境内的炼油厂的这种频繁的攻击，导致俄罗斯的成品油供应紧张。那俄罗斯必然要进行一些报复，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民用设施进行打击。我们看到，由于这个俄乌双方在谈判立场上这个差距较大，美国呢又忙于中东事务，因此呢，俄乌现在是以打促谈，双方都将这个打击对方的重要基础设施战略纵深，打击对方的重要军事目标后勤保障路线作为一个重点。实际上也是相持阶段的双方的一个无奈的选择，但这些打击可能改变不了对方的立场，只能让两国社会承受更大的经济上的压力和政治上的压力。
0: 近期有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正在加强其在与芬兰边境的军事部署，其中最大的项目之一是扩建位于芬兰和挪威边境的佩琴加军事基地。按照俄国防部的说法，莫斯科计划将驻扎在该基地的军队改组为一个师，将兵力从约4000人增加到10000人。另外，俄罗斯正在临近芬兰边境的北极重镇坎达拉克沙市附近建造一个新的军事基地，该基地计划容纳一个炮兵旅和一个工程旅，总计约2000名士兵。外界注意到，俄军的这些动向与北约研究向欧洲部署更多的美国核武器密不可分。有外媒报道称，美国可能已经将 B-61-12型战术核武器转移到了英国莱肯西斯空军基地。如果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距离俄罗斯较近的北约国家，包括波兰、芬兰和立陶宛，都可以考虑作为新的军事基地所在地。目前，波兰正在寻求加入北约的核共享机制，芬兰也解除了长期以来对核武器过境和进口的禁令，而立陶宛议会正在审查立法，以取消其宪法中对核武器部署的禁令。
1: 张先生，在俄乌战场持续焦灼的情况下，北约和俄罗斯都在强化军事力量的前沿部署，那双方在接壤地区的持续对峙也使得局势更加的紧张。那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欧洲国家普遍对俄乌冲突的前景表示担忧特别是当这个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一些军售，也因为中东事务的影响而被推迟，甚至呢，乌克兰已经面临着防空导弹弹药不足的这样一些问题。因此，现在欧洲国家呢开始加强这个军事自主和战略自主重新武装已经成为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一个重要的内容。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北约就在这个防长的会议上就提出了要重新的核武装的计划，其中呢这个芬兰和立陶宛纷纷开始修改国内法律就是取消对核武器的运输和保存的一些限制，是要对接这个法国和美国的核共享政策。波兰呢也在积极争取美国在其境内部署战术核武器，那都是希望呢以核制核来回应来自于俄罗斯的战略压力。 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俄乌和谈，而且目前毫无进展。

0: 展。而这个北约和俄罗斯的核对抗呢，在今年又有所加强。我们看到俄方宣布啊，这个波塞冬核鱼雷已经啊这个投入现役啊投入服役，双方都在做增强自身啊威慑力和防御能力的各种准备。那整体看来呢，欧洲的核安全态势在恶化。如果俄乌不能回到谈判桌之前的话，那欧洲啊和出现这种啊这个战略误判，出现这个擦枪走火的这种风险会大幅上升。
1: 张先生，从目前俄乌欧三方的种种动向来看，俄乌冲突是不是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消耗战和持久战？那您觉得俄乌冲突接下来还会不会进一步的外溢呢？
0: 俄乌冲突持续越来越长，欧洲和北约对乌克兰的军援规模也在不断的上升。乌克兰的打击俄纵深能力的水平也在迅速的提升。我们看到俄国防部宣布啊，这个从4月份到7月份，拦截这个乌克兰无人机的数量从原来的这个年初的100多架到最近啊，也就是8月初，俄国防部宣布呢，一天拦截乌克兰无人机的数量超过1000架。那使得现在呢，俄罗斯国内的安全形势啊有所恶化，俄与乌克兰之间发生更为激烈的这个战争啊的风险也在大幅上升。目前看呢，俄乌冲突现在确实有升级和外溢的这样一种风险。比如说啊，现在我们看到前不久，由一枚俄军发射的 KH-101 巡航导弹啊在波兰境内坠毁。这也是俄乌冲突开战以来呀，首次有俄方的这种这个导弹啊坠毁在这个波兰境内，显示出啊，这个随着俄乌冲突时间越来越长，会有越多的这种无人机导弹会落入啊北约的成员国境内，会带来一定的这个风险。最后一点想说的是，就现在的这个俄乌冲突而言，那么它现在有可能跟中东的冲突啊发生一些联动，比如说。前不久啊，这个乌克兰袭击了在里海的伊朗的这个货船，这也使得这个很多国家都担心啊，俄乌战火会不会跟中东的战火进行联动啊？这样的话，那将会对整个世界的能源安全以及欧洲的安全都会带来各种冲击啊。
1: 近期美方肆意加码单边制裁，勾结境外机构抹黑打压中国企业。8月5号，中国商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一次性推出5项对美反制组合措施，直面回击美方破坏中美经贸共识的恶劣行为。措施覆盖面广，靶向清晰，力度与精准度都十分罕见。下面来看江建带来的观察。
2: 首先，我们来捋清这次落地的5大反制措施，每一条都精准地打在了美方的痛点上。第一，从严收紧无人机两用物项对美出口管制。针对无人机的整机、核心零部件、配套关键技术，对美出口全部实行逐案严格审查，取消所有许可便利政策。简单说，美国再也不能轻松低成本地获取我们的优势无人机的技术和产品了。第二，对6家美国实体实施精准的反制封禁，国内所有的企业、机构和个人禁止与其开展任何的交易、合作和业务往来，直接斩断他们在中国市场的所有的盈利渠道。第三，专门针对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出台专项反制措施，精准打压美方所谓合规审查的制裁工具链。第四，正式对进口的打印、复印等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美方呢，常年拿所谓的国家安全当万能大棒，肆意的打压我们。如今我们依规依法对等审查，直接回击美式双标。第五，市场监管总局重磅出手，暂停委托美国认证机构开展 3C 认证海外工厂跟踪检查。3C 认证呢，是进入中国市场的硬性准入门槛，这一招直接切断了美方认证机构在华核心业务红利，在服务贸易领域完成精准对等反制。那为什么这次我们的出手会如此的果断且精准呢？根本原因是美方持续背弃共识、背信打压，彻底突破了沟通底线。自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之后，国际社会都期待中美能够稳住局势，实现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今年5月，两国元首呢更是明

确地达成了重要共识，确立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也是双方管控经贸分歧、处理双边关系的核心基础。可美方完全无视这份来之不易的共识，无视全球期待，更无视两国业界的普遍呼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频繁出台各类涉华限制措施，一次次的突破对话底线。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中方始终保持沟通诚意。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刚刚完成视频通话，坦诚磋商分歧，结果美方转头就翻脸。7月31号，火速将4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涉疆制裁清单。一边面对面的谈协商谈稳定，一边连夜加码打压搞极限施压，这样的做法毫无诚意，毫无信用可言。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次的对等反制绝对不是为了升级对抗制造摩擦，恰恰相反，这是为了维护元首共识的严肃性，阻止美方的错误行为持续累积恶性循环，倒逼美方重回尊重规则、平等协商、落实共识的正确轨道。中方从来不想对抗升级，我们的底线无比清晰，合作是双向的，诚意是相互的，绝不允许任何的机构一边配合美方打压中国，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一边心安理得地收割中国市场的红利。最后明确我们的最终底线，如果美方执意不改，继续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措施，中方的反制工具箱还有充足的储备，后续的手段只会更硬，力度只会更强。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客气。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你说一个女孩子为了我能那样做，我都没脸见你，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哎呀，我有愧呀。
1: 刘老弟，刘老弟，我回来了。
2: 早听见了，山呼海啸的。
0: 我说啊，我好不容易回来了，不喝点小酒庆祝一下啊？
2: 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啊？要不是酒烧的，你至于这么冲动吗？
0: 啊，那行行，不喝不喝不喝。
2: 老赵，你坐下，我要跟你谈谈。
0: 什么事儿？你说。
2: 这件事情在外人看来算过了，但是在咱们团还没完。
0: 什么意思啊？秋后算账啊？
2: 算什么账啊？这叫吸取经验教训。
0: 不扯淡，我怎么了？我哪儿错了？我
2: 行，老赵，如果你还是这种态度，那么以后同样的错误你还会再犯。你知道豹子团为什么集体为你请愿吗？
1: 知道。
2: 老赵，不要以为大伙护着你就代表你没有错误。这件事情你好好想想，是不是你脑子里的封建毒瘤在作祟？
0: 作祟？我听说过杂碎，我没听说过什么叫作祟啊。
2: 说白了，就是你身上的那套军阀作风没有完全被铲除，时不时的要出来捣个鬼，你承不承认？
0: 我不承认。
2: 好，这就是问题的根源。老赵，师长也好我也好，我们为什么一直要求你学文化？那是因为你有了文化，你才能对革命形势，对你自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在咱们革命队伍里，人和人是平等的，是要相互尊重的，尤其是女性。你不要以为她们是过去那些裹着小脚任人摆布的小女人、小媳妇儿，她们是有独立人格的，她们同样需要的也是那份尊重。
0: 行行行，这事儿别说了，我后悔死了。
2: 老赵，我们为什么痛恨军阀列强？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打倒他们？那是因为他们涂炭生灵，横行霸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也是三民主义的宗旨。我们现在身边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看得见的那些军阀列强，看不见的那个呢，在你自己身上。或许我跟你谈这么多你不爱听，但是我希望你明白，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好。
0: 对，听人劝，吃饱饭。好，我学文化，我不光我学，我让全团的人都学文化。
3: 中国，
4: 中国
3: 人民，
4: 人民，
5: 人民，
6: 人民，
3: 革命，
4: 革命，
3: 革命，
4: 革命，
3: 军队，
4: 军队，
3: 军队，
4: 军队。
3: 好，再来一次。中国，
4: 中国，
3: 中国，
4: 中国
3: 人民，
4: 人民，
3: 人民，
4: 人民，
3: 革命，
4: 革命，
3: 革命，
4: 革命，
3: 军队，
4: 军队，
3: 军队，
4: 军队，
3: 军队，
4: 军队。
7: 啊，周代表，听说你教他们学文化了？
8: 对啊，文化呢要从一字一句教起，不学文化就等于睁眼瞎。哎，你发现没有，这次老赵学得特别的认真。
7: 我还挺佩服你的勇气和耐心。
8: 没办法，这是我的工作。当初选择来独立团的时候，我知道难度有多大，但这正好是考验我的时候。哎，对了，罗麦，你也先来吧。
7: 我？
8: 对啊， 那我忙不过来的时候，你正好教教他们呀。哎呀，其实啊，他们是特别好的一群人，我们有这个义务把他们引到正确的道路上。
7: 那你是不是要跟我讲三民主义了？
8: 跟你不用了。
7: 为什么呀？
8: 因为你已经全懂了。

0: 当媳妇去。
1: 别不要脸！
0: 我要追你，我要往死里追你！
1: 小兰，放开我！
0: 这个就是我媳妇。
1: 哎呦，你今天不放我出去，我就死在你这儿！
0: 要是不放他，要么你死，要么就是我死。
1: 张冠哥，给你点颜色你就开染房？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你了？我稀罕你！我以死为赵光哥求情。

0: 找谁？
1: 俺找石头。
0: 石头，这没去了，外边找去。
1: 俺找赵管客。
0: 赵管客，你是赵管客什么人啊？
1: 赵管客是俺男人。
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出大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2: 你老家的媳妇儿来了。
3: 媳妇儿？
2: 是，从你老家来的。
3: 扯淡！我哪来的媳妇儿啊？
2: 船长，真的，他说从老家已经给你拜过堂，一路千辛万苦的找到团部，要在这里住下呢。
3: 你等会儿，这媳妇儿长什么样啊？
2: 30出头吧，胖乎乎的。团长，你还笑？我们几个都拿他没辙了。
3: 走，看看去。
4: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看看。哎，
5: 高高高高！
6: 哎，不能碰
7: 的，
6: 这胖不能碰那个。
8: 怎么不能摸呢？
6: 俺男人啥时候到啊？
5: 快了，快了。
6: 你们都是俺男人兵啊？
8: 那我
9: 们是，
10: 我们团长。
6: 哎呀妈呀，家这么厉害个男人，俺这辈子值了。
11: 那大嫂，俺们咋称呼你啊？
6: 啊，俺大号麻三妮儿，人家都叫俺胖嫂，往后你们就叫俺胖嫂了。
5: 啊，
12: 好嘞，
5: 胖嫂，胖嫂，胖嫂，胖嫂，
13: 胖嫂，
14: 谁他妈这么大胆，冒充我媳妇儿？

0: 你大名赵官客，小名石头。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就对了，俺是你媳妇儿，俺咋能不知道啊？
1: 呸！你是我媳妇儿，我从来没见过你。你是我媳妇儿，你骗我是不是？
0: 俺没骗你，真是你媳妇儿。
1: 我他妈一枪崩了你，你信不信？啊？
0: 娘家说你是个英雄，真没假。
2: 等会儿，
0: 不是等会儿，干啥呀，老娘？俺有信，娘的信，卖不了账。

0: 媳妇儿以公鸡代拜，前去与你圆房，切记。
1: 俺就是跟他拜的堂，他就是你，你就是他。
2: 胡子，那女的是谁啊？
3: 团长的媳妇儿。
2: 啊？
4: 他就是我，我就是他。
1: 啊？
4: 我他妈是只鸡呀！
5: 行了行了，都散了。
4: 刘东军，把这个疯婆子给我轰走。
1: 哎，说啥呢？谁是疯子？
4: 你满嘴跑火车，你不是疯子？
1: 打实了。
4: 怎么着？你跟我闹是不是？我撑死你，你信吗？
1: 真爷们儿啊你！俺告诉你，当着这些弟兄的面，俺把话跟你说清楚。俺不是骗子，俺也不是要饭的，俺真是你媳妇儿。
4: 胡子，从哪弄了个二半吊子，恶心死我了！
6: 团长，好赖听他说完吧。
1: 你看，还这小兄弟说话在理儿。
4: 行，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俺是你娘相中的，
7: 俺家从老家逃荒到清华寨，离你家金牛寨25里地。
1: 俺是个寡妇，结婚不到一年，男人就死了，没给俺留下一男半女。俺守寡12年，让你娘相中了，2亩半地大彩礼给俺娶过门的。
4: 你扯完了没有？扯完了滚蛋！
1: 你让俺往哪走？
4: 爱去哪儿去哪儿。
1: 俺不走，俺不走。俺往哪走呀？俺是你媳妇儿。
4: 你他妈讹上我了是不是？啊！你东拉西扯了半天，没有一句是真的。俺娘就是再糊涂，能干出这种事儿吗？
8: 团长，要不把他留下吧？
4: 敢！
1: 赵石头，俺告诉你，俺妈三姐不是没人要的女人，是你娘做主娶了俺，你娘让俺跟公鸡代拜。你娘让俺上部队上来找你，给他生孙子。这会儿你不认俺了，你不认俺好使吗？还说俺是骗子，说俺是疯子，俺这命咋这么苦啊？
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没死人呐，你哭个球啊！
1: 我的妈！
4: 烦死了！
1: 哎呀！哎呀！啊，你命好苦啊！
4: 哎呀！别让这老娘们给讹上。
8: 要不我过去问问去。
4: 哥，
9: 好好别哭了，胖嫂是吧？
8: 我就想问问你，除了这封信以外，还有什么能证明你是团长的媳妇儿？
1: 俺有，给他看看，认识这个吧？娘说了，你不认这个，你就不是他的儿。

0: 石头，你这次回来啊，给娘盖了房子，置了地，也算是尽了孝。可是娘要的不是这个，你知道吗？
1: 娘，你说你要啥？你要天上的星星，儿子都给你摘。
0: 娘不要这些，娘要的是孙子，给咱赵家传宗接代的孙子。
1: 娘，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0: 我哪为？你在你的外面混世界，娘在家里给你学磨着，找上一个合适的，娘做主就把他娶了。
1: 嗯，这合适吗？
0: 早就不合适。嗯，看看看，又不听娘的话。
1: 听听听，娘说啥我都听。
0: 嗯，这就对了。你看，你看这个，这个是娘过门的时候，你奶奶给俺的，说是啊，要一代代的传下去。等给你找好媳妇了，娘就把这个传给她。嗯，
1: 滚了！
2: 团长，
1: 给他腾个房间吧。
2: 团长，
1: 快去。
2: 是。胖子，
3: 哎，他说啥了？
2: 跟我走吧，我去给你收拾间屋子。
3: 俺哪都不去，就去团长那屋。这新枕套、新被面、大红喜字，俺都带着呢。领俺去就行，俺自己收拾。快点吧。
2: 行，来吧。
4: 真的？真有这样的事儿？
3: 那女的呀，抱一大公鸡，说是什么？哦，属相代拜。
4: 天哪，这个赵光客世上传奇的事也太多了，非得把人逗死不可。
3: 你说他那边刚捡回一条命，这蹦灯冒出个媳妇儿。哎，他认了吗？
5: 不认他也没什么办法吧。
3: 还是他娘有本事。
5: 他娘有什么本事啊？
3: 弄个媳妇儿来拴住他的心呢。
5: 就他那心野的，一个媳妇就能拴住了。
3: 哎，你放心，这个女的既然敢抱着大公鸡来找他，就肯定有她的办法。你可别小看这样的人啊，比咱们强，一哭二闹三上吊，没他们做不出来的事儿。这豹子团啊，又有好戏看了。
6: 十七八九就嫁到。
7: 虎子来了，
2: 哎呦，
7: 你看看咋样啊？这屋好不好？哎，别摸啊！你那手埋汰，快过来，来，
2: 真漂亮哎！
7: 你看，嫂子捡这喜字儿啊，咱俩都给它贴上啊，拿着。
2: 贴上啊？
7: 啊，
2: 团长会愿意吗？
7: 那有啥不愿意的呀？俺都跟他成亲了，贴。
2: 可是团长他不是，
7: 俺不刚来嘛，他有点认生啊，听嫂子。贴，哎，
8: 行，
7: 对，
8: 那嫂子我贴这儿啊。
7: 贴，
4: 胡子，
2: 嗯，
4: 嫂子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慈眉善眼的，跟俺亲兄弟一样。
2: 胖嫂，你真跟公鸡拜的堂啊？
4: 那可不咋的，俺家那边有这讲究，要是男人不在家吧，要不就跟小叔子拜堂，要不就抱着公鸡拜堂。你说俺不跟鸡拜，跟谁拜？
8: 胖嫂，
2: 你连人都没见过，你就敢过门拜堂啊？
4: 俺是个寡妇家的，那有人愿意要啊，俺都烧高香了。你可不知道啊，那在婆家守寡那滋味啊，比吃牢饭还难受。两亩半地大彩礼真不少啊！哎呀，过门之前俺都想好了。就算遇上个瘸子、瞎子，那俺也认了。哎，没成想到部队上一看，人家不瘸不瞎，还是个真爷们儿，那威风的，一走起路来那脚呼呼生风，哎，说起话来像敲钟。你说嫂子是不是挺有福？快贴。
8: 好。
4: 我拿贴窗户上啊。
8: 来。
4: 我给它贴上。哎呀，我腿呀！
3: 嫂子，这都新的。

0: 怎么样，我都给你添满了。好，你看多喜庆哈！真屋子茶，来这狗屁炉子不成。
1: 我不用，我火气大。你呀，就是一根筋。不行，这事儿我不能妥协。
0: 坚决不能妥协，蓝石头，我可提醒你啊，这人既然来了，你可不能轻易把人赶走啊！一旦闹起来，影响可不好。哎呀，我娘啊，真是我亲娘啊！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要我血命啊！这是。

0: 金儿，
1: 嗯，
0: 我那个处分，
1: 等消息吧。
0: 我那团长不会给撸了吧？
1: 你真拿你当没事人了？犯了那么大的错误，还想当团长？
0: 豹子团离不开我呀，我也离不开那帮兄弟。
1: 至少也得降级。
0: 哎呀，我倒这个霉呀！
1: 你媳妇那事儿你怎么安排啊？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谁媳妇儿？谁媳妇儿？你怎么说话呢你？
1: 那你总得安排吧。
0: 我安排他滚蛋。
1: 你就是嘴硬，你做得到吗？
0: 哎呀，这小娘们儿脸皮太厚。
1: 我看还没你厚。
0: 我跟你说啊，这娘们是讹上我了，真的。她也不撒泡尿看看自个儿那模样啊，别说跟罗麦比了，就是跟钱大凤都没得比。
1: 不许再提罗麦。
0: 这不是话赶话赶在这儿呢吗？打个比方。
1: 这儿你只能住一天。
0: 你什么意思啊？扫地出门呐？
1: 你的事儿。我管不着，回去了，赶紧睡。
2: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中。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3: 周代表，
4: 罗麦，你怎么来了？
3: 你在吟诵曹操的《观沧海》啊？
4: 是，这是我的心里话。罗麦，你看，转眼间秋风已至，芦花飘摆，大更更的浪潮欲消。拍打出凄厉之声，
3: 这也是一首诗。
4: 诗足永志，但不能救国，也不知道接下来的道路，还有多少期许可。

0: 起来！
1: 哎呀妈呀！哎呀，干嘛当家？
0: 谁人当家了呀？
1: 没到饭点了吧？奶奶睡会儿吧。
0: 等会儿，你怎么拿着自个儿不当外人呢？

0: 干嘛呢？都干嘛呢？里
1: 面找谁啊？
2: 找谁？找谁？找
0: 谁？哎，都下来吧，都下来吧。
3: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媳妇儿我不认。
4: 凭啥不认啊？嫌弃啊？
3: 你马上给我滚蛋！滚蛋！
4: 这话你说了不算。
3: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4: 俺是你娘做主娶进门的，那信上写的明白的，你想赖账赖不掉。
3: 你少拿俺娘吓唬俺，你走不走？不走我抽死你，你信吗？
4: 哎呀，爷们儿啊，你抽！
3: 我抽死你！
0: 住手！不许欺负女性，男女平等。你一个大老爷们打女人算什么本事？
5: 妹子，喂，妹子，妹子。
0: 哎，你别，
5: 没事儿，这自己家老爷们抽两下怕啥？没事儿啊。哎呀，俺来，他有点生分，等抱俺睡几宿啊，吃几顿俺做的饭，哼，他就知道俺的好。你也是部队上的呀？
0: 哦。
5: 哎呀，这部队上有女的呀？这不有女的吗？你看，哎，你看人长得这水灵哈。妹子，你听俺句劝，俺俩的事你别管啊。这两口子猫脸狗脸的，你忙着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忙去吧。
4: 还抽不？舍不得啦？那俺等着，啥时候想抽你再抽。
6: 老赵，你急急忙忙的去哪儿啊？
7: 他奶奶的，气死我了！来了一娘们儿，啊，非得给我当媳妇儿。
6: 媳妇儿，这好事吗？
7: 好个茄子啊！我躲还躲不及呢。
6: 你能躲哪儿去啊？
7: 庙里，我准备当和尚去。
6: 可拉倒吧！我问你，你俩啥时候成亲？
7: 没成过呀，不真没成过呀，成过还好了呢。这是他说的，他抱了只母鸡，啊，不是不是，抱了只公鸡，说是跟公鸡拜的堂，他这不糟蹋我吗？啊，我啥时候成鸡了？我还是只公鸡。
6: 行了行了，老赵你甭说了，你这个问题我弄清楚了，你这叫典型的包办婚姻。
7: 不是那个周代表，你是文化人啊，你说，这叫不叫封建？
6: 当然叫了，你这叫典型的封建婚姻。现在的婚姻讲究的是什么？是建立在双方相爱的基础上，你有没有？你如果没这个前提，那你这个婚姻就在国民革命军不被承认。不是咋了？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啊？
7: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这一番话说的太好了，太好了，你救我了！
6: 我救你什么了？哎
7: 呦，我跟你讲，你没见那娘们儿啊，没法看呐，没法弄啊。那脸皮厚的呀，刀砍不烂，枪打不透。
6: 我都觉得纳闷啊，那你说你这么一大英雄，你怎么又败在一娘们手里头了？哎呀，
7: 我本来啊是想找师长去念叨念叨，见到你就好了，你给我指了条明路。行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5: 啥意思呀，当家的？俺不识字儿，俺也不花钱。
3: 你是真不懂呢。

0: 他是跟我装糊涂，
1: 俺真不懂。昨天晚上我没回来，你也不懂吗？
0: 虎子说了，说你有任务，俺不识字儿，可俺知道部队上任务比天还大呢。俺个女人家不敢拖累男人。你少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那个是休书，那个是你回去的盘缠。
1: 你要休了，俺不走。你真赖上了，俺是你媳妇儿，团长太太。你
0: 放屁！
1: 全团都知道俺是谁，就你不认账。
0: 哼，都说提了裤子不认账，老子连裤子都没脱，我更不认账。
1: 你不认不算数，你娘认了，俺马三妮儿明媒正娶。
2: 生是你赵家人，死是你赵家的鬼。你走不走？
3: 不走。抽死你！你抽，让你抽，抽死俺姐娘也不走。
2: 大老刘，你快进去看看，都快打起来了。
4: 你觉得我现在进去合适吗？哎，得。
1: 这事儿闹的，没法收场。周代表，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哎，你快听这屋，都要打起来了！啊，
2: 打起来了？
1: 啊，谁跟谁啊？团长要休了，胖嫂。赵管客，你这么做不怕缺八辈儿德呀？我缺什么德了？
5: 你这不叫缺德呀！缺什么德了？走走走，有福啊，好好说啊！你是首长吧？啊，你来给评评这个理，他不就当了团长吗？有啥了不起的他？凭啥休啊？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 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
6: 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炸原汁、包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肉麦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
7: 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圆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不用小张磨。
8: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
6: 你不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7: 哦，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自不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才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6: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9: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7: 嗯，那有的观众。
0: 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剂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0: 对，
1: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剂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剂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剂，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剂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对，
1: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剂，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5: 免费送，免费送，红粮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粮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粮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粮碎破壁养生机1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0: 是
2: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0: 哎
2: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0: 好，哎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3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3: 大豆浆、做过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10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再放几根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叔叔，你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尝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耶，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还得是大屏，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郭成龙郭老师。郭老师晚上好。
2: 啊，董老师晚上好。
1: 好，那我们下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震荡反弹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走高，沪指涨 1.02%， 深成指涨 1.42%， 创业板指涨 1.35%。 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 2.66 万亿，较上一交易日大幅放量1356亿，市场资金活跃度直接拉满，个股赚钱效应明显回暖，全市场超2800只个股上涨，市场情绪快速回暖，上涨家数占比 51.56%， 下跌家数占比 45.78%， 其中涨超 8% 的个股足足有225家，反观跌超 8% 的个股仅13家，全天涨停个股74家，跌停个股仅4家，整体盘面氛围十分友好。板块方面依旧是熟悉的轮动节奏，创新药 CXO 概念成为全场热门主线，PCB 概念顺势快速走强，稀土永磁概念保持活跃态势， 6G 概念更是延续前期强势表现持续走高，全天仅有少数板块走弱，种业概念集体调整。大 A 这行情真的是涨跌切换超快，节奏瞬息万变，快来请嘉宾解读一下这波强势反弹行情吧。
1: 好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啊。这周的上涨怎么说呢，涨得都有点让我们忘了之前的下跌了啊。这就先别提下跌的事儿，这周涨得不错是吧。但是郭老师，即使像你这个作为科技的绝对的深耕者和科技核心票绝对的拥趸，我记得上次咱们在夜观聊的时候，你也尚且认为你用的那词叫什么，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能算抽丝吗？本周为什么出现了跟大家预想的不一样的这样的非常快的这种反弹节奏？你怎么来看的啊？
2: 其实这个从周二的晚上的时候啊，整个这个科技的板块呢就开始全面的往上反弹了，尤其是这个半导体设备材料，或者说这些光纤光模块。核心的原因呢，是因为大基金三期入股了半导体设备的材料，就相当于大的机构筑底了，或者说认为这个地方是底部，给了市场的一个信号，很多的资金呢有了做多的信心，大机构跟很多的投资者一起把这波行情给推起来了。再加上呢一直在下跌之后少了一个做多的热情，一直都在下跌，大家可能都跌得比较懵了，这个时候底部的筹码呢是非常的分散的，都被大机构拿完之后一直往上拉，大家容易抛。所以现在往上拉升的时候呢，很多人依然认为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反弹，甚至反弹一天反弹两天结束了。很明显机构是连续买了四天一直在往上拉，他拉的这些都是谁在抛呢？大多数都是散户，这些筹码都在机构的手里，那他是做中长期的。而且本身我们上周也给大家讲了，这个地方呢是底部区域，底部的筹码呢你不要轻易被震喷掉。那最近这四天每天盘中拉升震荡回调，拉升震荡回调，最终尾盘都给你拉回去了，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机构他拿的筹码还不够多，在这地方震荡一下要把散户给震出去。如果你被震出去了，接下来你又很难有机会再捡到像之前七月底这个位置便宜的筹码。
1: 那这种情况到底能持续多久啊？你这个短期的这种连续上涨确实有点冲昏了我们的头脑，包括我作为市场的关注者之一，我们已经开始胆子变大起来了啊，已经开始在想什么了，开始跟比较一下啊，郭老师啊，这个今年三月份，哎，那时候有一波那下调，当时也是有外围的影响，对不对？那调的也挺急挺猛，后面谁也没想到啊，就在那一波，应该我记得是出现了这个，不是，联阳不是在这波出现，但是这波也是一口气直接 V 上去啊，创新高的，对不对？哎，这次有没有可能？
2: 对吧？啊。这次呢其实有很大的可能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每次指数到3800的时候，从去年十一月份和今年的这个三月份都有大机构出手，而且每次在这地方呢构筑一个空头的陷阱，就是把空头逼到这个地方，然后来一波逼空式的上涨。这一次的手法呢也是一样， 我在直播的时候呢，一直给大家去讲，这个地方是空头陷阱底部区域，一定要耐得住，不要被空头给吓到。果不其然，借着这个大基金的利好之后呢，做多的资金一鼓作气直接往上去，这是给空头一个教训。要不然的话，每次到3800，那空头每次都是特别的什么容易做成功的话，那指数就很难上去了。所以经过前边三次加上这一次，去年的11月份、今年的3月份，还有现在的这个7月份，3800这地方底部基本上就是确认了，或者说大机构告诉你这个地方是它的底线，你不能往下去做空，做空之后就会有做多的资金来教训你，这个地方空头被包。

0: 了饺子的，而且现在是逼空式的上涨，做多的资金是一鼓作气，是不能停的。一旦停下来，下边再次踩到3800的话，会有一些杠杆资金或者说融资基金再次发生踩踏。那么这个时候只能一鼓作气，直接往上走。而且每一波的话，大家可以发现行情起来了非常的极端，跌的时候跌到你害怕的要死，涨的时候往上反弹的时候也涨到反弹你害怕的要死。这是主力利用人的心理，就是散户的心理，你越是不敢看涨，越是不敢往里进的时候，他就越往上拉。等你真正敢进的时候，可能说拉到4000点，把这个缺口也补了，站上这个60日线，他可能就开始震荡倒筹码给你了。毕竟他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在3800拉到4000，他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去铜锣，可以去震荡，你不跟他就往上拉。那现在从这个资金从这样量看的话，很明显资金呢是逐级放量的，说明他是在洗散户出去，并没有说急于要立马调整，这是大多人一个心理的一个反差，总觉得反一天就会结束。我之前给大家讲的很明确，这个地方反弹不会一天结束，而且是刚刚开始，在周二的晚上的时候呢，就有给大家去讲。所以现在也只是反弹了3天，你回过头来想象一下，从7月初跌到现在，跌得这么狠，你都熬过来了，现在才反弹3天，你有回本吗？你有涨回去吗？那么这一些行业的逻辑它变了没有？它的业绩有没有变？它的估值有没有变？没有变，只是市场的筹码发生了踩踏，跌下来了，给你挖了一个坑，非常的便宜，你不应该珍惜便宜的筹码吗？为什么老师说有这种反弹就要见顶了，反弹就要结束了呢？是因为很多的这些新闻让你脑子里有这种意识，所以主力就利用的这种反思维，就让你抛，他就一直买，一直往上拉升，直到拉升到你开始觉得稳了，站稳4000，他才会开始调整，然后把筹码倒给你。
1: 郭老师，确实大家现在你说涨这些就满足了，不想满足，但是心理上确实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一点。大多数人心里想的是能回一部分就谢天谢地了，想回到那高点附近，觉得这事儿轮不到我。怎么着，您的意思是说这一次大部分的科技股都能回到这个下跌的起点附近吗？
0: 并不是哈，不是说只要跟科技相关的全部都能够说回到上面去。比如说像这些靶材的、磷化铟的，或者说算力的这些强势的，在之前4到6月份它就是领涨的这些方向，这一波明显它弹起来比较快，资金是有记忆的。如果你之前在4到6月份那一波已经就是比较弱的，没有这种领头的迹象，这一波反弹跟你来讲呢可能说关系就不是特别大。但是像磷化铟这种反弹的力度非常的强，第一个有反制的这个因素在这里边，第二点就是光芯片上游的这个材料非常的紧缺，叠加这种共振超跌之后一个修复的反弹，4月份到6月份怎么走的，现在这个反弹就是怎么走。所以你要去关注的哪一些呢？之前超跌的这一些，之前超跌之后是反弹起来资金流入比较大的，叫超跌反转，技术面没有问题，资本面基本面也没有问题，现在只是说是因为错杀了之后机构逮到这个机会开始往上去做多，而且是不给你什么踏空的机会的，直接往上去。这个时候你要干什么呢？要信就早信，千万不要等到涨了1根7、2根7再信。就像之前到4到6月份一样，第一天涨不信，第一周涨也不信，第二个月涨也不信，涨到第3个月，到了7月份的时候一调整，大家都在往里进，然后一调调到你受不了为止。
1: 但是到目前为止啊，你还是基本上这个谈的都是科技的方向。我们知道啊，你研究的方向是科技的方向，但是如果跳脱出你的这个模式和关注的视角而言的话，我们跳脱出来啊，以客观的角度看待整个市场，这一波仍然是像下跌之前一样，会是慢慢再去形成非常倾向于科技的这种，你用抱团也行啊，这种情况吗？
0: 不会啊，其实我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有给大家讲过，8月份呢市场的这种风格它是比较均匀的，就是比较平衡的，不是说只拉硬科技。那这一波有色有没有起来呢 ？AI 应用有没有起来呢？甚至一些白酒、创新药有没有起来？全部都起来啊！所以之前这些低位的板块呢，和科技一起跌完之后形成一个跷跷板，那科技跌完之后它现在位置比较低，那之前那些低估值的板块呢现在往上反弹位置也比较低，它现在是一个共振的良性的循环。这个其实也是上边希望看到的，叫大小票大小题材一起共振往上走才是健康的。其实本来在5到6月份的时候就有切这个低位的这个方向，因为科技太强了没有切过来，现在呢科技跌下来之后也切过来了，低位的板块像创新药已经反弹了很长时间，甚至白酒、有色都在往上涨。那么科技这波跌下完之后也在往上涨，这种盘面不是很好吗？落霞与孤鹜齐飞，大小票一起共振，这是大家喜欢看到的，所有股民都喜欢看到。
1: 但是如果大家说如果这样的话，那市场是不是还需要放量啊？支撑这么多方向上涨，需不需要啊？
0: 这个倒不需要，刚开始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呢，市场是缩量的，为什么？观望的人还比较多，他一般呢不太敢买，不太敢卖，也不太敢买，

0: 他就是自己的筹码拿着不动，先观望一下。场外的呢，暂时不敢进来，已经反弹了几天。场内的呢，反弹几天之后，我想观望一下，他也不敢卖。所以现在的成交量他不会放得很大。就是为什么最近这两天就是盘中的时候震荡一下，震荡一下，就是把散户不坚定筹码震出去，慢慢的放量。等真正放量到30,000亿左右的时候，那市场就太活跃了，主力他在这地方已经赚了一部分，他就不急于去拉出了，反而要开始要回调了。
1: 嗯，好，那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郭老师的看法啊。首先这个我们现在包括现在大家看我们节目，应该与此同时包括这之前也刷过这个自媒体啊，手机等等，看到的观点应该大多数我猜都是下个礼拜上证指数马上要遇到年线的阻力，可能要转上涨为调整或者是震荡，然后再等待看看选择方向。要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不会一直这么高涨，可能要分化了。但是郭老师，你刚才我体会到的明显是认为不要过于依赖这种路径，
0: 对，
1: 是有可能走出下周短期继续超预期的这种可能性的，我能这么理解吗？
0: 对，
1: 要做好这个准备，至少 对不对？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从这个品种的分化的角度，我倒是觉得郭老师其实也是认为会分化的，因为刚才不是说不会都像这周一样，就是同科技都是同涨，一起回到这个原来的起跌点附近，还是有强弱之分的。
0: 对，
1: 那么既然是如此，我们又知道这个郭老师是重点深耕科技方向，一会儿我们就还是术业有专攻，请郭老师给我们准备什么呢？就在科技里面，刚才你提了几个方向，你认为有概率资金是一路还会再买回去的。
0: 对
1: 啊，那么这里边优中选优，你更看好的方向给我们选那么一两个
0: 啊，
1: 在后半段我们请郭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先这个跟随今天是朱继果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我们看到今天大盘呢是出现了三连阳的走势，然后近期短线均线也是开始明显的向上拐头，科技股更是全面的领涨，所以大盘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一轮的修复行情了。但是最近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看到市场的行情并不是那么好做，那么眼下我们应该去关注什么赛道？因为近期市场呢刚刚是从底部盘整上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去看一些低位的低价的赛道。方正科技近期走出两连板，现在股价呢只有6.86块，武汉凡谷最近两连板，现在的股价呢只有7.8块，中金电子是四天走了三个涨停板，现在的股价呢也是在10元以内，只有9.4块。所以我们今天要去看一些低位的低价的赛道。那么眼下机构在抢筹低位低价股，也不是所有的低位低价股我们都可以去看，我们一定要结合当下的聪明资金的一个持仓。眼下的聪明资金社保险资养老金 QFIT 正在疯狂抢筹，专业机构认可具备更强的安全性，而低位低价股价低整体盘子小更容易被资金拉动，且弹性相对更大，更加适配当前的市场轮动存量资金博弈的市场需求。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聪明资金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方向的名单，主要就是聚焦当下中报预增加10元左右的低位方向，同时社保 QFIT 基金扎堆，股价低于社保成本，第三股价不受当前市场波动影响，技术面迎来反攻。如果说想要领取这份资料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聪明资金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方向清单。好，我们看到当下 A 股市场在连板的方向还有一个新的暗线，那就是国资概念。开开实业上海静安区旗下国资9.78块起涨，近期也是出现两连板的走势。百花医药浙江金华国资旗下公司6.25块起涨，近期也是出现了四连板。高瞻明报西藏国资22元起涨，最近也是连续的涨停潮。低价国资概念备受市场资金的一个追捧，强强联合更容易获得游资机构的合力拉升。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国资概念强势股是连续不断，今年一月份湖南白银更是股价涨幅超过175%，今年二月份豫能控股股价涨幅达到115%，三月份华电辽能涨幅达到148%，四月份的国资概念博云新材涨幅达到124%，五月份的国资概念宝鼎科技涨幅更是161%，六月份的国资概念有研新材涨幅134%，七月份的国资概念龙神荣发涨幅130%。那么为什么低价国资概念备受市场资金的一个追捧？核心逻辑主要有三点：第一，位置比较低，低位方向品种；第二，国资改革概念； 第三，资金青睐热门的题材，双重的利好。首先，低位方向绝对的价格弹性高，是市场高标必备的一个核心。其次，国企在 A 股以及全国经济的占比是非常大的，是指数企稳也是经济复苏的关键信号。同时，国企旗下上市公司的资产占比仅有26%，未来存在着注资的潜力。第三点也是最重要一点，强强联合更容易获得游资机构的合力拉伸。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方向的资料，大家如果说想要领取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码，主要聚焦当下国资实际控股低位低价的方向。第二点，关注真正有业绩中报预期超预期的赛道。第三点，多路资金抢筹启动股价在10元以内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领取到这份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方向的资料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领取到这份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方向的资料名单。我们以某案例股为例，某案例股的基本面现在是北向 Q 费在扎堆。第一点，中报预增84%到118%，属于超预期。第二点，低价股股价现在在5元左右，属于安徽的国资旗下。第三点，最新的股东信息显示，北向资金持股26亿股 ，Q 费新进持仓是4522万股。那么技术面的走势呢，我们也来看一下，现在是典型的底部在温和放量，现在已经走出了底部的圆弧顶，现在强势的突破了这个圆弧的上边缘。之前突破圆弧的上边缘之后呢，股价是处出了一波加速的主升浪，那么这一次有没有可能也走出类似的行情？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方向的资料，大家如果说想要领取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码，来领取到这份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方向的资料。我们主要聚焦当下国资控股的低位低价方向，同时呢，关注真正有业绩加中报预增超预期的赛道。第三点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多路资金抢筹目前股价在10元以内的低价方向。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领取到这份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方向的资料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领取到这份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方向的资料名单。如果说没有领取的，可以继续领取一下。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如果您认同朱继国的这个思路和视角的话，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在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下面是新闻热搜，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海上风电再获关键技术突破，深远海风电装备不断攻关迭代，硬核技术持续落地，给风电开发打开更大的空间，新能源赛道又添新进展了。再来，多家券商积极开展市值管理，不少券商通过股东增持、股份回购等多种方式行动起来，用实际动作传递市场信心，盘面看点多多。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光伏硅料八巨头签署倡议，不得低于成本价销售，行业自律力度直接拉满。不过问题来了，这份行业倡议落地之后，会给整个光伏产业链带来哪些连锁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郭老师，最近这个光伏上游的相关消息不少啊。前两天有一个反内卷的相关政策的这么一个刺激，然后我们看多晶硅期货就很明显了，前两天有一个9%左右的这么一个单日上涨，然后横了几天，今天又一个跳涨。当然今天最后收盘的多晶硅期货的涨幅稍微有所收窄啊，不过也是上涨报收的。那么对于这个光伏这一块儿，频频有这种消息刺激，您认为，因为前期其实总有预期，但是每次好像去产能都不是特别的利落啊。现在您认为到这个时机了吗？
0: 这个其实从去年的时候呢，就有这个产业的联盟要搞这些什么多晶硅的这些什么收储啊，
5: 啊，
0: 一直没有完成，就是去产能没有成功，是因为很多这些企业呢偷偷的在去扩产。这一次呢是工信部啊，这个明确的发文了，这是有这什么执行的一个政策的文件在里边的，说了你不能低于这个价格去销售。但是这种呢，短期的产能还没有出清之后，需要慢慢出清了，底部才能够建起来。现在呢，其实整个板块已经在什么出清的一个阶段。如果从估值的角度来讲，现在已经非常的便宜了，适合什么做价值投资了。从底部已经开始要反转了。那么后边随着这个政策执行之后，后边很多这些企业的产能慢慢出清，不再像之前就是说几个联盟几个联盟，联盟没有用，他们不愿意出钱，也不愿意去收这个储的。你说在手里边的话，都是什么砸在自己手里。现在的话， 价格低于这个不让去卖，那说明本能的让它进行提质增效。

0: 通过价格来竞争，而不是说来去卷。那这个时候反而对于行业来讲，优质的这些公司更容易在这种竞争当中，随着成本优势、这个体能的这个体量的一个优势呢，能够走出来。这个时候你应该看前排的这些公司，后排的你就不要去看了。
1: 嗯，所以说认为我的理解就是说，可能偏左侧配置点，
0: 对，
1: 但是这个右侧的这个节点可能还没有到。
0: 对，
1: 然后选公司的方向是这个核心的，那我再追一句，是哪个环节的核心公司？你更偏上游的硅料硅片这种吗？
0: 硅料硅片呢，这个其实有一部分是做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上游的硅片啊、
1: 嗯、
0: 其实更看重的话，看重的是这些设备。
1: 设备，
0: 对，因为现在材料价格呢、哦、还没有开始企稳，还是在微跌的、哦、啊。
1: 嗯，好的啊，那供大家参考吧。稍后的时间我们留给这个科技方向，请郭老师帮我们再优选一下。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
3: 九方。
1: 郭老师，这个在您的专业筛选之下，科技里边最终你更看好的是什么？来讲一讲。
0: 我们其实呢一直比较看好这个半导体设备，甚至一些零部件和材料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看好一个方向呢，是 PCB 里边的其中一环工艺 MSEP 啊、
1: 嗯、
0: 有人说这个是什么呢？是什么不重要，它只是其中这个工艺里边的一环。主要是因为我们说的这个腾讯 MPO 这个超级点呢，在四季度的时候开始要导入 MSEP 工艺，而且 1.6T 以上的光模块全部都要用 MSEP 工艺，国内现有的这种产能呢是没办法满足这种需求的。所以接下来有 MSEP 工艺这些产能的这些公司，或者说能够量产的，接下来它就有涨价预期了。而且这是它新增的一块业务，之前是没有的。就像以前800G 的时候它不需要这种工艺，现在呢每个光模块里边都需要一个 PCB 板块， PCB 板块里边的工艺就要用 MSEP。 所以最终来讲呢，它其实还是利好那些 PCB 的中游制造商那些厂啊。所以你可以去看这些中游的制造商。其次呢，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挖掘一下上游这些材料。上游材料主要就是属于电子布啦、铜箔、树脂，或者说硅微粉等等这些，甚至耗材这些钻针，这是属于它的上游。中游的话就是制造商，我们优先看好的话是中游的制造商，有 MSEP 工艺的这一些企业，而且它不断在扩产。从这些上市公司的公告来看的话，今年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呢，密集公布什么50亿、100亿都在扩产，等着接下来的一些产能的一个释放，等着订单下来之后它的业绩体现，再加上叠加这个涨价，所以接下来三到四季度的时候，这个相关 PCB 的这些厂商的这个业绩会比较好。那么之前跌的这一部分呢，就主要是属于错杀，现在资金已经在开始慢慢修复起来了，这个时候反弹呢才刚刚开始。大家不要像之前四到六月份一样啊，觉得反弹了三天四天好像就结束了，这种是非常强势的一个修复，这个时候你要有定力。这个位置呢就是底部区域，顶多会震荡一下，但是它会维持震荡上涨。我们做投资呢，你主要是看产业的逻辑，虽然说这些跌下来你可能没有走掉，但是现在这一波呢慢慢给你往上修复的时候，你可轻易的不要被震出去了，这个底部的筹码你很难后边有机会，或者说下半年能够再买回来。
1: 哦，那其实这个虽然都是看 PCB 啊，今天很多朋友关注 PCB， 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市场主流说的这个高盛上调这个AI 服务器的这个 PCB 用量的预期的这个事情啊。
0: 对。
1: 但是其实郭老师倒是这个非常独到的视角，我之前也不了解这个，别说大家，包括我们在内啊，都不了解这个 MACP。那我想多问一句，那刚才您提到，如果是单看 MACP 的这个增量逻辑的话，那上游的这些电子部他们会直接受益吗？
0: 会的，
1: 也会，
0: 就是啊 ，MSEP 这种工艺呢，它最终还是要做成 PCB 板的。
1: 是，
0: 那么你做 PCB 板里边上游这些材料，电子部你是不可或缺的，铜箔你也不可或缺的，甚至树脂都要开始用。只是说它这是工艺，这其中的一环。你做成板，这些上游材料你必须要用。那上游材料缺不缺呢？缺的，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是电子部，其次是这个铜箔，再往下是树脂，再往下是硅微粉，这些都是上游的材料。如果说你要是从上游材料看的话，可以去优先看电子部，其次是这个铜箔。
1: 那如果从这个上游到中游这个连下来的话，最有议价权的在这里，如果产品终端产品涨价，最有议价权的是在哪一块？
0: 电子部，
1: 还是电子部？
0: 尤其是高端电子部。
1: 哦，
0: 因为高端电子部我们国

0: 你这不叫缺德呀！我缺什么德了？胖嫂，胖嫂，有什么好好说啊！
1: 你是首长吧？啊，你来给平平这个礼，他不就当了团长吗？有啥了不起的他？凭啥休啊？
0: 老赵，怎么回事？别管，我让这个老娘们给讹上了。
1: 胖嫂，
0: 别哭啊，这军队影响不好。
2: 如果你觉得哭可以解决问题，你就哭。敢，他不能走，你别走。你打！胖嫂，胖嫂，胖嫂。 别难过啊！哎呀，
1: 让比他大的官！王嫂，别哭了，喝点水，慢慢说。喝啥喝呀？俺不走，打死俺都不走！你别激动，
2: 回头我说说他。你光说可不行啊！你说你手底下人犯错误了，你不管呢？
1: 犯什么错误了？那他不孝。啊，
2: 老赵这人啊，平时是挺严肃的，不爱笑。你这不是，
1: 俺说他不听他娘话的，你这不孝。啊，没那么夸张吧？既然把事儿都说开了，也都能理解。理解个屁！ 他娘啊，都60的人了，这辈子就盼着早点抱个孙子。他赵管科啊，不但不给俺圆房，还要撵俺走。这要让他娘知道了，闹不好那命就没了。俺知道，俺配不上他。可俺都已经跟他拜过堂了，俺就是他媳妇儿啊，俺得给他老赵家传宗接代，续上香。
2: 老嫂，这事儿。
1: 还得两厢情愿。哎呀，你说，哎，你说俺们那嘎达吧，结婚之前没见过面的有的是，人家都能过下去，咱就俺俩不行呢。哎呀，
2: 这个老赵这脾气啊，确实倔得很。
1: 他倔俺不怕，他打俺也不怕，俺就怕他娘走。
2: 王嫂，要不这样，你想住呢就住下，我给你做主。真的呀？真的。哎呀妈呀，
1: 那俺回去，俺不跟他闹了，俺就给他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俺啥活都能干。时间长了，就算是个石头，俺也给他捂热乎。俺回去了。
2: 慢走。
1: 俺走了。
3: 师长，刚收到情报，
4: 什么情报？
3: 今天晚上就要偷袭虎平。
4: 偷袭虎平？李正，小心！

地盘上撒尿，在老子的脖子上拉屎，你们说怎么办？这才像暴徒团的爷们儿。下面我宣布，一营带着老乡到竹林，丢掉坛坛罐罐，村里一个人都不能留。二营三营跟我上虎山，那儿有咱们修的工事，不能让一个敌人进来。

0: 团长，敌人撤了。
1: 二营长，到，
0: 带上你的人，乘胜追击，别让这帮兔崽子跑了。
1: 是。

0: 跟老子玩这一套。
1: 营长到，不跟他们玩，直接把山童拿下。
2: 是，团长。
3: 团长，这么做保的太小。
2: 团长，
0: 怕个球啊？嗯，对这帮兔崽子，你越不怕他，他越怂。
4: 哎，干什么呢？
5: 不是，我这虎子，虎子，哎，
6: 女人，
5: 来，虎子，
6: 哎，胖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5: 你看，大饼、水，俺回团部取的，犒劳犒劳大伙。哎，
6: 胖嫂，你真是天不怕地不怕，这子弹没长眼，要是打到你身上怎么办
5: 啊？俺不怕，俺男人在战场上打仗死都不怕，怕啥呀？
6: 哎，胖嫂，团长要是知道你来，会骂我的。
5: 不能骂你干啥呀？也不是你让俺取的。
6: 哎呦，
5: 你看给你吓的！嫂子告诉你啊，你看他平时眼睛一瞪，跟活阎王似的，其实可会心疼人了。
6: 胖嫂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5: 虎啊，嫂子求求你了啊！

0: 的快乐，怎么就拿不下了呢？
1: 团长，邢飞他们一直在追击，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团长，团长，团长，
3: 来来来来来，快来来，咱吃点大饼了。
4: 呀，谁让你来的？
3: 打仗你不吃不喝啊？给你，俺送的，噎不着你。
4: 虎子，哎，把他架出去。
2: 胖子，胖子，
3: 不是你干。
2: 团长，我们来了。
4: 嫂子，你来正好。派人把他弄走，别让他在田了。
3: 快点送点大饼，添啥乱了？
5: 小兰，小兰，
3: 到，
5: 来，
2: 把他带走。快点，执行命令。
4: 把他送到那个凤山竹林去，快点。
5: 是。
3: 走，省着老惦记。
4: 呀，拿着东西一块走，快点。
6: 上了。追宿者，
4: 宿什么职啊？宿个球啊！打仗呢，我这满脑门子官司呢。
5: 你加点小心啊！
3: 气死你了！我自己走。哎呀，不知道
5: 当心着点儿，
3: 搭理他，不陪想。
5: 是，走吧，走吧，走吧啊，走吧。不是，
3: 哎，吃点儿，吃点儿。不是，他不吃东西，他饿不是吗？你。
5: 我现在在执行命令，你先帮我个忙不行吗？
3: 走吧啊，
5: 走。哎，妹子，你看看看，可知道心疼俺了？来，
3: 是。
4: 哎呀！

0: 去救人！
1: 是。

0: 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 快点，赵团长，救护队请求任务。
1: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啊，救援男院长。
2: 是。
3: 周德彪，你们两个原地不动，我带着敢死队包抄迂回，我就不信我拿不下个叉。
1: 敢死队

0: 敌人火力太猛了，攻不上去啊！
1: 废了！枪子，
0: 你们俩，这跟我走！
1: 是。
0: 你们几个去掩护。
2: 是。

0: 怎么停火了？
1: 不用问，团长肯定到山头了。
0: 这团长还真有两下子。
1: 其实啊，论打仗，还真没几个人能比得过。

0: 这上面就你一个人？不，还有这几箱手榴弹。
1: 放屁！丢人了吧？啊？还他妈豹子团呢？狗屁团！
2: 三豹，
3: 住手！
1: 我脑袋小子欠揍，
3: 让你狠狠打的时候，
1: 你这本事呢？
3: 别来！
1: 你是哪个团的？
3: 要命拿走，少废话！你不说是不是？正七七十二团，来您弄死我。
1: 你们团长是许耙子吧？
3: 你少在这猫哭耗子！我们团长虽然死了，我照样是他兄弟。
4: 我今天来就是给我们团长报仇的，就是冲着你赵光克来的。来呀，弄死我！什么？
5: 教官部队没有上去，
4: 赵光克死活不让，他说他自己能解决，
5: 吵什么弄的，师长。 虎平一战，我们及时得到了情报，豹子团张网逮捕，是损失是有，但不太大。这赵光科的指导方针是对的。嗯，
4: 他是个好样的。
5: 怎么讲？
4: 你看他最近多少麻烦事缠身，我这一直还担心啊，他思想出问题，怕他在战场上指导会有失误。看来我是多虑了。
6: 哎，对了，那个俘虏呢？
7: 他叫赵二狗，哎，赵光克说想把他留下。什么？这不是胡闹吗？
6: 站长，你是喝水呢，还是喝酒？
8: 喝酒。

0: 兄弟，咱俩是不打不相识啊，你告诉我爬子是怎么死的？
1: 还用问吗？爬子哥把你们放走以后，杨青山回来就把他毙了。我发誓一定要替我爬子哥报仇。
0: 兄弟，这里边有子弹。

0: 许动他，让他大摇大摆地走出这个门。
1: 团长，
0: 出去。
1: 团长，
0: 出去。艾薇兄弟，

0: 你不杀我是吧？好，从你为团长报仇来看，你是个重情重义之人，是条汉子。我赵光可喜欢这样的人。既然你不杀我，这样吧，你跟杨青山有仇，我跟杨青山也有仇。
1: 不如我们俩联手，干掉杨青山，你觉得如何？赵团长，我敬你是条汉子，你跟我们团长一样，够爷们。我赵二狗跟定你了。
2: 什么都不需要解释，赵官克这么做就是在违反纪律。
3: 好，你来告诉我，抓到俘虏应该怎么办？嗯，
2: 应该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来处理。豹子团没有这个资格。
4: 赵代表，这些纪律我们都清楚，
3: 清楚，
2: 那就是明知故犯了。 团长一定有他的考虑。
3: 考虑什么？赵二狗杀死我们那么多战士是个重犯，要严惩。
2: 贺老壮呢？他倒好，喝上酒聊起天来了。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是立场出了问题，还是要站到敌人那方去？
5: 周代表，我认为你现在说这些都为时尚早，您觉得呢？刘同军。
3: 我倒是认为，你的立场已经开始模糊。赵官克犯了错误，你不能模棱两可的态度，你要旗帜鲜明。赵代表，有些事该说的我都说完了。如果老赵执意要这么做的话，请你转告他我的态度，坚决反对。少啰嗦，赶紧把人给我送到师部来。
6: 不可能，人我留下了。
3: 看你那混不吝的样子，
6: 当初你能收编我，我现在就能收编他。
3: 你倒挺义气啊！那
6: 当然了，他是个什么人啊？将才，你想想，几箱手榴弹就能守住一个山头，就凭这一点儿，这个人我就得用。
3: 他是站住一个山头，可为他咱们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众怒难平，知道吗？
6: 那你们豹子团其他人的意见呢？都同意留下他？
7: 其他人都同意，就是那周代表。奇怪，我干什么这个周代表都不同意。
6: 知道为什么吗？
7: 知道，不是一路人。
6: 扯淡！你也会说这个？对国民政府派来的代表要有起码的尊重。
7: 我不尊重了吗？
6: 这样吧。
7: 赵二狗，你先送到师部去，必要的程序要走。讨论决定以后，我再给你送回来。我不上你这个套。你什么意思？我再给你下套？你拿什么担保啊？
8: 哎，虎子，
7: 龙曼姐，你怎么来了？
8: 胖嫂回来了吗？
7: 回来了，就在院子里呢。
8: 看见小兰了吗？
7: 没看见啊。
8: 哎呀！
9: 小兰呢？昨天跟你在一起那个护士，
10: 不是咋的了？你俩昨天不是在一起吗？
9: 俺班那儿尿急，去竹林撒泡尿，一出来人没了，俺寻思肯定回来了呗，俺就自己摸回来了。俺这人认路。哎呀，完了完了，这可坏了，啥坏了？小兰昨天没回来。啊！哎呀，我的妈呀！
10: 你妈死了是怎么地啊？嚷嚷什么呀？
9: 你嚷什么呀？
10: 团长，
9: 罗妹，
10: 师长，
9: 怎么了？
10: 那个小兰不见了。
9: 什么？
10: 昨天晚上没回来。
9: 怎么会呢？ 不是，俺就撒泡尿。
10: 在你少我屎尿多，撒什么尿啊你？你不会憋着？
9: 俺憋不住了。
10: 憋不。
0: 你知道憋报为止，你说你个老娘们来干什么？添乱来了！
2: 俺送大米了，天嚷乱了！
0: 别吵吵了，赶紧组织人找。
2: 啊，
0: 我去。
2: 哎，我也去。
0: 不会真出事了吧？你别往坏处想，那师长不都说了吗？明天派侦察连去搜索。那个胖嫂就是一个二百五，竟知道添乱，竟给我们部队添乱，打了这么多年仗了，我们救护站什么时候丢过人呢？
2: 这不是特殊情况吗？胖嫂到处乱跑，那肯定会有危险的。
0: 他乱跑，他跑他的，把我们家小兰弄丢了干嘛呀？
2: 哎呀，你急什么呀？ 那不是说明天去找了吗？小兰，小兰，你去哪儿呢？小兰啊，快坐下，老爸给倒点水。
0: 去哪儿啊？胖。 小兰，你到底去哪儿了？罗曼，大姐，我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们了。小兰，你到底去哪儿了？你怎么衣服也换了？啊？你该不会是被俘虏了吧？
3: 没有，我要是被俘虏了，我能活着回来吗？
2: 那倒也是，那你到底去哪儿了？我迷路了。你看我说的吧？
3: 胖嫂说，她要解手，结果去了好久都不回来，我就去找她，找了好远也找不着，后来我就迷路了。 结果我一直走到天亮，才看见一户人家。一打听，才知道离凤城已经四五十里地了。老乡看我是革命军，就给了我一顿饭吃，还有毛驴车把我给送了回来。哦，他们怕我路上不安全，就给我换了这身便装。罗曼，我当时想。
2: 要是找不到你们了，那我就去死。死什么死啊？这不是活着回来了吗？净乱说！老妈，赶快你们俩收拾收拾，早点休息。
0: 哎，我先走了。
2: 哎，
0: 姐，我先送你吧。好。

0: 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定了，你不许反悔啊！
1: 定了，不就让赵二狗去你豹子团吗？嘿嘿，
2: 这还差不多。不过我提醒你啊，得多留个心眼，放心吧，别看我眼睛小，贼着呢。这小子有个风水草洞，我先给他卸了。
1: 胖嫂怎么样了？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怎么又提他？
3: 你说他既然来了咱们部队，干脆让他住下吧，后勤上也确实需要人。
1: 乡亲头，我让他住下可以，但是这个人我不能要。我说让你要了吗？他要跟我圆房啊！你说你什么没经历过，还怕这个？让我看，胖嫂那人也不错，朴实泼辣，能干，正好你也确实需要成个家，有个家不就安定下来了吗？来，要不你试试。
0: 你怎么不试试？我，要不然让他跟嫂子换换。说什么呢？走。
4: 冯雨仁。
1: 季尚秀，军长，
5: 不错呀，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
1: 您说您来也不打个招呼啊？哎，
5: 怎么着？你这三宝殿我还登不得了？那欢迎欢迎。
6: 哎，红草，
5: 马上去医院叫男院长过来。
1: 是。季尚秀，快，屋里请。
4: 是。
1: 胖嫂。
6: 哎。
5: 放这一块儿上洗啊，二狗兄弟啊，老家哪的呀？
7: 休息。
6: 爱吃辣椒不？
7: 爱吃。
6: 正好俺刚做了早辣椒炒饭，给你拿去啊。
5: 哎，捧着呢，这就好了啊。
7: 哎，不着急。
6: 虎子。
8: 哎，罗会计，
6: 哎，罗会计你来了，
8: 我来给新来那个张二狗换药。
7: 哦，二狗哥呢？
8: 哎，我就是。啊
5: 怎么样，伤好点了吗？
8: 就是擦破点皮，其实不换一种。
5: 那可不行，伤口感染怎么办？进屋，我给你换药。
8: 哎，
5: 妈，你看长着水灵哈，一看你就开花了。来来来，饭好了，来。
6: 哎呀，好嘞。
5: 来，烫啊。
8: 哎呦，真香。
5: 香吧。
8: 罗夫人。
1: 你看我能不能把这饭分？
0: 啊，我不急。好，走。我走。啊，那馋猫，给你做。
1: 好。
0: 季尚秀，早就听说第四军要入湘，原来是你啊！
1: 我一踏上这三湘大地啊，第一个想见的人就是你。
0: 我跟湘湖也经常念叨你，怎么样，在广州过得不错吧？
1: 哎，请坐。
0: 有什么不错的？这时局你都知道，廖公遇刺之后，形势变得是扑朔迷离啊，各帅心怀叵测，众将马首是瞻。
1: 国民党如此分裂，能长久吗？
0: 其实，廖公之死，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蒋介石的野心也太大了，胡汉民。 不是他的对手，广州的地头蛇徐从志也不是他的对手。这老天，他还真不负他蒋某人的一片苦心呢。一石三鸟啊，转眼间任了广州卫戍区的司令了，矛头直指汪精卫呀。
1: 这么说，老蒋要独揽大权，
0: 这是明摆着的。
1: 那共产党的力量。
0: 老蒋要扫除一切障碍，共产党恐怕是重中之重。北方目标是国共两党共同提出来的，可是现在今非昔比了，渗入国民党的中共力量是日益的强大，令国民党内部感到岌岌可危呀！哎，冬雨。 此次虎军挥师南下，你为什么没有跟去啊？
1: 为这事儿，我跟熊司令的意见有分歧。蒋介石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见水土不服，吃掉虎军。我不凑那个热闹。想当英雄，就战场上见，打军阀，除列强，那才是真英雄。正好，湖南是北伐的必经之道，需要留下来一部分部队扫除障碍，我就留下来了。
0: 你做的对啊。胡军去攻打东江，你知道了吧？
1: 损兵折将，得不偿失。
0: 哎呀，教训惨痛啊！
1: 季长兄，如此形势，北伐恐怕难以为继。
0: 不不不，你说错了。北伐战争，这老蒋他是一定要打的。这是他谋取大权的唯一途径啊，他岂能轻易放手啊？
1: 哎，这仗我是越打越糊涂了。
0: 你我同为军人，不可以没有主张，也不可以不执行命令。
1: 是，我知道。
0: 北伐呀，是民心所向，军心所向。蒋介石他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在极力地扯起北伐这面大旗，而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张太雷他们也在积极地争取主动，以防止北伐的胜利果实被他蒋介石一个人独吞。要是那样，也违背了孙总理的初衷啊。
1: 说的是啊。
2: 我回来了，
3: 他又回来了。
2: 梁海，
4: 你在我这儿啊？
5: 团长，我来给赵二狗换药。
4: 哦，怎么个意思？说走就走啊？啊，提了裤子不认账啊？
6: 不是，俺说让妹子留着吃饭，她不留。
4: 吃饭走走。
5: 我不吃了。
4: 豹子团的饭能死人是怎么的？
6: 哎，那俺做饭去。
5: 哎，胖子，真的不用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忙呢。
4: 吃顿饭能撑死你啊。
7: 罗曼姐，你就留下来吃饭吧，嫂子做饭可好吃了。
4: 那
0: 冬雨啊，你部要撤往湘西，接到命令了吗？
1: 刚刚接到，还没有下达。
0: 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组成了讨贼联军，声称要讨赤讨粤，举三路重兵进攻湖南，湖南的形势急转直下，战争将异常艰苦。
1: 是啊，司令部命令我们立即率军赶往湘西，占领珠江及周围各县，准备同西路过来的军阀作战。
0: 有信心吗？
1: 季长兄，这两年这湘西北一带我可是转变了。
0: 我知道你的部队还占领过南平。
1: 我有信心。
0: 冬雨啊，你我都是亲共的，应该心照不宣。周恩来向来对我们很器重，我们的队伍需要你我这样的人传播思想，主张正义。
1: 我一定。
8: 季长兄。
9: 向红。
8: 季长兄，哎，真是你啊。
9: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怎么样，还好吧？
8: 好好好，跟着老吴没少打仗啊。
9: 是啊，仗没少打，这苦也没少吃。
8: 大家都一样。老吴，怎么让季长兄干站着，我去做饭。
1: 好，多弄几个菜。
8: 放心吧。
9: 嘿，你看这向红还是那么心直口快。
10: 来来来来，又来俩菜，来，哎，挪挪挪挪。哎呀，你说俺也不会做啥，都是家常菜啊。
7: 家常菜好啊，好久没吃了。
11: 自从这胖嫂来了之后，咱们这生活确实有改善啊。
5: 胖嫂，你坐下来吃。
6: 俺哪能上主儿啊？你们快吃，动筷来。
7: 哎，胖嫂，这里是部队，不讲究这个，那你
11: 坐去坐去坐去坐去。
0: 来，吃肉。
5: 我不爱吃肉。
11: 啊，团长，二狗那事儿怎么样了？
4: 哦，对了，这小子呢？没来吗？
7: 啊，二狗哥，他吃饱了饭，然后换好药，在睡觉呢。
11: 市长答应没？
4: 答应了，必须答应。
2: 赵团长，
4: 嗯，
2: 市长请您。
4: 不是，他溜我腿儿了，我这刚回来，我吃饭不去。
2: 他说有重要的事儿，必须去。
4: 我这饭都吃不安生。那行了，我先去了，我走了。
5: 那我也回去了。
4: 正好，我用马送。你就别去了。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形势我已经讲过了，大家看，湘西一带山高林密，向来就是土匪窝子，不管是攻和守都很难。上级派我们去湘西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拿下竹江，占据这个地盘。

0: 不让联军直插省城，切断京汉铁路动脉，破坏北伐。
1: 常德一带，我们已经沉重地打击了军阀势力，有了比较巩固的基础。兄弟部队接管后，会作为第二梯队。一旦湘西失守，敌人也不可能轻易地拿下省城。但是我要求在座的各位，既然我们去了湘西，就要千方百计地跟敌人周旋，堵住敌人，拖住敌人。这一去，恐怕会有不少的大仗、硬仗等着我们。大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2: 放心吧，师长，北洋军阀咱们不怕，奉系军阀咱们也不怕。论打仗，他们根本不是咱们的对手。
1: 好，豹子团作为先遣部队，
0: 明天一早出发。
3: 是。
0: 其他部队准备好辎重粮草，紧随其后。战地医院分散到各团行动，明白了吗？
4: 明白。

0: 哎，
1: 葛萌，这一仗打得漂亮，干脆利落。
2: 没错，这打瓮城咱用了12个小时，可这一仗咱们就用了4个小时，比咱们预想的快多了。
1: 通知赵光客了吗？
3: 我来了。嘿，鸟枪换炮了呀？啊，你这个地方还挺亮堂。
1: 豹子团安排的怎么样了？
3: 安排好了。哎，你们说这个地方怪不怪啊？啊，别的地儿呢，都是穷人拉杆子。哎，

0: 这个地方是富人也当土匪啊，难怪人家说的好啊，说这儿是盛产土匪，什么山上长土匪，地上冒土匪，石头缝里还蹦土匪。笑什么笑啊？笑我是土匪啊？好啊，我现在调土匪窝子里了，我倒要让他们瞧一瞧我这个资深老土匪的厉害。
1: 老邵，这跟你说了多少遍了都不长记性。
2: 你现在不是土匪，你是国民革命军。
1: 改良过的，什么改良过？改造过的，
2: 你这个球样！找我什么事儿？
1: 葛梦，你跟他说吧。
2: 咱说正事儿。
1: 老赵，有新任务。
3: 嗯，太好了，我手正痒痒的。
1: 据我们可靠情报，城西20里地，我们发现了敌人的据点。
2: 是北洋军阀张子清的老窝，就在莲花山半山腰的山洞里。
1: 不还是土匪吗？
3: 张子清，半是军人，半是土匪。嗯，
1: 行了，这事交给我吧。
2: 哎呀，老赵，咱关键是怎么想办法把他的老窝给他端了。
1: 哎，我告诉你，这山洞里边有发报机，而且还有武器装备，千万不能让他们跟联军联系。
3: 这好办。
2: 引蛇出洞，打他七寸。哟呵，听你这意思，胸有成竹了。
1: 那当然了，我是谁？谁是我呀？
2: 千万别轻敌啊！
1: 哎，哼，哎，老赵，不过说实话，论打仗，你是这份儿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团。
3: 放心吧，这事交给我，没有错不了的事儿
1: 啊！
3: 什么？保证错不了事儿。

0: 我来劲儿，葛振华，不能掉。团长，要这么一来，东口河就被堵了，正好憋死他们。
1: 老赵，刘团副司令有办法。
0: 我们的目的是掏敌人的老窝，如果盲目进攻，指挥部得当的话，我怕。
2: 你指挥还是我指挥啊？
3: 不是，
0: 团长，我来。你来，
3: 我试试。
0: 从家给我。

哎。

0: 怎么了？除了洞口炸死那几个敌人，剩下全跑了。跑了？从哪跑的？
1: 洞里边还有另外一个洞口。
2: 老赵，看到了吗？
1: 这就是你固执导致的结果。那谁能想到在洞里边还有一个洞呢？那如果刚才我们摸清了情况，制定好战术，不会这样的。
3: 周代表，我觉得这事儿不能怪团长。
1: 不管什么战术战略，只要敌人有退路，他们就一定会跑，而且很难预料。很难预料吗？如果提前做了准备，局面会不会是这样的？
3: 百密也有一说，
0: 你这叫借口，完全是狡辩嘛！
4: 我认为你这样说，团长没道理。
1: 什么叫道理？哦，
3: 合着你们都有道理，我一个人没道理吗？
1: 周代表，你冷静点，我觉得现在不是争论谁对谁错的时候。
0: 敌人既然已经跑了，我们就应该先向师部汇报您觉得呢？
5: 再怎么说，我们也打死好几个敌人了嘛！
0: 打死这几个……
6: 行，都别说了，闭嘴！
5: 别把自己的伤口忘了啊，省得感染。行，去吧，没事。

0: 团长。
1: 嗯。
0: 你去师部了。
1: 挨批了。
0: 你这天不怕地不怕的，还怕这个呀？
1: 窝囊！打那么多的仗，让一个土匪给溜了。
0: 哦，对了，胖嫂给你做好饭了，等着你去吃呢。
1: 你别提他啊。
0: 人家胖嫂对你挺好的，你别老对人家那样。
1: 让你别提就别提。对不起啊，声大了，声大了。不高兴了？别去啊，胡子。哎，嗯，刚给你逮的。
0: 哎呀，小松鼠，真可爱。
1: 喜欢。好玩。
0: 嗯，好玩。
2: 爱玩。
0: 爱玩。
2: 玩去。
0: 谢谢啊。
3: 太骄傲了，太轻敌了。
4: 你话也够狠的，说的赵光科的无地自容了。
3: 不好好敲打他，他尾巴翘上天了。
4: 他又没还口。
3: 本想着这一仗万无一失，这倒好，让人溜了，留下这一活口，后患无穷。
4: 你呀，也别生气了，啊？那
3: 医院那边安排好了吗？
4: 安排好了，不会有人发现的。
3: 这仗还得接着打呀，不能再有失误了。
4: 不过老吴，这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吗？
3: 怎么了？
4: 我怎么看着都不像。
3: 这土匪脸上还贴着标签啊。
1: 武大，
5: 哎，团长，
1: 武大，
5: 还是叫我？
1: 二狗子，
5: 没看见打莲花山的时候还在呢。
1: 嘿，见了鬼了，跑哪儿去了？
5: 老赵
6: 啊，二狗不见了，会不会跑了？
1: 往哪儿跑啊？
6: 这个人还没有完全被改造过来，情绪波动很大。莲花山的地形复杂，会不会脑子一热，投奔张青了？
7: 二狗哥不会的。
8: 周代表，这事儿先别急着下结论。
6: 可是人不见了呀。
9: 哎，俺知道二狗兄弟上哪了。
1: 他去哪了？
9: 回老家了。
6: 回老家干什么呀？
9: 真的，你们打莲花山回来吧，二狗还没等进屋呢，就来了个他老家的人，说是那个村子呀被土匪给围起来了，要赶尽杀绝呢。啊，
1: 他在什么村？
9: 龙婆村，从这儿往东20里地。
1: 胡子，
6: 团长，
1: 备马。
6: 是团长，我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我俩去。
9: 加小鸭。
6: 哎，
1: 老赵，
6: 这算什么？这就去了？
8: 周代表，团长这是去救人。
6: 救人也不能这样啊，这叫无组织无纪律，早晚有天这样要出事儿的。
9: 哎，周代表，你咋这么说话呢？
6: 我怎么说话了？
9: 俺当家的提着脑袋去救人，你不能昧良心说话呀？咋的了？啊，他对你们这些兄弟掏心掏肺的好，就凭这点俺看中他。
6: 我说什么了？我就

0: 团长，这些土匪太没有人性了！你看，把全村的老百姓都杀了，连条活着的狗都没有。
1: 奶奶的，这帮畜生！
0: 团长，二狗狗会不会出事了？

0: 你们都回去吧，别管我。晚了一步，就晚了一步。我到的时候，我爹、我娘、我妹子全死了，这帮王八蛋！ 把我的敌人全杀了！团长，认识你们是我今生的福气。我先走一步，爹、娘、妹子，我来了！
1: 算个什么东西！你还是占着撒尿的爷们儿吗？嗯，你爹娘妹妹都死了，你不想着为他们报仇，反而自杀，我真瞎了眼了。我当初要知道你是这么一个怂人，我一枪就该把你给毙了。
0: 团长，
1: 段营长，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把那腰杆子给我支起来。 你给我记住了，村里死的每一个人，都是一笔血账。跟着我一起，找他们还债。
0: 团长，我跟着你一块去讨债。从今天开始，我赵二狗就是你的生死弟兄。 我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我愿意为你肝脑涂地。若有半点不忠，
1: 天打五雷轰顶！
0: 行了，告诉你，我赵干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我心软。 不过你呢？我确实挺欣赏的。想成为我的兄弟，你要做到这三点：第一，不能做傻事儿；第二，不能吃喝嫖赌；第三，你要忠诚。如果这三点做到了，我就认你这个兄弟。
2: 一言为定，大哥，我跟定你了。

0: 嫂子，你对兄弟真好。你还知道啊？我当时脑子都是乱的，要不是团长，我这会儿可能难吃了早餐你这饭，不想死了。就会说好听的。
1: 你干当家的拜把子了，那你俩就是兄弟了呗？对啊，以后团长就是我亲哥，你就是我亲嫂子。
0: 那嫂子让你帮俺办件事儿，你愿意不？
1: 愿意。
0: 你不说我咋帮你啊？咱俩坐下唠。 你说你这个哥吧，就是个驴脾气。你说俺都来这老些天了，也不是咋得罪他了，对俺带打不理的一天天的。你说，
1: 嫂子，你可能刚过来，慢慢就好了。他可不是这么想的，嫂子。
0: 你是想让我跟我哥说？没用。那我的二狗啊，嫂子吧，就觉着你脑瓜子好使，你看你能不能想法让俺俩做一回夫妻？哪怕就一回，嫂子就算死也能闭上眼。
1: 不是二狗啊，嫂子真不瞒你说呀，就这老爷们儿吧，嫂子是真看上。嫂子，我是怕这事儿我做不来，
0: 就知道你不能帮俺。
1: 嫂子，我个大男人，有啥办法让他上你床啊？
0: 那办法不是人想出来的吗？
2: 你再让我想想。哎，行。赵光客给你抓了个松鼠，嗯，还说明天要给我做个笼子呢。
3: 他是想把你关起来吧？你别瞎说啊，胖嫂都来了。
2: 那是捏着鼻子红嘴，他压根就没认过他。
3: 哎，麦子。
4: 我觉得他压根就没死心过。去。哥，咱俩喝点。喝什么喝？又没打胜仗。
1: 这酒是你欠我的，我什么时候欠过你酒啊？咱俩结拜，那天没喝，那今天补上了。穷讲究不少。我是认真的，这酒要不喝，我这心老是不踏实。大哥，你要是不喝，你就不是认真的，你跟我闹着玩呢。
4: 不喝还不行是吧？<笑>酒菜
1: 我都带来了，<笑>喝，哎。
5: 咱回屋睡觉，走，慢点。哎，我说二狗啊，
6: 你这要喝我去哪儿？我屋在那儿啊。
5: 大哥，你屋在那边，你喝迷糊了，你跟我走。

兄弟，谢谢啊！那，哈哈哈哈哈哈。

0: 这俩叫圆房呢，你可打起来了都！周大表，虎子，老刘也在，怎么样了？
1: 嘘，这不快打起来了吗？
0: 打起来你们不进去看看？
1: 这进去不合适啊！
0: 打起来有什么不合适的？
2: 妇女，她还是妇女，这是个老娘们。破鞋，你怎么说话呢？赵文克，团长，
0: 怎么了？胡子，别哭了啊！
2: 团长，没伤着你吧？
3: 团长，这里边到底怎么了？
4: 差点让这老娘们把我给奸了。
2: 这再怎么说你也不能打人呢。嘿，哎，
5: 团长。

这老娘们想跟我上床，门儿都没有，除非我愿意。

0: 也是同志啊。
1: 在革命队伍里大家都是同志。我只是希望以后你再遇到事情要先学会冷静，要制怒，好吗？好了，今天不说了，我去送点罗麦。
0: 你送罗麦
1: 啊？这罗麦回去没人送，要不你去。
0: 去，
1: 行了，我走了。
2: 胖嫂，好点没？
3: 没事儿，老爷们儿脾气抖爆。
2: 不管怎么说，你也不应该强迫他。
3: 俺都想让他自愿，他不干呢。俺这一着急吧，该干的不该干的，该说的不该说的就全吐了出来。要伤着你了，俺这就给你赔个不是啊。
2: 我没事儿。
3: 呀，天不早了，俺送你去。
2: 别。你没事就行，我有人送。
3: 是周代表啊？
2: 啊，
3: 这就对了，你俩才是天生一对儿啊！
2: 不是胖嫂，
3: 你看人老话不都说了吗？叫啥玩意儿啊？好马配好鞍。你看人周代表长得多俊呐、啊，你俩往那一站，太配了。听嫂子一句劝啊。你这么好的爷们儿，你要不抓住了，往后哭你都来不及。啊，
2: 也是。团长。
4: 哎。
2: 团长，你怎么那么对待胖嫂呢？我都看不下去了。
0: 我那么对他，你看不过去了，那他那么对我，你就能看得过去？
2: 人家胖嫂怎么你了？
0: 什么叫怎么我了？硬上啊！硬上你懂不懂？啊，就一老娘们儿，生扑，懂了吧？哎呀，
2: 人家胖嫂也挺可怜的。
0: 她挺可怜的，我还挺可怜的呢。老娘们儿啊，愣是把我压在床上了，还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蹭我。
2: 呀，那你就不能跟他好好说呀？
0: 没什么好说的，我这叫以暴制暴。
2: 暴力能解决问题吗？
0: 我压根就不想跟他解决问题。啊，行，别提他，啊！

0: 呀，你给他做个小笼子呀？
1: 嗯，
0: 你亲手做的
1: 啊？别看我这个人糙，干这活我可不糙。
2: 哼，你对他比对胖嫂好多了。
1: 哎，
3: 老麦，有些事情啊，你真的不该插手。
0: 什么事情？
3: 老赵的家务事，我怕你受牵连。
0: 他的事情我怎么会受牵连？你跟赵堂长聊过了？
3: 嗯，聊呢是聊过了，可就一点成效都没有。他这个人呢，喝上酒聊起天儿，你跟他说什么他都答应你，可是一旦到了战场上

0: 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也不能全怪他。
1: 我不知道你要把自己陷多深，人家胖嫂在屋里喊了，满院子人都听得到，人家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罗麦。那你告诉我，你究竟想怎么样？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什么？

0: 就这个，他为什么不送给别人，只送给你？周代表，我没想到你也在乎这个。我在乎的是你，我担心你越陷越深。
1: 不会有那么一天，周代表，我倒是很担心你。
0: 担心我？
1: 你跟赵光客现在已经有了隔膜跟分歧，往后怎么办？
0: 我当初怀着一腔热血来抱团，不惜一切的和老赵交上朋友，就是为了把这支部队给改造过来，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国民革命军。可是现在看来，他们离我的想象实在是相差太远。
1: 我们能不谈赵光客了吗？

0: 来来来来来，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小兰，小兰，
1: 不理我。
2: 慢点慢点，我生理期到了，我头一次，你有没有那个？
0: 我给你拿奖，这是好事，说明你长大了。
3: 谢谢麦姐，
0: 不谢。

0: 你怎么来了？
1: 那是谁啊？
0: 哦，那是我表哥。
1: 你表哥？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2: 你又不是我伯伯，我什么都要跟你说啊。我表哥他这些年做茶叶生意，上次在省城的时候可巧就碰上了，他现在去收茶叶，路过这儿就来看看我。
1: 你表哥背影还挺帅的。哎，那些现大洋是不是他给你的？
2: 什么现大洋？
1: 你枕头里的呀。
2: 你翻我枕头了？
1: 我也不是故意的。
2: 你怎么能翻我的东西呢？
1: 那小米他不是那什么了吗？我那没有，我就上你那翻翻。再说咱俩不是从来不分你我的吗？
2: 罗曼，我不是有意要瞒你的，那些现大洋是我表哥给我的，他担心我在部队上吃不好，就给我做零花。我没见过那么多钱，不知道该放哪，所以我就放到枕头里面了。罗曼，我说的都是真的。
1: 哎呀，我还不相信你吗？你看看这说开了不就好了吗？你说你弄得神秘兮兮的，我还跟着你担心呢。
2: 我天生胆小，你又不是不知道。
1: 行了，哎，你赶紧回医院吧，我还得去趟三团。
2: 哎，罗曼，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诉南大姐啊。
1: 我知道了，
0: 记住了。
1: 哎呀，快去吧，去吧。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大家安静一下，同志们，今天我们的文化补习班就算正式开课了。班上呢，一共有两位教员，一位是我，一位就是罗麦同志。大家欢迎。
1: 周代表呢，已经教大家识字了。我呢，教大家点新花样。唐诗三百首，有一句话不是说的好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诹。没准啊，我们当中还能出一个诗人呢。
2: 笑什么笑？
1: 大家跟我一起念一遍吧。秦时明月汉时关。
2: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万里长征人未还。
3: 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有仗打了。
2: 太好了，终于有正事儿干。整天哼哼唧唧的，学什么文化呀？
3: 陈参谋让咱俩立刻去师部开会。

0: 团长，老刘，我请战。
1: 你请什么战？上战场是老爷们的事儿，你一个老娘们掺和什么呀？
0: 战场上不分男人女人，我就是要去。
1: 我要是不让你去呢？
0: 你不让我去，我就不让你出门。
1: 呀，我叫板。
2: 不是罗曼，我们现在要去开会，所以
0: 我管你开不开会，我就是要去。
1: 你反了是不是啊？
2: 哎，团长冷静，罗曼，
0: 你别跟我使眼神。
1: 呀，小娘们还懂眼神啊？来看看，我这是什么眼神？
0: 让我去的眼神。
1: 在这儿待着的眼神。丫儿呢？

0: 这场仗怎么打？
1: 团长，我觉得咱们团善于打硬仗，咱不如啊就跟他硬碰硬。这俗话不是说了吗？狭路相逢那是勇者胜啊！您说呢？
0: 就这么定了。
2: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老赵，敌我实力还不清楚，硬碰硬的后果难料。战场上讲的是知己知彼，这事还得斟酌。
1: 问题是现在是没有时间了，但是强攻我们会很被动。那你说怎么办？我认为强攻倒不如散兵突击，我们可以先派一支精兵强将绕到敌人的背后，再派一些小股力量在敌人的左右两方夹击。那敌人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兵力，首先心理上他们就有恐慌，寻找机会正面突击，打得出其不意。
2: 战场上我是指挥，听我的，
3: 团长，我认为应该听周代表的。越是这个时候，咱们就越需要冷静。
2: 张龙，到，带上你的敢死队，给我带几箱手榴弹。
4: 是。
2: 敌人的后方我就交给你了，我给你的人都是精兵强将。
4: 团长，看我的吧，
2: 敢死队，跟我来。
4: 老赵，让
2: 大部分人马吧。你，
4: 我去左侧。
2: 冯三儿，
5: 在，
2: 带上你的人，陪着周大伟一块去。

0: 姐，
1: 你怎么来了？
0: 老麦姐，团长犯牛脾气了，要你跟我回去。
2: 我不回。
0: 你要不回去，我就遭殃了。
1: 你别老拿头这样吓唬我，我就是不回去。
0: 行，那我就留下来跟你们一起战斗，让团长发过去吧。只要能打敌人，他拿鞭子抽我，我都乐意。
3: 别吵了，听指挥。
0: 是。

0: 哥，队长，
1: 啊，
0: 看到什么了？
1: 仇人，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
2: 兄弟们，一会儿给我狠狠的打，跟我来。
3: 怎么
4: 回事？

0: 洗衣服啊？
1: 哎，小兰儿来了，
0: 罗麦在吧？
1: 罗麦打仗去了。
2: 罗麦怎么也去了？
3: 啊，没事儿，有老爷们护着呢，出不了事儿。
2: 我还说给他送药去呢。
3: 哎，小兰儿，你说俺就搞不明白哈，你说这打仗，本来要去那个大牛山。怎么半道上就打起来了？完了又说要回珠江。
2: 你听谁说要回来的？
3: 邢飞呀，说让俺准备饭，都要回来呢。
2: 好，那你先忙着吧，我就先回去了。
3: 哎，去吧。
4: 这一仗打得漂亮，可以作为典型战例。我们的人员没有伤亡，还俘获了那么多的敌人，了不起啊！
5: 奶奶的，让那两个重要的人物给跑了。
4: 放心吧，跑不了多久。哎，说说，你们是怎么想到打这散兵突击的？
6: 哦，主要是师长，是团长指挥得当，他分析了敌情，制定了最佳的作战方案。
4: 好啊，老赵。
5: 不，主要
6: 你这边先去了。虽然在战略方针上你有所欠缺，但是在战术运用上你是个将才。师长，如果没有团长的果断决策，我们一定会贻误战机。啊，
7: 所以莲花山一战的窝囊气咱们算是出了。
8: 妈的，让张子清跑了，我这股气还是没出。
4: 豹子团齐心协力打了场漂亮仗。

0: 你们都意识到团结的力量了吧？我希望今后的你们，就像今天一样，个个虎虎生风，取得更大的胜利。
1: 小可爱，你好，啾啾啾啾啾，好玩吧？
2: 有这么好玩吗？赵冠哥把你当小孩呢。这叫童真。哎，麦子，
1: 真是太乖了。
2: 我问你啊，那天你们去打大牛山，为什么半道又回来了？哎，我们内部有人出卖情报。
1: 谁呀？攻打杨青山的事情早就被他们知道了，派了一个团来阻击我们，结果被赵光科打得噼里啪啦的。真的？啊？杨青山内部也有我们的人。
2: 是吗？
1: 小兰，我现在才明白，真正的战场不光是真枪真炮。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上战场吗？
2: 报仇啊！你忘了，杨金山上回差点就把我们给杀了，你说这仇打不打？打，那不就完了吗？哼！别让我逮着他，让我逮着他，我就一枪崩了他，绝对不像对待赵光客一样，谁都拦不住我。小兰。
3: 怎么了，麦子？听我一句劝，这仇咱还是别报了。杨青山不好惹。
2: 哎，
4: 罗老弟，罗老弟。
3: 老张，找我啥事儿？你今天在师部什么意思啊？
4: 师部？师部咋了？<笑>你小子把功劳往我身上推，你想干什么？<笑>你说的这事儿啊，那是因为你是指挥官。
3: 你呀，你呀，你别忘了，散兵突击是你提出来的，这是你的主意啊。
4: 那又怎么样？决定权还是在你手里。
3: 哎，你这样不好，无功不守禄啊！你这样，我心里很难受。
4: 老张，其实谁的功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豹子团打了一场漂亮的仗，连师长都夸我们呢。<笑>
3: 好，我没看错人，朱老弟，你是这个。
4: 哎呀，你就别夸我了。
3: 来，喝两杯。
4: 行，你先去，我随后到。
3: 嗯。
5: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6: 喝点马尿就在这吆五喝六啊！啊！我告诉你啊，现在我们是国民革命军，得讲礼貌，懂文明，懂不懂？
5: 嘿，你看团长现在说什么都拽起来了。
6: 哎，那是必须的。
5: 我告诉你们说啊，喝马尿可以，谁要喝了这个马尿给我闹事，我跟谁没完。
7: 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马尿？这酒是谁给的呀？吴师长给的。喝，师长，高爷。师长，我跟你们说啊，罗护士那在战场那不得了，手榴弹扔的那叫一个准。你们说，罗护士这杯酒干不干净？
8: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喝喝喝喝喝，喝喝。
2: 不是，我真喝不了。
1: 不行。

0: 必须喝，
1: 必须喝，必须喝！来来来，咱们一起来来来，喝喝喝喝！
2: 真不能喝，
3: 我喝。
4: 团长，
1: 嘿，团长还会戏弄女人呢。
3: 好。
0: 让我说啊，辛苦的不光是咱们，胖嫂，这一大桌子菜不精神，团长你说呢？
5: 说得好，来胖嫂，我敬你一杯。
6: 对对对，敬胖嫂一个，
1: 一块酒，一块酒，一块酒，一块酒，
7: 哎，马上，
1: 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0: 干，
1: 来喝，
0: 干，
1: 等会儿，
0: 干了。
8: 只要弟兄们高兴，俺累点怕啥呀？大家都吃好喝好啊，吃不好胖嫂可不高兴。还有俩菜，俺炒去。
2: 哎，胖嫂，我也帮帮你。
8: 不用，都喝好啊。
5: 胖嫂人不错，
0: 好人，来咱们喝，
1: 来来来。
9: 兄弟们，
0: 来来来，
1: 干杯干杯干杯！
3: 没来吗？
0: 来来，
3: 我这看看那个。
0: 好好吃这个，
1: 拿来。
3: 周老弟，周老弟，哎呀，走走走，喝酒去。
10: 喝酒？啊，算了，我酒量不行，你们去吧。
3: 哎呀，你酒量不行，你坐那儿可以吧？啊，走。
10: 不去不去，你们去吧，高兴点啊。
3: 哎呀，你们这文化人呐，事儿就是多啊。这么着吧，虎子，
11: 哎，团长，
3: 把酒和菜拿过来。
11: 好嘞，
1: 哎，别呀，别，
3: 别，
11: 别，别，别！哎，胖子，
2: 俩菜啊，
11: 好，
2: 赶紧吧，不够再来求啊！
11: 真香，团长一定喜欢。

0: 团长，酒来了，菜也来了。好，周老弟，来，到了。老赵，嗯，你真打算在这儿吃上喝上了啊？
1: 你看看，让你到那边去，你嫌乱？哎，
0: 你们文化人嘛，可以理解啊。这个有句话叫尊重，哈哈哈。
1: 行，坐吧，
0: 来来。
2: 老赵，哎，你这打了胜仗，心里头高兴不？你啥意思啊？啊，我打了胜仗，我当了个脸呐，我哇哇哭啊？
0: 没，不是这个意思。
2: 哎呀，周老弟呀，要是咱俩挺有意思。嗯，咱俩呢，一个秀才，一个兵。嗯，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嗯，哎，咱俩倒是奇怪了，还真能尿到一个壶里啊！
0: 哎呀，我也是这么觉得。
2: 你看我这个人呢，没什么文化，是个粗人，是吧？经常呢给你吊个脸子，使个性子。哎，你别说，你这点还真不错，你不跟我计较啊？啊，你看。又帮着包子团办补习班，又给我出谋划策，我得谢谢你啊！哎，
0: 老赵，这大家既然是兄弟，没必要这么客气。
2: 哎呀，你看啊，你来包子团时间也不短了，咱俩呢就像过门的小两口，一会儿吵一会儿闹。哎，他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啊，叫不打不相识。所以说你这个兄弟，我认了。来，咱把这杯酒喝了，喝了，咱就结拜了。
0: 哎，要结拜？
2: 嗯，对呀，拜把子呀。
0: 老赵，我是这么觉得啊。你能把我当成你的兄弟，我打心里头高兴。而在我这儿呢，我也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大哥。结拜这种形式上的东西，我认为可以不要。
2: 这个必须得有，必须得有。我认准的人，我就得结拜。我跟你说，本来呢，我想把这里边啊滴点血。

0: 后来我又一想，那不行啊，你是文化人，我怕吓着你，我怕你疼。
1: 行，这样啊，既然咱们要结拜，那我倒是认为结拜就要有结拜的样子，这血啊要滴。
0: 真滴啊？
1: 滴。虎子，
2: 哎，拿刀。
3: 嘿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家伙，好，赵弟看好了啊。

0: 哎呀！哎呀，好，我先说两句啊。苍天在上，今天我赵观克跟周仁强结拜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上了战场，我替我兄弟挡子弹。来，
1: 大哥，那我也说两句。从今往后，你怎么对我，我一定怎么对你。站了。
0: 哎呀，
1: 还挺辣的。
0: 哎，我说啊，烟瘾犯了，你这有烟吗？
1: 大哥，我平时就不抽烟。
2: 哎，虎子。
3: 哎，团长，
2: 烟斗给我带来了没有？
3: 团长，在，但是那个你看，烟嘴坏了。
2: 这，咱不是有个翡翠烟斗吗？拿来。
3: 团长，你舍得用啊？
2: 你这。你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呀？你
3: 好，
1: 去。
3: 好，
2: 来，周老弟，
1: 我给你倒。
2: 哎呀，你瞧瞧。
4: 哎，虎子。
3: 哎，罗梅姐，
4: 周代表跟团长怎么还不来啊？
3: 他们俩在那屋喝上了，聊得正热乎呢，还拜把子了。
4: 他们俩拜把子？
3: 啊。
2: 哎呀，这个烟斗好啊！啊，
1: 大哥，
2: 嗯，
1: 能把这烟斗给我看看吗？
2: 那年在帽儿山，哥哥那个时候还是个土匪。是大灵犀，对，从一个老财主那儿弄的。他们跟我说这个烟斗很值钱，哎，我就一直没舍得用。你哥哥呀，就是个农民呐。哎，
1: 什么样的老财主？
2: 好像是做大买卖。哦，对了。他们家有一个大庄园。

0: 青儿啊，爹把这个东西给你。
1: 烟嘴儿，爹，我不抽烟啊。
0: 爹不是让你拿着抽烟的，这个呀，是咱们家的传家宝啊。
1: 是吗？哎，

0: 大少爷，大少爷，
1: 大少爷，大少爷，
2: 谁干的？谁干的？说呀！
0: 是土匪，也不知道从外地流窜过来的土匪。大少爷，老爷，老爷死得好惨啊！
3: 哥哥那个时候还是个土匪，从一个老财主那儿弄来的。

田长，听好了！今天在这乱坟岗，我立誓杀了仇人赵冠科，我誓不。

天我赵管科跟周仁强结拜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上了战场我替我兄弟挡子弹。

0: 河边站着。
1: 哎，好嘞。

0: 高高在上啊。来来来，平起平坐，来。
1: 昨个儿我替你挡酒了，你也不说声谢谢我。
2: 我也没让你挡啊。
0: 哟，提了裤子不认账啊，翻脸猴子呀、啊！
2: 胡子说，你跟周代表拜把子了。
1: 啊？
0: 怎么了？犯王法了？
2: 没犯王法，就是觉得不可思议。
0: 不可思议？你怎么不可思二呢？嗯。
1: 你呀、啊，太不了解周代表了。你别看他平时文绉绉的，我跟你讲，你给他处着处着，你会发现他很爷们儿。
2: 人家替你说几句好话，就变成爷们儿了。
1: 嗯，这就是我赵冠克的为人。谁对我好一分，我对他好十分。这兄弟我认。
0: 哎，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不让啊？
1: 让，你得多笑点儿，是吧？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是吧？多笑点儿，多好看的，是不是？别跟我两个整天挡了个脸，是不是？那笑点你能死是怎么的？
2: 那没办法呀，我就看你笑不出来。

0: 师长，
1: 哟，周代表，来坐。
0: 有事儿？我想抽几天的时间去趟郑州。
2: 哦，
0: 是这样，我要把虎军一师的情况向上级做个汇报。我觉得，豹子团从收编到改造是不错的典范，所以对将来的开展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2: 你跟老赵前线进士了？
0: 是。
2: 好啊，我感到很欣慰。
0: 师长，我要感谢您。
2: 谢我？
0: 对，如果没有您的帮助，不会有今天的结果。我跟这个老赵啊，一来二往，彼此已经了解了，他是个不错的人。
2: 嗯，哼，你们两位合作的好，对于豹子团的战斗力都会增色不少啊。周代表，见到林特委，代我向他问好。
0: 好，那我走了。
2: 一切顺利。
0: 谢谢。
3: 老伯。
2: 嗯。
3: 周代表来干什么？
2: 他说要去省城汇报工作。
3: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国共关系现在这么复杂，周真强此行不会仅仅是去汇报工作的。
3: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国共之间风风雨雨，肯定会波及到虎军，影响到咱们一师，咱们得有所准备，接下来的形势会更加严峻。
3: 嗯，上级要求我们多做工作，发展党员。
2: 向我，一定要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
3: 我知道。

0: 好大的胆子呀！穿着这身儿，就敢往我眼皮子底下钻呢？
1: 虎军的吧？
2: 是，我是虎军。
0: 压下去，毙了！
2: 杨师长，您不至于吧？
0: 不至于。少跟我玩这一套。知道我跟虎军是什么关系吗？
3: 仇人。
0: 吴东宇揪着不打，
3: 我跟他仇大了。
2: 杨师长，你
3: 少废话。

0: 我军的人一个不留，压下去！慢着，慢着！
1: 周其庸，他是你什么人呢？
0: 给他松绑。什么？周真强去了湘西？是啊，他去了杨青山那儿，我让湘妃一直跟着他的。
1: 师长，这杨青山可是咱们的敌人，他去那儿干嘛？啊，还有，他跟你说去了省城，但是现在又去了湘西。
2: 是，他没说实话。
1: 这里边肯定有事。哎，耿梦，你帮我分析一下，周真强此去的目的是什么？辩解？不会，这人是坚定的三民主义者，蒋校长信任的人，他不会在北伐的关键时刻投敌辩解的。
3: 那你说他去干嘛？这就是蹊跷之处啊！我不是来谈判的。不是，国民革命军盯我可不是一两天了，来过的人也不止你一个。不过，周公子啊，我可是块不好啃的骨头啊。
1: 我说过了，我不是来谈判的。那是来叙旧的。梁师长，您可知道家父的事情？知道，死得很惨呐。那您可知道凶手是谁？
0: 这个我不知道。
2: 是赵光克。
3: 赵光克？
2: 对，就是他杀的我的父亲。
3: 赵光克这头豹子。
4: 干得出来，你确定？千真万确。他告诉我认识他杀的，而且我爹的翡翠银钻就在他手上。
5: 他亲口跟你说的？是。我就在赵光科的豹子团。
6: 你在豹子团？好。
5: 我们。啊，大姐。
6: 亮绷带呢？啊，哎，周代表去省城了，你知道吗？去省城了？嗯，说是要去汇报工作。哦，哎，你们俩关系进展的怎么样了？
5: 大姐，你别跟我提的。
6: 怎么，闹别扭了？
5: 他心里只有理想跟主义。
6: 没信心了？不是我没信心了，我是觉着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他也奇怪，你说我离他近的时候吧，他躲得远远的；我不理他的时候，跟钱更厚的，让人看不透他。
5: 这谈恋爱啊，就得慎重选择，这是关系到一辈子的大事儿。
6: 我知道是一辈子的大事，他不知道。
5: 傻丫头。
6: 他是在跟你玩浪漫呢，浪漫，一点也不浪漫。
5: 时间长你就知道了。哎，昨天豹子团说开庆功宴，你也参加了，哼，
6: 两人还拜把子了呢。
5: 拜谁和谁啊？
6: 周真强跟赵光克呀。
5: 开玩笑吧？
6: 我没开玩笑，真的。
5: 哎呦，要么就是赵光克喝多了，要么就周真强变傻了。
7: 他们俩拉一块拜把子，弄成天方夜谭了。要不大姐，我怎么说我看不透他呢？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哎呀，周公子啊，这么说你跟仇人在一起？
1: 是。
0: 我真佩服你的定力啊，竟然没有同室操戈。
1: 只是没到时候。
0: 哎，你爹可不是一般人呐。你们家的油坊，那在方圆百里都是有名的呀。我和他是至交。我见你那年，你才这么高。
1: 我也记得您。
0: 后来我听说你到外地就读去了，我呢也就投了北洋军，整天跟野狼似的跑着打仗，跟你爹少有联系。去年他五十大寿的时候，我还派人送礼到灵溪，才听说他老人家的不幸。赵观客这个豹子头，他谁都敢杀。
1: 师长，我要报仇。
0: 那当然，杀父之仇哪有不报的。
1: 所以我这次才来找您。
0: 你算是找对人了。赵光客不光是你的仇人，那也是我的仇人。
1: 您跟他也有仇？
0: 当然。这个豹子头调转枪口打我们，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

0: 如果是，总得有个目的吧。奸细，他这么一个政治立场坚定的人，不会吧？
1: 周振强此行啊，一团迷雾。哎，振强啊，你是贵客，干了这杯。
2: 师长您客气了，这杯我敬您。
1: 好，按说你应该叫我叔啊。
2: 还是叫师长好。振强啊，咱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竟然跑到一起来了。
1: 所以师长，您得来帮帮我。我帮你？你让我去珠江取他的人头？那肯定不行。就是。振强啊，说实话啊。 在打仗这方面，我没服过几个人。赵观客算一个。是，我也挺佩服他的。所以说呀，赵观客不是一般人。要杀他，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这样吧，我配合你，杀了赵观客，你来我这儿干。
2: 你要是杀了仇人，豹子团待得住吗？虎军待得住吗？国民革命军你更待不下去了。所以你到我这儿来，
0: 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师长的好意我心领了。虽然我跟赵观客有仇，但是我不会背叛我的信仰。
2: 为什么，杨师长？目前的形势您大概也知道，北洋军伐如决堤之水，一泻千里；北伐即将北上，而将来呢，会是国民革命军的天下。
1: 我听着这话，怎么那么像策反呢？<笑>
2: 不，我不是来策反的。
0: 这话我听了不是一遍两遍了。我杨青山不是赵观客，我杨青山不是赵观客，有乃便是娘。湘西是老子的地盘，我不会轻易丢掉它。那是，来，师长，咱不说这个。啊，说报仇。喂，周代表还没。
3: 啊，没有。哎，你觉得周代表这个人怎么样？
4: 这你们都拜把子兄弟了，你还问我干嘛呀？这兄弟很仗。
5: 方丈，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我觉得周代表这个人有点反复不定。文化人嘛，不都这样吗？
3: 哪像我，直肠子，一张嘴就看这地。我是想嘱咐你一下，跟周代表接触，一定要有一个度，不能太近，但也不能太远。
6: 什么意思？什么叫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啊？
3: 就是他身份比较特殊。哎，好了，不聊这些了。那个，咱们这学习班还办不办？
6: 办呢。
1: 不如我们在吗？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团长，就是如果罗麦不在的话，其实我也可以。您觉得怎么样？
4: 你诚心是不是？啊！来，振强，咱俩再干一杯！来，师长，
1: 跟赵观客硬碰硬，肯定不好得手啊！我的部队和他交手。

0: 不止一次两次了，这个你知道。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引到我这儿来，就等于瓮中捉鳖。
1: 师长，这个办法好，我有办法让赵官可来。
0: 什么办法？
1: 女人。
0: 女人？
1: 赵官可现在正在疯狂追求一个女护士，只要把她弄来，赵官可没道理不来。
0: 英雄救美，
1: 我有十分的把握，他一定会来。
0: 可以啊，只要他敢来，必死无疑。振强啊，这么说你是铁了心的要报仇啊？
1: 此仇不报，枉为人。

0: 团长，团长，你上回教我打枪，我到现在都没学会呢。
1: 这你怪谁啊？怪你自个儿啊？谁让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我早就跟你说过，要想学会打枪，你得练。哎，得练，对吧？来，复习复习，拿着。哎，对，把枪端好，目视前方。对了，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把手指头放在这里边。哎，瞄好，瞄好，
0: 不是团长，你能不能来点新鲜的？天天就知道教我比够比够。
1: 你不比够怎么能练会呢？啊，你就说我吧，想当年在猫耳山跟杨青山打，我要没那两下子，我能一下子干他二三十个人吗？你就得练，是吧？
2: 今儿练。
0: 我不，我哪还有伤员呢？你自己在这比够吧。
1: 哎哎。你走了，我教谁比够啊？
3: 这还没法比够呢。
4: 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既然咱俩都攻守同盟了，就要做好周密的计划。我布好口袋阵，就等着他们往里钻。豹子团好对付，要是虎军上来了，那可就是一场大仗了。
2: 什么大仗？
4: 对，跟他们打我不怕，我也有一个主意，就在家门口。调遣起来很容易，关键是你要做到万无一失。
2: 我尽力。
4: 不是尽力，是必须。第一，让那个女人罗麦乖乖的上套。第二，赵欢客要让他单枪匹马来我这儿。
2: 好，我一定完成。
4: 咱们不是要杀了赵欢客吗？他只要敢一个人来，我让他有去无回。那把刀就挡着他呢。
2: 好啊，就按师长说的办法来。
4: 古董里边有我的人
2: 啊，
4: 代号鹦鹉。
2: 鹦鹉？
4: 对，他会把情报传递给你，就在竹江后山栗子树下接头。不过最好你不要直接接头。林副官一直以表哥的身份与鹦鹉接头。
2: 好，那成败在此一举。

0: 好了，师长，请留步吧。
1: 振祥啊，鱼饵我是放出去了，这条大鱼得上钩啊。赵观客要是上不了钩，我就算作是你食言。
0: 放心，我能做到。
1: 这就是我说的林副官。
2: 林汉民，
0: 窦关长。好了，师长，我先回去了。
1: 等你消息。
0: 好。
3: 师座，这人可靠吗？
1: 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呀，他想借我的手干掉他的仇人赵观客，这不是正合我意吗？
3: 他可是国民革命军，
1: 他报的是私仇。你说巧不巧，老子打个瞌睡送个枕头来。哎，报仇找我，我要让他成为一颗钉子，直接插在赵观客的心窝里。
3: 我是怕。
1: 怕什么呀，试一回不就知道了。
4: 什么？他又去了省城？
5: 是的，周代表从阳兴山上出来，直奔了省城。
4: 好，知道了。
6: 这周真强行踪诡秘啊！
7: 师长，等他这次回来，你必须得问问他了。现在情况那么复杂，他又这么行踪不定的。真让人担心，
4: 你怎么看？
7: 难道他去阳兴山部策反？
3: 策反？
6: 那也得先领了命令。
4: 他这先去了湘西，再折回头去省城，不合常理啊！
8: 啊，快坐，
0: 特委请
8: 啊。
4: 喝茶。哎，振强啊，我等了你三天了，你怎么才来啊？
0: 特委，来您这儿之前，我先去了趟湘西阳青山那儿。
4: 什么？你去他那儿了？
0: 是。
4: 你太鲁莽了，这是会掉脑袋的。
0: 这些我都知道。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您以前跟我说过，您想要收编杨青山。后来我想到，家父正好跟他有过交往，所以我就想上山劝说杨青山，看他是否能够投诚。
4: 你这是违反纪律的。
0: 真枪已经做好了接受处分的准备。
4: 情况怎么样？
0: 经过我的劝说，杨青山已经开始动摇。哦，
4: 那就好，那就好啊。振强，你辛苦了。
0: 特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振强愿为实现三民主义，实现北伐之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4: 好，要的就是你这种斗志。不过杨青山这个人太狡猾了，他一边跟虎军打，一边在观望形势，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投诚的。
0: 对，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4: 啊。不过你做的这份工作会有成效的啊。振强啊，说说虎军医师的事吧。
0: 虎军医师？
4: 嗯，
0: 一言难尽。
4: 振强，说说看。
0: 鱼目混杂。就拿赵观客来说，他原本是个土匪，收编到吴佩孚麾下。他不仅没有改掉恶习，还滋长了军阀的作风。
4: 那投诚以后呢？
0: 特委，狗怎么可能改掉？

0: 你不就在豹子团当代表吗？对，我原本想尽我所能来改造这支队伍，但是我发现我错了。土匪永远是土匪。听你的话，你是打退堂鼓了？是，我的确产生过动摇，我甚至想一走了之。 但是我知道我身上的重担，派我去虎军医师的，是蒋校长。我绝不辜负校长的期望。校长没有看错人呐，振强啊，虎军可不能丢啊，丢了虎军就等于丢了湘西北，这一块将成为我们的软肋。嗯，吴东与秦公，你知道吗？知道。 他老婆南湘红就是共党。哦，所以啊，振强，你要在虎军一直待下去，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总不能看着这么一帮人把好好的一支队伍拉到共党那边去吧？振强明白。
1: 师长，这次敌人领头的可能是张子清。上次让他给跑了，这次让赵官克上，让他狠狠的打。
2: 出口恶气也好，如果这次再上了张子清的当，那咱们就真得不偿失了。
1: 你也太小看他了，这个人别的方面行不行，我不敢说，但是论打仗，那是一等一的将才，他有把握，狭路相逢。
3: 他要不把张子清一头撞出血来，他就不叫赵官克。<笑>
4: 这叫狗屎冤家无趣头。
5: 狗娘养的，这次我一定宰了他。
6: 那团长，你就把方案跟大家说说吧。
3: 好，这回我们换一种打法，跟他兜圈子。
4: 兜圈子？
3: 玩儿。
4: 玩儿？ 怎么个玩法？
3: 见过猫斗老鼠吗？等他们累了，我们再打。凭着我们的实力，跟他们真枪真炮的干，不单浪费子弹，还没劲，要跟他们玩是他。听好了，各分队马上出发。你们这个侦察连原地待命，有了我的命令，你们就是一把尖刀。
7: 是，
8: 团长。 我们该死队了，
3: 你们就是一把锥子，关键时刻直插敌人心脏。

0: 我们就是胜利。
1: 哎呀，团长，你打仗我真是服了。
0: 先别高兴的那么早，仗还没打完呢。

0: 敌人已经在南山边上架起小钢炮，
1: 什么？团长，我带人去，把那个炮手给我干了。
2: 是。跟我来。
3: 等等，什么意思？
2: 你站这么高干什么呀？你什么意思？
3: 你别跟我扯那些，虎子为什么软禁我？
0: 虎子，
3: 你说他，人家都跟我说了，你让我上战场，不让我打仗。
2: 一边玩敌人，一边玩我呢！我不玩你，我玩谁呀？我倒是有人玩，咱俩现在是革命同志，要是过去的话，你就是压寨夫人。
3: 卑鄙！无耻！
2: 我有那么坏吗？
3: 有！
2: 你脑瓜子进水了还是被驴踢了？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呀？
3: 你才进水了呢！
2: 你不嫌添乱呢？你不让打仗，就跟你嚷。你要是打我打，你打，抽我呀！拿鞭子抽我来。好，你是奶奶，你是奶奶啊！我这儿有的是枪和手榴弹，你去，你爱打谁打谁，去。吃饱撑。
4: 挂上了，
5: 团长，我报仇了，我把张子清给宰了。
4: 干得好！
5: 你看，团长，这狗日的，死有余辜。

0: 好，又打了个漂亮仗，痛快打掉了杨青山的主力张子清。我说他是豹子头吧？
1: 师长，赵光克这员虎将，你还是真没看错。哎，
0: 当个面可千万不能夸他啊！
2: 报告，
1: 进来。
2: 师长、副师长，
1: 周代表回来了。
3: 是，我从省城回来了。
2: 师长，你们先聊，我去一趟看看。
1: 好，
2: 周代表，坐。
1: 师长，请。
4: 见着林特伟了？
1: 见着了，不过我先去了趟湘西。
2: 湘西？
1: 对，我见到了杨青山。
2: 哦，
1: 是这样。 上次去省城，林特伟和熊司令告诉我，他们想收编杨青山。我知道收编可以，但是困难很多。后来我突然发现，我父亲曾经和杨青山有过交往，所以我想试试可不可以策反。
2: 你胆儿可真大！
1: 杨青山也这么说。
4: 杨青山是什么人？你知道？
1: 知道，但是他不敢杀我。
2: 为什么？
1: 因为家父有恩于他。
2: 有成效。 有事有但是，立刻投诚不太可能。
1: 杨青山跟我们医师打出仇恨来了，他口口声声说要灭掉我们。哼，
2: 他也嚣张不了两天了。
1: 是，师长，我擅自行动，您不会怪我吧？
2: 当然有点儿。你在我们师，你的安全就要由我来负责。
1: 那好，我向您道歉。
2: 不说这个了。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们又打了个大胜仗。
0: 跟谁呀？
2: 当然是老对手杨青山了。这次灭了张子清的部队。
0: 他娘的！赵光特这个活土匪，气死我了！是他息怒，张子清是我的左右臂，硬是让他给砍了。这个土匪王八蛋，我饶。

0: 了他。
1: 李副官，你这就把情报送过去。
2: 是。
1: 不杀了赵观客，
0: 我就不是宁养的。
3: 金头，我来了。金头，
4: 高团长，干得不错。坐。
3: 哎呀，这一仗收获不小啊！
4: 把张子清给解决了，
3: 那是啊，张二狗干得好。
4: 这张二狗还真是块打仗的料。
3: 哼哼，你别看我眼睛小，我看人可是很准。这小子行，唯一可惜的是让梁青山那个老贼给跑了，
4: 他根本就没出波。
3: 下次我要见着他，要么就是他死，要么就是我死。
4: 什么？
3: 我不会让他投诚的，我要亲自干掉他。
4: 老赵，你可别胡来啊！让他投诚，这是上级的意志，服从命令乃是军人的天职啊！
3: 乃什么乃？枪在我的手里，

0: 老赵，我们医院这边人手很紧张，我想，
1: 你想把他调过来啊？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别别别别别别，嫂子，千万别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做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呀。老赵，要干什么呀？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你当你嫂子有那闲工夫，给你保媒拉线儿，想追自己追去啊，追上是你的本事，追不上也别赖别人。
2: 你怎么那么狠呢？啊，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还不知道你。老赵，
3: 罗麦跟周代表都，
2: 他俩没谈上。他们俩要谈，你还有什么戏？
3: 谈什么谈啊？谈棉花呀！再说了，那小子不行，是个嘴把式。
4: 谁呀？谁嘴把式啊？
2: 周代表，哥，
3: 你回来了。
2: 不是老赵，你可以啊。
5: 我这一回来，我就听见你说我坏话呢。嘿嘿，真是肚脐眼放屁，邪了门了啊！说曹操，曹操就到。不过你放心，我可没说你坏话。
2: 好了，我都知道，跟你开玩笑的。

0: 大哥，问件事儿。为了罗麦，你真的可以去死啊？
1: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件事儿来了？
0: 独闯虎穴、刀下救人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1: 嗨，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了。
0: 那现在呢？
1: 这还用问吗？
0: 看得出来你真的很爱他。哼
1: 哼，那你呢？
0: 我崇尚的是我的理想和主义。
1: 哼，别扯了，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啊？能当老婆搂着呀？你心里想什么我很清楚啊。要说呢，咱俩虽然是兄弟，我希望在女人这个问题上你得跟我争，跟我抢。
0: 跟你争？
1: 谁争到了谁抢到就谁的。
0: 算了，我可争不过你，想不过你啊。大哥，你对罗麦的感情让我们感动，他不高兴了你给他做点小玩意儿，你怕他在战场上受伤，你就非要把他弄抱出来，你宁可自己死

0: 也不愿让他受一点伤害。我说的对啊？
1: 嗯，说的没错。
0: 所以啊，你就勇敢的去追啊。
1: 那我去追他，你不吃醋啊？
0: 我吃哪门子醋啊？
1: 哈哈，你不吃醋，那有人吃醋。
2: 谁啊？
1: 马三妮。
2: 你说胖嫂啊？
1: 好家伙，天天盯着我和罗麦那点事儿啊！哎，我跟你说，那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
2: 是这样，你跟胖嫂的事情呢，属于封建婚姻。你不承认，说明你有觉悟，说明你敢于与封建势力做斗争，所以你们俩的事情根本成不了。
1: 你也是这么认为吗？
2: 那当然了，你是自由的。
1: 哎呀，不愧是插钢笔的文化人啊！啊，就是会说，说出来就是好听。行了，我明白了，走，站。
3: 慢点儿。

0: 这不行，水太烫了，都给烫秃了皮了都。加点凉水，这得。行了，你这鸡给谁打的，要给谁熬汤，俺都知道。俺给你炖了不就完了吗？你行了，别搁这当了个脸了，该干啥干啥去吧。
1: 大哥，
2: 干。
1: 把柴火劈好了啊。
0: 嗯，放那吧。
1: 哟，嫂子有鸡吃。
0: 想啥呢？没你的份儿。
1: 哦。
0: 看着没有，这就心疼上了。
1: 罗慧没受伤，就受点惊吓。
0: 干嘛呀？那还用受伤啊？惊吓就了不得了。

0: 我没生病，我喝这干嘛呀？你看你，前一段时间一惊一乍的，不亚于生病。
1: 我没被惊着，不用喝这个。
0: 你什么意思？你怕我下毒啊？
1: 我心机多窖，我有讲究。
0: 不吃野味啊？
1: 别说野味了，家味都不能吃。
0: 早说嘛，浪费我一颗子弹。

0: 小兰。
1: 麦子，麦子，
0: 你这是怎么了？啊？
1: 我没事儿，就是心里有点难受。
0: 家里来信，出事了。
1: 没有。
0: 那就是失恋了。我也没看着你谈恋爱啊，陈然。
1: 说什么呀？谁失恋了？
0: 我看这个陈然啊，挺好的。要不然我帮你搭个桥，牵个线儿。
1: 麦子，你别再对我好了。只要你好好的，我怎么样都无所谓。
0: 我不对你好，我对谁好呀？怎么说这么奇怪的话呀？
1: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咱俩在一起走，走着走着你就不见了，我吓得又哭又叫，然后就醒了。
0: 这昨天晚上做的梦，你现在还哭着呢？
1: 孩子，我不想和你分开。
0: 我没说要跟你分开啊。
1: 万一有一天你嫁人了呢？
0: 那我不嫁了。
1: 得了吧。你要是不嫁人，那周代表和赵冠克非杀了我不可，我还不如去自杀呢。
0: 哎呦，要不咱俩一起嫁？
1: 麦子，能抱抱我吗？
0: 行，说你胖，你看你还喘起来了，来抱抱，
1: 抱抱。

0: 石座，情报已经送到。你去趟灵溪，把周真强的诱饵搞到手。
1: 好，我现在就去。事成之后，我在半道接应你。记住了，赵光客这头豹子不好对付，最好不要打草惊蛇。我倒不担心徐小凡，我担心周真强。
0: 倒过来就好了吗？您
1: 就这么信任他？
0: 这是给他报仇，他要反悔，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可他毕竟是咱的敌对，
0: 他报的是私仇，跟革命军两码事。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

0: 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干什么？今儿我要把你这手指头一个一个剁下来。这么说你答应了？姑娘，你要是骗我，

这是给你的酬劳。给我杨青山做事儿，我亏待不了你。你只要把我需要的情报搞到手，配合我，我会定时给你酬劳。

0: 说话不算数，我立马除掉你。凌副官，日后他会以你表哥的身份和你见面联系，你的代号鹦鹉，不许暴露，不许反悔，记住了吗？
1: 这是你说

0: 出来随便走走。
1: 随便走走，你也不能哭成这样啊！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好不好？你这分明是不信任我吗？你跟我说啊！
0: 周大彪，周大彪，救救我！
1: 小兰，你先起来说。
0: 我要自首，我要自首，我看不下去了，我快要被憋死了。
1: 不是你这样，你快憋死我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周大彪，我在帮杨金山做事情。
1: 原来你是叛徒。
0: 对，我是叛徒，我是叛徒，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0: 我都写下来了，事情的经过都在上面。我带好鹦鹉，让蒙古族给杨金山送情报。大牛山战役的消息就是被我送出去的。我现在就去向市长自首，就算他们决定要枪毙我，我也绝不后悔。
1: 站住！
0: 周大彪，你
1: 哪儿都别去。
2: 小兰，小兰，小兰！哎，小米，看见小兰了吗？
3: 没有啊。
2: 哎，你说这人也奇怪了，人说不见就不见了。
3: 哎，麦姐，小兰姐最近不对劲儿啊，我看见她总哭呢。
1: 配合你完成任务的那个人是我。想不到吧？徐小兰，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但你知道为什么要把罗麦引到阳青山来吗？
0: 我不知道。
1: 因为阳青山要杀了赵光科。
0: 为什么要帮他？
1: 徐小兰，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感觉我叛变了？没有，我没有，我没有你那么的脆弱，而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在我这儿永不动摇。
0: 可你是在帮杨青山做事。
1: 嗯，怎么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仇人，
0: 赵冠克。
1: 对啊，

0: 是不是觉得我很陌生？是不是觉得我不可思议？
1: 是。
0: 那没办法，赵刚可杀了我父亲，我就想让他死。
1: 所以你就和杨青山串通一气？
0: 没有，我只不过借杨青山之手。
1: 你卑鄙！
0: 你卑鄙！徐小兰，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我替父报仇，天经地义，你不懂。你卖身投靠，你在背叛革命！
1: 闭嘴！大不了你杀了我。
0: 我为什么要杀了你，徐小兰？我还要配合你完成任务呢。

是要把罗麦引到杨青山那儿干掉赵光客，这就是你我这次行动的目的。小兰，死很容易，我碾死你如同碾死一只蚂蚁，但是我不想，我想让你活，我想帮你。只要你完成这次任务，我保证让你永远离开这个地方，我会送你去一个不用再担惊受怕。

0: 小兰，怎么才回来啊？去哪儿了？
1: 啊，我去医团送药了。
0: 这三更半夜的，你也不怕被熊瞎子叼了去？你啊，以前有一次闹耗子，你都早把乱叫的，现在胆大了。

0: 怎么了？有心事啊？
1: 没有啊。
0: 你别跟我说实话。
1: 麦子，
0: 嗯，
1: 我到秦瑞熊瞎子把我叼了去。
0: 你还真想当熊瞎子媳妇儿啊？
1: 至少那样，我就不用再害怕了。
0: 害怕？谁欺负你了？我给你打他去。
1: 没，我害怕打仗，害怕再也见不到我娘。
0: 你呀，嫁错郎都不怕了，熊瞎子都不怕了，你还害怕什么呀？怎么了？我看你呀，越来越傻了。
1: 我就是傻，我都傻到底了。
0: 行了，哎，我有件事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0: 你说这赵光客还有周真强，他们俩谁人好？
1: 赵光客好。
0: 呀，你怎么说他好啊？
1: 反正我就觉得赵光客好，我要是你，我就选他，毫不犹豫。
0: 周代表得罪你了？
1: 没，我就是觉得周代表他没有赵光客可靠。
0: 小兰，我想过了，赵光客救了我两次，一次是咱俩一起，还有一次是我在战场上。我想了，他要再救我一次，我就嫁给他。
1: 瞎说什么呀你！呸，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0: 这怎么不吉利了？
1: 麦子，我就想让你平平安安的。

0: 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快！
1: 师长，师长，
2: 小兰，你怎么也起这么早啊？
1: 我表哥来了。
2: 哦，
1: 师长，您这是去哪儿啊？
2: 溜溜吧。

0: 这就是吴冬雨。
1: 他是不是怀疑我了？我怎么看他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对呀？
2: 没有没有，他们都知道我有个表哥。
1: 杨市长说了，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罗麦骗出来。
2: 我不知道怎么骗。
1: 我教你，
0: 说他妈病了，我捎的信儿，再不回去就见不着人了。
2: 呸呸呸，你这不是咒人家吗？不行，
1: 你有更好的办法，那就听我的。记住，我在竹林镇等罗麦，此地我不能多待，你要当心。

0: 老弟啊，
1: 大哥，
0: 你干什么去？啊，有点头疼，去趟医院。
1: 呀，你头疼还没好啊？
0: 是啊，也不知道怎么的，疼了一宿一宿睡不着。呀，你可不能病啊！啊，这样吧，我让庞嫂给你弄点中药，她懂这个。
1: 哥，
0: 你对我真好。谁让我是你大哥呢？嗯。你忘了我跟你说过，就是上了战场，我都可以替你挡子弹，这才叫兄弟嘛！啊，去吧，
2: 我走了，
0: 注意安全啊！
2: 好。

0: 小麦，
1: 嗯，
0: 我有事儿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见我表哥了。
1: 见你表哥就见你表哥呗。
0: 我表哥说你娘病了。
1: 我娘病了。
0: 嗯。
1: 你表哥又不知道我家住哪儿，他怎么知道我娘病了？我娘不可能生病。
0: 我上次和他见面的时候，我让我表哥再回省城就去趟你家，看看伯父伯母有没有什么东西要烧给你，他就去了。表哥说了，病得很重。哎，大姐，
2: 老麦，怎么了？
0: 罗麦他娘病了。
2: 是吗？
3: 大姐，我想我娘。
2: 病得很重吗？
0: 我表哥说病得很重。
2: 别着急啊，
3: 大姐，我想我娘。
4: 娘娘，我正找你呢。罗麦怎么哭了？怎么回事？
0: 啊，罗麦他娘病了。
4: 哟，那得赶紧回去看看呀。
5: 对，医院人手是紧张，可是父母生病是大事儿，我去请示一下市长啊。
4: 麻烦了，大姐。
0: 罗麦，要不再缓几天吧，等我表哥下次来了再说。
4: 罗麦，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俗话说得好，子欲孝而亲不待，更何况你娘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知道现在战场上缺人手。

0: 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但是不差你这么一个。
1: 罗曼，要不我陪你一起去？
2: 小兰，你想帮助罗曼，我就清楚。但是罗曼现在自己请假已经很困难了，你就别一起了。

0: 在竹林镇囤货，他说今天下午就会去省城，要不让他跟你搭个伴儿吧。
1: 哎，这个主意好，徐亚兰的表哥应该没问题，就这么定了吧。
2: 我不放心。
0: 你怕罗曼一路上出事儿？
2: 那当然了，他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办啊？
3: 哟，老赵来了，有事儿？
0: 罗曼要回省城，他娘病了。
4: 你是听徐小兰他表哥说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4: 我遛马的时候碰到了。老赵怎么了？
0: 这不是不放心吗？
2: 我能放心得下吗？啊，这兵荒马乱的，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那不打光棍了吗？
4: 你说人家回老家，你跟着掺和什么？你是他什么人？
2: 你去啊！我正好趁这个机会见见丈母娘、丈母爹、小舅子、小姨子。
4: 行行行，打住啊！你这脸皮怎么赶上城墙厚了？
2: 厚吗？厚吗？你们放心，不出三天，我一定把他拿下。
4: 除非他要从西边出来。
2: 哎，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说不定哪天太阳公公睡晕乎了，还真就从西边出来了。
4: 那你就等着吧。
2: 哎呀，金头啊，你就让我当一回护花使者吧。
4: 哟，你还会说这词儿啊？
2: 这不现学的吧？
4: 不行，忘了你自己身份了。
3: 怎么学的那么……
2: 说呀，往下说呀。继续啊！你不说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贱，对不对？哎，我就是贱，我贱到底了。我就不应该叫赵官客，我应该叫赵贱贱。你知道不知道？打俺俩头一回见面，他那一枪打我哪儿了？
4: 打哪儿了？打天上了？
2: 错，打我心里了，打我血液里了。打我骨头里了，打我脑子里了。说实话，就那一枪，把我打软了，把我打酥了，把我打贱了。
4: 真好意思说啊，
5: 贱的滋味可好受啊。
2: 他就好比是痒痒挠，嗯，你哪儿痒你就挠，你越痒你越挠，越舒坦。
4: 小伙，你看他油嘴滑舌这样怎么弄啊？石头，我告诉你啊，是龙你就盘着，是虎你就卧着，是爷们就站着。
2: 我没站着吗？
4: 你都快弯成虾米了你！行了，别废话了，我让邢飞派两个人送他。
6: 哎，这个主意好。
2: 你不给我机会啊？
4: 不给。
0: 说什么呢？
2: 啊，我说他重情重义，够意思，够意思。
0: 小哥，
7: 哎，大姐。
0: 小哥，小兰他表哥就在竹林镇，他叫李赞。
7: 师长说了，让我们直接送到。
0: 嗯，他正好也回省城，你把他也捎过去吧。
7: 行，
1: 回去之后好好照顾你娘，别担心，这儿有我。
0: 你也照顾好自己。
1: 哎，
7: 那让他们上车吧。
0: 好，走吧。姐，路上慢点啊。
8: 嗯。
0: 走吧。
1: 老周。
0: 嗯。小心点啊。放心吧，
2: 人呢？人呢？
0: 走了一会儿了。

0: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你看什么看啊？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没媳妇的滋味你尝尝，整天自个儿抱着媳妇跟真的似的。你干什么去？
1: 哎。

0: 我没事，罗曼，快走！
1: 表哥，你快走，快走！

0: 追求理想和主义，对一个革命者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它就好比黑夜当中的一座灯塔，能为你指引前进的方向。
1: 因为我知道你是我身边唯一一颗救命的稻草，可是我想抓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抓着，我什么都没有抓着。
2: 你对革命没有信心了？
0: 不，就算天塌地陷，信仰和主义绝不动摇。大哥，
3: 哎呀，周老弟呀，啊，你这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啊？啊，
0: 这不是脏了吗？想擦擦身上。
3: 呀，你这文化人呢，就是穷讲究。
0: 来，
3: 要我说啊，你就光了屁股，河里一洗，不就完了吗？
0: 坐坐坐。
3: 大哥来，想跟你喝点酒啊。
0: 为什么要喝酒呢？
3: 哎呀，大哥这心里啊闷得慌，想跟你喝点酒。
0: 可是我不想喝酒。
3: 你这样吧，你陪大哥聊聊天。
0: 那行。
3: 哎呀，周老弟啊，这罗麦这一走啊，我这心里是空落落的。你看啊，他在的时候啊，他就是骂我两句啊，瞪我两眼，我这心里舒坦啊。嗯呀，你是不是觉得大哥特好笑啊？
0: 没有，哥，这恋爱当中的人啊，其实都这样。

0: 媳妇儿，咱们见过面。哎，你变化真快啊！上回见面的时候，你灰头土脸，像个农村小媳妇儿。今儿个怎么是这么漂亮的个洋学生？怎么不给面子啊？山不转水转，没想到又转到我杨青山的手里了。不给面子，
1: 你这个畜生，放回去！
0: 来都来了，着什么急？
1: 你凭什么管我呀？
0: 这个要不绑你，怎么能够让赵文克上钩？
1: 你想干什么呀？
0: 这还用猜吗？我等着英雄救美呀。老板，哎，你说他会来吗？
1: 你休想，他绝不回来。
0: 我觉得他会来，他这么爱你，追你，他要没这胆儿，绝对不是条汉子。
2: 来人呐！来人呐！妈呀！
3: 胖嫂，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2: 瞅这玩意儿，就搁门上插着呢，这个。啊？
3: 会不会是土匪干的？
2: 啊！当家的，了不得了！
4: 哎呀！怎么地了？死人了！
5: 团长，这刀和字纸是插在门上的。嗯。
4: 刘老爷，那个，
6: 杨青山的血。
7: 这代表信上怎么说？
6: 坏了，杨青山接了龙脉，
4: 嗯，
6: 而且还说要取龙脉做五姨太。
4: 他大爷的！你们给我记住了，杨青山那头老母猪是我的仇人，再加上罗麦现在在里边受煎熬，我不去救他是个爷们吗？
8: 团长，太危险了，你不能去啊。
4: 站开！
8: 不让！
9: 让什么？
6: 师长，师长，师长，老慢点。
9: 我知道了，赵文哥，你是要去救他。
4: 嗯，
9: 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
4: 我不管这个主意那个主意，现在是救人要紧。
9: 罗麦被劫了，我们大家不着急啊。
4: 那着急赶紧救啊。
9: 谁说不救了？像这样单刀赴会，你有三头六臂是吗？明摆着送死啊。
4: 送死我乐意。
9: 瞎胡闹。
4: 我告诉你阿金头，你要耽误我救他，你就是我的仇人。
9: 他看你成什么样子。大刘。
10: 是。
9: 把他过去。
10: 是。
4: 谁敢？
9: 我敢。你还想怎么样？动手啊！
10: 是
9: 是。
4: 哎，班长，哎，
9: 我班长，走！
4: 班长，班长，班长，我告诉你。

0: 你不是个东西，你虐待老子，有本事你把我给放了，你比杨金山还坏。
1: 周代表，
0: 吴队长，吴队长，有本事你把我给放了。
2: 问题就出在这表哥身上，
3: 难道这是个圈套？
2: 肯定是，而且里应外合。
3: 啊！
2: 都是我们太掉以轻心了。
3: 罗麦成了人质，被他们压在那儿。
2: 他们这是挑衅，想看看我们怎么接招。这个老贼，
3: 师长，要不要召集开会？
2: 再等等，邢飞应该很快就回来。

0: 师座，真没想到啊，这么顺利就把人给弄回来了。您还别说，就我那表妹和姓周的，那一唱一和的，这戏演的那真叫一个好啊。
1: 这丫头到手啊，才是第一步。如果不出所料，赵光克跟来了，那就杀了他。紧跟着收拾吴冬雨，这事儿就好办了。
0: 可赵光克他要不是一个人来呢，
1: 那就是有麻烦了。
0: 您不是说来多少都吞了他吗？
1: 吞得了吗？噎死你啊。
0: 哎，这倒也是。师傅啊，汉民斗胆问一句，这处理了赵光克，那丫头怎么办？
1: 你说的。
0: 我说，那师座要是没别的安排，汉民想，
1: 你想娶她？
0: 哎呦，师座，还是您了解汉民。
2: 明副官口味挺重啊，女革命军也敢搂在怀里。我看这主意你就别打了，轮不上你。
0: 师座，您真要杀他呀？
2: 要留那也得看怎么留了。要留给你，要么让他把你给杀了，要么他把你拐跑了，那还不如杀了他。别净在这想着歪脖斜道的了。从现在开始，你去一团协调指挥，给我扎紧布袋子。
0: 哎，是。
2: 甭管是罗麦呀、赵光克呀，还不能见着你。那什么呀？把这几个团长给我叫过来开会。

0: 你要干嘛呀？俺给当家的送碗面条。不行，师长说了，没有他的批示，谁都不能见团长。
1: 不是大老刘，你还是兄弟不？你咋的呀？他就算犯了死罪，也不能当饿死鬼上路啊！
0: 来，胖嫂，胖嫂，真不行。
2: 胡子，你给嫂子把门打开。
3: 胖嫂真不行啊！你看，
0: 不是你们怎么都翻脸不认人了呢？
2: 胖嫂，你应该知道啊，我们这都是为了团长好。
3: 我这不就是一碗面条的事儿吗？
1: 胡子，
2: 对，
1: 团长怎么样？
3: 团长挺好的，刚才还在骂人呢。
1: 你都听见了，团长挺好的。 既然没什么事儿，你就先回吧。
0: 这么虐待他，不骂你们才怪呢。他不吃，你也别想吃，还不做了呢，都饿着。

0: 我知道你现在最需要什么。
1: 太好了，你真是我的好兄弟啊！
0: 陆麦被关在阳青山那儿，而你却被关在这里，生不如死。
2: 这样，所有的事情我来担着。我今天就算冒死，我也要把你给救出去。

0: 那不行，这是我的事儿啊！你听我说，我曾经因为劝降去过阳青山那儿，虽说我父亲跟那吴交情，但这次不同，他看上的是龙脉，恐怕我救不了他。
1: 我说了吗？

0: 我的事必须得我去，你行吗？没问题呀，我是谁？谁是我？你别忘了，我是你大哥。要不这样，实在不行，咱不去了。怎么说话呢你？吴满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能在这见死不救吗？就算是我死，我也不能让他死啊！哎，对了，马匹我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胸口。
1: 是我的好兄弟啊！

0: 师长，咱们派去的两个弟兄都牺牲了。
1: 什么？
0: 我们在离镇子十几里的山路上，找到了小葛他们。
1: 那徐小兰的表哥呢？
0: 附近我都找了，没有这个人的尸体。
1: 那辆马车呢？
0: 马车也不见了。
2: 接着，在阳青山夹门口打，师长，有把握。这波战术得当，照样逃他的老窝。
3: 通知各团长开会，严重作战方案。
0: 师长，
2: 对不起，我让团长跑了。
0: 好了，
1: 谁放的？
0: 周真强。
3: 周真强人呢？
0: 我只顾着先向您来汇报，就没注意他。
1: 马上逮捕徐小兰和周振强，
0: 逮捕他们。
1: 对，
0: 咱们内部有奸细。

0: 周代表。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自首。
1: 自首？小兰，道理我已经跟你讲了这么多，路我都帮你选好了，可你为什么非要选一条不归路呢？
0: 有罪就应该认罪，手上沾满了同志的鲜血，这种感觉比死还难受。回头是岸，我相信什么时候都不晚。
1: 晚了，已经晚了。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或许死可以让你彻底解脱。

0: 我想让你死，你就不可能活。
1: 你说什么？我到处都找了，没有看到周代表，他会去哪儿呢？
0: 别怕，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医院，医院来出事了，快快！怎么回事？周队长，
0: 徐小兰死了，未遂刺杀。
1: 怎么回事？
2: 师长，
0: 师长，你来正好。徐小兰未遂刺杀，她的遗书。

0: 候，徐小兰已经死了，周代表就在这儿。
1: 周代表，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师长，你什么意思？我是来找南大姐的。当我走进院子的时候，我听到了枪声，只可惜我晚来了一步。
2: 对，是我让他来的。
1: 我只是问问，你紧张什么？
0: 这叫紧张？是让你怀疑我？
3: 报告师长，各队团长已经在师部集合完毕，就等您布置作战任务了。
4: 知道了，马上到。
3: 是。
4: 小红，让医生给徐小兰做尸检。红草，
5: 要
4: 派人保护现场，等我回来。
5: 是。
0: 师长，是要打营是什么？委屈。

0: 今天把你们叫来啊，有两件事想告。
1: 师长您说，我们听着呢。
0: 第一呢，回去以后要严加布防，逐将来的各个路口要重兵把守，一团二团围在院子周围，不要让人看出来。
2: 师长，有人会到咱们家门口来打吗？
0: 我等的就是虎军一师。
2: 虎军一师，那可是咱老对头了。
3: 师长，您这是要给张团长报仇吧？
0: 废话，张子清是咱兄弟，这仇当然要报。好在这一仗是在咱家门口打，虎军一师输定了。赵官克要是一个人来，我就要他的人头；豹子团来，我就吃了他的豹子团。吴冬雨要来，那更好。
2: 师长，咱们这是瓮中捉鳖呀。
0: 正是。
2: 师座，咱们能够请君入瓮吗？
0: 我手里有一张牌，他能不来吗？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报个喜讯，我呢要娶心仪太太了。
3: 师长，这可没听说呀。
0: 你也打听不到。知道是谁？就是我手上这个人质，虎军一师的女护士。
4: 师长，您这一招可是真绝呀。
2: 是啊，好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0: 这叫牛，放上你们谁敢啊？
3: 师长，您就不怕扎手吗？
0: 哎呀，我怕过谁呀？革命军怎么了？老子还就好上这口了。我倒要尝尝搂个女革命军是什么滋味。
5: 好了，任务都布置完了，你们几个回去要各负其责，布好兵，不许怠慢。田泽红团带着你们的团守住南山，其他几个弟兄后晌到我这儿来吃婚宴。
6: 是，
7: 是。
3: 师长，您这用的可是鸿门宴啊。
0: 喂，让你说对了，我等的就是赵文科。

0: 任务我都说清楚，除了儿团留守，其他的人由我带队，即刻出发。大家记着，到了杨青山的老窝，不可贸然行动，防止伤了老贼的当。
1: 是啊，我看这仗能打。
0: 杨青山的部队现在损兵折将，跟棉花瓤子似的，咱们正好趁机收拾他一下。
2: 没那么乐观，赵光客此去肯定是独闯虎穴。
0: 而且楼麦在他们那，也就是说，杨青山手里压着咱们两个人质。
3: 对，大家千万不能鲁莽。
4: 师长，我现在最怕的就是他们撕票。
0: 到达之后，见机行事。如果他敢撕票，我们马上执行第二套方案，直捣老贼的老窝。好了，大家分头准备。
5: 是。
0: 邢飞，你留下。这次任务你就不要参加了。
6: 啊？为什么？
0: 把周真枪给我看好了。
6: 看他？
0: 对。这是死命令，必须完成。

0: 你放我出去。
1: 放？凭什么？国民革命军是老子的仇人，逮着一个杀一个，不杀不解恨。
0: 那你把我杀了。
1: 本来呀、啊，是要杀头，下不去手，知道为什么吗？漂亮，真漂亮，少有的漂亮啊！我杀了你，那不是暴殄天物了吗？我不能杀你。
0: 你别不要脸，
2: 老板，这烈性子。我领教不是一回了，
0: 土匪军阀。
2: 对，我是土匪，我是军阀。
0: 呸！
2: 土不是一回了啊，单平镇这一别可有日子了。我一直在想啊，是什么人能在我的刀下堂而皇之的溜走呢？嘿，老天有眼呐、啊，要让你在我眼皮子底下晃荡，你这么一晃荡，把我这心就晃荡乱了。
0: 你个不要脸的！
2: 以往你要落在我手上，不是这个待遇，就冲你把我给骗了，我也得报仇啊。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呀，我这回我得把你当贵客。上回是抓来的，这回就抢来的吧。抓来的是敌人呢，抢来的我得想想，哎呦，怎么办呢？不是这样吧，等赵光克来了以后呢，就让他当你娘家哥，让他看着你做我的姨太太，怎么样？
0: 你不要脸混蛋，你想干什么呀你？
2: 这坑我这脸，啊？又吐，我都没脑。我不但娶你做姨太太，我还要杀了赵光克，不信吗？
1: 来人，
2: 把他给我请屋里去。
0: 我呸！嗯。
3: 师长吩咐了，让您把这身换上。
0: 谁是武姨太啊？滚！
3: 武姨太，我求求您了，您别为难我们这些下人，你就换上吧。
0: 我让你们滚出去！
3: 武姨太，我求求您了。

0: 大家的，你刚娶过一房，怎么又要娶啊？
1: 老子愿意。
0: 你就不怕上头怪罪下来？
1: 敢。
0: 我看你是吃了豹子胆了。
1: 你姓黎的还指责我，我就揭穿老底儿。
0: 就抓住人家那点把柄，你瞧不你张狂？
1: 当然了，就抓住那点把柄，他就管不着我。怎么？你想管我？
0: 我才懒得呢。就算你弄出个三宫六院来，那也是你自己的事儿。新房我已经让人收拾好了。
1: 桌面上的事儿你得帮我多撑着点儿。
0: 不过是个陪衬。
1: 知道就好。
0: 这么烈性的女子，你就不怕砸了场子？
1: 性子烈吗？
0: 在这个院里谁敢那么大声嚷嚷？
1: 你的意思我收拾不了他？
0: 难说。
1: 我怕谁？他能把老子怎么样啊？

0: 老吴，至少兰的事情赶快好了。只是我也没有想到，
1: 警惕性太低了。其实罗曼以前跟我讲过，不发现徐小兰不肖有个大洋，
0: 可是我没有在意，还说她情绪波动很大，老是爱哭。你还认为她是畏罪自杀？
1: 难道周春强会是奸细？他的疑点最多。就凭他放了赵光客，就凭他在徐小兰宿舍，
0: 这几件事情绝对不是孤立的。等这一仗打完，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老吴，这一仗不好打。
1: 那也得打，不能让杨青山太嚣张。
2: 你不能娶他，
3: 吃饱了撑的。
2: 你不能娶他，
3: 你说你们这是瞎
2: 闹的，
3: 哎，行了，别在这瞎胡闹，都给我坐下去。你这，坐。我告诉你。今天是老爷我大喜的日子，谁也不许瞎折腾。一家人和平共处，一碗水端平了是不可能的。你们都向大太太学学，我老不去他那儿，他也不生气。你看消了吧？四姨太身体不好，我老上你那儿去，别瞎折腾，赶紧。来人呢？
4: 到，
3: 把五姨太给我请上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新娶的五姨太罗曼。我给你也介绍一下，这位大姨太桂兰，二姨太桂花，三姨太桂圆，不，他待会儿得说这事儿。四姨太叫钱大凤。啊，这三姨太怎么回事呢？我现在啊，就跟你说说这个三姨太，她叫桂圆。前些日子我娶四姨太的时候，呵，就她闹的欢，有事没事瞎折腾，怎么办呢？活着埋，啊，这往后啊，都是一家人了。你们呢，对五姨太太多关照，谁也不许瞎折腾。谁要是瞎折腾，三姨太就是个例子。

0: 你们这些人，不要在这里蹲着撒尿，是爷们的，都站出来，走。
1: 光客，
2: 果然是条汉子，还真一个人来的。哼哼，他娘的，我要是不一个人来，怎么着？我还带你媳妇来啊？少他妈跟我废话，带我去见你们那头猪。
3: 兄弟们，我绑了，待会儿。
4: 宝贝儿，你先回去等着我。

0: 你要干什么？
1: ！带走！
2: 外边的五十桌都摆好了，该来的都来了，亲朋好友啊啊！一会儿你们各自都上桌，陪好客人，别在那傻吃。啊！一有动静，有了枪声，都给我机灵点儿，想着往自己屋里头撤，保护好自己。
3: 报告！
2: 啊，什么事儿？啊！你们在这儿聊会儿，我去趟茅厕，撒泡人尿。

找问他，幸会呀、啊！知道刚才在这儿绑的是谁吗？就是你的心上人罗麦。姓杨的，有本事你把我给放了！嘿嘿嘿，怎么说话像个三岁的孩子？凭什么放你？等着就是你。

0: 是不是你这头发情的老母猪，到日子口了？哎，这是赵光科，有点土肥样了。哼，姓杨的，你是不是要杀了我？
1: 原来你知道啊！
0: 可以，你可以杀了我，但我有一个条件。嗯，你必须得把罗麦给放了。
1: 哦，你是为救他来的，少废话，放人！可惜呀，莽汉就是莽汉呐，我设了个套子，你乖乖就钻进来了。知道为什么我劫罗麦吗？等的就是这一刻，你个傻子，也不动动脑筋好好想一想。
0: 你把我杀了。
1: 这事儿跟罗曼无关。哟，嘿呦呦呦，嘿，哎呦，我要知道你这么上心，为个女人能把命都搭上，我把这女的留给你呀、啊。在你临死前，让你们俩圆回房，你也算不白做回男人。嘿，你别说啊，你这个眼力不错。 这丫头真漂亮，你这个畜生！你现在骂什么也晚了。我想做回好人也来不及了，罗曼是走不了了。为什么呢？你这，我这个打扮，她要做我的五姨太了。你别怪我跟你没打招呼啊，我下帖子了。
0: 看看你这个王八蛋的样儿，你怎么也不撒泡尿照照自个儿的模样？你现在就剩嘴上有劲儿了，你什么也干不了。知道什么叫阶下囚吗？就是你没办法。你看，我想要你的命，这老天爷他就开眼，把你送上门来了，不但送来了。
1: 找死的，还送了个美人姨太子。你说我杨青山烧了什么高香啊？这好事一股脑子全砸在我头上了。你他妈少废话，赶紧杀，快点儿！我不杀你，我怕沾上晦气。你看我新婚这场子不能冷，我这洞房不能空着。我要杀了你。 我这心里边会不会犯膈应呢？嗯，肯定会，所以我不杀你，我让你看着我，把这喜酒喝足了，和你的心上人昏天黑地云雨一番，把这洞房给圆了。明天一早啊，我再杀你。
2: 杨青山，我操你大爷！
3: 石总，
1: 把赵光科给关地牢里头，看好了。不杀了，林副官，这是什么时候啊？这人你要看不好，我拿你试问啊！
3: 啊，不能不能，石总慢走。
4: 你别高兴得太早，我弄个小人，我天天扎，我扎死你！你以为三太太真是被老爷弄死的？我告诉你，那是被我们下药害死的。你老实点，你要是不老实的话，小心你的明天就是他的今天。嗯，四太太，快快快，过来，你吃吧，
3: 收拾他，收拾他，
4: 来呀！
1: 哎，怎么这么安静啊？你们怎么没聊啊？我告诉你们一个喜讯吧，今天我不光娶了五姨太，我还逮了一只豹子，这只豹子就叫赵。

0: 定啊，今天晚上我还能逮着一只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陪客人吃饭去吧。啊，快快快，快去吧。啊！别忘了我嘱咐你们的事儿啊。哎，去吧去吧去吧。就关在我的牢里，救你的人都救不了了，今天晚上你就从了我。
1: 你个兽性，你不得好死！
0: 来人，姨太给我抬到屋里去。

0: 这下怎么还这么臭啊？行子，你瞎说吧，这个还臭啊？这个，什么玩意儿？哎，邢飞，你们侦察连怎么不去打仗啊？
1: 你不是也没去？
0: 是刘团夫让我留下来陪胖嫂的呀。
1: 正好啊，我陪你。
0: 吹牛吧，你肯定有什么特殊任务。
1: 臭棋篓子。

0: 严团长，你的人侦查的怎么样了？
1: 师长，可以确定，赵团长的人已经进了院子了。
2: 师长。
3: 赵官克是我兄弟，
2: 更为咱们虎军医师立下过汗马功劳，所以无论如何，要把他救出来。
1: 师长，
0: 打的狗日！
1: 你说说，这仗怎么打？
3: 师长，我带着独立团冲进去，
2: 冲进去就能把人救出来。那要死得更快，
1: 那怎么办呀？
2: 只有把杨青山的部队引到外围来打，这样才能占有优势。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一带一点动静都没有。
3: 极有可能是杨青山给咱们下的套，他张开了口袋等着咱们去钻，所以咱们绝不能掉进去。这样，咱们三个团兵分三路，呈扇形，从外围包抄。虽说路程远了点，但是可进可退。等把杨青山的部队引出来之后，咱们再下手，救出赵官克和罗曼。
4: 可是师长，就算吸引过来，院子里的兵力一样不会减少。
5: 到时候团长跟罗曼一样不会那么容易脱身，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接应，
6: 让赵二狗去。
5: 赵二狗算得上是孤胆英雄，擅长使用手榴弹，让他潜进杨青山的家，接应赵光客他们。
6: 杨青山，你这个王八蛋，有本事你把我给放了，咱俩单练。
5: 你说你一个老爷们儿啊！
7: 200多斤跟头猪一样，还是头母猪？你欺负一个女孩子，你算个什么东西？哎，我刚才见那个男人了，野蛮、粗鲁、没文化。原来我还说他是一头豹子，我看就是一只活驴。 你怎么喜欢上他呢？你这刚才这么骂我，就跟你怪我似的，多少口，我都没挠。明天一早，我把他头砍了。哎，别我这一个人又吃又喝的，你这没吃没喝呀？ 来来来来，我给倒上。倒上。哎，我喂你。啊，丹呐，今儿啊，把这房。

你呀，你这个脑袋呀，不圆。明天我带着你，然后看看赵文科那脑袋呀，怎么砍下去？啊，对吧？喝点，喝点这。

0: 那你得去请示林副官。
1: 哎呀，不瞒大兄弟说，这人啊我认识，是我表哥。
0: 你表哥？
1: 嘘，别那么大声，让师长知道了那是要杀头的。哎，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身上你看什么都没拿，就带了这点饭。我就想啊，明天我表哥临行前能吃个饱饭，怎么着也不能做个饿死鬼吧。师父兄弟你行行好，帮个忙吧。
0: 那你也得去请示林副官，他说行我就让你进去。
1: 哎呀，就这点事儿就别劳驾他了。
0: 那我……
1: 哎呀，兄弟你看，我也给你带了份饭，看看可口不可口。
0: 谢谢四太太。

0: 哎，我来救你呀！你可不能死，我得让你活着。
1: 我出去了，你怎么办？
0: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你个死鬼呀，赶快走吧！快走吧！
2: 等会儿，等会儿。

我下辈子我还是不会娶你。好你个死妹，你就不会。

我就是想让你爱我，对我好，没想到这么没良心。

0: 哎，这就把绑给你松了啊。
1: 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

0: 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

0: 惠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哎，这就把绑给你松了啊，乖着点啊。行了，今儿把房子关了。

0: 你敢给我放了？放了！这是我的地盘，你还敢拿枪对着我？看看你身边有多少杆枪！
1: 做一笔交易，交易？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做交易？
2: 只要你把罗麦给我放了，你不是要杀我吗？你不用动手，我自个儿了结。
1: 赵光科，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你，你就是一个二杆子！你赶紧跟我走，你要真喜欢我，你就打死我！
0: 我喜欢你。 我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杀你的。哟，嚯嚯嚯嚯，嘿，这双簧唱的戏演的不错呀。游戏这就开始了是吧？别着急，慢慢玩。赵光客，我先不要你的命，我要你一条腿给吗？嗯。

0: 你是条汉子，放人去吧，和你的相好的告告别吧。
1: 我不想让你死，我不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我想让你走。

游戏就到这儿，来呀，把罗麦给我拉一边去。

小朋克，你不是要了结自己吗？今天我倒要看看英雄救美是怎么死在美人眼前的。X-ray的。

0: 我们要去山上看山神山，说话算数。
1: 你放心，我肯定亲自把罗曼送到山下去。

0: 姓杨的，我今天是两仇并一仇，我大哥许耙子就是死在你手里，我新任一大哥又让你给绑了，要是想活命，送我们下线。
1: 把车都放下，
2: 石头，石头，

0: 哎，赵团长，说话算话。吴师长，赵团长说好了的，放我走。
1: 放你？
0: 啊？团长真放他走？
1: 放？我不放，我宰了他！
0: 请放下。
2: 你可是发了誓，你要不放我走，我的人要不愿意，咱们两军还得打。

0: 杨青山，你走吧，咱们战场上见。真的吗？少他娘废话，滚蛋，滚！
1: 赵光客，真是条汉子。

0: 怎么还害怕吗？脸色又不好看，是少兰死了，可能是畏罪自杀，这就是战争的残酷性。他遗书上写着，朱棣失踪那两天他被杨青山捉住了，后来屈打成招。
1: 我跟他亲如姐妹，
0: 小兰的死确实让人痛心。
2: 罗曼，赵团长的腿是怎么伤的？
1: 为了我，自己打。
2: 自己打的？这个二杆子，耍什么威风啊？
3: 哎，师祖。错了，师祖，汉民错了，汉民错了，汉民知错了，师祖，你饶了汉民吧，师祖，师祖，师祖，你不能这么狠心啊，师祖，师祖，我鞍前马后跟您这么多年了，你可不能不讲情面呀，师祖呀，师祖，我错了，师祖，师祖，汉民错了，汉民知错呀，师祖，师祖，师祖，师祖，汉民错了呀，师祖，师祖呀，你就饶了汉民吧，师祖。汉民知错了，师祖，您就看在您把汉民八岁捡回来的份儿上，您就饶了汉民吧。汉民知错，师祖，师祖，师祖，师祖，饶
4: 了。除了你，免职，去一团。
3: 谢师祖，谢师祖，谢师祖。汉民愿听师祖发落。
4: 滚！
3: 谢师祖，谢师祖。
4: 东西。

0: 老魏，问你个事儿。
1: 啊。
0: 徐小兰的表哥后来去哪儿了？
1: 我们在马车上，然后两伙人就打起来了，我让他逃，然后我眼睛就被人蒙住了。
0: 你之前见过这个人没有？
1: 我好像是见过一次，不过没见着正脸儿。

0: 你到了杨青山那儿见过他没有？
1: 师长，这怎么可能呢？
0: 我就是问问。小胡，怎么样？
2: 哎，伤得太重了，不过手术还是很成功的。就是，以后不能正常走路了。

0: 呀呀呀呀！
1: 醒了。
0: 继续，继续，你就全当我还没醒。哎呀，真舒服啊！
1: 疼吗？
0: 疼。不疼，不疼。到哪儿？不疼。

0: 团长。你这条腿。
1: 腿怎么了？啊？
0: 腿或许就我依旧。
1: 怎么了？
0: 要绝了。你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走路了。

事儿多大点事儿？告诉你啊，只要能把你救回来，别说腿废了，我就是死了都值。没事儿。呀呀呀呀呀呀！你看又哭上了。我告诉你啊，我这条腿是。 要是不伤，你也不揉的，你也不摸的，你也不看的，这腿比我的脸值钱。

0: 你看你什么时候对我这么温柔过呀？你这条腿是为我瘸的。哎呀呀呀呀！别哭了，没事儿。哎呀呀呀！
1: 你为什么放走赵光科？
2: 是老赵求我的，求你你就放，你还有没有原则？
1: 没办法，那是我大哥。
2: 你也算黄埔军校毕业的，不懂得事关重大吗？还有，
1: 吴师长，你想问什么我知道。徐小兰的自杀现场我是第一个到的，你怀疑我是应该的。还有什么要问的？
2: 你这是什么态度？
1: 我的态度够好了。
2: 你还想怎么样？现在该我问你了。你凭什么管我？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谁啊？怎么了？关不得？
2: 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代表，不是你想关就关的。而我对你的态度已经够好了，吴师长。 别以为这事就完了，我会随时向上级汇报，
1: 请便。

0: 怎么谈崩了？
1: 何妈，让邢飞继续盯着他。
0: 你不怕捅娄子？
1: 哼，再大的来头我也不怕。对了，你看看这个，徐小兰有配枪吗？
0: 没有，医院护士没配枪。
1: 这把枪我在周真强那儿见过。
0: 啊？
1: 你说这把枪怎么会到徐小兰手上？
2: 老莫，你钻了牛角尖了。
1: 怎么讲？
2: 你忘了徐小兰是奸细了。
1: 我知道，
2: 杨青山有可能给他配枪。再说，周真强哪有那么傻呀？就算他杀了徐小兰，也不能把枪放你手上。
1: 他是没那么傻，可这也太巧了吧？枪的型号都一样。
2: 至少你应该调查清楚再下判断。
1: 我是在调查。
3: 看这儿，乖，

0: 若曼，你能回来就好。
1: 周大明，
0: 那我来看看老赵。

0: 邢飞，他这是？
1: 啊，罗护士，这是师长的指示。
0: 您不应该这么怀疑他。
2: 今儿是怎么了？跟赶大集似的，一波接一波。我不就受点轻伤吗？没什么大不了的。
3: 还疼吗？
2: 没事。
3: 大哥，对不起。
2: 怎么对不起我了？
3: 我不该一时冲动把你放走。
2: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嗯，放我走是我逼的你，我要不逼你，你敢放我走吗？我就是当着吴冬雨的面，我也敢这么说。哎，老哥哥命大吧？
3: 大，
2: 确实大。我呀，在阎王殿门口转了好几圈，这老阎王他就是不收我。你，杨青山这头老母猪，他以为我完蛋了，没想到小爷儿的命又活了。哎，要说到这儿，我得感谢吴东，要是没有他去，我这小命可真就没了。哎，带酒
3: 没有？
2: 哎呀，我是真想跟你喝一壶啊。
3: 大哥，不是我不想给你带，是我没了自由。
2: 没有自由？
3: 你看看外面，
2: 让你受委屈了。
3: 委屈不算什么，可有人怀疑我是奸细。
2: 奸细？谁的奸细？我的奸细吗？
3: 吴师长可不这么想啊。
2: 你放心，你这个冤我替你来伸。
3: 你能吗？
4: 老赵，
2: 我大点事儿啊。哟，两口，你不来找我，我还正准备找你呢。
4: 老赵，你这腿有知觉吗？
2: 先别说我的伤，咱先说说周老弟的事儿。
4: 他的事儿我们会另说。
2: 别的，咱就在这儿说。我单刀赴会杨青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逼着他放我的。我要是不逼他，他也不可能放我。只要是我的兄弟都会这么做。再一个，我赵官克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如果凭这一点去怀疑他的话，对他是不公平，所以你把他放，我记你一个好。
4: 说什么呢？
2: 你要是不放他，这院我也不住了，我关紧闭去。
4: 老赵，
0: 老赵，你让师长想一想。
2: 有什么好想的呀？这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呀。
3: 大哥，算了，甭难为师长了。师长，我现在就可以跟邢飞走。还是那话，关我你没这权利，我是军人，服从而已。不过我有必要提醒你，您既然选择关我，连我的枪都不下，不怕走火？大哥，好好留神，
2: 有种，有点黄埔军人的意思。

0: 别跟我说话，我已经被怀疑了。我不相信你是奸细，你对革命的热爱，对三民主义的热爱，怎么可能跟杨景山那种人勾结呢？周大彪，我相信师长一定是误会你了。
1: 误会？可这样的误会会让人心寒的。老白，原本有些事情我不想告诉你，可到了这一步，我不得不说，吴东与新共，南向红是共产党，这些你知道吗？
0: 这很奇怪吗？难道不奇怪吗？
1: 可是国民革命军里就是有很多共产党啊。是，我承认。可吴东与这些回对我们下手，目的很明显，他就是为了排除异己，把红军一系彻底分裂出去。
0: 周大彪，你说这话就严重了。
1: 老白，我只能说你对现在的形势不清楚。 赵光克总目的只有一个，我是想救你，因为只有赵光克可以对付杨青山。
2: 可是他对付不了杨青山。

0: 就放过周代表吧，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不能轻率。
0: 要不这样，你把奸细的帽子扣我头上行吗？
1: 石头，你以为这是儿戏过家家啊？这是战争。
0: 问题是我们俩刚拜了把子。
1: 糊涂。
0: 不是，我怎么说了半天你还是不依不饶啊？你是不是冲我来的？
1: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啊？
1: 别胡搅蛮缠行吗？
0: 你怀疑周代表可以，你有证据吗？啊，证据懂不懂？
1: 好好养你伤。
0: 哎，别的，你这个事儿说不清楚，我这伤好不了。
1: 石头，你别矫情行吗？
0: 你把他给放了。
1: 你一句话的事儿。
0: 我一句话不管事儿，得你一句话的事儿。
2: 还有酒吗？
3: 有，俊爷，你是要散酒还要瓶装的？
2: 瓶装的。
3: 好嘞，俊爷，你拿好了。
2: 来，俊爷。
3: 好，谢谢俊爷。好，谢谢俊爷，您慢走。哎，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上好的白酒。
0: 周振强为了我的事儿吃瓜落了，
4: 他现在对师长倒有意见了。
0: 他跟你说了？
4: 嗯，他现在情绪特别低落。
0: 这个吴东宇也是瞎怀疑吗？我告诉你啊，这个周振强要跟这个杨青山要是狼狈为奸的话，我把脑袋割下来当尿壶使。
4: 你替他说话了？
0: 那当然了，他是我兄弟啊。不过龙妹说心里话啊，有你陪着我呢，我特高兴。
4: 那个，你说杨青山，你觉得他是想娶我还是想杀你啊？
0: 这个我还真没想。
4: 那你为什么来啊？
0: 废话，你都入了虎口了，我能不去吗？
4: 他是想杀你。
0: 杀我？怎么可能呢？都是老爷们儿，战场上见了。
4: 他是觉着这样把你杀了比较保险。

0: 别说，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
1: 团长，事是过去了，可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点后怕。
0: 是啊，小命差点都没了。你呀，别看我平时吹什么七十二条命啊，瞎掰，你看这一枪腿废了吧。
1: 要不怎么说你是个二杆子呢，医生可说了啊，让你好好养伤，别瞎操心了。
0: 那周振强的事儿你也替他说说话呗。
1: 可是我怎么替他说话呀？
0: 找南湘红啊，你让南湘红吹吹枕边风。
1: 枕边风你跟哪儿学来的呀？
0: 这还用学吗？枕边风啊，你比方说啊，咱俩睡在一被窝里。
1: 停，
2: 周代表。
3: 市长，我有事情要请示。
2: 说吧。
3: 我要去省城见林特委。
2: 周代表，你的行动是自由的。
3: 我是自由的吗？
2: 当然。
3: 那好，你可以让邢飞继续跟着我。
2: 周代表，既然你这么说，我把话也挑明了。一是出了事儿，作为师长我应该全面负责。我是怀疑过你，你也表示说可以理解，但如果你还为这事情斤斤计较，我就没话可说了。我可以告诉你，对于任何一个人我都会这么做。
3: 师长，您是不是以为我去省城为了告您的状啊？那您就太小瞧我了。我承认赵观客的事情是我一起之事，但是徐小兰的事情你我都清楚，跟我毫无关系，那只不过是个巧合。还是那话，我这次去省城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大敌当前，我必须领会上级的指示，而我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我责无旁贷。
2: 什么时候走？
3: 就现在。
2: 我同意。
3: 再见。
4: 师长。
2: 嗯。
4: 他来干嘛？
2: 干嘛？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啊。
4: 这事儿已经过去了。
2: 哼，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呢。
4: 你是说周真强？
2: 周真强这么一走啊，必定会兴风作浪。
5: 那您为什么要放他走啊？
2: 我不放行啊。放赵光哥的事儿赵光客给定了，徐小兰死的事儿那把枪也给定了，缺少有力的证据，我要再不放人，他会咬住不放的。
5: 那你还怀疑他吗？
2: 我相信我的直觉，周振强他在编织一个巨大的谎言，他利用罗麦的单纯轻易让安青山得了手，又利用赵观客的义气在关键的时候替他开脱。今天你也看见了，看看石头那态度，那么卖力地替他说话。反正周振强的话我怎么听着都不像是真的。
5: 你这么说真让人毛骨悚然。
2: 周振强绝非等闲之辈啊，他太会演戏了。
5: 演戏？
2: 嗯，这个人太可怕了。
5: 他会去告你状的。
2: 让他告好了。

0: 我想你该去见见叶继昌了。国共合作现在遇上了麻烦，这个时候你应该表明的态度。
1: 已经不是态度的问题了，
0: 你要入党。
1: 叶继昌上回来就跟我谈过了，
0: 你考虑好了？
1: 不用考虑，是非经纬我分得清。广州闹得那么凶，如今的北伐已经不是孙先生的初衷，国民革命军何去何从，是个未知数啊。
0: 老吴，一师已经发展了好几个党员了。
1: 是吗？
0: 嗯，包括刘同军，他是骨干。
1: 哎呦，相逢啊，你这可真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
0: 老吴，毛泽东在武汉已经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义所，两湖的农民运动正如星火燎原之势开展起来，共产党正在汲取力量。
1: 好，太好了。
2: 邱团长，打今儿起你做我的副官。
3: 师长，那林副官谈？
2: 你别管他的事儿，我就问你愿不愿意。
3: 师长委以重任，卑职愿效犬马之劳。
2: 这回是真他娘的窝囊啊。
3: 师长，您还生气呢？
2: 越想越生气。我说邱团长，你说我这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姨太太没娶成，到手的赵官客还跑了，还赔上个四姨太，真他娘的邪了门了。赵官客就是我的克星。
3: 师长，可您说他是个汉子，这我们都听见了。
2: 一码归一码，我是真佩服他，可是我又真恨他。你说这两样东西不相干，可在我这就相干。
3: 赵官客这个人确实不一般，
2: 本来他是死定了的。
3: 师长您不用生气，您要是想解气，咱们战场上跟他见。
2: 他都成了瓮中之鳖了，我都没弄死他，在战场上他就像只豹子，想弄死他就更难了。
3: 师长，非要要他的命吗？不就是一个周真强吗？他想报私仇，您就一个劲儿帮着他。我看呢，他是在利用您。
2: 你知道什么？
4: 报告师长。
2: 什么事？
4: 这是珠江送过来的情报。
2: 下去吧。周真强约我明天去灵溪，说有要事相谈。
3: 他还没完了。
5: 师长，不理他。
2: 得去，
5: 要不我去，
2: 我亲自去。

0: 就一条一条先溜过来了。
1: 别提了，
0: 到手的鸭子都飞了，这能怪我吗？
1: 啊，怪我，太大意了。
0: 我看不是大意了，而是您太贪了吧。
1: 哎，谁知道这里边有这么多变数，我就这么点嗜好，想搂草打个兔子，到头来落了个一场空，
0: 而且还差点让吴东玉端了老锅。
1: 不提他了啊，你找我来有急事啊？
0: 杨市长知道为什么我请您到这儿来吗？
1: 这是你的老家灵溪呀。
0: 对，这是我的老家。

0: 可每次我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家乡的气息，就能感觉我爹在看着我。所以我的仇没报，咱们俩就得接着合作。
1: 你还是要杀他？
0: 不杀赵刚克，我誓不为。

0: 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好，杨师长，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现在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不杀赵宽科，更没后路。我这话你好好琢磨琢磨。
1: 那你说怎么干？都进了我老窝了，还能有啥办法？
0: 有。
2: 哎呀，你把他给养的呀，啊，怎么跟胖嫂似的？
3: 不能这么说胖嫂啊，不尊重人。
2: 我这么说他是抬举他。哎，为啥合适的了？
3: 就他天天好吃懒做的，能不胖啊？
2: 说我吧。
3: 你是小松鼠啊？
2: 啊。 你不觉得我们俩很像吗？不像吗？
3: 你顶天就是一个包子。
2: 包子。
3: 呀，行了行了，别包子了，俺送面条来了。
4: 胖嫂来了，趁热吃啊，你最爱吃的面条。
5: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 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6: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 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6: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5: 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6: 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6: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6: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6: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

0: 性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

0: 性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

0: 性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

0: 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敌机横行高空，神秘部队引蛇出洞，
1: 543地空导弹部队再一次创造了奇迹。
0: 土洋结合独特战术让美蒋措手不及。
1: 陈毅幽默地回答道，咱们是用竹竿把它给捅下来的。
0: 敬请关注大揭秘长空雄鹰五天罗地网。从1962年上半年开始，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经常收到总参谋部转来空军的报告。报告说，从年初开始，台湾国民党当局派遣一种新型高空侦察机频繁进入大陆腹地，对绝密国防工程做战略侦察，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这种侦察机的名字叫做 U2。
1: 这架通体黝黑的飞机就是由美国研制的 U2 高空侦察机，它的飞行高度远远高于当时世界上所有的防空武器。 U2 飞机在大陆腹地来去自如，蒋介石曾得意地称赞说 U2 不可击。
0: 当时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并不知道，解放军已经成立了一支绝密的地空导弹部队，代号543。在苏联的援助下，543部队拥有当时最先进的萨姆二型地空导弹。然而我军只有50枚这样的导弹，根本不可能在广袤土地上全面布防，所以击落 U2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让它正好撞到543部队的枪口上。
1: 守株待兔不是办法，必须要主动出击，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决定打破常规，拖着导弹打游击，在 U2 飞机经常出没的航路上设置埋伏。那么这个办法能行？
0: 1962年6月下旬，543部队二营营长岳振华接到命令，第一个出去打游击。在夜色掩护下，萨姆二型地空导弹被装上火车，从北京转移到湖南长沙，再转移到江西南昌。然而 U2 却始终不出现。
1: U2 侦察机不出现，我们就要

0: 想办法把它给引出来。刘亚楼师弟用轰炸机做诱饵，引诱 U2 到南昌来。
1: 1962年9月7号，解放军的一支轰炸大队按计划从南京起飞，移防南昌向塘军用机场。这一大张旗鼓的举动立即引起了台湾当局情报部门的高度关注。第二天 U2 侦察机果然从台湾方向飞了过来。
0: 谁知 U2 飞到广州上空以后，却突然转弯掉头返航，再也没了动静。二营官兵都感到很沮丧，甚至有人开始怀疑，莫非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意图。直到一年以后，大家才知道，9月8号那天执行 U2 侦察任务的是国民党空军中校杨士居，就是照片中间的这个人。那天呢，他的目标就是南昌，不料飞机中途出现故障，不得不中途返回。虽然9月8号这天二营的战士们扑了个空，然而战士们的士气却是依然高涨。我手上呢是一张十分珍贵的老照片，这是二营的战士们正在写打 U2 的决心书，上面写着坚决击落 U2， 向空军第三届党代会献礼。官兵们说啊，一定要打下 U2， 让岳振华营长背着 U2 飞机的翅膀代表全营去北京开会。
1: 1962年9月9号凌晨，又有一架 U2 侦察机进入大陆，向南昌飞来。然而当二营营长岳振华的导弹瞄准目标开始通电准备之时， U2 飞机却突然改变航向，向江西九江方向飞去。
0: 眼看着快要进伏击圈的 U2 竟然又飞走了，营长岳振华并没有被 U2 的伎俩瞒过。果不其然，狡猾的 U2 飞到九江以后，突然左转180度，杀了一个回马枪，对着南昌直飞过来，终于飞进了我们的埋伏圈。
1: U2 飞机离阵地78公里的时候，岳振华下令打开天线捕捉目标。一个清晰的飞机信号立即从显示器上的交叉点跳了出来， U2 正在一点点地进入射击范围。当 U2 距离阵地68公里时，岳振华下达命令，发射架上的导弹跟随天线转动起来，直指苍穹。连续发射的3枚导弹直扑目标。
0: 这一刻 U2 不可及的神话破灭了，543地空导弹部队再一次创造了奇迹。就在 U2 被击落的第二天，空军的第三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战士们的愿望实现了，击落 U2 的战绩成为了这次大会最好的贺礼，而二营战士们也被授予了集体一等功。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二营营长岳振华，他不住地说道，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啊。
1: 然而台湾国民党当局拥有的 U2 不止这一架，从1963年开始， U2 侦察机更加频繁地深入祖国大陆的核心军事重地，竟然3次都未能被我空军击落。面对升级后日益猖狂的 U2 侦察机，543部队又该如何应对？二战机卷土重来，攻击机遇难以捕捉。
0: U2 上安装了什么秘密武器，我们不知道。
1: 抢夺8秒击落敌机，543部队到底如何抓住了 U2 侦察机的7寸？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刚我们讲到，1962年9月9日，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打下了当时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 U-2，这让台湾当局和美国政府全都惊诧不已。U-2 飞机在中国大陆上空飞行侦察不过8个月，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打下来了呢？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群好奇的外国记者围住了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陈毅幽默地回答道：“咱们是用竹竿把它给捅下来的。”
1: 然而，不论是台湾当局还是美国政府，都不会就此罢手。1963年3月28号，距离我军第一次击落 U-2 半年后 ，U-2 高空侦察机卷土重来，突然出现在甘肃上空。有了第一次击落 U-2 的经验，二营营长岳振华显得更加沉着和冷静。U-2 距离阵地120公里，6发地空导弹接电准备；110公里，打开制导雷达天线。下一刻，这架 U-2 就将在劫难逃了。
0: 然而，让岳振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打开制导雷达天线18秒后 ，U-2 就突然改变了飞行方向。难道它的飞行目标并不是甘肃？岳振华赶紧下令关闭天线，看 U-2 到底往哪里飞。没有想到，刚刚关闭天线 ，U-2 竟然又飞回来了。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好几次，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撞到枪口上的 U-2 竟然莫名其妙地飞走了。可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1: 就在我军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蹊跷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1963年4月22号，一架 U-2 飞往兰州。当543部队打开制导雷达天线18秒后，它立即朝另外的方向飞去。1963年9月25号 ，U-2 出现在西安上空。543部队先后7次打开制导雷达天线，7次都被他在18秒内及时逃脱。
0: 这蒋介石到底在 U-2 上安装了什么秘密武器，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如果想要打下 U-2， 那么从雷达发现飞机到导弹发射，时间只能是18秒。有了这个推测，一个全新的战法出现了。
1: 543部队决定采用压缩距离的尽快战法来打击 U-2， 也就是说，要让飞机飞得离阵地够近，导弹发出后，敌机来不及拐弯逃跑。可是新战法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大家在导弹雷达何时开天线的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议。
0: 要找出最恰当的发射导弹的距离，需要有大量的计算，需要计算机设备，需要试验。然而，这些条件都是543部队短时间内无法具备的。那么，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1: 条件不具备也不能等着，只有靠自己去创造条件。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人们埋头于数学公式、几何推演中。上个世纪中叶，在解放军的历史上，为一场近战而如此依赖于数学，恐怕还是头一次。
0: 照片上的这个年轻人名叫陈辉廷，当时呢，他正在计算导弹发射的极限时间。陈辉廷入伍的时候呢，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后来又参加了函授大学的课程。他用自己省钱买来的一把计算尺和简易的绘图工具，在30个日夜里边画了上百张图纸、几千条曲线，终于得出了一个数字。
1: 经过计算，只要在 U-2 距离地空导弹38公里时开天线发射导弹， U-2 飞机就再也逃不掉了。陈辉廷又找出了543部队之前击杀 RB-57D 和 U-2 的作战参数，最终验证了他的计算数据是准确的。
0: 让 U-2 飞机

0: 逃不掉的距离终于计算出来了。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却更加棘手了，把发射距离压缩在38公里，意味着从发现到击杀 U2 只能有8秒钟的时间。这就像是用手电筒在黑暗当中寻找一只苍蝇一样困难。
1: 在苏联专家给的说明书当中，规定开天线的距离是120公里，整个过程需要8分钟。然而如今这个数字却被压缩成38公里8秒钟。尽快战法是否可行？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份紧急战报传来了。
0: 1963年11月1日，就在各营的营长正在参加作战会议的时候，空军司令部突然通报，台湾出动了一架 U2 型飞机从温州进入大陆。
1: 13时52分，当 U2 型飞机距离导弹营阵地350公里时，二营的阵地上响起了警报声，而营长岳振华还在赶往阵地的路上。14时05分，各营的目标指示雷达发现目标，战斗即将开始。而此时二营营长岳振华一路飞奔的刚巧赶回阵地，此时 U2 正在不断的接近阵地。
0: 当时543部队三营故意打开了天线， U2 一看右边有情况，立刻拐向左边，没想到左边的一营也开了天线，他只有往中间飞了。没想到这恰恰就中了我们的圈套。你不是要拐吗？我就让你拐到能揍你的地方来。
1: U2 拐了一个30度的弯，对准二营飞去。集群指挥所里的指挥员们顿时兴奋起来。当 U2 距二营阵地60公里时，二营营长岳振华命令接通导弹发射架同步，离阵地只剩下35公里的时候，才下令打开制导天线，咬住目标后马上3弹齐发。受到重创的 U2 飞机开始螺旋形下降，受了伤的飞行员也被甩出机舱，打开降落伞落地被擒。
0: 照片上就是被击落的国民党空军 U2 飞机的残骸。在 U2 被击落的那一瞬间，指挥部里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大家都没有想到，从没有经过核练的尽快战法竟然成功了。
1: 当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副总司令员程军兴奋地查看了飞机的残骸。就在飞机残骸的尾部，专家们拆下来一部小巧精致的设备。难道这就是让地空导弹兵几次无功而返的秘密武器吗？ U2 飞机还会卷土重来吗？3架敌机同时闯入，到底该如何应战？
0: 543部队二营只能对付1架，而现在面对3架飞机，到底这仗该怎么打呢？
1: 捷报频传，威震长空，美式战机从此销声匿迹。
0: 这支不断创造奇迹的部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刚我们讲到，解放军空军在被击落的飞机残骸里找到了一个精致的设备，就是照片里的这个东西。它的实际大小呢，只有一个香烟盒那么大。说的简单一点，这个东西呢，能够接受到导弹的雷达信号。难怪只要我们一打开天线，它立马就能知道导弹的位置。研究了这个探测器，543部队立马也发明出了一个秘密武器。
1: U2 如此容易的就被解放军空军击落，蒋介石认为责任或许在飞行员身上，于是他派出国民党空军35中队头号

0: 王牌飞行员李南平，他曾经12次驾驶 U-2 进入大陆侦察。1964年7月7号上午8时，一架 U-2 出现在大陆上空，不久又一架 U-2 出现了。大家看着坐标板上的两架一南一北的 U-2 飞机航线图，都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不久，一架 RF-101 也出现在了天空中。
1: 蒋介石这次不仅派出了最优秀的飞行员，还前所未有的同时派出3架飞机，妄图混淆视线，战局变得更加的复杂起来。543部队二营只能对付一架，而现在面对3架飞机，到底这仗该怎么打呢？
0: 岳振华决定谁先来就打谁。此前得到消息， RF-101 会先来，二营将导弹接电，7分钟后仍未看见敌机，只好解除接电准备。此时一架 U-2 飞来，二营再次导弹接电，可是 U-2 突然又做临远飞行，接电准备再次解除。突然 RF-101 出现在雷达上，二营立即将导弹接电，可是 RF-101 绕了个弯又飞走了，导弹第3次解除接电准备。
1: 543部队使用的萨姆2型地空导弹接电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接电时间太短会导致不稳定，发射出去也打不着飞机，接电时间太长要休息很久才能够再次接电。国民党空军几架飞机同时出现，就是为了扰乱我军的视线。543部队二营又该如何应对？
0: 从南面进入的那架 U-2 型飞机显得很小心，它先是驾机从广东汕头飞向海面，给人造成好像即将返航的假象。然而飞临海面后，却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掉头，朝着漳州西南方向飞过来。飞机在海洋上空画出了一个 V 字形状，这是一种胜利的象征。
1: 空军总司令刘亚龙此刻亲自在指挥所里指挥战斗，秘书正催他回家吃饭，以免耽误了下午的重要会议。他见到这个 V 字形，立刻决定留下来。这个人如此狂妄，不是李南平还会是谁呢？
0: 12时30分，这架 U-2 距二营阵地只有73公里了。岳振华下达了4发导弹接电准备。当 U-2 飞机距离阵地32.5公里时，岳振华果断下令开天线，引导技师迅速打开天线开关，发现目标，3枚导弹准备发射。
1: 这时在台湾作战室里，突然收到了李南平声嘶力竭的3声呼救，透着恐惧和绝望的声音，只持续了5-6秒钟就消失了。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怎么可能啊？解放军到底是用了什么神奇的武器？其实很简单，既然国民党空军能够探测到我军的雷达频率，咱们就做了一个假频率引它过来，等飞机飞到咱们枪口上的时候，再换真频率作战。
0: 1964年这一仗表明，地空导弹部队不但能在简单情况下作战，而且学会了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作战。
1: 我手上就是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提交的导弹防空作战总结报告。毛主席看了这份报告以后批示道：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批完文件，他又兴奋地对周恩来说：这个部队在哪里？我要见一见。
0: 1964年7月23号早晨，地空导弹二营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在接见过程中，毛泽东还风趣地对刘亚楼说：美蒋就那么几架 U-2 飞机，做个计划不够我们打的吗？

0: 蒋介石的 U-2 飞机果然不够打的了。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543地空导弹部队又击落了两架 U-2。 从此以后，在中国大陆的上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U-2 的身影。
1: 直到1984年10月1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的阅兵式上，一支威武摩托化方阵雄姿英发地通过了长安街，这就是战果卓著的地空导弹二营。昔日的543部队第一次从幕后走出，以公开的身份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0: 年轻的地空导弹兵，他们就像是一把所向披靡的蓝天利剑，震慑着任何敢于来犯之敌，捍卫着祖国广阔无垠的蓝天。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面
1: 它是中国研制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0: 东方红一号卫星，中国人值得骄傲的记忆。
1: 然而它的研制历程却曲折离奇，
0: 一场突来的变故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
1: 中国航天人披荆斩棘，开启了共和国的航天大业。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飞天梦》东方红一号上集。
2: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纺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纺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3: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2: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今天只要
5: 19.9元，
4: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5: 优质机芯，
4: 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6: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7: 19.9元，
6: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7: 19.9元。
6: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
5: 19.9元，
4: 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6: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8: 精美仿钻
6: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7: 只要19.9元，
6: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7: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6: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19.9元，
4: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6: 没错，说实话，
7: 19.9元，
6: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7: 只要19.9元，
6: 这款
8: 精美仿钻、
6: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是在。

0: 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19.9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凤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凤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去。也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3: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2: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朋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4: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0: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装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钻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4: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5: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4: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5: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4: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4: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5: 好的，没问题。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凤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凤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 您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见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带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2: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3: 才19.9元
2: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4: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增值。
5: 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6: 只要19.9元，
5: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金美纺钻，豪华耀眼，乌坠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纺钻，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7: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会见深圳华强集团董事长李曙成一行；
1: 湖北探索高速公路加新模式，让高速公路成为串联消费、物流、文旅等多元业态的经济新脉络；
0: 湖北省首个江水源集中功能项目近日在汉试运行，长江水化身天然空调，为市民送去一份绿色清凉。
1: 今年四月，一只东方白鹳在襄阳受伤离群，经过90多个日夜的救治调养，今天被成功放归大自然。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6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曙成一行。
2: 关志欧对李曙成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华强集团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使命任务，奋力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希望华强集团继续支持湖北，深耕湖北，充分发挥品牌、技术、经验等优势，围绕荆楚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红色资源，加强项目谋划和投资布局，助力湖北深化文旅体融合发展，在光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与湖北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为企业在鄂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李曙成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

对华强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集团发展整体情况和在鄂项目进展。他表示，湖北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资源，交通区位优越，科创实力突出，产业

0: 路成为串联消费、物流、文旅等多元业态的经济新脉络。在湖北，一场从过路通道向商业综合体的转型正在全省铺开。
1: 好大一只小龙虾，
2: 哇，好多吃的，
1: 他这还要开瑞幸，
2: 哇，还有表演，
1: 就是钱江那个味儿。
3: 在服务区停下的时候，感觉好像回到了楼下的商场。
4: 钱江高速服务区所在的沪渝高速是连接长三角与成渝地区的核心节点，日均车流量高峰期达8000辆。为了将匆匆过客变成消费群体，服务区依托小龙虾的核心 IP， 打造多业态融合的商业综合体，商业年营收突破6000万元。
5: 车辆入区率是从20%提升至35%，然后我们的日均客流量是同比增长了33%。客单价以家庭消费为单元的后排消费的还是很常见的。
4: 今年，湖北计划打造30对这样的特色主题服务区。全省服务区加快重塑商业模式的背后，是湖北正在推动的高速公路加行动。通过高速公路加商业加文旅加农业加能源等多元业态，跳出拦路收费的传统思维，将高速公路从过路通道变成经济活力带。
6: 湖北地处全国公路网的核心位置，京港澳、沪豫、福银、二广等国家主干线贯穿全境，是中部过境车流核心通道，部分通道过境货车长途客车流量占比超40%，是我省发展多元化商业模式的优势和基础。
4: 高速公路加的核心是对沿路资源的系统性盘活与功能重塑。全省8500多公里的高速上，除了对服务区、收费站、匝道口等物理载体进行空间重塑，搭建商业场景，湖北还探索与文旅、能源、物流等产业融合，拓展价值空间。比如正在建设的三峡大桥，在主塔塔冠规划双层酒店与咖啡厅，在主梁下层增设观光步道，拓展高速公路的旅游功能，让车在高速走，人在景中游。武当山服务区深度嵌入武当文化，成为游武当山的第一站。
7: 有非常多的武当山景色以及它这种特色，确实让我眼前一亮。
4: 在湖北，高速公路正成为新的旅游目的地。安陆服务区以李白在安陆为文化主题，配套特色民宿与生态文化公园。武昌鱼服务区在全国首创鱼主题文化，打造荆楚文化市集。梧桐湖服务区主打房车露营。沪渝高速钱江段亚洲首个超级球幕剧场硬控游客多停留一晚。人和车到哪里就把商业做到哪里，人和车需要什么就做什么样的商业。遵循这一原则，湖北围绕能源补给的普遍需求，通过氢能示范走廊、虚拟电厂及综合能源站等创新模式，向综合能源服务转型。
8: 充电桩扩容以后啊，我们的充电的营业额上涨了60-70%，车流量由2023年、2024年的4800台提升为2025年、2026年的5200台。下一步的话，就是首先这个规划的就是有那个重卡充电位，增加了一些移动充电机器人，开口子工程嘛，就跟318就互通的。
4: 从单一收费到一路兴业，在湖北，高速公路正加速变成流动的商业综合体，用走一路、玩一路、买一路、赚一路的全新生态，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9: 近日，湖北省首个江水源集中供冷项目进入试运行阶段，长江水正化身天然空调，为武汉送去一份绿色清凉。
10: 我现在是在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目前啊室外温度已经超过了38摄氏度，但在这片街区的楼宇外立面上却没有任何一台传统的空调外机，江水正在为这片街区输送源源不断的清凉。
11: 比传统的变频空调的话，整个空间的温度更恒定一些，相对于传统差不多有30%的一个节约。
4: 这套被称作天然空调的系统源于一套精密的江水能量搬运体系，在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地下10多米处，占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的江水源可再生能源站持续运转，利用长江水制冷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10: 我现在就是在项目的地下取水泵站，我脚下这两根直径1.4米的输水管道呢，就是整个集中供冷

0: 统的输水动脉了。他们会取江底大概距离江面12米左右的江水，经过3道过滤之后呢，把这个热量传递给封闭的空调水环路，全程呢是只换热不耗水，换热之后的水呢还会达标排回长江。
1: 智慧运维平台实时运行数据显示，当前长江底层水温约30摄氏度，换热后退水约35摄氏度，这5摄氏度的温差正是从室内搬运走的热量。而这套水源热泵技术，夏季可集中供冷，冬季可集中供暖，
2: 利用水的水来进行换热，比传统的这个空调系统大概节省30%到40%。
1: 项目首期已接入26万平方米建筑，全部建成后可服务210万平方米楼宇，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374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8万吨，相当于新增植树100万棵。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及中央有关学习教育案例通报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作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自觉把人大工作放到全省大局中定位，为加快建成支点提供法治保障。要充分认识凡面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意义，坚持求真务实，不断提升人大工作质效。会要求要做好学习教育工作复盘，持续抓好整改整治，用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副主任杨云燕，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分别对照典型案例，结合工作实际做了发言。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8月6号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建委主任侯锡明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胡亚波进一步安排部署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会议强调，要只争朝夕，拼尽全力，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出更大成效。各方责任要压紧压实，查办案件要提质增效，项目实事要清源治本，整治成效要让群众有感。会要求聚焦突出问题小切口破题，坚决守好群众看病钱。
3: 今年4月，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襄阳意外受伤离群。经过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90多个日夜的救治调养，这只鸟儿终于痊愈。工作人员跨越千里护送它奔赴山东东营，今天成功放归大自然。
4: 放生就在这里是吧？
5: 啊，都来了。
4: 这个位置是吧？
5: 啊、哦，都是。它走不了，它搞这玩意儿是飞不了，在这儿。
1: 春日的草岗村田间，村民李地成发现了这只受伤的东方白鹳。鸟儿身上佩戴着 X10 彩色环质与卫星跟踪器，环质信息显示，它是2025年11月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鸟类环质站佩戴的亚成体候鸟。村民第一时间上报，将受伤白鹳送往襄阳本地野生动物保护机构，但它的状况始终没有好转。
6: 正常的一个野生动物，如果它精神状态很好的话，它会有一个示警或者是攻击的这个状态，而我们这一只白鹳呢，它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没有表现出来，
7: 还是送到省野保，它那边医疗设备该换遍，最终目标也是要换回的。
8: 放这来是吧？
4: 先拍它的全身抚慰，然后
8: 尽量不要这么多人，
4: 尽量不要让它的头偏移。它这个食管非常光滑，骨骼部分也没有什么裂纹，小血管啊，然后神经啊都比较良好，
8: 就没有受内伤，
4: 没有受内伤，就是目前鸟可能是属于一个应激的反应。
1: 入行仅3年的兽医邵文斌此前只在教科书上见过东方白鹳，真正接手救治才发现最大难题不是外伤，而是强烈应激带来的拒食。鸟儿拒绝人工投喂，身体消耗持续加大。团队反复尝试，想出了同伴引导进食的办法。
4: 之前救助了一只黑鹳，跟它相处到一起，让黑鹳的自主进食来教会它自主进食。有一次我端着食盘进笼子的时候，它已经过来开始抢食了。
1: 闯过拒食难关之后，救护团队同步开展野化训练，模拟野外觅食飞行环境，帮助它恢复野外生存本能。90多天精心照料下，X

0: 此翼灵的体重从 3.65 公斤回升至4公斤，飞行捕食各项指标都达到野外放归标准。但在哪儿放、什么时候放，成为摆在专家面前一道关键考题。
1: 一个是路程比较近，它那地方有很大的这个繁殖的种群，考虑到在冬营放呢，可能是目前这个阶段是比较适宜的。
2: 速溶救护的个体如果适合于野外放生的，我们原则上都进行放生，让它给它同伴在一起进行这个繁殖。
0: 专家反复研判 X10 相当于人类的青少年，湖北本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有限，很难融入。它的繁殖原地内蒙古科尔沁，距离武汉车程超过20小时，长途跋涉即引发应激，存在安全风险。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距离武汉车程约10小时，既是候鸟迁徙关键驿站，又有大规模东方白鹳种群，成为最优放归地。
3: 这个科尔沁那边的鸟是从10月下旬开始迁徙，大概在11月中旬左右到咱们这边越冬地，它也应该是能具备到这个迁徙能力，跟它这些种群汇聚到一起。
4: 把葡萄糖和生理盐水我现在都准备好了，然后还有什么东西你看再看。
5: 好的，那就是盐酸、肾上腺素、
4: 益生菌在我们的冰箱里。冰箱里的话，我们那个到时候它在车上的时候，防止它有应激吃。
0: 为应对长途运输途中的应激突发病症，邵文兵主动请缨，全程护送。工作人员专门定制鸟类专用运输箱，最大限度减少路途颠簸伤害。从湖北出发，途经河南，向着黄河入海口进发。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东方白鹳跨省千里转运放归案例。
6: 现在离目的地还有大概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上的显示，沿着黄河，我们一路奔向黄河入海口。就在这一片地方呢，我们的这个水草还有植被非常的丰富，也特别适合我们水鸟乃至一些鸟类在这儿集聚和生活和繁衍。
7: 哎呀，这一路过来也是苦了你了。到了，我们走。你别站他前面。哎，臭小子这么快跑出来，看来他很喜欢这里。
0: 经过一晚上的适应， X10 东方白鹳显得格外悠闲。第二天正式放飞，朝夕相处90多天的救护人员和这位特殊的朋友告别了。
7: 哎，等一下，他有点害怕，不要那么多人，还是让我自己来吧。几个月后我们再见，好不好？快点出来吧。好了，别怕，我们走吧，记得回来啊。
0: X10 迈开修长的红腿，振翅腾空，洁白的身影在蓝天下越飞越远。一次救助跨越3省，连接起救助地、还治原地与迁徙驿站。
1: 从它的这个活动和它这个飞行姿态来看的话，它是很好的一个身体状况，也反映到这个湖北省这个救护体系方面的一个健全程度嘛。
8: 全球3只东方白鹳，就有1只是在我们黄河口，我们累计修复湿地是30万亩，既是它的繁殖地，又是它的越冬地，更是它的迁徙中转站啊！它很快就会找到它的大部队。
0: 候鸟没有省界，保护也不分地域，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的故事，还会沿着迁徙的翅膀继续书写。
9: 今天，湖北省首个榆树科技产业学院在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揭牌成立，校企双方将联合培养具身智能领域紧缺的技术技能人才。
0: 此次校企牵手源于产业发展面临的人才之困。榆树科技负责人介绍，未来3到5年，具身智能产品将大规模落地，研发、运维等岗位需求会集中释放。而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工科基础扎实，为承接人才培养提供了支撑。新成立的榆树科技产业学院实行双院长制，由企业专家和校内教授共同管理，教学聚焦机器人调试、运维等市场紧缺岗位，实训课时占比不低于65%。今年秋季学期，学院将首批招生100人，分设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电气自动化技术2个专业方向。
10: 以真项目驱动实训教学，把一线的研发经验、工程经验、前沿创新理念 实操技术难点带

0: 课堂。
1: 引进语数的先进的职业技能标准和未来具有前瞻性的职业岗位技能需求融入我们的学生培养的全过程，力争呢打造成为全国的具身智能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2: 作为全国首批、湖北唯一的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荆门低空经济再添关键一环。上月，民用航空发动机研发制造基地正式落户当地，补齐当地飞行器核心部件短板。
3: 在荆门航空产业园，上实民用航空发动机研发制造基地设备正在加紧调试，今年九月项目将投产，主打300千瓦、600千瓦系列民用航空混合动力发动机。航空发动机被称作低空飞行器的心脏，也是过去荆门通航产业链最薄弱的环节。这个项目落地，补上了产业链关键短板。
4: 荆门有很深厚的航空产业的背景，而且拥有完好的空域，我们包括研发、取证、TC 和 PC 都会落在这边。
3: 取证不用远赴外地，在产业园内部就能对接试航服务。目前园区集聚50多家低空经济上下游企业和机构，配套试飞、试航、培训一体化平台，帮助企业压缩产品取证周期。
5: 从项目一开始就融入试航要求，实现设计与试航同步，同时从产品设计之初同步考虑产品预期运行场景及运行需求，保证取证后的产品能够快速运行起来。
3: 硬件配套同样持续加码，国内唯一拥有水陆三条跑道的 A1 类通用机场漳河机场也完成灯光和智能监控升级，成为省内唯一具备夜航运行资质的通用机场。 AG600 水陆两栖飞机、 AS700 载人飞艇都曾在这里开展试验验证。眼下荆门正打造集研发制造、试飞试航、场景应用于一体的产业生态，竞逐天空之城。
6: 重点培育民用飞行器制造、国防装备制造、腐蚀防护材料三大百亿产业集群，力争到155末低空经济产业规模突破200亿。
7: 作为湖北省第二大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恩施州薛恩县沙道沟镇安置了4586名搬迁群众。7年间，这里从一个扶贫车间起步，带动全县服装产业年产值突破4亿元。
3: 在位于薛恩县沙道沟镇的湖北准者体育生产车间，400多名工人正在赶制篮球服，机械自动剪裁、人工流水缝制，每天产能可达10000件。
8: 离家特别近，每天走路7-8分钟就到了，月工资4000多，在这里能照顾小孩和老人，又能赚钱，特别好。
3: 李良云的家就在沙道沟镇游水情社区。为实现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2018年，当地抢抓东西部协作机遇，建成98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在外闯荡20多年的本地企业家李文猛看中家乡配套条件，选择返乡创业。
9: 我自己本人是沙道沟人，就是老家的一些电话要回来开厂，我又把我的品牌方邀请到沙道沟来，共同跟政府签了这个三方协议。
3: 2019年，企业正式投产，可大山里的农民缺乏缝纫经验，直接造成20多万元面料损失。面对企业对熟练工的迫切需求，薛恩县人社部门把技能培训班设到村里，企业总部派遣技工一对一师徒带教，采用企业自主培训、政府给予补贴模式，实现培训、上岗、生产同步推进。
10: 之后教了1个星期，我就慢慢的学会了，到目前为止一天大概能做400斤左右。
3: 政企合力下，累计培育了931名熟练技工，2021年月出货量稳定在16万件。用工问题解决了，新的瓶颈又来了，原料成品都需要往返福建，距离1150公里，拼车物流成本比沿海工厂高出35%。为打通物流动脉，县镇两级配套建设20000多平米仓储设施，企业自购运输车辆补齐物流短板。
11: 企业的综合运输成本下降40%，月均出货量增长1.6倍。
3: 如今，最初980平米扶贫车间已扩展为3.6万平米现代化厂房。18条智能生产线带动500名搬迁群众就业，2024年产值一月突破2亿元。依托龙头企业，当地积极以商招商，引进面料、印花等企业，补齐上下游配套。

0: 2025年宣县服装产业总产值达 4.34 亿元，眼下当地正推动产业向品牌化特色化升级，
1: 用一期一策提供全周期精准帮扶，到2030年打造年产值过10亿元带动数千人就业的服装鞋帽产业园。
2: 风雨之中总有暖心瞬间。近日，宜昌秭归县遭遇强降雨，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在路口摔倒，被困积水。路过的货车司机冒雨冲入水中，奋力一扶，温暖了无数人。
0: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这一幕：8月5号上午8点47分，秭归县毛坪镇一处十字路口，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因路面湿滑，水流湍急，连人带车摔倒在积水中。后方正在等红灯的货车司机赵远杰目睹了这一幕。
3: 水流还有雨下得特别大，他准备停下来等红绿灯，然后前方的龙头啊往旁边偏了一下，一下子就倒了。
0: 没有丝毫犹豫，赵远杰立即拉开车门冲入雨中。他先帮女子移开压住腿的电动车，正要推至路边，却见刚起身的女子再次摔倒，跌坐水中。
3: 他走了两步就摔倒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正好是个下坡嘛，水特别急，周边呢又不少车，我想着呢先去救人要紧，就把车放到一边，先去把他扶到安全的区域。
0: 此时赵远杰浑身早已湿透，他快步走向女子，从背后将她扶起，慢慢走到安全区域。救完人，赵远杰没有离开，他再次折返积水中，将电动车推行至路边。从女子摔倒到救人扶车，短短3分钟，过往车辆主动停车避让，无声守护着风雨中的通行安全。
3: 反正感觉到自己做一件好事吧，孩子们也特别为我感到很骄傲。妹妹，作为一个货车司机嘛，在外面长途奔波，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不管是谁，都会去搭把手。
4: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5: 水利部近日公布2026年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襄阳市保康县清溪河、恩施州来凤县老峡河成功入选，获中央水利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至此，湖北已拥有9条个国家级幸福河湖，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近日，十堰、宜昌、恩施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引发山体滑坡、城市内涝、交通中断等险情。湖北省应急管理厅迅速向灾区紧急调拨救灾应急包、毛毯、毛巾被等省级救灾物资14000件，目前正有序发放，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记者今天从武汉海关获悉，随州市随县出口食用菌大基地正式通过海关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厂备案，成为全省首个出口食用菌大基地。今年上半年，随州干制食用菌出口3.4亿元，同比增长39.5%。今天，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南水北调水源地保护专项基金在十堰启动，十堰市生态水务集团等39家企业现场捐款。基金将聚焦库区生态基建、志愿服务等5大领域，搭建政企志愿共治平台，守护一库碧水，永续北上。今天，2026年湖北省粮食科普讲解比赛在武汉举办。来自全省的18名选手围绕粮食科创成果、粮食安全理念等主题同台比拼，以科普赋能助力全省粮油产业提质增效。昨晚，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2026年四季春晚走进恩施利川，上千名当地居民与避暑游客联袂演绎，激活乡村文化活力。今天是87会议召开99周年，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携话剧《狂澜》在中南剧场连演2场。该剧以1927年87会议为背景，融合党史人物与普通革命者命运双线叙事，再现风云激荡的大革命岁月。
4: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4: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家常菜，彩椒山药炒黑木耳。那么这道菜。

海椒、山药、炒木耳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去了皮儿、切成薄片的山药，还有泡发好的黑木耳，以及红黄彩椒块，还要准备点葱花、蒜片、盐、白糖等等。怎么做呢？首先，锅里倒入水，开火烧水。水开了，把这个山药倒入锅中，焯个30秒。这一步呢，主要是为了去掉山药表面的那个黏膜，待会儿吃起来比较好吃。接下来，我们焯一下黑木耳。开火热锅，锅中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片爆香，放入彩椒段，彩椒段爆到略微有点软的时候，倒入山药片，再倒入黑木耳，开大火翻炒1分钟左右，随后撒入少许的盐、糖，快速的翻炒，出锅装盘，最后撒上一点葱花。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彩椒山药炒木耳，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哎，我先申请一事儿，啊，能不能给我换个平板？
0: 又换？你那个不是前阵子刚换的吗？
1: 是啊，哎呀，怎么这么快就又被你用坏了，还是怎么着？
2: 不是平板不好用啊，是这几天呐留言实在是多了，它是平时的好几倍呀。一打开之后，你也知道这后台啊，它就卡住了，就是消息呢跟那个就排队进站一样，噔噔噔噔噔，就是一条压着一条。嗯，光是加载就要等好几分钟的时间。嗯，你要是这些留言会说话哈，我估计这个小小的平板都要被挤爆了。嚯，
0: 这平时咨询的人就不少，他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子这么多人扎堆留言呢？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是啊，到底怎么了？说来听听。
2: 这还不都是怨民吗？啊，
1: 这你这话怎么说？这不能怪我。
2: 你想啊，啊，自从您前几天啊随口聊了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师傅之后啊，就这个留言区啊，他就没有再闲下来过。就大伙儿的心思呢，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好像都拴在这上头了啊。我是大致的整理了一下大家的这个诉求哈，留言呢基本上是分为两大类，一部分朋友呢看完昨天跟前天的这个电视之后呢，嗯，心里边就开始像猫抓的一样，
1: 猫抓啊
2: 啊，惦记着呢想买点您说的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师傅来试一试。嗯，还有不少人呢就是恨不得说哈，马上把航天育种的铁皮师傅给吃到嘴里头。嗯，但之前呢你像那些有事儿的啊，或者是这个打开电视比较晚的，没有听全的，没有听明白的观众朋友，嗯啊，那大家呢都盼着说您什么时候有空啊，您再给大家呢完整的讲一讲啊，这个航天育种的石斛，嗯，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嗯，大家呢是都想再深入的了解一下。
1: 明白，
0: 原来是这个事儿啊。哎呀，不光线上这么多人惦记，我身边不少亲戚朋友也总追着我打听这事儿呢。但是我懂得哪有阮老师多呀，要不择日不如撞日，嗯，阮老师你今天受累，嗯，再给我们大家伙好好讲讲呗。

0: 看得出来啊，大家是真心的看重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那今天呢，从头到尾掰开了揉碎的再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内行评判这个铁皮石斛它好不好很简单，就看一条就行。
1: 哪一条啊？
0: 就看它有没有上过天入过地的，
1: 上天入地
0: 完整的这个淬炼。嗯，尤其是上天这一步，就在这个业内啊，这个铁皮石斛呢它就分两种，一种呢就是上过天的，一种呢它是没上过天的。那我说的上天可不是说咱在空中坐飞机，而是坐宇宙飞船，它上过太空。那上天的究竟它好在哪儿呢？根源呢也就两个字儿，种好。
2: 对，但是具体它怎么好啊，还得您受累给大伙儿再详细的说说啊。
0: 种好就是种子好啊。那么种好好在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这个太空船票老贵了，可不是普通飞机票那么简单呐。这个太空搭载的名额，它那个重量是不是有限呢？这个名额是十分的金贵，所以上天之前所有的石斛的种子首先得精挑细选，一轮一轮的淘汰那个劣势的这种种子，只留下先天多糖含量它拔尖儿的活性最强的这种优质的种源，这种种子才有资格奔赴太空去淬炼一番。
1: 换句话说呀，普通的种子连参加太空选拔的资格它都没有，能成功升空的这批种子本身就是石斛种子里面啊万里挑一的精英选手，
0: 一点没错呀。那么这第二方面，就这批本身已经很优秀的良种，它进入太空之后还需要靠自身多糖含量高的这个优势以及它自身的韧劲儿完成一个自我的突破。经过这个太空极端环境的打磨改造，这个整体呢就变得更强更优质，那说白了就是先天天赋呗，再加上后天努力的一个双重优势，底子基因就好，还能再进阶回来呢，再进行育种的石斛呢，自然它就差不了了呗。
1: 这就和盖房子似的啊，地基好，上面盖出来的房子那才能更结实。那是不是上去一趟回来的都变优秀了呢？
0: 哪有那么容易啊？你说这太空它又不是美容院啊，你现在进去了待会儿出来一个漂亮啊。这种子搭乘航天器升空之后，它要在那个太空那儿停留很长一段时间，全程呢都要直面地狱级别的生存考验，高强度的宇宙辐射，完全真空的失重环境，还有动辄上百摄氏度的极致的冷热的温差，还有极端恶劣的环境，它是日复一日轮番的折磨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优质的这个种子。那么绝大多数的种子，我告诉大家，它扛不住这一般严酷的淬炼，最后能扛过来的所有考验的，能够平安返回地球的这个种子，我告诉大家少之又少，有时候几十克的种子上天了，最后剩下的十几颗能完美蜕变。
1: 合着上天不是领毕业证啊，是先参加一场高难度的筛选考试啊。
2: 我心里头哈，其实一直憋着一个疑问啊，我相信我们屏幕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应该也有这个想法，就是上天之后的这个多糖含量哈，它到底能蜕变到多高？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数呢？
0: 这么跟你说吧，就上过天的那个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一般啊能高到35%以上。
1: 嚯，这么厉害啊！上过太空之后果然不一样啊，这差不多是药典25%及格线的1.5倍呢。那药典规定的多糖含量25%就已经够厉害的了，那这比药典及格线高出那么大一截啊！
2: 对。而且石斛多糖它这么高哈，你像我们平时那些个经常嘴干呐、嗓子发紧呐，包括很多人饭这个吃了几口就不想吃的就没胃口了。
0: 而且上了太空以后啊，激发的不只是多。

0: 多糖含量变高了，像石斛里头还有石斛碱、总黄酮等等，还有多种氨基酸，这些营养成分的含量同样的是大幅度的提升。这个氨基酸应该有朋友知道，能给我们人体提供很多必需的营养。那么石斛碱呢，它就好比咱们身体里的舒缓调节器。不少的朋友熬夜多，火气重，心里烦呢，他睡不踏实啊，石斛碱就能温和舒缓的让你的内里的那个燥热啊，或者是你肠胃的不适给你安抚一下。还有朋友像日常压力比较大，作息呢还不规律，有一顿没一顿的，这疲惫的功能就不好了，然后呢还阴虚火旺，我告诉你，这个石斛啊对您来说真的非常受用。而且还要说说这个总黄酮，就平时我们有些朋友这个做饭重油重盐的，
1: 是
0: 胡吃海喝的哈，这个甜品那个饮料的，一句话啊，总结一下，就是上天后的这个石斛多糖管补，那这是整支营养部队啊，同步的就升级了。
1: 是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绿皮火车换高铁啊，这是直接换成火箭了呀。这上过天的高含量的食物多糖，那简直就太适合他老丈人了。只不过这什么都好，就是上过天的这个种子最后剩的太少了。
0: 才仅仅是上天之后的淘汰呀，啊，我说了这点你就嫌少了
1: 啊？
0: 我跟你说吧，入地比上天淘汰的还要更狠
1: 啊！
0: 就这种子吧，从天上回来了，到地上了啊，先得看你种到地里它能不能发芽啊，对不对？还得看啊，它发了芽以后它长势稳不稳，怎么样啊，它的抗逆性强不强啊，它的营养成分达不达标啊，后面还要继续的去繁育，继续的去观察，层层的筛选，每一轮都有淘汰。
1: 哎呦，合着回来还不算完呢，还得接着考啊。
0: 对呀，这只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就算选育过关了，也必须要把这个石斛吃苦耐劳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因为石斛呢，它就是有这样一种特性，它越是在艰苦的环境，它越是能够逆境成长，让它体内的多糖更好的积攒下来。那也不能老在天上待着吧，这会儿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航天育种后的种苗给它放到野外的那个石头那儿去，哪有石头给它搁哪儿去，让它防野生的复生，并且全程我跟你说啊，不施肥，不打药，也不人工去催熟，完全让它在野外自生自灭。哎呦，野蛮生长啊，它是靠天吃饭呐。为什么呀？因为只有这样，在这个极端的环境下，继续的逼这个上天后的这个石斛的种子，逼它，才能让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这个潜力继续发挥到最大化。
1: 等等等等。
0: 等等什么等？
1: 放在石头上，那还能活吗？那扛不住的，不又得被淘汰一大批呀？
0: 你这没办法，适者生存嘛，这是自然法则。石头缝里它不养闲苗，扛不住你就自然淘汰呗。
2: 几十克的种子，它是上天的，那么在它上天之前，已经是做了一轮的筛选了，
0: 对，
2: 就是这些好的种子筛出来了，上天了，上天回来以后再筛这么一轮，落地以后呢又筛了一轮，进山之后扔那石头上，自生自灭又淘汰了，相当于是一大半。那这么一看，那最初的这个种子最后剩的连零头，那可能都不到了。不是，这哪是挑种子呀，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千军万马过那独木桥。
0: 所以每一株最后存下来的，就存活下来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格外金贵。
2: 那你这个太金贵了，这个
0: 是啊，这也是为什么

0: 以前很多朋友反映，哎呀，听你阮老师说有上过天的铁皮师，我市面上我怎么找不着呢？嗯，有些朋友是找着了，好家伙，
1: 贵，
0: 好贵哟，我吃不起哟。这就是贵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第一呢，是少，少什么呀？少在种源，因为上天时的种源它就少了一大批。第二是少在生长，因为防野生又淘汰了一批。第三，
1: 还有第三呢？
0: 等我说呢。这第三就是少在这个工艺上，历经千辛万苦才培养出来的好料子，万万不能在最后加工环节前功尽弃，把它积攒出来的全部的活性营养，把它稳稳的、妥妥的给它留住。
1: 是，
0: 所以咱们说，想要完整锁住这份来之不易的高浓度的营养，最好的办法就是低温真空冻干。所以呀，刚子，经过上天太空培育以后，多糖的含量，已经大幅度提升了，然后它又入地，入地以后，它再模仿这个野生的种植，这个多糖的含量又进一步增加了。最后呢，通过先进的专业的低温冻干工艺，其多糖含量最终能达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38.5%，
2: 嚯，
0: 很高了，
2: 这个太高了。这个
0: 实际上，李东啊，这不仅是多糖这个成分高，它里边还有其他的，像这个石斛碱呐、总黄酮啊等等，对身体有益的这些成分也全部
1: 都高了，
0: 都高了，
1: 多糖含量能达到38.5%
0: 啊！
1: 这个数值也太高了吧？
0: 啊，
1: 都快到40%了。那比药典25%的及格线还高出50%多呢。
2: 是，要不说这个好钢啊，你就得用在这刀刃上。这个最后一关的技术，这个太重要了。谁想出来的呢？你要是没有这么好的技术，真是哈、像刚子经常说，那白瞎了，
1: 对，白瞎，
2: 对吧？白瞎了那么优秀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了。那有了这样的技术了，那不就事半功倍了吗？
0: 是啊，但这个冻干设备投入高，生产的周期长，而且对真空度、什么温度，还有操作技术方面的要求，它也是非常高。并且呢，生产出来之后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层层的申报检测，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厂家他都有这个资金实力，还有技术以及精力能承接得住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导致市面上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稀缺、售价又贵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2: 好多的微友跟我们反映的时候就说哈，说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你说找到了吗？有的人说找到了，但是市面上小小的一盒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就得600-700块钱。你这么一看哈，实际大家也发现了，这个价格一点都不夸张。它贵有贵的道理啊。你想从一颗有机会搭载那个升空的种子，它到地面又一层一层的选育，再把它到山里头慢慢的成长成优秀的仙条，最后呢还得经过挑选啊、冻干、粉碎、检测，你说这哪个环节它不需要大量的金钱还有人力的投入啊？咱别说600-700了，你过千的话，实际来讲的话都是情有可原的。
1: 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从这个种子到成品一路可谓是过关斩将，营养拉满，但是谁听了都会心生向往啊。
2: 可不，
1: 这个说实话，我现在这心里啊都和那个包抓似的。我也好想马上能吃点啊。但话说回来，这个多糖含量38.5%的品质是真顶啊，那价格肯定也是真高无疑了。那咱们这普通老百姓日常想坚持喝，长期下来这个花销这玩意儿确实不小啊。阮老师
0: 啊，
1: 您见识多，
0: 你可以下个歇会儿，
1: 认识的大人物也多，你不别不让说话呀。
2: 对，是不是啊？我觉得刚才说特别对。
0: 你还帮着
2: 对吧？而且哈，你看大家都知道，您是一直处处的为我们观众朋友着想，对吧？您是最心疼大家的这人了。要不您收收累
0: 啊，
2: 帮我们广大的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0: 啊，

0: 把把关，是吧？找一找这个靠谱的货源，哎，找到这货源了呢，咱们要是能做一场关于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那就更好了，
1: 好，
0: 对吧？因为大家都想好好的省省这钱呢，太贵了，
2: 得，我就知道。一哥一弟，你们哥俩这一唱一和的，准是要给我安排任务呀！啊，放心吧，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我也同样惦记，我不是也想吃吗？对不对？所以这件事儿呢，我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0: 哇，真的？
2: 真的？
3: 哟，还得是阮老师吧？
2: 啊，
3: 那现在进展到哪步了？啊，今天能团购不？我这就去拿手机去。
2: 现在还不能团购
3: 啊，
2: 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落实，所以别说我们的观众朋友，就你们俩也得给我点时间。就这几天，这事儿，到底是左还是右，一定有眉目。
0: 好，
2: 那
0: 好，
2: 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3: 好啊，有阮老师这句话，我们就彻底放心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别着急啊，这两天持续关注我们即可。那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要不我就说哈，我这个平板真是得换了，我再申请一次。我早就留在这个留言的这个界面呢，但耐不住这个信息实在是太多，都刷不动了，知道吧？
2: 嗯。
0: 这样我就挑最上面念了啊。对，行，就这个吧。山高水长啊，他说今年61了，退休之前呢干销售，喝酒应酬20多年了，油水呢倒是没少沾。自己呢之前其实吃过一段时间的这个铁皮石斛，吃完呢他说感觉还行啊，就是嘴巴没有之前那么干了，人呢也精神了一点。但这两天看电视才知道，呵，还有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说是那种的都上过太空，说自己呢现在就一个念头，马上立刻就想吃到像您说的那种航天育种之后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拜托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尽快的开展团购。
2: 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跟咱们平时地上的那种普通的石斛比起来，还真不是一个水平。航天育种的这个种子，它是经过太空特殊环境历练过的，宇宙的这个射线呢，什么失重啊，什么巨大的温差呀，经过三重考验，这是都是叠加起来的，真是存活下来不容易。大部分的种子就是半路就废了呀，只有极少数的它能扛过来，这才能留下来。那么这些种子天生它就比普通种子的底子厚，那长出来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就比普通石斛要高一大截儿，再加上是防野生环境慢慢养，最后呢又是低温冻干锁住营养，这种粉，冻干粉，铁皮石斛的，你说你吃下去以后是不是身体就非常好吸收啊？所以您就关心我这儿到底有没有团购，关心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放心吧，已经列在我近期的工作计划里了。近期俩人不许请假啊，天天在这儿上班，我先跟你们说一声，
3: 必须的
2: 啊。那您呢就安心的守在我们对面，等我消息就行。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啊，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0: 微友叫丽君，他说退休了，天天这个操持一大家子，但是总想着吧，自己要是倒下了，要不干了，家里边这摊子事儿怎么办呢？你说本来这个儿女啊上班压力就大，说自己呢也不想给他们的添负担，以前吧倒是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现在呢有点扛不住了。
2: 就我看过很多朋友，就一辈子就是在家里给家里人操劳，
0: 是
2: 总想着不要给孩子去添麻烦。
0: 对，
2: 就到了我这年纪了，我觉得身子才是家里的主心骨，对不对？
0: 身体是那个本钱。
2: 对呀，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们真的不能硬扛，多顾着点自己。那这位朋友，你本来呢身体就有点撑不住了，对不对？你这消息让是孩子们知道，他们能安心在外头工作吗？
0: 对，
3: 不能。
0: 对，
2: 对呀。所以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重视起来。
0: 对，其实这位友就很重视自己的健康
2: 啊，
0: 对吧？就开始

0: 催您团购了
1: 啊
0: 啊！今天的时候看到了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的培育的过程，
1: 嗯，
0: 然后您也说了那个多糖的含量不是38.5%吗？
1: 对，
0: 他说比那个药典规定的25%啊高了那么一大截，
1: 嗯，
0: 那这比那个普通的石斛那强太多了。
1: 是，
0: 他的原话啊是：难得阮老师您找到了这么好的铁皮石斛的冻干粉，您要办这个团购，这回呢我一点都不犹豫，价格您肯定帮我们是全程给拿捏住了，
1: 嗯，
0: 不管什么价格，阮老师您得给我们一个准信儿。
1: 这位朋友您放心啊，我去了很多的地方，在周总这儿呢是真的把我震撼到了，从上天到入地，每一步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为了培育高能量、高多糖的铁皮石斛，经过了太空的打磨，又经过了大自然的筛选。那话叫适者生存，所以才能有38.5%的多糖的含量，再加上冻干技术的加持，把这个多糖啊、石斛碱呐、黄酮啊、什么氨基酸呐、等等，全部牢牢的锁住，营养价值也就更高了。那我既然答应大家，给大家做一次团购，我就一定给大家去争取这件事情。品质今天你们也看到了，接着什么问题呢？就是价格。
0: 价格，
1: 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我跟大家讲，它本来是不便宜，那冻干粉的价格那就更高了。
2: 嗯，
1: 所以我现在是争取是要想把它拿下，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
2: 嗯，那就得催促阮老师得抓紧了，我们太想要了。好，那我们也抓紧时间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
2: 嗯，
0: 秋天发的。
3: 袁老师你好，我是一名老教师，之前吃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多年的嗓子干的问题好多了，就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太难买了，一小盒15瓶就要638块钱，而且呢还经常的断货，所以呢我特别特别的恳求你能帮我们做一场团购，我想多囤一些，好好养身体，来年再让我带一届高三毕业班，袁老师麻烦您了。
1: 我首先呢给您的这个眼光点个赞，铁皮石斛的作用它有很多，像您当老师说话多嗓子，跟你的肺阴啊，这是我咨询过中医大夫的，嗓子肺阴消耗就很大，那您吃点铁皮石斛它就能滋阴润燥，这就相当于给您的身体添水降火。那么这个石斛多糖能养脾胃，能提人的正气，那至于您说买的产品为什么贵呀，为什么断货呀，我就跟您说为什么贵，上天后它能不贵吗？对不对？这飞机票多少钱一张啊，宇宙飞船的船票多少钱一张啊，这是绝对没得可比性的。再说为什么要断货呀，航天育种的种子的本身就少，几十个搭载回来，再经过层层的这个筛选以后再繁育啊，好不容易留下那点精英，防野生环境慢慢的养着，冻干工艺呢又是低温真空加工。说实话您那个一盒15瓶啊，638块钱真不夸张，好东西本来它就不多，但想要的人多呀，啊，那肯定断货就正常了呀。至于这个团购的事儿，您别急，这事儿我已经记在身上了，啊，我也想要啊，所以我会帮大家提速去办，后续呢我会仔细的筛选，资质齐全、多糖含量达标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找到靠谱的货源，谈好实惠的团购价之后，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2: 相信以阮老师的办事效率，用不了等多久啊，就能等到高品质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的好消息。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

0: 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烟。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0: 我叫袁小哈，我摸了一下奇怪的石头，我和朋友们居然一起进到了棋盘游戏的世界。那么卡宝们一起体验新奇的棋盘游戏世界吧。这次卡宝们进行了双重合体，多亏了无敌超酷巨人，我们才安全地从游戏里面逃了出来。我再也不想玩这种游戏了，卡宝车神，棋盘游戏的难题就拜托你们了。第24集，好想去玩水。
1: 水底都能看到吧，这样干净的水就叫做一级水。一级水里都有些什么样的鱼呢？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鱼吗？
0: 柳干鱼。
1: 哦，答对啦。
2: 哇，
1: 这个呢？
0: 蟹鳞鱼。哦，
1: 好厉害啊。接下来是
0: 鳟鱼、九齿钢鳍鱼、棒花鱼。
3: 哇，小哈，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0: 我奶奶家旁边有一条河，那些鱼河里都有啊。
4: 像老师说的那样，连水底都能看到吗？
0: 不只是能看到水底哦。你知道水有多干净吗？那条河里的鱼有这